关注。每次使用完燃气，别忘了关闭气瓶阀门、管道与软管连接阀门和灶具开关。日常多检查燃气交管，发现异常一定要及时维修和更换。一旦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关闭气源，打开门窗通风，不触动电器开关，不用明火。建议安装燃气自动报警和自动切断装置，尤其适用于独居老人，老人更安全，家人更安心。遇到任何燃气安全事故，首先要迅速远离危险位置，再去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严重的拨打119电话报警求助。防患于未然，守护燃气安全。

0: 放心，妈妈，宣传铺子的事儿交给我们吧。
1: 看一看，瞧一瞧，看一看，瞧一瞧。
2: 子欣，子涵，等等我。
3: 哎，小君君，别着急走呀，我这边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做。贴促销标签，这些都拜托你啦。
4: 哎呦！
1: 奇异铺子回馈街坊大促销，看一看，瞧一瞧，
0: 看一看，瞧一瞧。
1: 奇异铺子全新升级啦，特色商品五折出售。梳一下，提神醒脑；梳两下，豁然开朗。夜猫子好伙伴的书信产品，了解一下，出神丹，健脾解郁，天天陪伴。
5: 哇，居然遇到一只神奇宠物！我要赶紧发一个朋友圈。茄子，
1: 奇异铺子，
6: 我也要去。
1: 妈妈排早餐，价格五折，
7: 美味五折。
8: 子涵，今天有点奇怪，
1: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9: 子涵、子轩，你们没事吧？
1: 没事。
6: 过来我这里看啊。
1: 小镇人气之星。
9: 让我看一眼。哎呦，这可是小镇最新最火的“爱我小镇人气之星”活动。拍小镇视频发给小镇居委会，大家给出小红花，小红花数量最多的就是咱们镇的人气之星。大家都沉浸其中哦。
6: 你再多拍一点。
9: 对亮，
6: 马上就去。
8: 难怪没有人理我们。
1: 我也要参加。
8: 别忘了我们出门的任务是帮妈妈宣传铺子。再说了，这是选人气之星，又不是选气人之星。
10: 大家看好了，异想飓风老字号，帮助大家学习保健知识。今天讲预防蛀牙，要做到以下1、2、3、4点。
9: 四姨奶奶预防蛀牙的视频都有800个小红花了。
1: 如果我来拍宣传小镇的视频，小红花数还会更多。
11: 谢谢大家喜欢。接下来我吃这个小镇百年传统手工炸年糕。

0: 好了。
1: 这个孩子真是天生的美食代言人啊，突破3000个小红花了。
2: 吃个东西都有3000个小红花，
3: 本少女只要在镜头面前露一手，3000个小红花根本不在话下。
1: 看
2: 啊，
1: 好可爱呀、啊！有谁不喜欢小猫咪呢？6000个小红花轻而易举就拿到了。
2: 看来只能求助于小君君。
1: 嗯，
2: 你能不能答应我啊？
4: 不就是想让本君给你想个办法，快速提升你的人气，成为人气之星吗？
2: 啊，对对。
4: 办法嘛，本君倒是有，不过
3: 心想事成店新出的麻糖5包。
4: 哎呦，工作好辛苦，肩膀好酸呢、哦。这是包在本君身上，来来来。
2: 嗯，怎么样？这万事宝典里面有办法吗？
4: 有，这是仙界幸运卡，也叫万事追捧卡，正符合你的要求。
2: 这上面怎么什么都没有啊？
4: 嗯，万事宝典的卡可不是尔等你们凡夫俗子看得到的东西。有了这张卡，大家就会喜欢你，追捧你，听你的话，肯定能让你成为人气之星。哎，本君的卡呢？
2: 在这里呢。
4: 嗯，
2: 谢谢赵君。
4: 赵思涵，你记得回来给我带糖5包。
5: 子涵，我正要找你。
2: 什么？
5: 我的小宝贝儿，妈妈以你为荣。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
2: 咦，这么快就起作用了？子涵，你跟小君君沟通的怎么样了？准备好拍摄什么了吗？再不抓紧时间，评比就要结束了。哦，
3: 万人追捧就在此刻，
2: 耶耶！
5: 啊，子萱，你妹妹啊，就是需要我们多鼓励，她才能有自信，把事情做好。你看，这不是学校来电话了，说子涵的作文获奖了。
2: 嗯，放心吧，我会的。
5: 哦。小乖乖，
2: 子涵，等等我，我有一个绝妙的计划。
1: 哇，感觉气场都不一样了。
2: 我来帮你，
6: 小镇萌宠加活力美少女的组合，肯定让你小红花破万，稳拿小镇人气之星。不过，谁帮我们拍视频呢？
1: 这个包在我身上。
7: 问我腿脚为什么好？
8: 大家好，
7: 一包糖药着不了。
2: 赵子涵，四姨奶奶，我来救你。这个，
9: 这个鱼肉看起来紧致弹牙。啊、哦！

幻视之

0: 房卡真的有用啊，
1: 连路边的小猫咪都听我的话。
2: 救命啊救命啊，
1: 小姐，
2: 走开走开走开，别过来，
1: 小姐来我身后。
0: 不怕不怕，我有万事救房卡，
1: 这些小蜜蜂会乖乖听话的，我命令你们走走开走开。
2: 子涵，这些蜜蜂居然听你的话，子涵你好厉害！嗯、哦，
3: 太谢谢了！
4: 你看，快去宣传栏看最新结果。
5: 哦，子涵这下可是红了呀！
0: 其实刚才都是因为我向教军求了这张万事追捧卡。
2: 啊？什么万事追捧卡？这明明是妈妈店里的促销标签呀。
1: 啊，那这是怎么回事啊？那我到底是怎么当上小镇的人气之星？
6: 靠的是自己呀，小红花破万，你是真的人气之星。
7: 小君君，别光顾着下棋了，帮我盯着点子轩，让他完成洗碗任务。
8: 你说这赵家人可真是麻烦，连本君下个棋都不得安宁。莎莎，你放心，交给我啦。
9: 想好离手，赵君。
8: 你看那是谁？啊，慢慢。
10: 是谁呀？
8: 恢复。
4: 哎，也没人呐。
8: 可能是本君眼花了。来来来，咱们继续，继续，继续。我下好了，该你了。
4: 哎，这个局势怎么突然就不一样了？奇怪，奇怪呀。
8: 要冠军，无论是人还是神，都要有输得起的态度。本君就是技高一筹哦。
11: 好，我认输，但是我不服气。早君，我们今晚再战。
8: 奉陪到底。反正我有神环助力。
6: 赵军，神环好厉害呀。
8: 这没有的事，
2: 借我玩玩呗，我一会儿就还你，就玩一会儿。
8: 不行，莎莎特别叮嘱我，神环不能给你们玩啊。
6: 唉，妈妈刚买的酥糖好像可以退掉。
8: 好好。哎，好吧，咱们换个地方说。神环神环速度开来。
6: 哇，
8: 你只要对着神环说神环神环速度开来，它就能帮你加速。当然乾坤万物均守恒，一人快来一人慢，你需要指定一个被减速的对象才能平衡能量。
12: 前慢，
13: 起完晚就
2: 有了神环加速，做什么都行。但是他去找子涵，让他也瞧瞧。
13: 就还给本君。
2: 本来我和子涵跳绳，整个年级都数一数二，就因为你们男生跳绳不行，才给我们班级扯后腿。唉。
0: 谁说不是呢？
2: 我说不是。啊，得了吧，子轩，你也就嘴上功夫吹吹，你连卢西周都比不过。哼。
6: 神环神环速度开来。
2: 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小儿科，我平时只是低。

0: 跳，这还只是跳绳，我让着你们呢。要是比跑步，赢你们更不在话下。
1: 那好，那咱们几个就比跑步。
0: 没问题，比什么我都能赢，规则由你们定。
1: 这可是你说的。
0: 哼哼。
2: 哼，我觉得挺刺激，然后再这样，对，就这样。
1: 规则就是，不管我们怎么跑，你必须超过我们所有人才能算赢。
0: 这，啊，哈哈，你们三个人是要朝着不同的方向跑，没问题，来吧，
3: 开始。

0: 嗨，超过了。
1: 应该没问题。
0: 嗨，
1: 怎么会？怎么会这样？
0: 速度快！

楼了。哈哈哈，子龙别砍了，帮帮我。子龙快过来。

0: 来抓我吧，
1: 我就在这里。再来抓我吧。
2: 这什么情况啊？
1: 小姐，子涵，你们可来了！
3: 停！
1: 这啊，
4: 他说什么呀？
1: 他说舅舅来不了，
4: 舅舅我停不下啊，他停不下来了。
5: 郎君来啊！
4: 早君，你可算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紫萱偷用我的神环变速，我却慢得像蜗牛，必须把它拦下来。
4: 啊，这怎么拦？怎么拦？有了，
0: 放放我！总算一死而罗网了。
4: 哇，子萱，你的确比我们跑得快啊！哇，子萱，你好像我们家仓鼠哎！
1: 子萱，边吃边跑，补充体能。哎。

0: 小军，你倒是快点啊！
1: 急什么？
0: 你们看他们像不像一个成语？
2: 你说的是欲速不达？
0: 快点，快点，快点啊！
1: 我真的尽力了。

0: 跑，拦住我。
1: 好像忘了什么事。哼，不管了。

0: 喂，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子轩明天一早还要做个检查，和爸爸商量今晚就住在市区里了。
0: 哦，你们不回来了？
2: 天助我也，大人不回来。
1: 还有啊，明天约了人来测量二楼的空房间，我要是没回来，你帮忙接待一下。我们不在家，你要听灶君的话，知道了没？
0: 知道了，知道了。您就放心陪着子轩吧。妈妈再见。
1: 再见。
3: 莎莎说什么了吗？
0: 吓死我了。妈妈说他们今天不回来了，让你和子龙都听我的。
3: 切，子涵，你别再瞎折腾了，
4: 安安静静的看会儿书不好吗？
2: 只有小姑娘和一个小老头，急不可耻啊。
5: 刚刚是只鸡吗？
2: 不管了，正事儿要紧。
3: 子涵，你有没有在听我说完？你就让我省点心吧，我的生活还站着没搞定呢。
0: 赵子龙呢？快叫他过来，我要给你们布置任务了。
3: 他在哪儿？我怎么知道呢？再说了，
0: 真有人在开门，我去看看是谁。
3: 喂，回来！万一是坏人，不得了。
0: 叔叔，你跪在我们家门口干嘛呀？
5: 我，
3: 怎么会是他？他不是被抓起来了吗？
0: 哦，我知道了，你是测量房间的施工队队长吧？
5: 啊，对对对对，我就是施工队的，让我进去测量房间吧。小妹妹，开门呐！你疯了！
3: 子涵，你知道他是谁吧？他就是那个古董大盗。
0: 我知道，一看他就不是一个好人。刚刚他还在撬锁呢。
3: 那你还说他是施工队长？
0: 缓兵之计了，现在就报警。情况不妙，电话没有响声。
2: 嘿嘿嘿嘿，切断你们与外界的联系。
5: 小妹妹，快给叔叔开门吧。今晚测量完，明天就可以施工啦。
3: 子涵，子涵，怎么办？没有神环，对付不了他呀。
0: 我们陷入了危险。
2: 跟你说我是施工队的嘛，这不电钻都带来了。
3: 他就要破门而入了，快，我们先躲到后院去。
0: 等等，
3: 你怎么了？
0: 不能这样一走了之。
3: 你疯了，他可是古董大盗啊，你没有见过他下手多狠吗？上次我跟子轩差点就交代了。
0: 有了，咱们
3: 就这么办，你自己多加小心，办完事赶紧来找我。
2: 这什么破门这么老。俗话说得好，大力出奇迹。
0: 叔叔好，欢迎光临。

0: 就是他，这个宝贝我要定了。
1: 叔叔，你在干什么呀？要测量的房间在楼上。
2: 我要看一下一楼的承重，才好决定怎么装修二楼。小姑娘，你不用陪着我啊。
1: 那好的，叔叔，有事尽管叫我。啊，
3: 咕咚咕咚，我来了。
4: 用最快的速度把纸条送到派出所。
0: 本局和子涵全靠你了。
3: 我可爱的古董碗。
1: 叔叔叔叔，你忙了一天，肯定口渴了。
3: 是啊是啊。
1: 来，喝口水。
2: 这不正想拿这碗去接水喝呢吗？小姑娘真懂事啊。真解渴呀，谢谢了啊。
1: 不客气，那叔叔您接着忙吧。叔叔，你还渴啊？
2: 是是啊。给你。
1: 叔叔，再来一碗吧。
2: 为了古董，老子拼了。正是要紧。
3: 我的古董碗呢？刚刚明明在这儿的。
2: 哪儿去了？
3: 哪儿去了？
1: 叔叔，你是在找这个碗吗？难不成你又渴了？打到叔叔。
2: 你好啊，原来早知道了，竟敢耍我。把碗给我留下。
1: 什么？
2: 给我站住，站住。气死我了，小丫头，别让我逮到你，给我站住。
1: 你怎么才来？我和三叔公等你多时了。
5: 铁桶攻击，
1: 强力加攻击，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懂你。

0: 来，好事成双，第二杯，再来一杯，来。这第二杯呀、啊，我代表我们全守备区全体指战员敬你，感谢您为我们带来了这么精彩的会议精神，我干了，您看着办。
1: 江副连长，我的确是没有酒量，就不干了吧。
0: 您看着办，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么重要的会议，您看喝多少合适吧。
2: 哎呀，不就是一杯酒吗？能死人吗？
3: 就是，你喝了算了。
2: 干了他。
3: 喝。
1: 好好好，我干我干。
4: 哎呦，快吃个饺子压压，
2: 喝猛了，
3: 大口吃，管用管用。
1: 嗯。

0: 那走了啊！哎，好，哎，哼！你哼什么？我哼你是丢了夫人又折兵。谁是夫人？谁是兵？
1: 饺子是夫人，酒是兵啊！啊，酒是人家的，你只是折了夫人。哎，
0: 我看呐，这个事儿就算了吧。啊，孟主任跟亚飞不合适。
2: 你没看那亚飞看见孟主任那吃饭吧嗒嘴那个样子吗？你是不是也烦人家吧嗒嘴啊？你这嘴才不吧嗒几天啊？你凭什么烦人家？你拿的什么？吃剩的饺子。给谁啊？
0: 这你也要管？
2: 当然了，这饺子是我包的。行，我告诉你啊，给我对象吃的。

0: 尝尝。
1: 那能不好吃吗？我得尝尝。
0: 好吃吗？
2: 好吃。
0: 多吃点啊。

0: 喂，
1: 副连长，29团政治处，孟主任找你，请讲话。
0: 喂。
2: 哎，我咋听你有气无力的呢？得是病了？
0: 怎么，你想我生病啊？
2: 哎，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咋能有那个意思嘛？
0: 那你没这个意思，你打电话来什么意思？
2: 我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嘛，能有啥意思吗？
0: 不用，啊，我很好，以后不用老打电话来。
3: 我只是关心一下嘛，
0: 啊，
3: 没的意思。江副连长，不要多想啊。我平时也不打扰你的工作嘛。
2: 咋了？这么晚了，连里还有活动呢？
0: 啊，可能是紧急集合。
2: 哦，那你快去吧啊！我撂了啊。
0: 哎，好。

0: 这是谁呀、啊？是谁家的姑娘啊？
1: 娘，您不认识我了？我是您最不喜欢的女儿雅菲呀！
0: 死丫头！
2: 哎呦，江指导员回来了啊！
0: 你说什么？
2: 你问他。
0: 哎，你爸为什么叫你指导员啊？
1: 因为我快变成指导员了。
0: 你不是军事干部吗？
1: 可是我们领导说了，他觉得我比较适合搞政工。
0: 你们领导真是伯乐，真有眼光。哎，那你们指导员呢？
1: 升了呗，那还用问？
0: 这么大的事儿，你可真沉得住气啊，也不跟我说一声。
1: 这是什么大事儿啊？等我当上政委，我一定提前告诉您啊。哼。

0: 你像尾巴一样跟着我干嘛呀？
1: 我问你，最近孟主任给你打电话了没有？
0: 哦，闹了半天是你让他给我打的电话。
1: 你妈哪有那本事啊，还能管得了人大代表？
0: 人大代表人民管。再说了，您是什么人民呀？
1: 你说我是什么人民啊？
0: 您是人民的人民，管人大代表的人民，能不够的人民。
1: 你别刚当上指导员，尾巴就翘到天上去了。我问你，人家孟主任怎么配不上你了？
0: 我什么时候说过他配不上我了？我什么时候说过了呀？
1: 你是没说过，可你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
0: 你看，你又误解我的意思了吧？我的意思是，我一个小小的连级干部，怎么配得上全要塞最年轻、最有发展前途的团级干部呢？现在我的意思您明白了吧？能不能别再烦我了？
1: 我都是为你好。你怎么就不明白我的意思呢？
0: 我不明白。

0: 我还真不明白你为什么总是要干涉别人的事儿，特别是别人感情上的事儿，婚姻大事儿。当年那个杨书记非拉着你去见我爸，你不是也不愿意，也反抗过，也痛苦过吗？你现在怎么跟那个杨书记一样，非要强迫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儿？我就是不明白，我还真不明白你这是为什么。
1: 我还是那句话，我是为你好。当年我要是不听杨书记的，不嫁给你爸，那今天你妈还不知道是个什么样子呢，没准还不如你姨妈呢。你姨妈这辈子是怎么过的，你又不是没看见。她能跟你妈我比吗？你妈我这辈子可以跟世界上任何女人比。我嫁给你爸，我很满足，我很幸福。所以，我心里很感激杨书记。我这话不虚伪吧？是实话吧？你应该信吧？
0: 信，我当然信。您这都是发自肺腑的话，我能不信吗？
1: 你信就好。

0: 你怎么又来了？我就是想最后再证实一下，你要是对人家孟主任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你们俩如果真的没可能，我就早点告诉人家，别让人家在你身上再浪费感情了。人家也老大不小了，咱们别耽误人家。妈，我太感谢您了，万分感谢您。 我还有一件事想求您，我的事您以后别管了，行吗？哎呀，你说我养儿养女的干什么？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们拉扯大了，这到头来，我连个说话的资格都没有。这一把屎一把尿的把我们拉扯大，也不是为了让你管这些事儿，说这些话的。
1: 这不是怕你们受骗上当走弯路吗？哎，这个
0: 您放心，谁敢骗通信联的江指导员，我保证给你带回来个既优秀又有才华的女婿。
1: 听你这口气，你好像有对象了？
0: 啊，快了吧？
1: 什么叫快了吧？
0: 快了的意思就是快了。
1: 就是快有眉目了，快有眉目了，是什么意思啊？怎么今天跟你说话这么费劲呢？
0: 妈，你是真不明白还是装啊？
1: 我真的不明白，我干嘛要装啊？你快说，你那对象是谁啊？叫什么名字？哪个单位的？干什么的？
0: 你一样一样的问，问这么多我记不住。
1: 别跟我啰嗦，你快说，他是谁啊？叫什么名字？不就是个名字吗？我说出来你也不知道，等时机成熟了，我把他带到您面前，您亲自过问。
0: 不行，你快点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你告诉我他是谁？
1: 他叫张三、李四、王二麻子。
0: 有意思吗？
2: 我睡了，你要不在这儿看着？我还拍着你睡。也行，你拍着我，我睡得香。哎呦！哎呦，谢谢，今天真热啊！哎呀，谢谢。
3: 嘿，看什么看啊？不认识啊？
2: 不是，我以为是哪个老渔民呢。这是谁呀？也不给我介绍介绍。这是我们连的宿长于大光。哎，姑父。
3: 你钓到鱼没有啊？一条也没有。你这个不行啊，你得再努力。行了，你们走吧，别这儿烦我了。
4: 哼，还真有眼光。
3: 韩老师，你过来，我跟你说个事儿。什么事儿啊？我刚才在海边钓鱼，碰上亚飞啊，跟他们司务长啊手拉着手，很亲密，搞对象呢。
5: 什么？你说的都是真的？
3: 我骗你干什么？我亲眼看见的。
4: 你会不会是多心了？他们是一个连的。
3: 他们什么关系？我能看不出来啊？再说了，那亚飞一看见我，吓了一跳。
6: 紧张的不得了！你们俩在那捣鼓什么呢？
7: 啊，刚才我问你干什么呢？他说你睡了，让我小点声。
6: 哦，钓着鱼了？
3: 别提这事儿，正窝心呢。
6: 哼哼，胜败乃兵家之常识，哪能每次都让你如意呢？
3: 你不去钓，就不要说风凉话。
6: 我才不去呢，有那闲工夫，还不如睡会儿觉呢。
3: 哼。
1: 来来，别走啊，杀两盘。
3: 杀两盘，
1: 杀两盘，
4: 杀两盘就杀两盘。哎呀，我洗洗手。
5: 哎，请问你们指导员在吗？
6: 嗯，在呢。我们指导员正在食堂里帮厨呢，要不我带您过去？
5: 谢谢啊。
7: 指导员，你妈妈来了。
5: 你怎么来了？

0: 指导员亲自下厨啊！啊，我们连里杀了头猪，给大家改善伙食。你不会是听到猪叫的声音跑来蹭吃蹭喝的吧？
1: 就你们连这伙食还值得我来蹭吃？
2: 指导员，啊，司务长说中午加餐能不能加瓶酒啊？
1: 想得美！告诉他有猪肉吃就不错了，还加酒呢？
2: 哎。
0: 宿长是谁啊？是你说的那个对象吗？行啊，蒋亚飞，你眼光可真不低啊！我以为你会找个天兵天将，闹了半天才找个宿长啊！
1: 你先回去吧。咱俩有什么话回家说啊，走，咱这儿太热了。
0: 你是不是找个宿长？
1: 哎呀，回家吧。哎呀，
3: 亚飞，
4: 宿长，
5: 哎，
6: 好，走。
7: 回来就知道喊妈，怎么就不会喊爸呀？
1: 爸，
7: 哎，什么事儿？
1: 没事儿。
7: 没事儿，回来干什么？
1: 我找我妈有事儿，跟您没关系。我妈呢？
7: 你妈到你姑家去了，你找她有什么事儿啊？
1: 私事儿，不方便告诉你。
7: 哼，有什么不方便跟老子说的？还是私事儿？
1: 女人之间的事儿你也想知道啊？
7: 你妈回来了，你就跟她说。
1: 妈，
0: 哟，是江大指导员啊，稀客啊，有何贵干？
1: 我找你谈谈。
0: 谈什么？
1: 你说呢？
0: 我哪知道啊，是你要谈，又不是我要谈。
1: 谈不谈吧？行。不谈，我走。
0: 谈谈谈，谈吧。谈吧。
1: 您问吧。
0: 真的是他。真的是那个司务长，
1: 是，就是那个司务长。
0: 行啊，蒋亚飞，我还以为你眼光有多高呢，闹了半天就是个司务长。
1: 您别一口一个司务长，司务长的，司务长怎么了？
0: 司务长好啊，司务长管钱管物，还会扒拉算盘珠子，
1: 阴阳怪气，不阴不阳的。
0: 你跟谁说话？没大没小的。
1: 妈，我今天来不是跟您吵架的，是来跟您说道理的。
0: 有什么道理可跟我说？
1: 首先，你这种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看法是不对的。
0: 你接着说。
1: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司务长怎么了？司务长也是革命工作。
0: 继续说。
1: 如果按你的三六九等的分法，我爸当初就不应该娶你。
0: 你不用停，你接着往下说。
1: 你们那个年代是有成分这个说法的吧？您这资本家的出身，凭什么嫁给我爸呀？
0: 个混账玩意儿，什么东西，竟然敢质问我！
1: 哎，有事儿说事儿，能不能不骂人啊？
0: 我既然是你妈，我骂你总不犯法吧？你既然叫我一声妈，我管管你的终身大事总可以吧？
1: 行，您当然能管，但是你得将心比心的管，得设身处地的管吧？
0: 你不就是嫌我出身不好吗？你爸还没嫌我呢，轮到你说三道四了？
1: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了？你还讲不讲道理了？你
0: 我哪句不是道理？你说，你说出来。
1: 哎，你怎么这样？你才是李他娘啊，哪儿都是你的理。

0: 吵什么呀？啊！
1: 问你女儿，吵什么？你女儿给你找了一个四五长的女婿，有这事儿？
0: 是，不行吗？谁说不行了？你同意了？谁说我同意了？那你是什么意思啊？我的意思是，都不要激动啊，要冷静。
1: 冷静以后再解决这个问题。要冷静，你们冷静去。我早就冷静过了。我现在冷静的通知你，就那个四五长了，我非他不嫁了，你自己看着办。哎呀，你别走，你给我回来！哎，
0: 算了，你让他走吧。
1: 这事儿就这么算了，你真的同意了？
0: 哎呀，你看你这个人。 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呢？你就是不同意，你也得要找个正当的理由啊！闲人家是个四五长，你说得出口吗？说得出去吗？
1: 好，那要依你该怎么办啊？冷静，再冷静。我以为你有什么高招呢，闹了半天你就会冷静，要冷静你冷静，我可冷不下来。
0: 那你有什么好法子？
1: 暂时还没有。 但总会有的。来来来，快进来吧，都等着你呢。来，来，首长，坐吧。不用了，让你坐你就坐嘛。
2: 你跟你们指导员谈恋爱呢？不，没有，没有这事儿。没有，真的没有。真的没谈。
3: 亚飞说有。
0: 你别说话，安小鱼坐下说。我问你啊，你真的没跟你们指导员谈恋爱？
3: 真的没谈。那你们指导员怎么说？你们在恋爱呢？这事儿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指导员一直对我挺好的。怎么个好法？啊？那你们指导员说过这事儿吗？
2: 什么事儿？
3: 就是谈恋爱的事儿。
2: 哦，没有。
3: 真的，从来都没提过。真的没有，没有就好，你别跟他谈恋爱。行，我知道了。行了，你可以先回去了啊。
1: 小鱼啊，到。今天的事儿千万别告诉你们指导员啊，
2: 就是让他知道可就完了。知道了，
1: 走吧。

0: 司令，啊，再见啊！他是谁啊？
1: 亚飞的对象就是那个司务长。他俩干什么？你去问他们吧。他们是谁啊？
2: 我男人，你老婆。
0: 那这是乱弹琴。
3: 哎，你们这是搞的什么名堂啊？啊？我们也是无用功，白谈了一通。
0: 什么意思？
3: 人家根本没跟亚飞谈恋爱，你女儿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0: 有这回事儿？
4: 有这事儿，千真万确。
0: 哎呀，奶奶的，白让老子担了一通心。
3: 谁说不是？
0: 这亚飞也是，怎么能干出这种丢人的事儿呢？他怎么能剃头挑子一头热呢？
3: 哈，你希望那头也热呀？
0: 哎，这是两码事儿啊。我的女儿，那是剃头挑子吗？

0: 怎么样？
1: 这还用问？要不是守备区第一，我就在那儿直接跳海不回来了。
0: 你就骄傲啊？
1: 骄傲我也能进步，没办法。
0: 刚才指导员来电话了，说调于大光到29团后勤处当处理员，明天就去报道。
1: 什么？你说什么？
0: 你怎么了？这么激动干什么？
1: 我激动了吗？我没激动，我只是觉得有点奇怪。
2: 是有点奇怪，
3: 怎么让他去？莫名其妙。
0: 这于大光走的什么运啊？
1: 狗屎运。
4: 我干什么了？你发这么大的火？
1: 把于大光调走，是不是你干的？
4: 贾亚飞，你搞错了吧？你妈我就是部队家属，我哪有这么大的本事啊？我还调动干部呢。

0: 你在这儿呢，让我一通好找。你叹什么气呀？
1: 明天我就该走了，我还是走吧。我该走，我应该走得越远越好。

0: 如果我说我不想让你走呢？说话呀，你哑巴了？
1: 命令都来了，我怎么能不走呢？
0: 为了我也不行吗？
1: 不行，为谁都不行。我哪有那个胆儿啊？

0: 哎，亚飞也不回来。你放心，他会回来的。哼，
1: 不是我说你啊，这孩子路让他自己去走去，那腿也没长在你的身上，你非要捆着人家，让孩子非要按照你指的路去走，这怎么行呢？
0: 好，我们当父母的，只管吃喝就行了。看着孩子走弯路，我们假装看不见，啊，任他们走下去。
1: 我相信我们亚飞不会走弯路的。
0: 找什么人？他自己心里有数。他有数，他有数就不会找个司务长了。
1: 司务长怎么了？啊？司务长不是也是国民工作吗？再说了，他能一辈子当司务长啊？人家就不进步了？
0: 他进步，黄花菜都凉了。职务比亚飞低，还低了两级，什么时候能赶上亚飞？咱们亚飞啊，就是现在躺下。

0: 睡一觉，起来再跑，那小子也赶不上。看你说的，这又不是乌龟跟那谁赛跑，跟兔子赛跑，龟兔赛跑，懂什么呀？
1: 我不懂，就你懂。你要去瞎指挥吧，我都指挥出乱子来，看你怎么办。
0: 哎，你不是也不愿意的吗？
1: 我又想开了，我看这孩子那么不舒服，不高兴。
0: 我这心里也不好受，他愿意找什么样找什么样的吧。
2: 觉得他喜欢就行。没立场。干什么去了？啊？你这是怎么了？这又惹你了？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有你这样的妈，这事倒了大霉了。
3: 还不如死了算了。你去死啊！谁拦着你了？哎，你这说什么话？
4: 人话听不懂啊？
3: 找什么呢？
4: 哎，没有。怎么了？ 睡不好觉，我是叫我不够睡。那你找安眠药干嘛呀？我们想活了，想死。这岛上的人都跳海不活了，就剩一个人，八成也是你吧？还是你了解我？
3: 说实话，那就干嘛？
4: 过来，
3: 说，
4: 这能行吗？ 怎么不行啊？你听我的就没问题。来，帮我找找，在哪儿呢？哎呦，赶紧的！
5: 这儿。
3: 小丹来了。
4: 啊，爸爸。
5: 哎，
4: 吃了吗？
5: 啊，吃过了。你呢？
4: 我也吃了。
5: 啊。
4: 你阿姨在家呢吗？
5: 啊，在呢，在屋里呢。你去吧。
4: 行。
6: 小丹啊，哦，风景。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
7: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会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步调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 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啊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嗯，关键呢是材质好。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 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嗯，
4: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6: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嗯，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呀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4: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6: 你要知道啊，嗯，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4: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

0: 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1: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0: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0: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
5: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6: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7: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惠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啊、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
1: 今天呢是4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非常非常的方便，
0: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如今他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他逛公园、干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惠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3: 买了这个惠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4: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这款惠幸福新能源代步车，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

0: 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如今他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他逛公园、干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3: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4: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5: 那给你说，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3: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5: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7: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哎，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时候啊还忙活着。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
1: 今天呢是4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我的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也稳稳当当的啊。
4: 买了这个慧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5: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0: 是的。
1: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诉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

0: 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
1: 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也稳稳当当的啊。
4: 买了这个慧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5: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0: 是的。
1: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是来执行任务的，
1: 我是来跟青年楷模韩墨池同志结婚的。
2: 残疾人是不能参加这个考试。啊？
3: 你怎么能这么羞辱我，羞辱这个家庭？
4: 跟你离婚是我最大的心愿。这么些年，愧疚自己没有做到尽父亲的责任，所以我也请你原谅我。我会用后半生来弥补我对你的爱。子孙，我们重新开始。

是个空瓶子，不信你看看。

0: 起来，给我起来！别在这给老子装死！
1: 干嘛呀？连觉都不让人睡了，还让不让人活呀？
2: 别说了，亚飞。
0: 讨厌。
2: 杨雪，
3: 咱有的是怕自己过不了关。
4: 那你说？你能过关吗？
3: 谁知道呢？戏有参半吧。

0: 嗯，山东大学文学系。我先看。你说你这人怎么那么霸道？凭什么都是你先看？
1: 凭我是他母亲，凭我是含辛茹苦的母亲。
2: 就凭他一把屎一把尿的把我们拉扯大，
0: 你出牌吧，大妈。
2: 嗯，来。
0: 怎么了？那信上写什么了？眼睛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 信上说你的小女儿和那个孟主任谈恋爱了。啊！妈，那个恶主任现在要成我妹夫了，
3: 变成你妹夫你就这么高兴了？
1: 哎，安杰同志，你这是不可理喻了。
0: 当时啊，你硬要把她介绍给我，现在她成了您的女婿了，您还不高兴啊？
2: 她跟你合适，跟雅宁未必就合适。那咱们得坐下来把这事儿好好说清楚了。我为什么就跟她合适，雅宁为什么跟她就不合适呢？啊，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嗯，你妈的意思是啊，你是块当官的料，你嫁给孟主任那就合适，你妹妹是个当作家的料。
4: 她嫁给孟主任，那就不合适。
2: 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5: 我就是这个意思。
4: 哎，恭喜恭喜啊！
5: 姑父，
4: 你们要请客了。
6: 我们为什么要请客啊？
4: 雅宁来信了，说她有对象了。
5: 对象是孟政委。
4: 孟政委？
2: 你们还不知道呢。孟主任的命令下来了，二十九团政委回来就上任。
4: 亚飞，
5: 真的，孟政委本来应该是你的吧？可惜了吧？
2: 可惜什么？
5: 亚飞不要，亚宁要嘛？不是换汤不换药。<笑>哎，
1: 说，嗯，说着，嗯，你看看你们一个一个，都是些官迷。你还别在这儿嘴硬啊，有你后悔的一天。我才不后悔呢，咱们走着瞧。
5: 走着瞧就走着瞧，谁还怕走着瞧？
1: 哼。
5: <笑>
1: 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5: 你看看你现在小市民的样，这哪像个资本家大小姐的样？
1: 资本家大小姐是什么样啊？反正不是您那个农村老大娘的样。
5: 哎，你这孩子，农村老大娘招你惹你了？
2: 来，凑把手了。
4: 来来来。

0: 天到晚的就知道大喊大叫，
1: 老姜，你聋了，耳朵赛驴毛了？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大喊大叫的，像个泼妇。
0: 我像泼妇，我像泼妇，你像什么？像地主老财，
1: 像个资本家，像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寄生虫。
0: 我说你一句，你十句等着我呢。哼。反正你是不能吃亏呀、啊，他怎么老哭啊？

0: 发烧了，温度计呢？
1: 发烧？
2: 啊，我看看，我看看。不烧啊。
0: 你手是温度计啊？妈，你们呢？你赶紧给我找温度计呀、啊！下去给他弄点水来喝。
2: 哎呀，你刚才在楼下的时候，怎么就不想着给他弄点水喝呀、啊？
0: 我不是光顾了找温度计了，还顾上给他弄水呀、啊？对，你不去是不是？
2: 啊，我去，我去，谁说我不去？

0: 看看哦。啊，没烧啊。啊，
1: 那好好的啊，没烧。哎，
2: 啊，来，
1: 这么热能喝吗？
2: 我试了，能喝啊。
1: 你能喝，他能喝，这孩子跟大人能一样吗？
2: 我保证他能喝，不信你试试。你瞪我也没用，要不然等一会儿再喝吧。你是不是拧他了？
1: 我拧他干嘛？我是他后奶奶吗？
2: 你呀，就是看我闲的你生气，我还不知道你。
1: 你既然知道我生气，你还闲着干嘛？孩子是你要带的吧？来了就躺这儿当甩手掌柜，好人都让你做了，你倒不傻，吃苦受累的活都让我来干。
2: 行了行了行了，我再给他兑点凉的不就行了吗？说什么你都拐到这上边去，我真是服了你。
1: 哎呦，哎，凭什么我一天到晚忙得跟个陀螺似的，好你闲得躺在这儿看报纸啊？是不是，丫丫？
2: 那。
1: 开，笨的要命！奶奶给水喝，奶奶试试。嗯，你说我这什么命？老了老了，还当老妈子，这活的什么劲儿啊？
2: 毛病，烧的。抱抱孙子，做做饭，伺候伺候老爷子，这不是你们女人最好的日子吗？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
1: 谁说这是女人最好的日子啊？人家葛老师过的那才是女人最好的日子呢。
2: 哼，他那也叫女人最好的日子啊？熬了大半辈子才做个田房，连个孩子都没有。你们女人就养成这种日子？
1: 你看看人家，他现在啊是过得比我滋润，比我自在。你看他每天跳跳舞舞舞剑，你看我。除了带孩子就是做饭，就像个老妈子。哎呀，现在我们俩谁过得好，还不是一目了然。

0: 阿姨，先把音乐关一下，我有事儿要跟大家说一下。一会儿跟大家说啊，张叔叔，把那边音乐关一下，我有话跟大家说一下。各位叔叔阿姨，就先暂停5分钟啊，听我说几句话行不行？
1: 好好好好。
0: 你有啥事儿你就快说吧。
2: 是好事儿啊，我要说的都是好事儿。这不马上就要到八一建军节了吗？ 各个干休所之间要进行交际舞比赛，每个所里出10个人，一共是20个自由组合，大家先好好练一下啊！后天在所里先进行个选拔赛，欢迎叔叔阿姨们踊跃参加，为咱们所里争光。
3: 好。

0: 对事儿就成了一半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现在咱们所儿谁能比你妈跳得好啊？
2: 是。
1: 你妈年轻时候啊，那跳舞啊可好了，都跟苏联专家跳过舞呢。
2: 那是啊。
1: 是啊。
2: 是吗？我怎么不知道啊？
3: 亚飞啊，那时候还没你呢，你回去问你爸你爸知道。
1: 行，我现在回去问我爸，那你们继续。
3: 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怎么能说是倒霉呢？
1: 这每天忙得连门都出不了，这不是倒霉是什么呀？是享福啊？
0: 享福说不上，但就不是倒霉。
1: 又不是倒霉，又不是享福，那是什么呀？
0: 是什么我说不出来，反正就不是倒霉。
1: 我走了，阿姑，
2: 走吧。
3: 小飞啊，过来一下。
1: 哟，姑父啊，首长有什么指示？
4: 我能有什么指示啊？
5: 把你办公室里的旧报纸给我搬点过来。
1: 怎么，你要卖旧报纸啊？
5: 卖什么报纸啊？我练字儿。
1: 我不是刚给你买了这么多宣纸吗？
0: 哎呀，宣纸他舍不得用，一直用报纸那儿写。
1: 这下好了，省了，不用我给你买宣纸了，旧报纸随便用，要多少有多少，行吧？
5: 多嘴多少。
0: 亚飞，你看着了吧？你姑父不乐意了。我跟你说啊，你宣纸也得买，报纸也得送，听到没有啊？
1: 行。哎，姑。那些宣纸，你家不会当手指用了吧？哎，我走了，我走了，改天买啊。走了，阿姑。妈，我爸呢？
6: 买馒头去了。
1: 他怎么老哭啊？
6: 你别说他，你小时候也是这么哭大的。
1: 哎，好了好了好了，来来来来来，我来抱我来抱。不哭了啊，不哭了不哭了。哦，好了，不哭不哭了啊，乖啊，不哭
6: 不哭
1: 不哭。真是的，让你们找个保姆吧，你们非不。我说我掏钱吧，也不愿意。真不知道你们俩怎么想的。
6: 我倒是想找啊，你爸不让，说是家里两个大闲人还找保姆，怕人家笑话。
1: 这年头谁还笑话谁呀？我爸以为他还是岛上的司令，做什么都受人瞩目，啊，得注意影响。现在谁还认识他是谁呀？
7: 哼，你还知道我是谁啊？
1: 哎呦，宝贝儿，你亲爱的祖父回来了，去，快到他温暖的怀抱里去吧。
7: 哦，不哭，不哭了，不哭了。怎么老哭啊？是不是饿了？
6: 饿什么饿？刚吃完。
7: 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6: 德华说他爸小时候就爱哭，这是遗传。
7: 哼，捣蛋！现在动不动就扯到遗传上，我看那是医生搞不懂，就瞎说。
6: 好了好了，你先出去，烦死我了，一会儿就吃饭了啊。
1: 妈，你坐下来，我有事跟你说。
6: 我要能坐得下来，还有你说，还有你这么孝顺，
1: 你试试。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真讨厌！
6: 好好好好，哦哦，好好好好好，行了行了，哦，
1: 这不是找事儿吗？
6: 还不是因为这个家欠了他爸的。别人都当兵的当兵，上大学的上大学，就他爸回老家上山下乡，到现在都回不来，留在那儿当工人了。
1: 当工人有什么不好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7: 你给我住嘴！这当年真是应该把你弄到乡下去上山下乡。哼！
1: 是金子在哪儿都发光。我要是上山下乡，我早就成江燕子了，还会连个孩子都养不了。
7: 你就吹牛吧，就会说大话。那连人都嫁不出去，都快变成没人要的老姑娘了，还好意思说大话？哼！
1: 您不用激我，激我也没用。那个人我就是不见，您死了这条心吧。
7: 不见就不见，不见更好，省得见了以后人家不同意，我脸上无光。哼。

0: 们俩别斗嘴了，快点吃，我也饿了。啊？
1: 你看我干嘛呀？我还早着呢。再说了，我又没欠他爸的。
2: 你跟他爸是双胞胎，这什么好事都让你给占上了，你怎么不欠他爸的？
1: 对不起，那是命，我也没办法呀。您都快吃完了吧，赶紧替我妈吧，我有事跟我妈说。
2: 什么事儿啊？来给我吧。
1: 我们之间的事儿您不用知道。
2: 你们那点破事儿我才不稀得听呢。哎呀，你就不会用毛巾擦手吧，这么浪费。
0: 行，我留着一会儿用它擦嘴。
1: 爸，麻烦您把它抱开点啊，我们要说破事儿了。
2: 我为什么要走啊？啊，要走你们走，到别处说去。
0: 什么事儿？
1: 哎，要不这样吧，爸来，过来，您过来一块儿听一听吧。反正要传达给每一个老干部的，我就提前告诉您。今年八一建军，各干休所之间呀要进行交际舞比赛，你必须得参加。
2: 不去，哪有时间啊？这孩子都顾不过来，哪有时间出去跳舞去？还跳六呢。
1: 这有您个什么事儿啊？又没邀请您，
2: 让你妈去也不行。
1: 谁说不行啊？
2: 我说不行，怎么了？不行啊？
1: 怎么行吗？哎，所里的那些叔叔阿姨们都说您要是参加，这个第一就非咱们所莫属。我一开始也不相信啊，结果他们七嘴八舌的一说，我还不得不信了。
0: 他们都说什么了？
1: 他们说啊。

0: 方式循环护理，每天十分钟，全家都能用。
1: 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板我做宣传。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镜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

0: 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2: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3: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4: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童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

0: 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3: 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1: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4: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5: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

0: 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逆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跳跳跳，你整天就知道瞎跳，疯的连家都不回了，穿成这个样子，那像是个良家妇女吗你？
1: 老姜，你的心情我理解，可你这样有失风度啊，你这叫嫉贤妒能。
0: 哼，跳个破舞就是贤就是能了啊？你跳舞能解放全中国吗？要是没老子扛枪打仗，你们能搂在一块跳舞吗？
1: 全中国是你一个人解放的，神气什么？哼，
2: 就是那军功章有你那一半，也有人家的一半。
3: 别吵了，军功章啊，人人都有份儿。哼，
0: 有你们什么份儿啊？
2: 就老子们扛枪打仗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嗯，
3: 是你们俩厉害，都是你们的功劳，行了吧？吃饭吧。妈，吃饭了。
0: 喝点酒吧。
2: 你那小心脏行吗？
0: 活着干，死了算，怕什么呀？喝，杨小飞，给我拿酒去。哎。
4: 我来吧。
5: 哎呀，行了行了，你先吃吧。
4: 哎呀，你先吃吧，
5: 你有功，
4: 辛苦你了，你也有功。
0: 不过年不过节的，你拿这么好的酒干什么呀？
2: 活着干，死了算，你还能过几个年几个节呀？早喝早享受。
5: 我先吃了啊，我一会儿还看孩子，不等你了。
0: 你说的对，那咱们今天啊就把这瓶酒给喝了。嗯，
5: 啊。你俩这是没日子喝了啊？
3: 活着干，死了算，早喝早安生啊！
5: 张亚飞，你怎么越来越……

0: 我气死了！什么话你都敢说，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嗯，就是，这孩子现在他越来越少教养，有的时候气人着呢。
1: 就是毛病惯的，我跟你说吧，老大不小了，你不知道长幼尊卑啊。他就是没吃过亏，什么时候让他吃点亏，他就知道厉害。
2: 就说了他一句，你们也是，一个人说了他就行了，你们七嘴八舌干什么？
3: 那我们说他也是为他好啊，那我们还能害了他呀？
4: 那也得讲究方式方法，
3: 你讲究方式方法，那你拍什么桌子呀你？
4: 我哪拍桌子了？我就放了一下筷子。
0: 都给我住嘴！吃饭，不吃饭了。

0: 想喝你就喝呗，客气啥？你不来一杯？想喝就喝呗，啊，喝一杯吧。德华，给你哥倒杯酒。我不管，谁男人谁管。
1: 我不要你们管，我不喝。哎，他姑父，陪你喝。哎，
0: 还反了你，蹬鼻子上眼了，喝还酒了？你说，你能干什么呀？
2: 他还能出去跳舞。
1: 有本事你也去跳啊，来，干一杯。
2: 年纪了，你就不能假装听不见呀？
3: 我聋啊？您就全当是一种落后的声音，置之不理就完了。别人都落后，就你们先进。
2: 哎，我姑现在什么话都能听懂呢。
3: 那是，也不看谁跳跳舞。
2: 是你还是我姑父呀？
3: 我俩都有。
2: 敏敏，敏敏。
0: 这舞蹈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妈，我求你了，这第一你一定要给我拿回来。
1: 这是不是有点太红了？哎，
2: 不红好看，我再给你加一点。哎，
1: 不不不，不要了，
0: 红
1: 够了，
0: 气死好。
1: 嗯，他们在干什么呢？
0: 他们在梳洗打扮，准备上轿。哼，
1: 再怎么打扮。
2: 能的，他那是成语吗？他那是歇后语。嗯，怎么，不好啊？是不是眼前一亮？
4: 亮啥呀？有啥可亮？姑，您那个是同性相斥啊，
2: 让异性们讲。爸，你先说。嗯，
1: 这还真是，人是衣服，马是鞍呢啊。
2: 这就夸衣服啊！哎，那人呢？啊？
1: 别夸人了，再夸他就上天了。
2: 爸。
1: 你真的不跟我们去现场给妈加油鼓劲儿啊？我才不去呢！老婆子，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啊！
2: 您这算不算战前鼓励呀？
1: 怎么，不好吗？
2: 好，好，你爸这战前动员比你的强多了。
1: 哼，
2: 马屁精！走了，走了，快点，
1: 我们走了。嗯，
2: 你们都不去啊？哼，走。
1: 嗯。将。
0: 聚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你是不是要下书了？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嗯，你也是，你不会让着他。
1: 你一边待着去，多嘴多舌。
0: 我上你下下下，没完没了的下。
1: 这干什么？哦，闹了半天，你们两口子在这儿给我演双簧呢。
2: 单簧我都不会演，还演什么双簧啊？行了行了，这大中午的吃啥呀？啊？
3: 哎呀，这比赛都得第一了，你说能在家里吃吗？
2: 那万一要是得不了第一呢？那在哪儿吃啊？
3: 那就只能在家里吃了，是吧？嗯，在外面吃，你掏钱呢？
1: 凭什么我拿钱呢？我又没比赛，我又没得第一，
3: 那你就别说那精工章上还有你的一半了，怎么没有我的一半啊？
2: 谁天天陪你在这儿下象棋啊？陪你带孙女，是不是？啊，白干了。怎么会白干呢？你不就是为了那两个印章吗？切！
3: 比赛结束了是吧？啊，卸磨杀驴是吧？啊，
2: 什么好事儿？你们俩啊，2-1。
3: 我说不过你们，那你说不过我们，那咱们就出去吃啊，省得我做了。对对对，
2: 行，他们今天要是真的得了第一，我就真请你们两个人去吃饭。
3: 好，
1: 好，
3: 上哪儿吃？
2: 这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就想着那一撇。
3: 哟，样子是拿到第一了，你要请客喽。
4: 我请什么客呀？又不是我拿第一。
5: 想变卦呀？这老熊头怎么跟来了？这舞都跳完了，他还没完没了了。
3: 你就少说两句吧，说多了他就更不请了。
6: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4: 哎呀，不用你告诉我，我们都知道。
6: 谁姐怎么看呀？
4: 还用别人嘴快呀？看你们这高兴的样子，不就都知道了？
6: 你们再聪明，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4: 其二是什么呀？哎，
7: 你知道我们这次一共拿了几个第一呀？
8: 你们跳了几个舞啊？虽然我们跳了一个舞，但是我们都拿了3个第一。
4: 怎么拿了这么多个第一呀？
9: 第一不值钱了呗，泛滥成灾了呗。
4: 哎，怎么这么快啊？哎，车来了，都去看看啊！
10: 来，车
8: 都来了。
10: 哎，
7: 咱们走吧。哎呦，我这肚子是真饿了，走走。
10: 你看看，你看看吧。
4: 早晨让你们多吃，你们吃真的。哎，
10: 你们干什么去啊？啊，
8: 吃饭呀！养肥请我们下馆子去。
10: 走，不带我们去啊？哎呦，
4: 怎么可能不带你们去啊？你们在后方也是劳苦功高，今天我豁出去了，我请所有的人都去，吃顿好的啊！
10: 谢谢，我们不去吃，我们吃过了。嘿，
4: 你们吃过了啊？
10: 什么时候吃的？你管我们什么时候吃的，反正我们是吃过了。
4: 吃了，我们都吃了。嗯，
8: 吃的什么？
10: 吃面条。
8: 那个妈，你们先上车，先上车。
4: 行。
10: 哦，
4: 那我上车等待我们。
10: 那我们先走。
4: 马上来。
8: 你们真的吃过了？
10: 吃过了。
8: 真的吃的面条。
4: 哎呀，还要给你说几遍呢。那行，我算是请过了啊，这不怪我了，我请过你们了。
10: 又不是吃你的，算什么算？
8: 那要不一会儿再去再吃一点去？
10: 我们撑的。
4: 那既然撑了，我就不勉强了。那我们走了，拜拜，我们下馆子去了。
10: 想下馆子去吗？怎么又不去了？我才懒得跟他们一块儿去吃饭，就是，烧包。换件衣服就出去吃饭。
4: 没错，这舞都跳完了，还穿着那唱戏的衣服，也不嫌丢人。
10: 罗少，咱们上哪儿吃去呀？
2: 你还想吃什么？面条呗。
4: 还真吃面条啊？那还得我下。哎呀，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跟他们下馆子去了。

0: 爷爷知道，咱们吃面条吧。嗯。
1: 谁的车啊？停这儿。有人吗？
0: 不，我的车，我的车。
1: 怎么停这儿啊？
0: 孩子生病，着急呢。
1: 赶紧开走。又怎么了？
0: 哎，你是江海飞吧？
1: 你是谁呀？
0: 不认识了。我是王海洋啊！
1: 天哪，王海洋！
0: 弟呀，我是王海洋啊！
1: 对不起，对不起，真没认出来，你变化太大了。
0: 你倒是没怎么变，还是那么厉害啊！
1: 这儿不让停车，谁让你不懂规矩的？
2: 哎，同志，你儿子找你呢。
0: 哎，好好好，不跟你多说了，我还要在里边输液呢，咱们改日再聊哈。
1: 行。哎，车，车。
3: 吃菜啊，挑食。
1: 哎，你知道我今天遇到谁了吗？
3: 遇到谁了？
1: 王海洋，他变化太大了，我都没认出来。
3: 他变化是大，越长越像他爸了。
4: 人是他爸的儿子，长得能不像他爸吗？
3: 他原来可一点都不像他爸，像他妈。
1: 他媳妇长什么样啊？漂亮吗？
3: 漂不漂亮有什么用啊？漂亮不是也离了？
1: 他离婚了。
3: 早离了，早就一个人带着孩子过了。
1: 是吗？太可怜了。
3: 人家有什么可怜的？他都回来当教授了，人家还用着你可怜呀？
1: 王海洋当教授了，他也能当教授？
3: 人家怎么不能当教授啊？他美国读的博士啊。
4: 在美国读的博士就一定能在中国当教授啊？崇洋媚外。
1: 就是，我原本吧觉着教授挺厉害的，像王海洋都当教授了，我觉着教授也就这么回事儿。
4: 对，我同意。连这个直发子弟都能当教授，说明这教授现在就不值钱了。
5: 买菜去啦！
6: 哎呀，
7: 长尾巴了吧？
6: 哎呀，
7: 不自由了吧？
6: 虽然不自由了，但是我们乐在其中。
7: 现在别嘴硬，
3: 过些日子再说这话也不迟。
6: 但愿吧。
3: 这孩子长得真漂亮，长得像他妈吧？
5: 哎，像他爸就不漂亮了。你这话说的，
7: 你这后妈当的。还挺有责任心。
6: 哎，你别老后妈后妈的，行不行啊？你不是后妈。
7: 我是我是，我也是。
6: 哎，海洋又找了没有啊？哎呀，高不成低不就的，哪那么好找？
7: 他那是条件太高了，他一个大学教授，想找什么样的没有？
6: 你家亚飞还没找吧？
7: 你什么意思啊？
6: 你什么意思？你就那样。我就是说呀，我觉得他俩挺合适的。你看，从小一块长大，青梅竹马的。
7: 打住啊！你给我打住！可美霞想什么呢？我们家亚飞，你看那江亚飞，是当后妈的人。跟你瞎扯了，走了啊，买菜去。

0: 江本小姐，需要帮忙吗？王教授想当雷锋啊？
1: 我看看顺不顺路捎你一段。不用，你走吧，我还用你捎。来来来，上车吧，上车吧，我专程送你一趟，行不行？这还差不多。
0: 亚飞啊，把安全带系上。安全带？什么是安全带？别闹了，快系上！生命重于一切。你笑什么呀？你还和小时候一样，爱撇嘴啊？哎，我说你这是不是遗传啊？我记着好像你妈就爱撇嘴。那个叫潜移默化，不是遗传。
1: 你要什么头啊？又，
0: 你呀，还是那么厉害，还是那么伶牙俐齿啊！
1: 你还是这么笨，这么熊，这么不老实。笑什么呀你？
0: 不是，你想起了我们小时候。
1: 想起我们小时候，你应该哭才对。
0: 啊？为什么要哭啊？
1: 你想啊，你小时候比我大这么多，被我欺负成那样。
0: 我那是让着你。
1: 你算了吧，你小时候就像个战争贩子，一看见我呢就惹我。可是没几个回合就落荒而逃了，你还记得吧？简直是历历在目。哼。哎，对了，你去哪儿？嗯，
0: 机场。啊？机场啊？
1: 哎，亚飞，
0: 我今天下午2点半要在工人文化宫，还有一讲座，我不能迟到。
1: 那你说你送我的，
0: 还不知道你去机场，我还以为你以为什么？我还以为你不出市区呢。那你说现在怎么办？要不你下去打一出租，车费我出。
1: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0: 对不起，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你骗我。
1: 你是不是去机场？哎呀，你是不去机场？你呀，太好骗了，人家是知识越多越反动，您老人家呢是知识越多越愚昧。<笑>前面就是工人文化宫，我这可是顺路啊。
0: 知道了，知道了，谢谢，谢谢啊。
1: 你一会儿在哪儿讲座？
0: 你要干什么？
1: 我说不定去听听，听见你这个教授怎么当的。
0: 别，你可千万别去。
1: 怎么啦？你讲的很烂啊？不是，
0: 你要是去的话，说不定我就讲的很烂了。
1: 那越是这样，越是要去，就去看你笑话去吧。
0: 嘿，
1: 走了。

源配置问题，啊，其发展也存在着清晰的历史线索和哲学，历史线索和哲学线索。那么讲到这个理论呢，我们必须更深刻地把握国际贸易演化中的存在的，继续借用老子《道德经》第42章中的内容来形象化地描述它。啊，大家看，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一生二，它讲的就是一般的微观的经济学的原理。国际贸易理论其本质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

0: 哎，亚飞，
1: 我说你走这么快干什么呀？
0: 我饿了，我要回家吃饭。
1: 要不我请你从外边吃吧。
0: 要不你才请我吃饭呀？
1: 你怎么还那么厉害？
0: 我就这么厉害，怎么了？
1: 行，那厉害厉害，谁说不行了？

0: 吃顿饭吗？
1: 你是谁呀？
0: 我是你手下败将啊。
1: 哦，你是我手下败将，我陪你吃饭。
2: 不是不是，是我陪你，不是你陪我，行了吗？
1: 你是我的手下败将，有什么资格陪我吃饭呀？
2: 那我应该怎么说啊？
1: 你连话都不会说，还吃什么饭呀？
2: 哎，不是，小飞，
3: 想吃什么点什么，千万别跟我客气啊。
1: 我当然是想吃什么点什么，还用你教啊？
3: 那你慢慢点，我去趟洗手间啊。
1: 翡翠鲍鱼汤。
3: 点好了吗？是不是你都爱吃的？
1: 别这么说啊，说的我像蹭饭一样。提前跟你说好了，这顿饭咱俩 AA 制，谁都不请谁。
3: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早就想找人 AA 的吃一次饭了，可惜没这个机会，刚好遇上你这个海归派。这种没有人情味的吃法你也已经习惯了，你就陪我 AA 一次呗。
3: 行吧，那就 AA 制。
1: 谢谢啊。
4: 我在国外的时候待着，我觉得中国菜稍微挺好的。对呀。
1: 给我倒点茶。
5: 谢谢。
6: 一个是246元，
1: 一个人123。
2: 哎，对不起，你找吧。
1: 不用找了，我借给你。
2: 哎，我一定还。
1: 算了，不用还了。就算我是代表祖国人民欢迎你学成归来，报效祖国。
7: 安老师，安老师，哎，坐坐坐。你也来了，我怎么没看见你啊？
8: 喊了你好几声呢。
7: 太平。怎么没上幼儿园啊？
9: 在来领小朋友
7: 的。哦，那是不能去。你怎么一个人来了？王副政委没跟你一块儿啊？
8: 哎呀，
7: 你们不总是成双入对的？
8: 快脚崴了，来不了了。
7: 我说怎么一个人来了？
8: 什么一个人呢？还有小孙子陪着我呢。
7: 说的是，还有你大孙子陪着你。
8: 我跟你说个事儿。
1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1: 我抢到了。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1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4: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0: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

0: 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

0: 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去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几。

0: 线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

0: 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

0: 领取吧。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2: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2: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1到1.5米，渤海海峡浪高1到1.5米，黄海北部浪高1.5到2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1.4米，表层水温13.4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1.2米，表层水温9.4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9米，表层水温13.9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14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9米，表层水温11.8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1米，表层水温11.9度。

0: 大家中午好，我是蝈蝈。昨天立夏了哈，大家都立蛋称重了吗？
1: 哎呦，万物至此啊，皆长大，故名立夏。这个时节呢，春麦土忙。
2: 为孩子们介绍山野菜的生长习性和食用价值。
3: 古人说春食野菜嘛，今天也真正的体验到了，山野菜的鲜，跟我们在城市里吃起来的味道根本不一样。
4: 我以前不知道山野菜有这么多种，这回听了老师的讲解，认识了更多的山野菜，边玩边学。
2: 天女山森林公园所在的太平村，一座座民宿主打乡村田园风格，假期里平均入住率超过90%。
5: 妻子家庭和近郊游客明显增多，打造了一系列这个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景区也想通过这个，然后带动周边的民宿、餐饮和农产品销售。希望游客呢是愿意留下来消费热起来。
2: 创新文旅场景，激发消费潜能，是未来促消费的重点之一。这个假期，辽宁各地深入挖掘自身资源禀赋，把特色资源转化为特色场景。鞍山拓展工业游，抚顺深耕民俗游，本溪打造赏花游，丹东推出观鸟游，朝阳丰富文化游。一批小而美的旅游目的地正在蓬勃发展。
6: 小而美虽然小，但是是指切口小，但是整个的内容要做大，所以不是单纯的住一晚，而是应该让游客能够住一晚玩一片，带走一份辽宁的味道。所以小而美我反而觉得要高精准来进行配套，要精细化的运营，要准确的了解消费者的需求，要能够达到非常好的这个供给。所以从看一座城到体验一座城是非常重要的。
2: 把假期流量变成全年流量，离不开旅游形象和消费环境的不断优化。今年辽宁12345热线平台文旅专席全面升级，一通电话就能问路况、查活动、寻美食、订场馆。省文旅厅发布优化营商环境若干措施，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优化文旅领域营商环境。只有在平时把文旅产品打磨好，把服务做扎实，才能在每一次热度到来时接得住、留得下。本台报道。
0: 说得下说火爆假期，辽宁出圈，
1: 是，
0: 尤其是在沈阳和大连，在国内旅游榜单上频频亮相啊，这热度直接拉满了。
1: 可不是嘛，据大数据的测算啊，五一假期咱们全省累计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了13.45%，那么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了13.7%啊，文旅产业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特别的突出，真正实现了人气儿和消费双丰收。
0: 先来说说沈阳，不仅是同时登上了国内火车票、机票新势力目的地第四名，实现了陆空双栖的流量叠加，而且还入选了五一国内历史文化热门目的地第五名。
1: 没错，那是当之无愧的哈。就拿有着400年历史的沈阳中街来说，五一假期那真是人山人海啊！这样，咱们一起去瞧瞧。
7: 下午2点，在沈阳中街汉王宫前，一场跨越百年的满族青龙舞吸引着游客们驻足观看。
8: 只有在北京才能看到相关的，但到了沈阳，到了辽宁这边，这种气息会更加浓一点。
7: 走进400年商业史的中街，古老文脉与现代商业的碰撞交融，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在动静之间读懂城市的底蕴与活力。中街同行北巷格外热闹。在这里，沈阳首个以烧烤文化为内核的沉浸式主题街区正式对外开放。
9: 它是不是很香？很香，对不对呀？哎，又香又可爱，对不对？现在可以打包带回家了。
10: 刚才抽的是一等奖，然后一个巨型那个紫色的大熊，非常高兴，我都没想到我能中一等奖。
11: 我们这是打造的我们特色烧烤串，我们的毛绒玩具，这是我们的肉串三兄弟，还有我们可爱的茄葱葱。这种形式就是引起我们成年人内心的一些童趣。
12: 随着我们的镜头呢，我们现在又来到了中街主街，那这里现在可以说是人山人海，大家来到这里的目的又不太一样。我刚才看见有拍古建筑的，有扎堆吃饭的，还有在网红点打卡的。那没走几步呢，我就能闻到各种美食的味道。同时呢，在我眼前呢，还有一个啤酒交易中心的摊位，让我们去看看。
13: 所以我们的啤酒摊会随着你的销售量越好，然后它会涨价。说销售相对会差一点的，它的整个那个价格就会往下掉。我们东北超，然后也是做一个娱乐，打造成这个球迷的这个加油站。
7: 沿着方城区域内

0: 67条纵横交错的胡同探寻美食，也是很多游客读懂中街的绝佳路径。
1: 卖的特别好，然后照比平时的话，营业额得能至少能翻4倍。
2: 吃多少了？11圈了呗。
3: 11圈了，
4: 也比想象中的更好。
3: 这次是鸡架，还有雪景豆沙的那个东西，我想奔着这个来的。
5: 人多了的话，我们有成就感呐。
6: 因为我这赶着中街20多年了，有些东西吃的都不是口味了，吃的都是回忆了。
7: 人潮涌动是城市活力最好的证明。这个五一假期，沈阳方城文化旅游区客流量平均每天超过100万，天南海北的游客们沉浸式感受沈阳的独特魅力，在烟火气中解锁假期快乐。
6: 太热闹了，人从众模式开启了哈，这个就是最滚烫的烟火气。
7: 是，不止中街如此啊，张学良旧居陈列馆还冲进了历史文化热门景区前3名呢。嗯，这足以看出沈阳的历史底蕴是有多么深厚的。再加上呢，交通四通八达，妥妥的区域文旅枢纽城市啊。
6: 对，那说完沈阳，再来看看大连。
7: 大连，
6: 大连凭借机票新势力目的地前九的好成绩，充分展现了滨海旅游的强劲吸引力。蓝天、碧海、沙滩，靠着这份独特的。
7: 滨海风光和时尚魅力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度假。
6: 没错，大连港东五街自2024年火出圈之后就持续的升级啊！五一假期的时候，每天都有近1000名的游客来到这里，大家呢除了能够远眺大船驶过，还能欣赏到鱼灯舞等等精彩的演出。那么这条全长1.5公里的街道已然变成了一个天然的舞台了。
7: 对，而且更为浪漫的是，在街路尽头的海边广场上，520块水晶砖镶嵌其中。
6: 是，
7: 这上面啊用。
6: 100种语言，230种字体，刻下了我爱你。妥妥的情侣专属打卡点啊！再配上大连本土爱乐交响乐团的现场演奏，浪漫气息瞬间拉满。
7: 拉满了，大连特别其实会巧借天然的海景之势来打造人文的新场景啊！而且呢，还联动周边的文旅资源，串点呈现，让港东五街呢从网红街区就升级为了沉浸式的文旅空间了。成功的把游客的路过就变成了停留，也将呢高涨的人气。
6: 稳稳
7: 的转化成了实实在在的消费活力啊！
6: 嗯，一座历史厚重、一座滨海风情，沈阳和大连两座城市联动发力，不仅让更多人看到了辽宁的文旅魅力，
7: 对，
6: 也狠狠激发了咱们省内的文旅消费活力。
7: 嗯，
6: 这个五一，辽宁的文旅成绩单太亮眼了，
7: 真棒哈！其实呢，文旅热度拉满，美食自然也是不能缺席的。你看，
6: 哎、
7: 光吃光吃，这才是假期正确的打开方式吧？
6: 嗯，
7: 你看，从鲜活的海味到地道的烧烤，从小吃到硬菜。 来辽宁就能解锁一场舌尖上的极致味蕾之旅。
6: 说到海味啊，咱首推大连新长兴海鲜市场，
7: 对，
6: 现选现加工，什么蛤蜊呀、蛏子呀、梭子蟹呀、虾爬子呀，哎呀，每一口都鲜掉眉毛。
7: 真的是长兴里小吃街，那也是不能错过的哈。你看，烤鱿鱼、铁板大虾、海胆馅饺子，
6: 嗯，
7: 香气扑鼻呀。走在街头，那一口就尝尽了大海的鲜甜。
6: 咱辽宁的市井小吃也是天花板级别的，
7: 对
6: 比方说。 抚顺的东北里脸事儿，
7: 这麻辣拌一条街，藏满了地道风味儿。
6: 对，
7: 麻辣拌烤冷面、煎粉儿、豆面卷儿，哎呀，这个平价又过瘾，一口就可以沦陷咱抚顺的烟火气。
6: 哎呀，
7: 馋死我了！要说这烟火气，那必须得提烧烤了。
6: 嗯，
7: 辽宁的烧烤街那一到晚上就是彻夜的热闹，烤串儿、烤海鲜、烤蔬菜，样样经典。再配上一杯那冰镇的啤酒啊，那种热辣酣畅的辽西风情，哎呦，上头了！现在
6: 是吧？
7: 哎，
6: 除了这些哈，咱们。
7: 辽宁的硬菜也是尽显东北豪放本色，
6: 对，
7: 搁着汤，这鲜香味美，陵园豆腐脑，顺滑入味儿，还有喀左碗坨、筋道爽口，哎呦，杀猪菜炖大骨，分量足，味道正，大口吃肉，大口喝汤，那叫一酣畅淋漓呀！
6: 真是，
7: 还有辽河入海口的独特滋味啊！您去盘锦灌百年的福建夜市，肥嫩的河蟹，清香的蒲笋，再搭配上软糯的盘锦大米和地道的农家炖菜，那鲜香浓郁又接地气儿啊，那是水乡。
6: 独有的温柔滋味，
7: 最特别的是咱们这些美食当中还藏着非遗底蕴呢。
6: 那可不是，
7: 锦州烧烤制作技艺、抚顺麻辣拌制作技艺、陵园豆腐脑的匠心工艺，让这场舌尖之旅多了一份文化厚度。
6: 没错哈，美食飘香，文旅闪耀，这个五一节，辽宁呢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魅力，也欢迎啊更多的朋友来常来咱们辽宁啊，感受一下这里的美好，还有那种浓浓的烟火气。
7: 是，必须得换个话题了，太馋了。接下来咱们来看看体育方面哈，昨天晚上。
0: 晚上中超联赛呢在沈阳铁西体育场展开较量、嗯、辽宁铁人坐镇主场迎战成都荣城。
7: 对，
0: 那经过全场激烈角逐，辽宁铁人最终是0-1不敌对手，遭遇失利。
7: 赛前呢，球队是刚刚完成了换帅，新教练

0: 组呢临场指挥，这场比赛呢也让我们看到了辽宁足球的坚守与期待。
1: 本场比赛双方攻防节奏很快，上半场互有攻守，但均未能取得进球。下半场尾声阶段，成都荣城抓住机会完成绝杀，辽宁铁人主场遗憾落败，队员拼尽全力，可惜未能改写比分。
2: 今天的比赛，我认为团队都展示出了足球的精神，队员们也像我赛前所说的那样倾尽所有。
1: 赛前，辽宁铁人正式官宣换帅，教练组完成更新，俱乐部希望通过这次换帅稳住军心，全力应对后续联赛。
3: 新主帅他很鼓励队员，就是要有速度，要有韧劲儿，然后希望他来了之后，我们这个铁人队能重返更精彩的舞台。铁人队加油，辽宁队必胜。
4: 去看徐指导以谁为核心，怎么建队啊，然后包括他的技战术，他的打法会不会有一个全新的思路。希望我们的球迷呢也重拾信心，回到我们战斗的地方。
1: 随着辽宁铁人征战中超，足球再次受到广泛关注，即将启动的东北超将为区域足球发展搭建更为广阔的平台。
5: 东北超是我们现在球迷最关注的一个赛事，我现在就是已经等不及了，就马上就想看东北超，也希望我们沈阳队能夺冠吧，取得好成绩。
1: 主场失利固然可惜，但换帅阵痛之后，新的曙光已经乍现，辽沈足球的血性和韧性永在，拼到底不放弃，铁人加油。本台报道。
6: 赛场虽有胜负，热爱不分年龄啊！
0: 对啊，
6: 你看在大连有这样一位百岁老人，支持家乡球队几十年了。那听说东北超要开赛了，刘奶奶准备好了，继续为大连球队加油呐喊。
0: 好，那呢就让我们跟随着记者的镜头，一起来认识这位铁杆的球迷刘奶奶。
7: 来来的快，他进两个球。
8: 对，
9: 那个赛时号的，你得拿放大镜看，在哪的赛时号谁？
7: 赛时号在这块。
1: 这位一谈起足球就停不下来的老人，就是大连足球的铁杆球迷刘奶奶。前不久，老人刚刚过完百岁生日。作为30多年的老球迷，足球早已成为刘奶奶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7: 有几年了，我看。踢球的这个真好玩，踢一个进去的真快乐啊！我就问了孩子，哪一天有足球？
1: 如今的刘奶奶虽然生活里的很多事儿都已记不清，可只要一提起大连足球，一说起绿茵场上的拼搏，老人瞬间打开了话匣子。
9: 儿来了，看姥姥怎么问的什么事儿都得记不得，完了就说老二你想不想看球？还什么球？他眼珠子亮了，问什么球？儿告诉他现在中超又开赛了，你知不知道啊？就开始了。
1: 去年刘奶奶住进养老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细心发现了老人对足球的热爱，特意在电视机旁贴上了大连英博的赛程表，方便老人准时观赛。这份跨越世纪的坚守与热爱也深深打动了大连英博俱乐部，球队特意为老人送上签名足球。今年五月，属于东北足球的精彩时刻即将到来，而刘奶奶对家乡球队的支持依旧坚定如初。
7: 东北超要开赛了，大连也能赢。
1: 祝大连记者报道。
6: 再来说一说光影里的家乡情怀。昨天由沈阳籍作家导演郑直执导的电影《森中有林》携主创团队来到了沈阳，开启线下宣传路演活动。
0: 那么作为聚焦辽宁、扎根沈阳的诚意之作，影片呢以光影为笔，书写了辽沈大地上的时代记忆。
10: 森中有林是辽宁籍导演郑直从作家转型导演的首部作品，电影改编自其同名小说，横跨上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以下岗狱警连家海与旧爱王秀义的重逢为线索，串联起两个家庭三代人横跨数十年的爱恨纠葛与命运羁绊。电影在沈阳取景，始终紧扣被土地牵绊的宿命主题，描绘了辽宁人骨子里的坚韧、温情与对故土的眷恋。
11: 到了这片土地上，真的是很容易被同化，因为这片土地的色彩太浓烈了，这片土地的人太热情了，温度太高了。我觉得，王秀义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因为到了这片土地上，渲染了他的色彩。
12: 东北人有一种天生就是很豁达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塑造了我。

0: 这个东北人独特的幽默感。回沈阳也是我的福地，就是我又觉得就像回家一样。
1: 为什么选择在沈阳拍？肯定是因为这是自己的家，你对这里的人最熟悉，对这个地方最熟悉，对这儿的感情最深。你想表达那种东西，只有把这个故事放在沈阳，你才觉得是最安全最准确的。我相信在这里拍自己的第一个电影，我是能够得到最大的一个精神和情感上的支撑。希望沈阳家喻户晓的观众们能感受到这份感情吧。
2: 电影《森中有林》将于5月23号在全国上映。本台报道，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9: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8: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0: 说一下说最美留白，这个五一假期啊，各地文旅活动办的是红红火火的，但越是人流密集的热闹场合，安全保障呢就越不能松懈。最近在湖北荆州就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又满是温情的救援画面。
11: 5月3号的晚上，湖北荆州的特色阳台音乐会呢火热开演了，2万多名市民游客齐聚现场。可就在大家沉浸在音乐会的欢乐氛围里的时候，意外突然发生了，一名男子突发疾病倒地不起，情况是十分的危急。
10: 值守民警第一时间就发现了人群当中的异常状况，立刻维持秩序，紧急处置。让人特别感动的是啊，现场群众并没有慌乱拥挤，反而是全力配合民警调度，自发自觉主动避让。短短片刻，密密麻麻的人海当中硬生生地腾出了一片最动人的留白。
11: 是，你说的一点都没错。你看我们从高空无人机航拍镜头往下看啊，那画面就特别的震撼。原本呢是摩肩接踵水泄不通的人潮当中呢，一条笔直通畅的应急生命通道就快速的形成了。这不是普通的通道，这是2万普通人齐心协力为生命撑开的一道希望的缝隙，也是通往生机的最快的救援之路。
10: 是啊，短短3分钟，患病男子就被送上了救护车，为救治生命抢出了最关键的黄金时间。
11: 对，
10: 也是因为送医及时，救援高效。那目前呢，这名突发疾病的男子身体已经没有大碍了。
11: 是，那么事件过后呢，这段3分钟急速救援的视频刷屏了网络，大家呢既为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快速处置的公安民警点赞，同时呢也为通情达理主动配合的每一位现场群众和游客来点赞。正是每个人的默契配合，才汇聚成了守护生命的强大力量。
10: 是啊，这场高效暖心的救援是临场反应，更是用心筹备的结果。
11: 对，
10: 为了这次音乐会，当地警方全天值守，提前规划空中地面人防技防都是做足了预案。
11: 是，
10: 所以你看这张安全防护网在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
11: 是，有序的现场，暖心的游客，共同组成了最动人的留白，激荡着温暖的力量。
10: 下面我们要说的这事儿呢，也挺让人揪心的。
11: 揪心。
10: 假期出行哈，有个别驾驶员过度的迷信车。

0: 辆智能功能。高速行车的时候不仅现代分心，而且还把危险驾驶画面发布到网络上。
1: 近日呢，浙江温州的一名驾驶员多次借助辅助驾驶分心驾车，花式违法操作，被网友举报了，受到交管部门的处罚。
2: 近日，浙江温州高速交警接到群众举报，称有一名驾驶人在社交平台上发布驾驶车辆的视频。视频中，这名驾驶人在开启辅助驾驶后，双手放开方向盘，十分危险。根据线索，高速交警在该驾驶人的社交账号中发现多条车辆在高速公路行驶中开启辅助驾驶后双手离开方向盘的视频，有时在吃东西，有时双手随着音乐舞动，有时还在车辆行进过程中化妆，其行为给道路交通安全埋下很大隐患。高速交警很快锁定违法车辆信息及驾驶人林某的身份，责令其到场接受教育处罚。
3: 因为觉得虽然说我可能在干别的事情，但是我的心里还会想着这个我在开车的。
4: 对，但是如果比如说前面车突然一刹车啊，你要变道，但是他不起效了，你那个时候手上还有东西，你要扔掉再去握方向盘再去打方向，这个时间上你觉得来得及？
3: 可能我没有想到，因为我觉得我很相信他，我觉得他可能做的，因为作为女司机，我觉得他开的比我还好，
4: 可能反应比你还快。
3: 对对对，
5: 隔离筒啊，像我们的分道牌啊，像我们有前面在施工啊，还是很多东西他识别不出来的，这个东西只是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
2: 最终，驾驶人林某因在驾驶过程中有其他妨碍安全行车的行为，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除了对驾驶人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以外，专家表示，此类视频的发布平台也应切实履行监管义务。
6: 这类作品呢，有的会被上传到短视频平台上进行传播啊，因为这类作品拍摄的过程是通过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方式完成的，所以这类作品呢，应当算是一种违规作品。所以各个平台呢，是应当加强对此类作品的审核，一旦发现之后呢，是应当及时予以下架的。
0: 说一下我们新闻继续说移民惊人。昨天2026斯诺克世锦赛在英国谢菲尔德落下了帷幕，中国小将吴一泽是以18-17夺得冠军，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啊，
1: 是
0: 也是继赵新彤之后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
1: 真棒哈。
0: 嗯，
1: 吴一泽移民惊人啊，勇夺冠军，创造了中国斯诺克的全新历史。
0: 对，这是一场万众瞩目的巅峰对决呀。吴一泽的对手是实力强劲的名将肖恩莫菲，两个人从开场就展开了针尖对麦芒的较量，全程是悬念拉满。
1: 没错，决赛第4阶段呢，吴一泽3度领先，莫菲又3度追平啊。
0: 第33局的时候，吴一泽是在落后45分的情况之下打进了长台红球，单杆91分逆转取胜，率先拿到赛点。第34局，吴一泽拿到了43分之后打丢简单点位的黑球，莫菲单杆75分将比赛拖入决胜局。
1: 是，
0: 要知道这是自2002年以来克鲁斯堡决赛首次站到决胜局啊。
1: 是啊，决胜局啊，这面对一颗难度极大的中袋红球，吴一泽呢沉稳地将球送进了袋心，并且呢随之打出了一杆精彩的85分，锁定了胜局。
0: 那这次夺冠也是吴一泽生涯第2个排名赛的冠军。
1: 对对，
0: 22岁的吴一泽成为了首位在斯诺克世锦赛夺冠的00后球员，也是史上第2年轻的世锦赛冠军了。
1: 是，继一年前赵新彤呢成为了首位中国世界冠军创造历史之后呢，吴一泽呢紧随其后捧起了世锦赛冠军的奖杯。这次呢夺冠是中
0: 每一份荣耀的背后都是无数汗水的浇灌，让我们再一次祝贺吴一泽，也期待他在未来的赛场上继续绽放光芒。
1: 是啊，从赵新彤到吴一泽，连续2年中国球员站上世锦赛最高领奖台，中国斯诺克真是惊喜不断的。在这儿呢也期待有更多这样的优秀选手，让属于中国斯诺克的时代更加的璀璨夺目。
7: 说近日在河南开往甘肃的高铁上，1岁萌娃在车厢蹒跚学步险些摔倒，周围旅客下意识集体伸手围挡保护，动作同步又暖心，没有刻意安排，全是本能反应，宝宝晃一下，整节车厢的善意都动了。说景区显眼包，近日山东济南游客在趵突泉拍到2条胖嘟嘟锦鲤，刚好是哪吒灵珠磨完经典配色，圆滚滚的身材憨态十足，大自然帮我们打造的趣味显眼包，可爱又喜庆。说一秒复原，近日湖南娄底2026年中国魔方运动巡回赛现场，10后选手张国藩用时1.037秒还原魔方。

实力惊艳全场啊，真正诠释了天赋加苦练，后生可畏。说趣味科技，湖边出现一位特殊钓鱼人。安静守竿，不急躁，全程佛系等候，这满满的科技感，不知道鱼儿看到会不会自愿上钩呢？说每一个平凡劳动者都自带光芒。

0: 祝福每一个辛勤劳动的人，愿你在人生中收获精彩，梦想都会实现。说一下，我们就来说一说劳动者权益。人工智能迅猛发展啊，好多职场都可以看到 AI 的身影了。虽然说这个干活效率是提上去了，但是也闹出了不少新型劳动纠纷。
1: 是，近日呢，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发布了一起 AI 替岗典型案例，引发了社会的广泛讨论。
0: 对，这个呢，真的是很有代表性。
1: 很有代表性。
0: 当事人周先生35岁，在一家金融科技公司当 AI 大模型质检主管，但是就去年1月份的时候呢，公司突然找他谈话了，要把他从主管岗位调到普通运营。
1: 是调岗呢就算了，薪资呢直接从月薪2.5万降到了1.5万，一下少了1万块啊，降幅差不多40%了吧。那么周先生自然是不同意啊，双方协商了好几次都没有谈拢，结果呢公司直接发通知单方面解除了劳动合同。直到周先生去申请劳动仲裁，公司呢才说出了真正的理由是什么呢？是技术升级，他的质检工作呢 AI 完全能够独立搞定，也就是说呢他的岗位被 AI 彻底取代了。
0: 听完之后真的是替打工人揪心啊，这也太突然了。那么企业以 AI 替代人工为由辞退员工是否合法呢？
1: 这起案件呢经过劳动仲裁法院一审二审，结果呢都明确支持周先生的诉求，最终呢认定公司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需要呢向周先生支付26万余元的赔偿金。
2: 这个岗位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重复性的岗位，其实它对于人工智能还有金融知识甚至是项目管理都是需要有一定的了解和经验的。传统的裁员理由可能是经营困难或者是岗位的撤销等等，这些理由都是非常具体的。但是我们这次碰到的一个大麻烦就是我们这次的裁员的理由是 AI 的冲击。但是这个理由非常的模糊。AI 冲击到哪一步了呢？冲击到什么程度了呢？这个岗位是不是完全是要需要被替代的呢？这完全都是非常不明确的。
3: 我们在司法实践中把握的客观情况重大变化，是指的企业，兼并啊、资产转移等相关的情况，仅仅是以公司引入 AI 降成本来解除劳动合同，并不属于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而导致无法履行劳动合同的情况，因为我们认为啊，现在的 AI 技术的发展还没有达到实质性替代劳动者岗位的这个程度。
0: 这事儿发生在杭州，特别有代表性。杭州 AI 产业发达，相关纠纷也越来越多。有数据显示，2025年杭州劳动争议案件同比大涨61.68%，涉及到 AI 大数据的争议明显变多了。
1: 是这个判决呢，其实就是一个强烈的信号。你看，这 AI 再厉害，也不能随便欺负打工人的。法院呢也说了，真要调整岗位，你优先培训、转岗再安置，而不是直接的开除啊。因为调岗产生的通勤、住宿等成本的企业还要给补偿呢。
0: 但是现实也挺无奈的，像周先生自己也说，从被辞退到现在一直没有找到合适工作，35岁再重新起步压力确实很大。而法律给了赔偿，但是劳动关系破裂了，想回去上班也难啊。赔偿更多的是属于事后补救吧。
1: 其实呢不止在杭州，2024年的广州也有类似的案子，一位呢设计师被 AI 替岗遭了辞退，法院呢同样判公司不合法。
0: 现在大家其实更关心的就是你看以后 AI 越来越普及了，打工人应该怎么去保护自己呢？
1: 是
0: 好消息是国家已经在出手了。今年1月份，人社部明确表示说，要出台应对 AI 影响就业的指导文件，建立监测预警体系，给打工人撑起保护伞。
4: 政府是要有一个引导的，技术的采用一定还是要有一个就业友好的这样的一个前提啊，就不能随意的把人就是裁掉。两会也提到了这个就业友好型的发展方式，就已经是把人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了。技术涌进社会，涌进我们现在这个生产生活的各个

0: 个领域的时候，我们怎么保证人的利益在发生后面的这些不愉快的事情之前，是不是可以做一些调整？也希望这两个案件能给企业提这个醒，就是尽量的保护现有的员工的权益。
1: 我觉得政府可以构建一个，首先指标的一个构建，然后分级预警和政策响应这三个层级的一个体系。首先一个指标的构建 ，AI 它影响哪些个职业，它的职业暴露哪些是特别高，哪些是特别低，我觉得可以把它融入到这个官方的就业监测的数据指标体系里面去。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分级预警，就是说它可能对于某些劳动技能、某些劳动岗位、某些劳动的所对应的那个工作任务有比较大的影响的时候，这个时候，哎，我们可以提前采取培训、转岗相关的岗位，提高他的能力，继续保持他的职业这个向前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态势。第三个就是一个政策响应，包括现在我们就各个地方都在做这样的 AI 夜校，其实就是一种定向培训，然后社保的支撑。财政政策主要是用来激励企业做他应该做的事情。
2: 此外呢，专家也建议说呢，一边鼓励用 AI 提效率，一边呢也要给企业政策和补贴呀，引导他们来保护就业。现在呢 ，AI 还没有大规模的冲击就业，正好是完善制度的窗口期呀，越早规范越稳妥。
3: 对，现在其实很多地方已经行动起来了。刚才专家提到的 AI 夜校，江苏南通就已经开办了。甭管是上职场上的上班族、外卖骑手，还是说在家带娃的宝妈哈，咱都可以去免费学习，提前掌握 AI 的相关技能，可以更好的应对职业变化，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2: 是，国际劳工组织呢，2025年研究显示，全球呢大约有1/4的就业岗位可能受到生成式 AI 的影响。应对 AI 的冲击就业呢，已经成为了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时代命题了。
4: 现在是智能化的一个时代，肯定会很有压力的。如果不好好学这方面，不跟着时代俱进的话，就会被时代被淘汰。因为现在这个都是招这方面的设备操作呀，包括一些智能化人才，如果不去学，肯定就不需要你了。
5: 我不觉得这是追赶潮流，也不觉得这是不得不做，我是主动拥抱这样的一个变化。我们律师有一项工作叫类案检索，我用人工进行检索，大概要2天，那么梳理大概数量在30到50个案例做一份报告。但是现在呢，用 AI 工具，它可能3分钟就能够梳理100个案件。 AI 不会取代我们人类，就像我们律师一样，他不会取代律师，但是会 AI 的这个律师同行会把不会 AI 的律师同行甩在身后。
2: 你看，说到底呢，其实技术发展的初衷就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人类，而不是用来淘汰人类啊。企业呢想要借助 AI 来提高经营效率，这无可厚非，但绝对不能拿着什么 AI 替岗啊当借口，随意的给员工降薪呢、裁员，你把责任和风险全都甩给劳动者，这是吧？
3: 对，这个法律的底线，其实任何时候都不能够去触碰嘛，必须要牢牢守住，让就业市场更有温度，让每一位打工人都可以安心打拼，无惧挑战。
2: 是，最后呢，也提醒所有的打工人 ，AI 时代呢已经到来，我们能做的呢就是多学技能，提升自我。如果真的遇到了不公的待遇，千万别忍气吞声，一定要拿起法律的武器，勇敢的去维权。
3: 说一下，我们就来说说危险。很多人都知道头孢配酒是万万碰不得的，但是很少有人了解我们常吃的榴莲和白酒搭配也是暗藏巨大危机的。
2: 对，来看呢，最近福建的一起真实的案例啊，一名女子呢和朋友在聚餐呢期间呢就吃了2大块的榴莲，吃完之后没过多久啊，又喝下了大概是200毫升的白酒，本来是开开心心的饭局，转瞬之间就出了意外，女子的这个脸部、颈部就快速的大面积的泛红，全身呢长满了荨麻疹，身体呢出现了严重的不适反应。
3: 对，状况恶化得非常快，胸闷气短，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送医途中血氧饱和度已经直接掉到了78%，已经处于高危状态了。到医院检查之后呢，医生确诊他是双硫仑反应引发的呼吸衰竭，随时会有生命危险。
2: 是，就到这儿了，很多人还都误以为他是榴莲过敏的反应呢。其实呢，这是最大的一个误区。医生解释说呢，这并不是普通的食物过敏，而是呢榴莲中的特殊成分和酒精发生了致命的化学毒性的反应。榴莲的 富含含硫化合物，这种物质呢会直接抑制肝脏分泌解酒精的关键酶，
3: 对，
2: 和头孢的那个致病的原理是完全一致的。
3: 这样咱们简单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我们摄入的酒精呢会在体内转化成乙醛，其实正常情况下肝脏是可以快速分解代谢掉它的，
2: 对，
3: 但是一旦吃了榴莲，这个分解乙醛的功能就会被阻断了，大量乙醛堆积在体内没有办法排出。
2: 是，而乙醛大量堆积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啊，最严重的呢会直接导致呼吸啊还有循环的衰竭，危及咱们的生命啊。
3: 所以你看，这也打破了我们的一个固有认知，榴莲配酒不是就上点火忍一忍就过去了，这个背后暗藏的致命风险它是有明确病理依据的。
2: 没错，那么针对这起危险的案例呢，医生也是给出了明确的禁食的提醒啊，就是呢时间的禁忌啊，就是吃榴莲前后的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碰任何含酒精的物品。
3: 对，
2: 不只是各类酒水啊，你看像这个料酒还有一些含酒精的药品，这都不行。
3: 没错，像过敏体质肝功能偏弱的朋友，身体代谢能力更差嘛，建议把这个间隔时间拉长到3天之上，彻底规避风险，千万不要抱有什么侥幸心理。
2: 没错，万幸的是呢，这名女子呢送医比较及时哈，经过医护人员全力的抢救，目前呢已经是脱离了生命危险。
3: 现在你看正值初夏，水果种类又多，朋友聚餐也频繁，
2: 对，
3: 很多人随性搭配饮食，就很容易忽略食物相克的安全问题。
2: 所以啊，多了解食物之间的药理反应，这是很有必要的吧？咱们呢管住口腹之欲，才能避免意外悲剧的发生。
3: 咱们继续来说健康。立夏过后，有不少人都容易出现下打盹儿的现象。
2: 是，医生呢表示，想要缓解疲劳、养好精神，要学会科学的睡子午觉。
6: 下打盹儿其实是正常的生理反应。中医认为，昼长夜短，人体气血散布到体表，加上气温升高后，外周血管舒张，脑部供血相对减少，容易出现疲惫感，可以通过子午觉调整作息。
7: 子时呢，一般是指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午时指的是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1点。睡子午觉的原则讲的是子时大睡，午时小憩。从夜间作息调整来说呢，夏季入睡可以比冬季晚半小时左右，但最晚不建议超过11点半。
6: 很多人在午睡时有午睡越久越累的体验，医生建议午睡保持在15到30分钟。健康午睡的核心是适度规律。
7: 如果午睡超过30分钟，我们就很容易进入到深睡期，这个时候如果被强行的唤醒，就会出现反应迟钝、浑身酸软，久睡的午睡反而会影响到下午的工作效率。所以我们其实更提倡15到30分钟的这种有效的小憩，刚好卡在浅睡眠的阶段，醒后就能立刻的恢复精力。
6: 另外，医生提醒，不要刚吃完饭就立刻午睡，最好慢走10分钟再稍作休息，醒来之后不要猛起身，缓30秒再起来。
3: 说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5号19点53分，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7.47亿元。说本月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政策。5月3号，大连口岸迎来政策落地后的首票来自非洲的零关税货物，船上装载的747吨原产尼日利亚的牛骨粒，经大窑湾海关快速验放后顺利通关。得益于零关税政策，这批货物为相关企业节省税款30多万元。说2026年世界田联接力赛近日在博茨瓦纳首都哈伯罗内落幕，在这场非洲首次举办的赛事中，5位本土艺术家受邀现场写生，以画笔捕捉运动员的律动与激情，上演体育与艺术的跨界对话。说法国近日全面推出1欧元学生餐政策，所有学生无论家境如何，均可在大学食堂以1欧元享用一餐。这项由政府公共机构力推、纳入2026年政府预算的举措，深受学生欢迎。
8: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生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9: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10: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8: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9: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0: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
11: 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8: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

0: 旅行，特别寻找10000名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信，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4: 山下，欢迎回来。春有约，花不误。当暖阳洒满大地，鞍山的梨花次第绽放。
5: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跟随镜头去鞍山欣赏这千树万树梨花开的醉人景色。更多新闻资讯，欢迎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说天下，明天见。
4: 明天见。

0: 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团购价只要39元。
1: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房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0: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房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房，厂家特批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2: 对，
1: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3: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1: 好，走。
0: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1: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4: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0: 热，
1: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啦，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2: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被大家称为最干净的被子。哎
3: 呦，那就太好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年纪啊，家里有老人的还有孩子的，老棉被盖上以后呢又闷又热，化纤被呢静电，身上经常发痒。
2: 对，没错。那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
4: 方清竹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2: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10。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3: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2: 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那你看
3: 拉一下，
2: 一米，
3: 我也进去，
2: 2米，3米，哎呀，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
3: 啊，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2: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3: 是这样的。啊，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1: 对。
3: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啊，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1: 不过分，多舒服呀，
3: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 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4: 方清竹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2: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

0: 这是巴氏啊，巴氏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巴氏消毒液里面，
1: 这是干嘛呢？
0: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1: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2: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0: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嗯，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1: 没有任何其他，
0: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没有了，
1: 粉末
0: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2: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嗯，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1: 看到了。
2: 我相信今天买了杯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3: 好，
2: 谢谢。
4: 人家方兴洲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儿。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啊，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5: 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两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有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啊、真的是可以给五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四床呢。
6: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2: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0: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2: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都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7: 爱家纺。
8: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9: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来

0: 那自从以后就没这店了。
1: 我觉得爱扎坊的被子确实不错，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扎坊的被子。
2: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扎坊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3: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4: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5: 走进工厂，严选好货，我们一起来团购，价格呀更实惠，品质有保证。爱家纺真实材料，做工精细，不管是面料还是里面的填充料，都是严格的把关，咱买的放心，用的呀舒心。
6: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4-5次电话才抢到了两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啊还要好。原来买一床啊要2-3千块钱，现在他都买上好几床了。像我们家的小孙子盖了这个对子啊，不爱踢被子了，身上也不起红疙瘩，也不过敏了。以前的被子是盖来动不动就这儿痒了那儿出疹子，现在不会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的睡个好觉。
7: 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呀、夏凉被呀全都不用了，而且还省了不少钱呢。
8: 要不是赶上方清卓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又这么好的被子啊。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值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200-300块钱，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没有静电，没有刺痒，不憋不闷，特舒服。我是退休老师，从来不会骗人，这次啊我就是买了3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4: 注意，请注意，这不是化纤被，不是老棉被，而是自然蓬松柔软不压身的爱家纺高档蚕丝被。天然长丝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一年四季都能用。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10，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9: 这不天气慢慢变暖了吗？家里我正想换被子，正好在电视上看到方清卓老师到工厂团购的宣传，我就打电话订一床看看质量。说实话，主要是这价格也太便宜了，咱们能吃啥亏上啥当啊。今天我就收到货了，你看看这品质真没得说，这手感呀摸上去很顺滑，你再看看这缝针走线真的非常精致，这和专柜卖2-3千的真有一比。既然质量这么好，厂家的活动还没结束，我今天打电话又订了4床给我爸妈，让他也拥有这么好的被子。
3: 爱家纺只做精心家纺，你可以全网比品质，全程比价格，要是买贵了买亏了，你花了多少钱退你多少钱，绝不让你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这次是特殊情况，老不图利润，只为口碑。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您收到货要是盖了不舒服，用了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只要有任何一点不满意，我们都做到退货退款。
5: 品质高，服务好，价格公道，买床好被子就选爱家纺。
4: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10，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6: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儿。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

0: 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1: 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两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又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真的是可以给五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四床呢，
2: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3: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4: 还没有想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呀，还是人家方清卓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咱们少喝一次酒，少抽两包烟，就能买到这能用几年十几年的好被子，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3: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5: 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34000，今天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3: 用心爱家，爱家纺。
2: 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3: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4: 还没有想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呀，还是人家方清卓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咱们少喝一次酒，少抽两包烟，就能买到这能用几年十几年的好被子，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3: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5: 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34000，今天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3: 用心爱家，爱家纺。

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

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哎呀，你吃不吃饭呢？菜都凉了。
1: 谁让你们不等我了？
2: 我们干嘛要等你啊？
3: 是，
2: 我们又不欠。
1: 你们俩怎么了？我又做错什么了？你们这么对我？
2: 我们对你够不错了，回来就吃现成的。嗯。
1: 嫌我白吃白住了？行，我搬出去住，我又不是没房子。
2: 你有主了，嘴变得这么硬。
1: 我什么时候嘴软过呀？你见过吗？
0: 没见过。那那是什么光荣的事儿啊？
1: 也不是什么坏事。
0: 哎呀，有什么看的？你别看了，我他妈老看这不吃饭呢，你那。
1: 你是铁路警察呀，管得这么宽。

0: 丫丫，爷爷奶奶怎么了？
1: 我不知道呀，我一直就在幼儿园。
0: 吃错药了吧？
2: 哎呀，你关什么门呢？别让他多心了。
3: 他多什么心呢？
2: 别让他齐心，他要怀疑咱们知道什么，他就更小心了，咱们就更什么也知道不了了。
3: 你说的对。你在偷听我们说话啊？啊？
0: 你们有什么秘密吗？
2: 我们没秘密。
0: 没秘密怕我偷听？
3: 你偷听别人说话，你还有理了你？
0: 你们是别人吗？你们是我父母。怎么，你们俩有秘密啊？
3: 我们没秘密。
0: 没秘密关什么门啊？
2: 就算我们有秘密，还犯法了？难道你就没秘密？你就没有什么事儿瞒着我们吗？
3: 没。
0: 我有什么事儿瞒着你们？吃错药了都。
3: 睡了。
2: 睡了。不用这个样子啊。
3: 我哪个样子了？
2: 草木皆兵的样子。亏你还带兵打过仗。
3: 哼，我那是跟敌人打仗，能跟现在比吗？我能跟自己的孩子打吗？哎，你说他那手机里头都有什么东西啊？他天天在这看什么呢？
2: 哎呀，你这都不知道，他在看短信，肯定是王海洋给他写的短信。
3: 这手机里头还能写信？
2: 哎呦，好不容易没人说你是文盲，管你叫大老粗了。你看你现在什么又都不知道了，成了两眼一摸黑的科盲。
3: 哼，你别光顾着说我，你也不会比我懂多少。
2: 反正我知道短信，你就不知道。
3: 你光知道短信有屁用啊？有本事你应该知道那信里都写些什么。
2: 我又不是神仙，我哪知道信里写的什么？反正肯定是情书。你没看他，看的乐得嘴都合不拢的。
3: 哎呀，你说现在这些科学家能干什么呀？让他们发明点这个先进的武器。

0: 这把能发明不了，发明这些谈情说爱的这破玩意儿还倒挺先进的。哎，对对对对，响两声，人心就来了，连那邮票钱都省了。哎，这什么时候把他那手机拿来看的呀？
1: 他手机不离身，你跟他抢啊？
0: 他总不会是一天24小时都攥着手机啊？ 他不睡觉了，他睡觉你不睡呀？他睡觉可比你晚多了。哎，他每天不是都要洗澡吗？他总不会攥着手机洗澡吧？
1: 对，哎，这倒是个好机会啊。

0: 你关电视干什么呀？
1: 看你们俩都睡着了，要睡上楼睡去。
0: 谁说我们睡着了？
2: 就是。
1: 行行行，你们继续看啊。口水。
2: 谁睡着了？几点了？
0: 11点了。
2: 哎呦，真能耗！你说他耗什么呢？
0: 他怎么还不去洗啊？
2: 谁知道？上厕所，
1: 上厕所上呗，这么慌张干嘛呀？
2: 我哪儿慌张了？嘿，我有什么可慌张的？我慌张什么？
1: 你凶什么呀？你今天给我爸吃什么药了？我怕你们吃错药。
3: 妈，大伟小的，哎呦妈呀！
1: 救命啊！
0: 咋了？
1: 你老伴儿他打我。
0: 几点了？别闹了！你还不快去洗澡睡觉啊？
2: 哎，你不洗澡了？
1: 谢谢关心，不洗了。

0: 这孩子表面看大大咧咧，实际心里可细。哎，你说他是不是发现什么了，所以才不洗澡的？
1: 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哎呀，
0: 会不会是咱在客厅里头待着，引起了他的怀疑啊？
1: 有可能，咱们俩是有点反常。
0: 我觉得呀，今天晚上啊，咱们就在楼上等着，别再下来了。
1: 不行，还是得先在下边，就跟往常一样，看完电视了再上去。
0: 啊，我就是这个意思呀，你有我什么意思呢？

0: 动静了？
1: 奶奶的，老子都让他给熬死了。
2: 昨天晚上就睡得晚，今天中午又没捞着食，能不困吗？哎呦！
0: 哎，你别躺下呀，您起来看着点儿。哎呀，
2: 该你看了，我都看一晚上了，该缓缓班了。
0: 你看你这个人，我能去看着吗？
2: 又没让你看着，你就上楼梯口听听，有淋浴的声音你就叫我。

0: 说你能干什么？
1: 哎呦，爸！
2: 哎呦，哎呦！
1: 您没事吧？
2: 哎呦，
3: 妈，你快来！哎
1: 呦，你鞋呢吧？
2: 啊，哎呀！
1: 哎，你先站着，我帮你找鞋去。鞋呢？
0: 哎呦，你说你能干什么呀？
2: 你非让我出来吗？
0: 我又没让你下去。
2: 你不知道我耳朵不好啊？
1: 你们俩捣鼓什么呢？
0: 我说你爸，你不小心点儿。
1: 他都摔倒了，你还说他呢？
0: 啊？啊？你摔哪了？啊？
2: 你管我摔哪了呢？
1: 哎，拖鞋。
0: 没事啊。

0: 哎呦，哎，醒醒！干什么？你看都几点了？哟，哎呀，他这洗完澡了吧？
1: 都几点了？他早睡了。
0: 哎呀，你说你怎么给睡过去了你？
1: 那你呢？你没睡过去啊？
0: 哎呀。

0: 正好，醋没了，去给我买瓶醋来。
1: 那我要是不回来呢？
0: 你这不是回来了吗？
1: 回来的真不是时候。

0: 老姜，老姜，快过来！哎，丫丫，你奶奶看看啊！哎，
1: 干什么呀？嗯，
0: 这是亚飞的手机？
1: 不是他的手机，是谁的手机呀？
0: 人呢？
1: 他买醋去了。
0: 哎呀，买醋去了，太好了！
1: 得来全不费工夫。
0: 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哎呀，
1: 你会看吗？给我，
0: 你快看一看。
1: 那个纸夸子弟一个亚飞都写了些什么呀？能写什么呀？还不是情书吗？
0: 哎呀，你快点吧，一会儿他就回来了。你会不会呀？啊？
1: 这玩意儿我哪会呀？
0: 你不是比我能吗？你不是什么都知道吗？
1: 我当然比你能了，我知道这里有短信，你都不知道。
0: 嗯，那你找出来让我看看。
1: 哎呀，我不是在找吗？你不要啰嗦。
0: 你快点吧，他马上就回来了。
1: 哎呦，你。
2: 哎呦，老头，这醒了，
0: 我还用你管啊？
1: 哎，妈，醋买回来了。你拿我手机干嘛呀？

0: 弄地上了，我看看摔没摔坏。
1: 嗯，摔地上了。啊，没事儿。刚才手机掉地上了，我想试试，声音行吗？
2: 啊，挺好的。哎，杨飞啊，你醋买回来了？
1: 你怎么知道啊？
3: 我怎么知道？刚才你爸你妈
2: 在检查你手机呢，他们俩说的什么我都听见了。
1: 真的？
2: 哎呀，那还有假？他就是想看看我发给你的短信情书，不慎让我给听到了。
1: 嗯，
2: 哎，我跟你说啊，你可千万别管他们俩，他们两个人啊也是对你不放心啊，听见了吗？
1: 嗯，
2: 哎，我先不跟你聊了啊。
1: 嗯，
2: 哎，我开车呢啊，拜拜。
1: 嗯，我知道了。嗯，好。妈，
4: 怎么了？
1: 锅糊了。
4: 哎呀，鱼糊了。
1: 老太太，以后一心不能二用啊。

0: 这个太贵了吧？哎呀，要买就买个好的，一分价格一分货嘛。就是，大妈说的对。
1: 哼，你当然要向着她说话了。谁说的对，我向着谁说话。这款手机功能多，当然会贵一点了。
0: 要那么多功能干什么？我只要有那个短信功能的。
1: 就它，来，好来。
0: 白东的怎么样了？嗯，搞清楚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嗯，什么东风啊？那看他手机的东风啊。希望再有个好机会。哎，
1: 我怎么觉得他好像知道什么了？
0: 他知道什么了？他怎么知道的？
1: 他说我的时候话里有话。
0: 啊？他说你什么了？
1: 他说我。
0: 一心不能二用。哎呀，你再别做贼心虚了，没事儿，不会有事儿的。他要洗澡了。啊？今天怎么这么早啊？
1: 他说他头疼，要早点睡觉。
0: 哎呀，太顺了。 顺风顺水呀。

0: 我把这点忘了，他刚进去没那么快，你赶紧看吧。你看这怎么打不开呢？
1: 怎么会打不开呢？
0: 啊，你看光是这个图像，你看，
1: 你看这写着开锁。
0: 哪儿写着？
2: 这不是吗？
0: 哦，哎呦，这手机怎么还上锁呢？你说，
1: 咱们的手机也能上锁，那么多功能。
0: 不光顾着看短信功能了，没看你这别的。
1: 哎呀，你怎么不看？
0: 那功能那么多，我哪顾得上看呢？
1: 我说你笨吧，你还不服气，看一下我就看一个功能。
0: 我还看了通话功能，我还能换铃声。
1: 这看些没用。干嘛呢？
0: 哎呦，
1: 哎，
0: 你们俩想看什么呀？
1: 至于吗？偷偷摸摸的，还像不像父母啊？你们想知道什么问我，要是能说，我
0: 我们听说

0: 听说你谈恋爱了？
1: 听谁说的呀？
0: 别管谁告诉我们的，你就说吧，有没有这事儿？
1: 妈，你有没有搞错？现在是你们求我，不是我求你们。
2: 我们求你什么呀？
1: 你们不是想知道我有没有谈恋爱吗？
0: 是啊，你有没有啊？啊！
1: 你都不跟我说，我凭什么告诉你啊？你先告诉我，谁告诉你的？
2: 哼！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得给他保密？你快说吧。
0: 是葛老师，是你葛阿姨说的。
1: 她怎么说的？说什么了？
0: 他说你好像跟王海洋在谈恋爱，有没有这回事儿啊？啊？
1: 你说呢？
2: 我们不信。
3: 你怎么能看上那个直胯子弟呢？
0: 就是。
1: 那我要是真看上了呢？
2: 不行。
1: 凭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啊？
2: 不行就是不行，问什么为什么？
1: 哎，这事儿您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呀？是您谈恋爱还是我谈恋爱？
0: 是你谈恋爱不假，但我们当父母的总得替你把把关吧。啊，
1: 谢谢您啊，现在还没到你们把关的时候呢。哎，行行行，我感冒了，头疼。你们俩赶紧睡觉。
2: 那什么时候到把关的时候啊？
1: 到时候我自然会通知您的，老同志。哎呀，心不要太急，小心物极必反啊。行了行了，睡啊，别想太多，想太多它没用，早点睡啊，为了身体。
2: 别想了，想也没用，睡觉。
0: 他说物极必反，什么意思啊？
2: 这你还用问我？你不知道啊？
0: 哎呀，你说说嘛。
2: 哎呀，就是你让他往东，他偏要往西的意思；你让他撵鸡，他偏要撵鸭子的意思。总之一句话，他就是要跟你对着干。
0: 这就是养孩子的好处，是养着养着都成白眼狼了。
2: 哼，白眼狼你也得养着呀。
0: 就赖你，非要那么多孩子，又要当班长，又要当排长。
2: 亏了没当上排长，真要是当上了，还不得累死？
0: 关灯睡觉。还笑你？
2: 那副班长正好管这些呀。
4: 嗯，聊这么长时间呢，都说什么了？怎么了？谁又惹你生气了？生谁的气啊？
5: 谁惹我生气？你惹我生气？谁惹我生气？
4: 我又怎么了？我？
5: 我问你，王海洋他们的事儿，你是不是告诉那边了？
4: 怎么了？
5: 是不是你说的吧？
4: 哎呀，这不那天那个上菜市场买菜去吗？就碰上安杰了。我俩闲聊天的时候啊，我有可能说那么一句两句。
5: 你的嘴怎么这么快啊？啊，你简直就是个漏勺。
4: 哎呀，怎么了？他要生气了？
5: 他生不生气有什么关系啊？关键是那边生气了，那边不干了。
4: 哎呀，我早就跟你说那边他不会干，那跟你说你不信吗？
5: 真是没数了，我个老姑娘还像宝贝一样的守着，哼，我看他能守到什么时候。
4: 哎，什么老姑娘老姑娘的啊？谁是老姑娘了？老姑娘怎么了？老姑娘就不值钱了？老姑娘，你忘了你当初怎么追我的了？
5: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些没用的好不好？快想想怎么办吧。
4: 嗯，能怎么办？你说怎么办？咱俩总不能拿着枪去逼那两口子吧？
5: 你怎么越说越不靠谱了？你这
4: 要我说呀，就晾着他俩，不理他俩，看他俩能出什么招。
5: 你那是坐着说话不腰疼，感情你不着急啊？
4: 着急有什么用？你现在着急你有什么用？你说。
5: 啊，真是没想到他们会不同意。
4: 我早想到了，人家呀，把亚飞当宝似的看着，宁肯他这一辈子都不嫁人，他也不愿意看着他给别人当后妈。哎，

0: 这事儿是这样的，这个事儿只要亚飞坚持，你别说他两口子不同意，就是他们全家呀都不同意，那能拧得过江亚飞吗？
1: 嗯，好主意。
0: 让海洋啊对亚飞再好一点，更好一点，牢牢地把亚飞拴住。
1: 哎呀，还得怎么个好法，都不像他王海洋了。
0: 咱俩呀也得助你儿子一臂之力。
1: 行，就这么定了。
0: 定了。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4: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赶紧扫码领取吧，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去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

0: 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哎呀，
1: 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1: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
5: 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 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劲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
6: 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
0: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真的好用，
1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腹部按摩仪。
5: 柔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
0: 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劲头还不错吧？
1: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
8: 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真的好用，
1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
5: 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
0: 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劲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

0: 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氟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4: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氟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氟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去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

0: 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
1: 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
8: 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9: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袋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袋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0: 我抢到了！ 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劲头，还不错吧？
9: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袋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1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
9: 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
11: 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2: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戴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
12: 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9: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劲头，还不错吧？
6: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9: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
9: 赶紧扫码领取吧。
1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戴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
12: 但是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9: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
10: 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劲头，还不错吧？免费送，免费送。
9: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1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

0: 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氟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

0: 姨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这个死丫头，把我都骗。
1: 哼，骗你是轻的。
0: 你别老哼了哼的，哼有什么用？
1: 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他。
0: 你还收拾他，他不收拾你就不错了，还让你赔手机呢。
1: 啊，我赔他手机？我没让他付那个养育费就算不错。
0: 哼，你别在我这儿嘴硬啊，一会儿他回来了你管他要。
1: 哼，没到要的时候，到时候我会要的。
0: 哼，到时候鸡也飞了，蛋也打了，我看你跟谁要。
1: 哼，
0: 肯定是德华来了。吃得下饭去啊？还不让我们吃饭，想饿死我？一顿不吃饿不死。
1: 你是来干什么的？是劝我们不吃饭来的？
0: 我都吃不下饭去，你们还吃什么饭呢？
2: 那你也吃啊。
0: 哎呀，你别动别动，快吃。我不吃，我这堵得慌，我什么都吃不下。你坐你的。哎，你叹气管什么用啊？还吃那么多饭。
3: 那你说怎么办？你有什么好

0: 咱们去他们家去，去堵他，我看他怎么说。嗯，
1: 这倒是个好主意啊！这是谁出的点子？肯定就是老丁吧？
0: 不是他还能是谁啊？他说脓包早晚要挑破，长痛不如短痛。
1: 他还说什么了？
0: 他还说。
2: 我们这两家早晚要正面交锋，与其说让他们来找我们的麻烦，不如我们先去找他的麻烦。嗯，
1: 道理是老丁，真是宝刀不老。嗯，
3: 老奸巨猾。
0: 你说什么？你骂他什么？
2: 我哪骂他了？我这是夸他呢。
0: 有你这么夸人的吗？
1: 也有这么夸人的，反正夸，你不懂。
0: 我不懂，你懂。
2: 哎呀，还吃还吃，去不去啊？你们到底去？
1: 你看你，你还是我哥吗？你，
0: 行了行了，别啰嗦，咱走吧。
2: 走走走，
1: 老婆子。
2: 快去快回啊！啊，
1: 你不去啊？
2: 哎呀，速战速决，快快快快快去！
1: 那要速战速决不了呢？
2: 那说明你们没本事。
1: 哪儿你去吧，你去速战速决。
2: 哎呀，还没到我出马的时候。
1: 那你什么时候出马呀？
2: 他该出的时候自然就出了。哼，我是不出则已，一出啊，准让他们人仰马翻，亏不成军。
1: 这烦人呢，走。
4: 哎呀，好吃啊！哎呀，亚飞，你怎么不吃虾？这虾可新鲜了，你让我吃，来来来，
1: 我有着呢，有着呢。亚飞，哎，来，阿姨，给你，来来给你。亚飞呀，你尝尝这个鱼，我今天早上从市场上现买的，可新鲜了。
0: 好嘞，好嘞，
4: 没什么刺儿。
1: 哎，我自己来。
4: 我的拿手菜，快多吃，吃多吃，来。
1: 葛阿姨，您今天这样，我都有点受宠若惊了。
5: 哎呦，这不，
4: 就是。你看你第一次到我们家来吃饭，萝卜得热情点儿。哎呀，
5: 是，您是热情，可是我都有点吃不下了，这么多。你干什么呀？
6: 爷爷笑什么呀？爷爷高兴。
5: 高兴，高兴。
7: 小飞啊，
0: 叔叔，
7: 就是敬你一杯。
4: 你走前面，你先进去。
0: 为什么让我走前面，你为什么不先进？
4: 不是你要来的吗？当然得你走前面了。
0: 那里边是谁的女儿？是我女儿吗？
7: 不是你女儿，但是你侄女儿啊。
0: 就算我求你了，行吗？你走前面，我真是有点紧张。呀，你紧张什么？不就是串个门吗？
7: 是串个门，但我也紧张啊。
0: 不都说鱼爸的女儿怕资本家的女儿吗？你这好，你这翻过来了。
4: 我怕他干嘛？
8: 他
0: 有什么可怕的？那你怕谁呀？
4: 我怕你侄女儿，怕那该死的亚飞。哎呀，
0: 不瞒你说，我这心里也直打鼓。我也是害怕那死丫头。
8: 正吃着呢。
0: 太平，吃饭了吗？
8: 正吃着呢。
0: 哎呦，我姑
9: 奶奶在家吗？
1: 嗯、
2: 还有你妈，
1: 他
9: 们来干什么？
0: 找你什么事儿啊？
1: 我哪知道他们来找我干什么？
0: 啊！我俩不想在这儿。哦，知道了。哎呀，
2: 半夜来了。
0: 这什么风把你俩给吹来了？你看，
1: 亚飞，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怎么不能在这儿啊？
0: 你不是说上外边吃饭吗？
1: 这就是外边啊。
0: 你不是说要去饭店吃饭吗？
1: 这儿的饭比饭店好吃多了，真的吗？你尝尝，比你做的好吃。
0: 来来来，尝尝。
8: 是，坐下尝尝我的手艺。来，
0: 我们吃过饭了，我们不吃。啊，
8: 那是找我有啥事儿啊？
0: 没事就不能来你家串个门啊？
1: 啊，能，怎么不能？欢迎欢迎，那咱上客厅坐。
8: 我们没吃完饭呢，你们没什么事儿，改天再来啊。
0: 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啊？用不着你在这儿多嘴多舌。
8: 我吃完了，
0: 啊，老王，你们接着吃。
8: 好，好，好。
0: 咱们上客厅去坐着去，啊，走走走。哎呦。

0: 你没事吧？没事，你没事，多吃点，多吃点。我没事儿，叔叔，你没事吧？你没事，我就没事。不用没事，都没事，咱们接着吃。哎，
1: 我这怎么不说话呀？嗯，我这怎么不说话呀？
2: 你吃饱了没有啊？
3: 正饱了，你还没吃饱呢。哈哈哈！
1: 哎呀，宝贝，来，奶奶摸摸你小肚肚，鼓没鼓啊？吃饱了吗？嗯。好乖乖，奶奶一会儿再去吃哈。<笑>
2: 你吃饭吧，我们走了。
1: 啊？这不就刚来呢，再坐会儿呗。他们说完了就回来啊。
2: 走了。
1: 哎，再来玩啊！
4: 你说咱跑这一趟去，去干嘛去了啊？去碰了一鼻子灰，
1: 谁让去的？谁让去碰一鼻子灰的？哼，又不是我，不是我们家老丁吗？
4: 你们家老丁这辈子就没出过什么好主意。
1: 那你可以不听啊。谁让你听的？
4: 对，你说的真对。我今天真是脑子进水了，我跟你去找这不自在，碰一鼻子灰不说，简直就像个傻瓜。 像个大傻瓜，你别不知道好歹啊！我们这是为了谁啊？还不是为了你们家呀！嗯，谢谢，谢谢你们以后别为我们家瞎操心。以后谁再为你们家瞎操心，谁就不姓姜。

0: 你别送了，我自己进去吧。
1: 那你回去之后好好说啊，别乱发脾气啊。
0: 好好说有用吗？
1: 那你这乱发脾气同样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0: 你就不明白，天下大乱方能天下大治。

0: 回来了，回来就回来了呗。你紧张什么呀？
1: 哪儿紧张了？
0: 你没紧张吗？
1: 我还真是有点紧张，我这儿啊，我都砰砰直跳。
0: 瞧你这点出息啊！你还叫安杰吗？啊？
1: 我不是安杰，我是谁呀？
0: 我看你叫安小胆儿算了。
1: 你胆儿大，一会儿你下去跟他谈啊。
0: 我干嘛要下去跟他谈呀？我看呀，咱俩谁都别下去，就晒一晒他，别理他。你看他怎么办？

0: 哎，不好了，他好像上来了。你看，咱不下去惹他，他倒上来惹咱们了。
1: 瞧你这点出息，你真成个胆小鬼。

0: 干嘛？干嘛这么看着我？
1: 您是上辈子跟我有仇呢，还是我上辈子得罪您了？你什么意思啊？我什么意思？您知道啊？我不知道。你为什么非要跟我过意不去呢？你为什么非要跟我对着干呢？这凡是我喜欢的，你就是看不顺眼，你就是要反对，就是要破坏捣乱，就是要给我拆散。
0: 我就不明白了，你居心何在呀？我也不想这么做，可你也得让我们，啊，也得让我们省心啊！你看看你看上的那两个人，啊，能登得上大雅之堂吗？一个是做饭的，一个是离婚的，哪个像样？哪个能配得上你呀？离婚的怎么了？您不也嫁一个离婚的吗？您可以，我就不可以？
2: 你跟我不一样。
0: 年代不同了，没法比。没什么不一样的，年代不同事儿都一样，就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在您如花似玉的年纪，可以嫁给我爸那个大老粗。我这个30多岁的老姑娘，我凭什么不能找个离婚的？
2: 我那是出身不好，我不得已。你呢？
0: 至少比你强。我最起码是为了爱情。你呢？

0: 你刚才聋了？你怎么不说话呀？
1: 你让我说什么话呀？你不是要管他的事儿吗？不是不让我管吗？你怎么不管了？哼，
0: 人家又没找我的事儿，人家也没说上辈子跟我有仇，我凭什么要替你说话？再说，我连自己的事儿都没管好呢，我还有脸管别人的事儿？切！
1: 你切什么切？你什么事儿管不了了？
0: 我问你。
1: 你当初跟我结婚的时候，是不得已吗？老姜，哎，王副政委让你接电话，
2: 说我不在。对不起，我已经说你在了。真烦人。
0: 没一件让我顺心的事儿。老伙计，我想找你谈一谈。谈什么？咱们见面再说。在哪儿见呢？
3: 这边不是开了个茶馆吗？
0: 我们到那儿谈。出去谈。哼，出去就出去。哼，谈他，别说谈他了，我就决斗，我都不怕。
1: 你要跟谁决斗啊？你管我跟谁决斗？我愿意跟谁决斗，我就跟谁决斗。你斗去吧，斗个头破血流，你再回来。哟，
0: 你那么盼着我头破血流啊？
1: 嘿，你还没完没了了。
0: 我跟你没完。
1: 你这是越老心眼越小，人家都是越老心胸越宽阔，你怎么越老心胸越狭小？
0: 门怎么打不开了？
4: 去吧，门都打不开，还决斗。老先生，你是一个人来的吗？还有一个人呢。嗯嗯，这里这里。嗯，跑的还都挺快。
0: 喝点什么？什么贵喝什么？
4: 西湖龙井一壶。好，请上。
0: 哎，等等。你们这儿什么茶最贵啊？
4: 这儿大红袍最贵。
5: 有多贵啊？最贵380一壶。那就来那个380一壶的大红袍。嗯。你皱什么眉头啊？
6: 不是，这是屠宰场啊，这是。
5: 什么茶380一壶啊？
0: 那可是你要来的啊，不关我的事儿。
5: 我也没让你点这么贵的茶呀。
6: 你不是说什么贵喝什么吗？我没说你说的这事儿，
5: 那是你答应。好，我不跟你说这个，说正事儿。什么事儿？说吧。你凭什么看不上我儿子？我儿子哪一点配不上你女儿？
6: 我看不上你们家儿子还是受您的影响呢？切，受我的影响啊？
5: 受我什么影响啊？
6: 你那你过去不是老唠叨说你们家那个儿子不争气吗？
5: 我什么时候跟你唠叨我儿子不争气了？
6: 你看看，你还不承认？你说你们家那个儿子啊，留个长头发，穿个喇叭裤，一天到晚不务正业，
5: 这都是什么年代的事儿啊？这是，
6: 我早就忘了，
5: 你忘了，我没忘，我记得清清楚楚的。哎，
6: 就为了这个吗？
5: 还有什么？ 你那个儿子都结了婚了，那孩子都有了，还有吗？那这还不够啊！啊，你还要有什么？嗯，这什么茶呀？这是。

0: 我喝，什么大红袍这么难喝？那还不如泡点树叶子。你不信，你尝尝。老王啊，我看这个事儿啊，就算了，啊，您又不是不知道，我那个女儿脾气不好，她哪儿能当后妈的料啊？ 到时候他要再欺负你们家的宝贝孙子，你们能干吗？啊，你们到时候再闹开了，那就不好了。再说了，你们哪是他的对手啊？啊，他那个厉害劲儿，你们从小就领教过，你说是不是？再说了，你们真要闹开了，闹得不可开交，那能不扯上我们吗？到时候咱们两家再反目成仇，那就更不上算。
1: 老先生，这屋茶是你买单吗？他这奶奶的，这是不是坑我吗？喂，
2: 老婆子，是我。
1: 哦，是你啊。
2: 带400块钱到对面茶馆来。
1: 什么？带400块钱？带钱干什么？
2: 哎呀，你快过来吧。
1: 你真把人给打伤了？
2: 我让人给打伤了。
1: 啊？
3: 老丁啊，你赶紧过来，我请你喝茶，喝380一壶的大红袍。姑父吃饭了吗？吃了，在哪里吃的？
1: 我在王爷爷他们家吃的。你怎么老在他们家吃饭呢？ 我以后呀，要天天去他们家吃饭。这个去给爷爷奶奶去。

0: 怎么写的不清楚啊？我问你，谁同意你结婚的？我问你，谁同意你结婚的？人民政府，我们有政府发的结婚证，在哪呢？拿过来我看看，一会儿给你拿。你磨蹭什么？你快点！急什么呀？又不是不给你看。
1: 行了，别看了，有什么看头啊？哎呦，
2: 朋友妈，
1: 你没事吧？啊，
2: 放开！哎。

0: 算了啊，胳膊拧不过大腿。
1: 谁是胳膊，谁是大腿啊？
0: 按理啊，应该咱们是大腿，可是咱们不是拧不过他吗？嗯，
1: 还不都是让你给惯的，没大没小，无法无天了。
0: 怎么又赖到我头上了？你斗不过他，你就来欺负我呀？
1: 早知这样，就不该把他留在身边。
0: 别说这没用的了，睡觉吧，睡吧。
1: 你还睡得着？
0: 不睡觉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0: 确实是。
1: 哎，你干什么去啊？啊！
2: 我上厕所，怎么不行啊？不让啊？
1: 行行行行，赶紧去啊！哎呀，哎。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6: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6: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

0: 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4: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

0: 都在用，哎呀，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4: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戴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戴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戴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

0: 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4: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

0: 都在用，哎呀，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4: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我是

0: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快止咳，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情绪不错嘛？你什么意思啊？哎呀，你们没收到请柬呐？
1: 你们收到了？
2: 我们收到了呀，吓了我们一跳啊！
0: 吓了你一跳，我可没跳。我早就料到有这结果了。你什么时候料到的？让我去喝那380壶的大红袍的时候，哼，人家连那茶钱都不给你付了，那是要跟你决一死战呢。
1: 哎，他妈呢？
2: 气的吧？你去问问他吧。听说把你气的牙都疼了，啊？嗯。哎呦，娘哎，这脸都肿了，真是气的不轻。
3: 气得我一夜都没怎么睡。
2: 你说现在这孩子真是太不像话了啊！ 连结婚嫁人这么大的事儿都不跟自己爹妈商量一下啊，自己说结就结了，你们事先这就一点都不知道？
3: 又没人跟我们说，我们怎么会知道？
2: 那边做父母的也太不像话了啊！孩子不懂事儿，大人也不懂事儿啊！那葛美霞还是你朋友呢？
3: 什么朋友？狗屁朋友！哎呀，
2: 你说。
0: 你说这什么都没准备怎么办呢？
1: 准备什么？准备嫁妆啊！哼，我还给他准备嫁妆，我一个线头布都不会给他。
0: 不给谁呀？
2: 哎呀，不给亚飞，我们正说着陪嫁的事儿呢。
0: 嗯，这倒好，省钱了。你谁家愿意省这钱呢？
1: 你家愿意省啊？他愿意省？你有气儿别往我身上撒呀！哎，
0: 咱是不是商量商量？ 这参加婚宴的事儿啊，
1: 商量什么？又什么可商量的？去，
0: 不要有情绪嘛，还是得商量商量。人家那个请柬上清清楚楚的写着，要盛装出席。哼，
1: 什么盛装出席啊？哎呀，
2: 盛装出席就是让我们穿着好衣服去吃饭。
0: 啊，
3: 谁去啊？
0: 他们小好事。这饭啊，还是要吃的，酒也是要喝的。
2: 这毕竟是亚飞的喜酒，是吧？再说了，这养女儿这么大，要是连顿酒都捞不着喝，那不亏大了？要
4: 喝你们喝，反正我不去，打死我都不去。哎呀，
2: 你先别嘴硬，你看我是不是嘴硬？哼，你说人家让咱们盛装，咱们这连衣服都没换。
0: 能去就不错了，还换什么衣服？
5: 娘子的衣服吗？谁知道？哎，你说他们得请几桌客呀？在那么高级的饭店里花多少钱？
6: 花多少钱都是应该的。你说是不是，伙计？
7: 就是，把他们家吃穷了才好。
0: 爸，到这儿。
6: 请。
8: 爸，哎，媳妇，哎呦，来了，来了，
9: 就一来了，
8: 来，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妈，妈，妈，
9: 哎呀，孩子喊你呢，
8: 我耳朵又不聋，
9: 反正我礼数尽到了，那我谢谢你。
10: 先喊你妈，没喊你爸，你还嫌我添乱？
9: 不错不错，下不为例，我下回一定改，行不
11: 不行？哼，看得今天的份儿，饶你了。好了，请坐吧。
12: 亲家，快进来吧。来，都请，都请，都请，都请了。亲家，
10: 怎么着？咱现在就开始吧。
12: 听你的，你说开始就开始吧。
10: 好嘞，来，都请坐，都请坐，都请坐。
13: 快坐坐坐坐。
8: 哎，奶奶，我想跟太平坐。嗯，哦，跟弟弟坐，好，来来，跟弟弟。那那个，咱们开始吧。嗯。
0: 怎么，你还自己主持啊？
8: 新事新办嘛。
0: 哼，
8: 你这事儿可真够新的。
0: 好了，开始吧，我都饿了。 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啊，孩子们说呀，信是信办，啊，不搞酒席也不搞婚礼，提议呢只是家人聚一聚，吃顿饭，啊，我们同意孩子们的说法，下面呢，我建议大家共同举杯。为了孩子们的幸福，干一杯！
1: 来，亲家，来，
2: 恭喜啊！
0: 哎，老弟啊，
1: 恭喜！哎呀，哎，
3: 爸妈、姑姑父，在这儿呢，我得首先要感谢你们的光临，我要特别感谢，感谢爸爸，感谢妈妈，能够把雅菲这么好的女儿嫁给我，谢谢爸爸，谢谢妈妈，我先干为敬。
0: 好，
4: 你不干了吗？你应该干了呀，你应该喝完呢。
0: 好。
5: 那个，亲爱的爸爸妈妈们，姑姑姑父，请大家举杯。
4: 那你不举杯吗？你不是妈妈？
6: 啊？我是他妈妈。
4: 你不是他妈，你是谁妈呀？
5: 他呀，是我最最最最亲爱的妈妈。啊，妈，来。你先举一会儿，啊，嗯，今天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千言万语，万语千言，就在这杯喜酒里了，啊，那我干了。
0: 我尽力。
4: 好。
5: 慢点，
6: 没事，
1: 慢点喝。
6: 你别拍了，回头有人该吃醋了。

0: 吃醋也不行啊，姑，我得单独跟您敬一杯。
1: 哎呀，
0: 给我倒上。姑姑，这杯呀，我单独跟您喝，感谢您的养育之恩。
1: 哎呀，你别这么说，你说这话你妈该不爱听了。
0: 我妈不会不爱听吧，是吧？姑姑，谢谢您从小把我一手养到大。
2: 妈，
0: 你不陪一杯？
3: 你坐下。
0: 姑，您慢慢喝啊。那我也干。
4: 嗯。
5: 嗯，
3: 你行啊，你待遇比我高，你不能只喝一杯，你得喝两杯。
6: 哎呀，亲家呀，咱俩是不是得喝一个呀？
3: 好，咱俩喝这个。哎，你说咱们俩怎么就成亲家？
6: 哎，这不都托孩子们的福吗？
3: 是啊。人生如梦
6: 啊。嗯，是啊是啊，梦如人生啊。
1: 哎呀，你们俩这大白天的说什么梦话呢？带上我，带上我。葛老师啊，
6: 嗯，
1: 我们亚飞脾气急，你以后让着点他。
6: 哎呀，他亲姑，亚飞是我从小看着一手长大的，比我的亲闺女还亲呢，你就放心吧。
1: 哎，可不是嘛，忘了这茬儿了。
3: 美霞，
6: 嗯，
3: 说句实话，我们亚飞是个直脾气，你以后遇到事儿，你得多包涵。
6: 你瞧瞧你，你是不是把我的乐儿也引出来，你才高兴啊？啊，这说着说。

0: 亲家师伯，你这话是不是说远了？是不是？我不爱听啊。那是我亲闺女逼你亲。亲家，咱俩再喝一个。
1: 老王，咱俩喝一个。
2: 来来，带上我，
0: 我也来。
3: 一块儿，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妈，过年去了，买什么好东西了？你都是泼出去的水了，管我们买什么？不管就不管，我还懒得管呢。再见，拜拜，撒由那拉。别看了，看了也是白看。
1: 养女儿干什么呀？养女儿，当水泼。
2: 你也别难过，就当是过泼水节了，泼着玩呗。没想到你这越老还越幽默。哎，
1: 不幽默怎么办啊？
0: 你也别犯愁了，过些日子魏民他们不是就回来了吗？
1: 快别提他们，提他们我就心烦。
2: 烦有什么办法？你还能让他们不回来？哎，
1: 这喜欢的留不住，烦的又甩不开。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0: 这就是生活，生活呀，就是又让你喜欢，又让你烦。
1: 你行啊，什么时候变成哲学家？
0: 这是哲学吗？我怎么不知道？哼。

0: 哎，他们怎么还不起床啊？这你应该问他们，怎么问起我来了？哼！哎，你哼什么？
1: 我心烦。
2: 你心烦？我心比你还烦。
3: 奶奶，奶奶，
2: 啊，
1: 我的涂改液怎么不见了？
2: 好好找找啊，别动不动的就叫奶奶。奶奶还专门给你看着涂改液。
1: 哦，我知道了。
2: 哎，丫丫，去把你爸妈叫起床。
4: 嗯，你快起来，脚怎么了？
1: 怎么不起呀？
4: 嗯，你老喷我干什么呀？你是这家的媳妇儿。
1: 这家媳妇儿怎么了？这家媳妇儿就得当牛做马呀？
4: 谁让你当牛做马了？但你大面上总得过得去吧？哎，我跟你说啊，你别让我爸妈嫌弃你啊。
1: 我告诉你，我要是给你家当牛做马，你爹妈更得看不上我。以为我高攀了你家，心甘情愿给你家当牛做马。
4: 心眼可真多。
1: 心眼才多。
4: 你长的都是歪心眼。哎，这。你不起了？不吃饭了？
1: 我不饿，我再睡会儿，给你们老姜家省一顿，中午一块儿吃。
2: 哎呀，这些活儿你让魏明的媳妇儿干吗？
0: 你看他干吗？到现在了都不起床，他还给你干这个。
2: 哎呀，你说这魏明怎么娶了个这么个媳妇儿啊？怎么这么懒呢？
0: 哼，鱼找鱼，虾找虾。他那样的只能找这样的，这样他俩才配套。
2: 嗯，怎么起来了？还没日上三竿呢。
4: 不是你让丫丫叫我们起的吗？
2: 哦，这么说我们不叫你，你们还不起了呢？
1: 你媳妇儿呢？还没起呢。
4: 她头疼。
0: 她哪天不头疼啊？你们来了半个月了，也就第一天，他按时起床吃了个早饭，后来我就没见他准时起。

0: 你们这不是起过床？
1: 我不是也没准年起来吗？你还有脸说呀？晚上不睡，早上不起，你这什么生活习惯？啊？你们在自己家里头也是这样吗？
2: 对，也这样。哼，
0: 怪不得都下岗了呢。我要是领导，我早让你们下岗了。
2: 我们下岗以前又不这样，
0: 那也说不好。
2: 就看你们这半个多月的表现，就知道个事有八九。我告诉你啊，我这个家里头不养懒人，也不养闲人，这下几个不行，得赶紧给我想办法，赶紧出去工作去。你们以为我们不着急啊？我们比你们还着急。可我们是要学历没学历，要本事没本事。你要我们怎么办？哦，我们俩偷去抢去。啊，对，爸，你看我们现在是睡懒觉，不起床，我们那是给愁的。
3: 晚上睡不着，白天不敢起，你们知道吗？你们，
0: 哎，你说这孩子怎么现在变成个无赖啊？哎，也不能全赖他。
3: 那赖谁啊？赖我吗？赖你吗？赖这社会吗？哎，
0: 当初啊，要是不让他回老家下乡就好了。别说这个。
3: 净说些没用的，这跟在哪儿下乡有什么关系？
0: 还是有关系的。要是他不回老家下乡，就不会留在那儿参加工作了，也不会在那儿生孩子、结婚了。他要是早点回来，在咱们身边，咱们给他把关，他能混成现在这个样子？
3: 我看不见的，是金子在哪儿都发光，是笨蛋，在哪儿都不行。
4: 听见没？我还怕他。哎，这不是谁怕谁的问题。
3: 那是什么问题？
4: 这是安定团结的问题，是家庭和睦的问题。你要的那种家庭和睦，得咱们忍气吞声才能换来。
2: 你爸你妈在那说咱俩坏话呢。说什么坏话？
4: 说咱俩是笨蛋，干啥都不行。
3: 这是我爸爸说的，你妈说的，你爸在那指点头。我刚才从门口路过的时候，让我听见了。你哑巴呀？你咋不吱声呢？我还以为老江家就看不起我呢，原来连你一块看不起。你还活个什么劲呢？你还刷牙，你还洗脸。哟，你们俩怎么都在里头啊？
4: 我俩洗漱呢。
3: 都什么时候了，刚洗漱。看看，这就是寄人篱下的好处。你少说两句吧。什么叫寄人篱下？这是我爸我妈家，也就是我的家。是你家，可不是我家。你以为我愿意在这受这个气？你回来，回来。
5: 你要什么肉？猪肉。啊，是，
6: 我知道，我们这儿卖的都是猪肉。我是问呢，要哪部分？这个我不知道，就什么肉最好，我就来什么肉。
5: 明白明白，要精肉好肉是吧？这是后臀尖儿，这都是好肉。
6: 那行，那就要这个。
5: 来，你要多少啊？
6: 我这样，我打电话问一下，稍等。
7: 这一看就是个不管家的呀！喂，
6: 老太太，我在菜市场买肉呢。你怎么跑去买肉了？你婆婆呢？我婆婆不是66岁生日吗？人家都说呀，66要吃荤，鱼刀肉，所以我就来菜市场给她买肉了。
7: 你是女儿啊？用不着你买这一刀肉。
6: 她不是没有女儿吗？我滥竽充数，冒充一把。
7: 哼，你倒孝顺。
6: 行啦，您就别吃醋啦，您就告诉我买多少肉，
7: 该买多少啊？买一刀肉呗。
6: 那一刀是多少啊？
7: 顾名思义，一刀就是一刀肉。
6: 你这个老同志怎么这么小心眼儿啊？不是你让我当一个贤惠善良的儿媳妇吗？
7: 我让你做儿媳妇，我又没让你做。

0: 别没完没了了啊！你就告诉我，这一刀肉到底是买多少？
1: 哎呀，有钱你就买一大刀，没钱你就买一小刀。
0: 啊，行行行，这电话算我没打。什么人呢？哎，那个，就切这个一大块。
2: 大刀。
0: 喂。
1: 哎，那你干脆扛个后臀肩回去，又朴实又大方，你婆婆准喜欢。
0: 您还知道后臀尖啊？你还知道的不少呢。行了，不跟你贫了啊，就这么着。德行？
3: 谁呀？你说谁德行呢？
1: 你的宝贝女儿。
3: 她怎么又惹着你了？
1: 她婆婆今天过66岁生日啊。
3: 哦。
1: 她跑去给人家买肉。
3: 嗯。
1: 说什么66吃女儿一刀肉。
3: 哼，我听你这口气像是吃醋了。
1: 我吃什么醋啊？就一刀肉吗？能值多少钱？
3: 嗯，这可不是钱的问题啊。
1: 那什么问题？
3: 这是亚飞把她的婆婆当成了亲妈的问题，你说是不是？
1: 哎呀，你看人家的媳妇儿，再看看自家媳妇儿。
3: 说话注意点。
4: 涂改业，
5: 妈，我涂改业呢。
6: 涂改业不见脸来找我，我是贼吗？我
3: 一个巴掌拍不响啊！你要想让媳妇儿好，这个婆婆也要做好啊。
1: 我还要怎么好啊？我一天三顿做给他们一家三口吃，还不收他们钱，我还要怎么样？
3: 那孩子现在不是困难时期吗？我们这做父母的能帮还是要帮的。
1: 我也不是说不帮他。可就他们这样，你帮着心里舒服啊？
3: 那不舒服你怎么办？那没饭吃吗？
1: 都没饭吃了，还这么懒，还不让人说？你等着吧哈，以后有你好受。
3: 以后再说以后的。
6: 我就那么不招人待见？
7: 谁说你是贼了？
6: 我还有人指着我鼻子说。就你龙静，你什么也听不见。
7: 就你什么都听不见。
3: 哎哎，你干什么去啊？你别进去。
1: 别拽我，你松开。
3: 你神经病，你不能去。
1: 我去劝架，还能让他们在家里这么吵？你不嫌丢人，我还嫌呢。
3: 哎，哎，
6: 就你龙静，你什么也
1: 在那儿吵什么呢？谁是贼啊？
5: 奶奶，我没说我妈是贼，是她自己多心。
1: 以后咱们说话都注意点，别让你妈多心。
6: 我多什么心了？没多心，干嘛说自己是贼呀？你是贼吗？你们要想在这个家里住下去，就给我安分守己的待着；要想惹是生非的，就马上给我滚蛋。
4: 妈，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1: 我哪句话说的不对啊？我们当父母的，把你们抚养成人，应该算是尽到义务了。你们有困难，我们可以帮，但你们也得自觉，也得有分寸。
4: 我们哪儿不自觉，哪儿没分寸了？
1: 你们每天睡到日上三竿的，这是自觉？刚才在这儿大喊大叫的，这是有分寸？
6: 我们什么时候大喊大叫了？
1: 你刚才那不是大喊大叫啊？还要怎么喊？你还要怎么叫？许红，我告诉你，我对你的要求并不高，我也已经给足你面子了。你在这个家里，你要找到自己的位置，既不要自卑，也不要自大，注意自己的身份，做好自己的事儿。今天这事儿我就不跟你计较了，以后再这样，你给我试试。
4: 这下好了吧？你舒服了？你小点声，你哭什么呀？别哭了，你哭什么呀？
8: 别哭了，不让哭，我干嘛在这受这个气？
4: 那咱俩赶紧回去吧，咱俩。
8: 回去？往哪儿回呀？房子都卖了，住哪儿啊？
4: 住你妈家。
8: 凭什么住我妈家？我妈家凭啥白养着咱们？
4: 那我家还一直养着丫丫呢，凭什么再养咱俩啊？所以说，咱俩赶紧出去找个工作去。
8: 不是他们说帮咱找吗？咱上哪儿找去？
4: 那咱不能光干等着呀，咱俩得帮家里干着活。

0: 我吧，最起码不能再睡懒觉了。你不睡我就不睡，哎，
1: 真难受啊！这么大的人了，还得靠家里。谁让你没本事？谁让你下岗？
0: 你又来！什么叫没本事？我跟你讲，许红，你要是嫌我没本事，你跟我离婚。
2: 免费领，免费领！珀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一生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
4: 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6: 没想到这么好用，铜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拆与涂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 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
7: 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8: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7: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
8: 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9: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8: 咱们这款铜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 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盘、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3: 铜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10: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乐宝做宣传。
3: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 眼镜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呐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
6: 真的是太好用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

0: 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2: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2: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 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5: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4: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镜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5: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

0: 身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1: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2: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1: 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3: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4: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镜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1: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

0: 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我是来执行任务的，
1: 我是来跟青年楷模韩墨池同志结婚的。
2: 残疾人是不能参加这个考试。啊？
3: 你怎么能这么羞辱我，羞辱这个家庭？
4: 跟你离婚是我最大的心愿。这么些年，愧疚自己没有做到尽父亲的责任，所以我也请你原谅我。我会用后半生来弥补我对你的爱。子孙，我们重新开始。
5: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6: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7: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你至于那样吗？啊，你说那些没用的干什么呀？
9: 没用也要说。你看他今天那个样子，他是在试探我，在跟我们发威。我们要忍着他这样下去，他就会得寸进尺，以后我们日子就更不好过了，你知不知道？
8: 哎，我知道，我知道。哎，是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他们是有点不像话。
9: 岂止有点不像话，是非常不像话。你看那许红，跟个小市民似的，借着训孩子在这指桑骂槐，他把市井那套全搬到咱们家来了。
8: 老婆子，对，你说的对。
9: 那你还不让我说他？
8: 我这不是怕你说不过他吗？怕你不是他的对手。
9: 我怎么会说不过他？
8: 你可是个大家闺秀啊。我怕你吵不过那个小市民。
9: 结果呢？结果怎么样？
8: 你厉害，还是你厉害。哎呀，想不到这大家闺秀也跟泼妇似的。
9: 我跟泼妇似的吗？
8: 比泼妇还厉害呢！你看把那小市民吵的，一声都不敢吭。
9: 去你的！要按你那个绥靖政策，过不了几天她就成婆婆，我就成媳妇儿。谁呀？
8: 你那个亲家母。
9: 不是你的亲家母啊，他来干什么？
8: 好像是给你送东西来了。
9: 今天是他生日，又不是咱们生日，他来送什么东西？
8: 哎呀，你看看不就知道了，啰嗦什么呀？
10: 有人吗？
9: 没人。

0: 也不吱一声。来，
1: 你这拿的啥呀？
0: 哎，这亚飞呀，真是个傻实在的闺女。
1: 又怎么了？
0: 今天不是我过生日吗？他不知道打哪儿听说啊，这66要吃女儿一刀肉。哎呀，不知道打哪儿给我买回来一刀肉来。这一刀肉足足有20多斤，我哪吃得了啊？你们家人多，分你们一份。
1: 人家那是孝敬你的，分给我们干什么？
0: 你们家在家吃饭的人不是多吗？不像我们家，整天在外面应酬不回来吃。行了，那老王在外边等我，我走了哈。
1: 走吧，不留你了。
2: 收拾收拾哈。
0: 哎，
1: 对了，祝你生日快乐啊！
0: 谢谢。
1: 恶心。
3: 总肉来了。
1: 是，人家吃不了了，让咱帮着吃。
3: 你看你这个人呢，哎，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呢？你
1: 看你这个人，见着不要钱的东西就眼开。他这是送肉吗？他这是来炫耀。
3: 人家炫耀什么呀？
1: 炫耀什么？炫耀他儿媳妇孝敬他，炫耀他儿媳妇拿他当亲妈。
3: 这有什么不好的？这说明咱们亚飞做得好，是吧？这说明啊，咱们教育得好。
1: 这死丫头，自己亲妈过66都没见过她这一刀肉呢。
3: 哦，原来你是因为这个原因呐？你是吃女儿醋啊？哎呀，人家亚飞原来不是不知道吗？不是刚听说的吗？
1: 你还挺会替她打圆场。其实我也不是全为了这个。
3: 那你还因为什么呀？
1: 你看他刚才说那话，那气人。什么叫我们家吃饭的人多，他们家吃饭的人少？啊，好像我们家都是饭桶似的。还什么他们应酬多，不经常在家吃饭。
3: 对呀，人家亚飞和海洋不是经常在外面吃饭吗？人家他们家不是经常不开火吗？你怎么连这也不服气呀？
1: 这有什么可炫耀的？
3: 人家哪炫耀了？啊，人家好心好意的给你送肉来，你瞧你这个毛病多的。
1: 你瞧你傻，什么也看不出来，就看见这块肉了。
3: 安姐，不是我说你，你知道你这个人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吗？
1: 是什么呀？
3: 聪明反被聪明误。晚上包饺子。
1: 这个傻丫头，一看就不是后臀尖
3: 儿。啊，那忙着呢。
4: 阿
5: 行。爸。
3: 对了，把这个浪花盆子给扔了。
5: 哎。知道了。

0: 看样子骂一顿还是有效果的。
1: 光看这一天可不行。
0: 那你以后就多骂着他们点儿呗。
1: 你当不傻啊？好人你来当，让我做路人。
0: 你以为这好人这么好当吗？是谁都能当的。啊，当然了，坏人也不好当，当起来挺辛苦的啊。
2: 笔和纸借我使使，我记个电话号码，谢谢。

0: 你在这发什么呆呢？是不是为那个30万发愁呢？
1: 你别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你不愁啊？
2: 水还往低处流呢。
1: 哼，就你们那两股水，顶多也就洗洗衣服罢了，还想往哪儿流？还想流到北京天安门？
3: 你听见了？这是你家属不对。
0: 我又没说他对。
4: 你说话也太伤人了吧？哪能这么说话呢？
1: 我跟我儿子说话，我跟你说话了吗？
4: 他就是我，我就是他。你这么说他，我能爱听吗？
1: 你不爱听，你别听。我又不是说给你听的，用不着你跳。
3: 完了完了，我先进去。哎，妈，少说两句。
1: 我为什么少说两句啊？这儿是我的家，我爱说多少句就说多少句。
4: 我们知道这是你家，用不着时时刻刻挂嘴边上。
3: 行了，你也少说两句。
4: 我们在这儿连说话的份儿都没有了，是吧？这也太欺负人了。
3: 谁欺负你了？
4: 你没看见呢？你没听见呢？
3: 不管怎么说，她是妈，是做长辈的，她说着你就听，她说一句你还顶一句了。
4: 你还说我？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平时就属你顶得厉害，你还有脸说别人？你，
3: 江卫民，你这媳妇哪儿找的？好赖话听得懂啊？
4: 江亚飞，你少在这给我挑拨离间！
3: 你还懂什么是挑拨离间呢？你还懂什么呀？
2: 哎，行了行行，你少说两句吧，你还让别人少说两句。
3: 你会说话呀？我以为你是哑巴呢。你媳妇这么对妈说话哦，你一句话不说啊？缺家教！
2: 你别来劲啊！你这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你要跟我们似的，我看你能不能这个样子。
3: 我告诉你，我江亚飞就算饿死了，也不会跑回来为难父母。
2: 江亚飞，你别太过分了啊！我们要跟你似的，沾了父母这么多光，我才不会跑回来受这个窝囊气呢。
3: 你不要以为你在这个家受了多大的委屈，吃了多大的亏，你今天这样要怨，只能怨你自己，怨你的命不好，怨你的运气不好。当年让你在岛里当兵，是你自己不干的。你说你在岛里待够了，有没有这事儿？
2: 嗯，你说。
3: 转过年你想当兵了，又没这机会了，你就只能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了。你下乡的第二年就去县拖拉机厂当了工人，这是你自作主张的。妈不让你留在乡下，跟你说了，让你多熬两天，找个机会调过来工作，是你自己不干的。这都是有据可查的，你当年写的那些信都在白纸黑字的，要不让妈拿出来大家看看。这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变成这个家最大的替罪羊了，好像你上山下乡吃了多少的苦，受了多少的罪一样，好像上山下乡耽误了你大好前程一样。哎，我倒不明白了，这么多人上山下乡，别人怎么能出人头地大有作为，你为什么就不能呢？家里人觉得你一个人在老家生活的不容易，都在帮你，给你寄钱，帮你带孩子，啊，你们俩倒好，不但不心存感激，反而还觉得委屈了，觉得全家人都欠你们的。行，咱们今天在这儿把话说清楚说明白，这个家欠了你什么啊？你们俩为了这个家做了什么？
0: 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吧，你们俩回自己的屋里头好好想想，反省反省。
1: 你干什么你？用着你来这儿做总结发言？你刚才干嘛去了？躲哪儿去了？
0: 我不是一直在外头吗？我在那儿听着呢，听着呢。亚飞在这做政府工作报告。
1: 亚飞，你说的真太精彩了，你说的太好了，说出了妈憋在心里多少年的话。你今天真给妈出气了。
3: 我真的这么厉害吗？
1: 你太厉害了。哎，我都奇怪了，你这么生气也没把你气糊涂，反而越气越清醒，越气越有条理了，越来越滔滔不绝了。
3: 你才知道呢，别人啊是越气越糊涂，我呢就是越气越清醒。我是什么人啊？我是特殊材料做的。
0: 哎呀，情愁一栏胜于蓝啊，
3: 几家欢乐几家愁啊。哎，你说他们夫妻俩

0: 会在房间里痛哭流涕吗？
1: 痛哭流涕也是自找的，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还。
0: 行了妈，你别这么说，感觉跟后妈一样。
1: 我又不是没当过后妈。
0: 妈，我跟你说，他们的事儿你就别勉强了，他们既然不想干就不干。
1: 那你说能让他们干什么好啊？
0: 那个钱都集资来了，那就让他们自己创业，至于他们想干什么让他们自己选去。
2: 我看呢，开个茶馆就挺好，那一壶大红袍能卖380呢。
0: 装的好吗？
1: 装的真不错哈。
2: 还不错。
3: 快点了。
1: 哎，装的那么好干啥呀？
0: 装的不好，一壶茶能卖380吗？
2: 这可比我去过的地方好。这一壶茶呀，怎么也得380贵。
0: 哎，妈妈，你看，尖生的嘴脸，你看。
2: 你妈也不高兴了吧？
1: 我不高兴什么？
2: 不高兴她说我呀。
1: 她说的对，你做的也没错，
4: 无奸不商啊。
0: 就是，你看，还是人家老派资本家厉害，啊。
1: 去。他们俩呢？
0: 谁啊？
1: 这家店的老板和老板娘。
0: 他们夫妻俩忙着呢，要把市里的茶馆都转一遍，取长补短。哎，你又叹什么气呀？
1: 担心呗，我这心里七上八下。你说他们要是把这儿给搞砸了，我集资那30万可怎么还？
2: 呸！你这个乌鸦嘴，这还没开张呢你就说是搞砸了。
5: 这儿的稀客，
1: 我这稀客来看看你这常客。
5: 你呀，就该到这儿来多活动活动。愣在家里干什么呀？
1: 哎呀，我哪有你那福啊？家里有干不完的事儿。
5: 哎，让儿媳妇干呢？
1: 她，别说她懒得干，就是她愿意干，我还看不上呢。擦个地跟猫舔脸似的。
5: 你就是要求高，我告诉你啊，猫舔脸就猫舔脸呗，那总比不舔强吧。
1: 我跟你可不一样，我宁愿它不舔。哎呀，我看它擦地啊我就生气。
5: 行了，你这气也快生到头了，人家不是马上就要搬走了吗？

0: 好，添点人气。哎，他们准备什么时候搬呢？
1: 快了，就这几天吧。茶馆也快开张了，他们搬过去就方便了。
0: 哎，这茶馆里头有咖啡吗？
1: 瞧你说的，茶馆就是喝茶，还喝咖啡啊，这不伦不类的。
0: 那有什么不行？中西合璧嘛。嗯。哎呀，咱俩呢可是好多年没在一块儿喝咖啡了。
1: 是啊，有年头了。咱们最后一次喝咖啡还是你结婚要离开岛那会儿吧。
0: 哎呀，这日子真不经过，一晃二十多个年头了。
1: 咱们都成老太婆喽。嗯。
0: 哎，我正式邀请你到我家喝咖啡去吧。啊？等急了吧？
2: 哎呀，你这咖啡可真香啊！
0: 那是我现在的咖啡啊，和你过去的咖啡可是不能比的。我用的是咖啡豆，现磨现煮的，当然香了。
1: 原以为啊，你就是鸟枪换炮，可没想到换成原子弹了。

0: 真是恍如隔世啊。
1: 是啊，就好像啊，又回到你岛上那个院子里了。我第一次闻到咖啡的香味啊，我心里就在想，这是什么日子啊？啊，这是神仙过的日子吧？我什么时候能过上这样的日子？
2: 你这不是过上了吗？
1: 是，哎呀，虽然晚了点吧，但毕竟还是过上了。
2: 行了，你就知足吧。
1: 我知足，我当然知足了。我告诉你啊，我年轻的时候就一个目标，什么时候能过上像安老师那样的日子，哪怕只有一天，我活得也值了。
2: 我的日子就那么好啊，让你这么羡慕。
1: 嗯，你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咱们俩出身都不好啊，你这一生是怎么过来的，我这一生又是怎么过来的，人比人气死人。
2: 让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惭愧，我还是真有点生在福中不知福啊。嗯，
3: 小心点吧。
4: 啊，开业大吉。好，
3: 刘师傅来了，
5: 你看看，春来茶馆。哎呦，这不是人家阿庆嫂开的茶馆吧？这谁起的名字啊？这不是公开的剽窃呀？
6: 爸，这是您儿子王教授起的名字。
7: 我起的，我起的。行了，别说名字了，进去看看我写的字儿吧。来，
8: 好，里边请。
9: 怎么样，有没有点儿大家风范的意思啊？
6: 当然有，要不是您的章在那儿碍眼，大家都以为是范增的字呢。
9: 哪有，没有范增写的好。
10: 哎，你知道吗？你姑父啊，练这几个字练了一个多星期，光那宣纸就用了这么一大摞。
6: 姑，你这话不应该跟我说呀，那跟他们两口子。啊，跟江伟民说，
10: 你们俩是双棒，跟谁说不一样？
6: 我们俩是双棒，我们俩钱包可不是双棒啊！
10: 啊，怎么着？那宣纸一直是你供的，不跟你要，跟谁要啊？
6: 你们还赖上我了呀？啊，妈，他们怎么这样啊？
11: 好了，
6: 好了，
11: 准备好了，咱们去楼上雅座吧。
7: 走，雅座，哦，上面去。来，来，来，来，
12: 爸，咱喝点什么呀？
7: 问你妈。
12: 妈，咱喝点什么呀？
13: 你这业务可不行啊，你都没给我查单，我怎么知道点什么？
12: 你看我这不是紧张吗？
13: 紧张什么？开茶馆

0: 我得眼看六路，耳听八方才行。哎，
1: 妈，你这话是抄袭阿庆嫂的，小心别人告你侵权。
2: 阿庆嫂，你说别人就不能。
0: 哎呀，行了，你们俩别斗嘴了，我这都渴了，赶紧点。那你看喝什么？我又不认识。哎，
3: 我就老听他们说那大红袍，大红袍的，要不然咱今天喝大红袍？
1: 那大红袍多贵呀，自个儿家的店，还是省了点吧。
0: 省什么？
4: 又不差我们这一口，就喝大红袍。
1: 行，大红袍就大红袍。
0: 你是这儿的老板啊？你姓什么姓？大老板，我们喝你的大红袍来了。
1: 喝，姑父，敞开喝，喝那个几品的大红袍。
0: 那得多少钱呢？
1: 锅你们喝不要钱，
3: 我知道我们喝不要钱，我是问呢，这一壶大红袍多少钱？
0: 茶单上写了398元一壶。
1: 三百九十八，不是说好了贵点的吗？
0: 我爸现在是奸商啊，奸商，谢谢。嗯，不错啊，不愧是极品大红袍。我怎么觉得都一个味儿啊？
1: 你哪喝得出来呀？
0: 这好茶给你都白瞎了。<笑>
1: 老太太，老太太，注意你的嘴，你别光说我，你以为你翘着那蓝花指好看？
0: 什么呀？<笑>
1: 快点儿，没听见亚飞都摁喇叭了。还用我去吗？我还去吗？哎呀，我的意思是，你到车站去接他们，我在家里头等着他们。
0: 为什么要这样啊？
1: 那国际惯例啊，你不懂啊？啊，你没看这个电视上，都是那副总统到机场去迎接。
0: 那总统就在总统府里都等着。
5: 你是总统吗？哎，
1: 我就是打个比方，大体是这个意思。
0: 你倒是去不去啊？
1: 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还不行吗？
0: 你这个人啊，就是欠着不走，打着倒退。
1: 嗯，我哪是倒退啊？我这不是前进着呢吗？
5: 快点，别啰嗦。你们俩干什么呢？这么慢？问你爸。
1: 老同志，你又拖后腿。我跟你妈商量，我说啊，我在家等着，让她到车站去接。她不干。
5: 为什么呀？
1: 谁知她为什么呀？你问她。
5: 我问你，你为什么不去车站接？那他们来还用得着我亲自到车站去接啊？您为什么不亲自去车站接呢？您以为你是谁呀？
1: 我是你爸，我还是堂堂的守备局司令。
5: 您是我爸是没错，可是啊，您早就不是司令了，早就卸甲归田了。
1: 我们平时啊叫您一声老首长，那是对您的尊重，您可千万别当真了啊！
6: 你笑什么？我笑你，不但把自己当首长，还把自己当总统。
1: 都到了。
5: 哎呀，快点儿，快点儿，爸。
1: 我友情提醒你一句啊，在我姨父面前要有一颗平常心。亚飞说的对，别老跟人攀比，尤其别跟人家的穿戴攀比。
6: 我跟人攀比，我攀比什么呀？
5: 人家要穿睡衣，你也非要穿，
6: 就是，人家穿着睡衣睡觉，
5: 你老人家穿着睡衣到处乱窜。
1: 哎，你们俩今天到底是怎么了？你们啊，这么一唱一和在这欺负我。
5: 哎，我们哪敢呐？我们是担心您。
6: 担心我什么呀？
7: 担心您在青岛人民面前丢人呐！离我远点。姐，哎，姨妈，小妹，很久了。哎，亚飞，你笑什么？
8: 不是，亲爱的姨妈，我是看到您太高兴了，不笑都不行。别听他胡说八道。
7: 哎，不，我就愿意听亚飞说话，胡说八道我也愿意听。
6: 哎呦，你也来了！哎，这只龟龟也太高了。老欧怎么还不下来啊？
7: 那帽子落车上了，上去取帽子去了。
6: 那大热天的，戴什么帽子？哎呀，可不嘛！我也这么说，他就是不听。我看呐，他那是帽子还没戴高。
5: 爸，
6: 离我远点。
0: 笑什么呀？
7: 哎，你看，你看，我说这帽子。

0: 好看吧，他非要戴，你看看。哎呀呀
1: 呀呀呀，挺不错。什么时候我也买一顶戴戴？哎呀，欢迎。江苏那个。
2: 哎呦，别这样，别这样。哎呦，我这有点受不了。
0: 人家这才是国际冠军。
3: 是是。
0: 哎呀，
3: 大外甥女啊，哎呀，好好好。
4: 姨父啊，你现在是越来越洋气了，我们跟您一比，我们就是乡下人。哎，
3: 乡下人也是人呐啊！
1: 您倒是还倒是挺平易近人的。来，走吧走吧，咱们行李就这么多。
3: 对，
5: 就这一个箱子。
4: 姨父，你现在太洋气了，去哪儿都带着电脑啊？
6: 是啊，我现在炒股啊，我离不开这玩意儿。
0: 你光炒股离不开这玩意儿，
4: 还有什么呀？
6: 有什么呀？你听你姨妈瞎说，啥都没有。
0: 走走走，
5: 来来来，
4: 小心小心。哎呀，来。
5: 这个茅台啊，是特供的，是专门为人民大会堂特供的。哎，来来来，
6: 什么特供啊？就是为了方便赚钱。这茅台酒不像过去那么珍贵了，普通老百姓都能喝得上。这叫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这茅台酒厂也不像过去那么当大爷，他得想方设法的赚钱，知道吧？
3: 对，对对对，哎，你说的对。
7: 让你喝茅台，你就喝不就行了吗？你哪那么多废话？你
6: 我说什么了？我就说点实际情况，怎么了？
7: 那实际情况用得着你说？
6: 如果不说谁说？
7: 哎，好了好了，你俩别吵了，快开始吧。
3: 啊，来，虽然不是什么好酒，但我们的确是一片好心。让我们实心实意的喝一杯吧。哎，来来来，
1: 一口干了啊！
4: 欢迎，
1: 喝一口，欢迎，
3: 欢迎，欢迎，欢迎，
4: 大姨，哎，
1: 欢迎，哎，
6: 好好好好，哎哎，老丁啊，你怎么不干了呢？留那么点养鱼啊？啊？哎，这才有点当兵的样子嘛！啊，好，给他倒上。
4: 哎，来来，爸。姨父、姨妈，我们两口子呢，敬你们。
6: 两位啊，你们俩结婚没请我跟你大姨，我们俩对你们很有意见。
8: 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9: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10: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8: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9: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0: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8: 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福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11: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

0: 扫码就能免费领。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0: 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2: 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3: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4: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镜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0: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

0: 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福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4: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4: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1: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5: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 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胡乐宝演。

0: 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省省398元。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帮我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5: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6: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5: 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1: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5: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

0: 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络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给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免费领，免费领，通络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生三百九十八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8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
3: 能用啊，好几年呢。我愿意给这通络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5: 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
1: 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络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的。 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
7: 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

0: 主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1: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1: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我老公啊，心血来潮说要学做饭，在厨房里忙活一上午，端出来一盘黑乎乎的东西。我小心翼翼地问，这是什么菜呀？他骄傲地说，红烧排骨，看不出来吗？我用筷子戳了戳那块黑疙瘩，老公，这玩意儿敲上去都能当砖头使了。我老公脸一沉，那你吃不吃？我赶紧夹一块塞到嘴里，含泪竖起大拇指，砖头，不是排骨，真香啊！
1: 哎呦我的妈！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那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2: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就是特工007。每一位特工身边都有一位美丽的邦女郎，我的邦女郎来自美丽的意大利西西里岛，她有一双深邃的眼睛，柔软的嘴唇，性感的身材，也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张桂琴。这次我的任务就是要救走他。区区的镭射激光能难得倒我吗？我已经得到了通过他的口令，通过他的口令是小皮球大鸭梨。马莲开花21呀，256啊，257呀，28 29 31， So easy。哎哎，我说过，再难的事情也难不倒我，詹姆斯·邦德。
1: 詹姆斯？啊，
0: 谁？
1: 詹姆斯。
0: 你谁呀？
1: 我，莫妮卡。
0: 莫哪儿？
1: 莫妮卡。
0: 卡哪儿了？
2: 莫。张桂琴。
0: 桂琴？嗯。不是，怎么几天不见你变样了？
3: 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啊。
0: 你可拉倒吧，那孙悟空还72变呢，咋变都是猴。
3: 我真变样了。
0: 桂琴呐，你何止是变样了，你真是大变样啊。
1: 你能不能别磨叽，赶紧来救我呀。
0: 你真是我的桂琴。嗯，麦芽的香气。
2: 糖浆。
0: 甜的都掉牙了，
2: 你得糖尿病了吧，大叔？啊，
0: 桂琴呐，就我的桂琴知道我糖尿病了。桂琴，你受苦了，我们的秘密你没说吧？
2: 我你还不了解吗？该说的，我全说了。
0: 那不该说的呢？啊？
2: 啥是不该说的？
0: 要说你这个嘴连个把门都没有，一天你都笨死了，你都啊！咱俩一起去执行任务，你到那就让人抓住了你。哎呦我。

0: 气，你还有脸提这事儿呢？啊，说好的咱俩一起打入敌人内部，到地方了，40多人围攻咱俩，你一句上，我咔就冲上去了，你倒好，开车跑了。你给我解释清楚，你为啥跑？
1: 我让你上车，谁让你冲进去了？那俩人打40多人，能打过人家吗？
0: 上车呀！
1: 一天你啥也干不了。
0: 我啥也干不了，我告诉你，我现在已经摸清他们是做什么的。啊，
1: 他们是做什么的？
0: 他们是一个贩卖人体器官的组织。
1: 怎么说呢？
0: 那天我问他们，我漂亮吗？
1: 他们怎么说的？
0: 你要脸不？多吓人呐，连脸都贩卖呀。
1: 你是真不要脸呐。
0: 你别说话了。赶紧给我倒杯水，我都要渴死了。
1: 咋不干不死你呢？渴死你一天天。哎，
0: 说好几天了都。
2: 今天一定要把他的秘密给套出来。走。嗯，干什么呢？
1: 你说了不说？啊？
3: 你
2: 办事
1: 干啥？你干啥去了？你干啥去了？你干啥去了啊？干啥去了？说，干啥去了？
3: 那个刚才我俩出去抽了根烟，
1: 出去抽烟去，人跑了怎么办？
3: 那个 ，I'm sorry。
1: 滚！
3: 哎，你是干什么的呀？
1: 我是干啥的是吧？
3: 不是，我就问一下。
1: 我是干啥的？我是干啥的？问我是干啥的？你咋不问呢？啊？我是干啥的？
4: 你是干啥的？
1: 告诉他，
3: 那个他应该是咱们新来的长官。
1: 知道你还问，知道你还问，你。滚！
0: 啊！你敢用水泼我？
1: 一天，你咋这么不懂事呢？我往你身上泼水，往你脸上泼水，是按照云南的风俗习惯，是代表祝福你的意思。
0: 你给我滚犊子！你刚才泼的是开水呀！你不把我看毁容了？
1: 没关系，对于你来讲，毁容就是整容。啊，桂琴，快，我们走。
0: 走啥呀？我腿都麻了。
1: 啊，腿。
0: 对。
1: 你咋还腿？哪条腿？
0: 这个。
1: 天，你这一天净事儿，腿咋还麻？
3: 那个。
1: 干什么？
3: 那个长官，那个王俩怕您说给你开一下空调。那长官，我们走了。
1: 桂琴呐，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
0: 你先给我下去啊！
1: 桂琴，我真不是故意的，我为……
0: 你是故意整我的，是不是？
1: 我不是。好，快点，抓紧时间。
0: 你拿我当烧鸡呢？净给我。哎呀你，
1: 桂琴，没事，我知道，就这点小伤，对你来讲算不了什么。你练过功？
0: 你要这么说，我不跟你犟。啊，本姑娘6岁习文，7岁习武，8岁熟悉各种枪支，9岁练习胸口碎大石，11岁我就练习。
1: 不是，那个你10岁那年干啥去了？
0: 你说了吗？9岁那年练的胸口碎大石，10岁那年，哎，住院了。
1: 哎呀，行了，你可别催了。哎呀，喊啥呀？抓紧时间，一会来人，咱俩就走不了了。
5: 什么声音？啊！
1: 你说不说？你败家！你说不说？你说不说？说不说？啊！呀！我的手段了吧？
5: 我就是个送饭的。哎，不是，你送饭，你说你穿黑西服，我啊，那啊。

0: 那桂琴呢？我真不是故意的，我呀！
1: 你下手太狠了，你啊！你都把我打的都喘不过气儿来了，你。
0: 那你就把这口气咽下去再说话呗。
1: 你别动了，你别过来，你离我远点！
0: 可别磨叽了，快点，我们走吧，桂琴。
1: 快！
2: 站住！啊！
3: 你根本就不是我们的长官，你是我们请来的老师。
0: 耶、yeah, ！对了，你们来找老师干什么呢？
3: 是这样的，老师，刚才我们俩呢已经看你审讯犯人的手段非常残忍，嗯，
0: 极其残忍。
3: 对，然后我们其他学员呢想再跟你深入的学习一下。
0: 那你想看的什么吧？
3: 老师，老师，我想看老虎凳。
4: 哎，老师，老师，我想看辣椒水。
5: 老师，老师，我想看《笑傲江湖》。谁呀？咋的了？谁呀？咋的了？那俩玩意儿老烦人了。
0: 我也烦他俩。你想看的什么呢？
3: 老师，老师，我想看审讯美女。
0: 这个同学老师喜欢，跟老师有共同的爱好。我也喜欢审讯美女，可惜呀、啊，咱们现场没有美女啊。嗯，
6: 我就是现场的美女嘛。嗯嗯，我漂亮吗？
7: 你有眼光。
1: 你看，我说啥了呢？我说他们是贩卖给你器官的组织吗？瞅啥呀？干他呀！007。嗯，哎，
7: 007
0: 穿帮了。
5: 谁呀？
0: 你
5: 咋的了？
0: 穿帮了。
5: 谁呀？
0: 你
5: 我呀。啊，咋的了？
7: 穿帮了。
5: 那就动手吧。
0: 那就动手吧。

0: I'm James Bond.
1: I'm 张桂琴。
2: 免费领，免费领，珀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2: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

0: 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1: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0: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1: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0: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哎呀，你学好了吗？我觉得还是你点吧。
6: 你点吧。
5: 你点吧。
6: 你点吧。
5: 你点吧。
6: 你点吧。
7: 要不我点吧。二位在这里坐了一上午了，我受够了。我问你，你喜欢他吗？
5: 不确定。
7: 那你喜欢他吗？
6: 不好说。
7: 二位请起。择日不如撞日，姑娘请伸手，接手，吻，快手，吻，吻。
5: 我会了。
7: 停，这是我的手。
5: 对不起，
7: 我手在这儿，什么感觉？
5: 春天里那个白花生。
7: 你什么感觉？
6: 啷里个啷里个啷里个啷。
7: 对，这就是恋爱的感觉。你们去幽会吧。
8: 谢谢老板娘，
7: 拜拜。哎呀，
5: 你看那个老板娘的发型呛不呛拿抓？
6: 啥是拿抓？
5: 拿抓闹海呀。
6: 瞎说，那叫哪吒。哎呦，
5: 哪吒。
7: 小菊，扫起东西了。

0: 你看到没有，我又撮合成功一对。
1: 你也太厉害了，三两句就撮合成一对。
0: 就这么说吧，只要给姐一壶老酒，长江以南没有单身的朋友。
1: 你说你都撮合那么多人，为啥子你还单身？
0: 哎呀，你又不是不知道，姐害怕谈恋爱啊。姐只要遇到喜欢的

0: 一胡说八道就更紧张，一紧张就更胡说八道，就这么说吧，如果姐爱上了谁，谁就完了。
1: 我看你要不先把网上那个帖子给撤回算了。
0: 哪个帖子啊？
1: 今天都大年三十了，你不是说你年底之前要嫁出去？
0: 哎呀，那个是有一点丢脸啊，不过那是我喝多的时候写的，没有人会在乎的。走，喝茶。
2: 请问有人在吗？
0: 有人在吗？这话问的，我们这里人没有，仙女有两只。是谁
2: 在？请问这里是青青茶馆吗？
0: 爱我，我刚刚下凡，我哪里知道？
2: 啊，哦，那请问我坐哪儿啊？
0: 你哪里凉快，哪里待着去。
2: 你是老板吧？
0: 你知道的太多了。
2: 你们老板怎么回事啊？
0: 我们老板来了。
1: 急，你这紧张啥子？
0: 妹儿，刚才是不是有个人在我耳边说爱我永不变啊？
1: 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啊？哎呀，
0: 我胡说八道了，完了，我是不是遇到我的有缘人了？
1: 他呀，他可能是我姑妈给我介绍的相亲对象。
0: 什么什么相亲对象？那你怎么确定就是他？
1: 你看嘛，他胸口有朵粉色玫瑰花，肯定就是他。
0: 棒棒的，姐刚有一点一见钟情，你就给姐一见倾心了。你们聊。
1: 不是，哎，我不是说了吗？我不想谈恋爱，你去赶他走。
0: 哎，你的相亲对象我去赶什么呀？
1: 你不一样呀。
0: 我什么不一样啊？
1: 你长得凶，性格直，脾气暴，那个嘴还欠，你肯定可以的。
0: 等一下，小妍，你是在夸我吗？
1: 这绝对是在夸你。去，
0: 浪费。你好。
2: 你好。是谁在？来一杯龙井茶。
0: 我们这里没有警察。
2: 来杯铁观音。
0: 我们这里不卖文物。
2: 来杯大红袍。
0: 我们这里不卖衣服。
2: 你今天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我天天都是这个样子。
1: 姐，哎呀，你又在胡说八道啥子？
0: 我又在胡说八道些啥子？
1: 你是不是喜欢他？
0: 没有，你看他那个样子，一看就是发发公子。我只用问一个问题就可以戳中他的要害，赶他走。
1: 相信你，去。
0: 你好。
2: 你好。
0: 你不要看我，我受不了。哦。我问你，你是来相亲的吗？
2: 相亲不至于，但不太好说。
0: 那就不要说了。
2: 哦，哎，那你怎么知道今天我要来啊？
0: 不重要。哦，我问你啊，你都长成这个样子了，你是不是谈了好几十次恋爱了？
2: 几十次恋爱？我没谈过恋爱。
0: 什么？哎呀，这么完美，怎么敢啊？
2: 敢谁啊？
0: 我问你有没有带雨伞？
2: 没带啊。
0: 哎，你不知道今天下雨吗？
2: 是吗？今儿下雨吗？
0: 哎，青城山好冷的。
2: 你怎么过来的？
0: 哎，你有没有穿秋裤啊？
2: 没穿，我不冷啊。
0: 有一种冷叫我觉得你冷。啊？哎，你要不要点一碗面？
2: 我不点面，其实我
0: 你要几个荷包蛋？
2: 不是，你听我说。
0: 好的。妹儿，我已经把你的相亲对象赶走了。
1: 他不是在那儿吗？
0: 哦，他已经变成了一位客人，他刚才已经点餐了。
1: 他点餐？他点啥了？
0: 他刚才点了一碗秋裤和我。
1: 不要再胡说八道了，我去赶他走。你好。
2: 你好，我点好餐了。啊？来一碗面。啊？再加五个荷包蛋。对了，再来一条秋裤。
1: 我上哪里去给你整秋裤啊？
2: 我觉得你们老板说的太对了，我有点冷。
1: 你们聊，我去给你买秋裤。
2: 谢谢啊。哎，
0: 妹，你别走，喂，哎呀，好尴尬呀。
2: 既然你问了我这么多问题，现在是不是该我问你几个问题了？
0: 问我？
2: 对。
0: 你问。
2: 你平常都喜欢做些什么呀？
0: 我妹喜欢坐地上。
2: 那你平常喜欢看点什么呀？
0: 我妹喜欢看热闹。

0: 那你有没有男朋友？
1: 这你应该去问我妹。
0: 我不要问你妹，我是问你，你有没有男朋友？
1: 男朋友是个什么玩意儿
0: 啊？你不会没谈过男朋友吧？
1: 我谈过半个。
0: 哎，东东，什么叫半个？哎，
1: 曾经有一个男生发短信给我表白说喜欢我。
0: 那你怎么回他？
1: 我想来想去，想来想去，回了一个说我愿意。
0: 哦，那他怎么回的？
1: 他回复我说，大姐，都七年了，我孩子都五岁了，你才想起回啊？你说这算不算半个？
0: 算算算，绝对算。那然后呢？
1: 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错过了我的缘分，不想别人再错过了，所以我现在成了青城山的月老。
0: 我明白了，那你为什么在青城山开茶馆啊？哦，
1: 你有没有听过一首歌啊？青城山下白素贞。
0: 这是哪首歌啊？
1: 不重要。当年白素贞还是一条蛇的时候啊，就在这里被一个樵夫给抓住了。哎，幸好后来许仙救了他，才有了后来的缘分。那么请问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开茶馆呢？
0: 我明白了，你在等人来抓你。
1: 抓你？就你这个智商，怕是个傻子吧？
0: 你的性格果然挺直爽啊。
1: 爽不爽不知道，反正挺直的。
0: 还挺豁达。
1: 达不达不知道，就是豁出去了。
0: 其实吧，你长得还挺标致的。
1: 不知不知道，反正挺彪的。
0: 我就喜欢彪的。
1: 你说什么？
0: 我说我喜欢你。
1: 不行不行，你只能喜欢我妹妹。
0: 为什么？
1: 因为你是来找她相亲的。
0: 谁说我是来找你妹的？
1: 你们这朵粉红色的玫瑰花就是你们的爱好啊。
0: 这花我半路捡的。
1: 啥子？捡嘞？
0: 腿头捡呢。哎呀妈呀，
2: 哎呀，这青城山也太难爬了。青青茶馆，对，就是这
1: 儿。哎，你找谁啊？
2: 请问一下，你认识鞠婧祎吗？
1: 啊，你找他什么事啊？
2: 我是来相亲的。
1: 哦，你相亲的，那怎么没有带一朵粉红色的玫瑰花嘞？
2: 你别提了，我带了，我有一朵粉色的玫瑰花，但我不知道这山路这么滑呀，我一个出溜滑就出溜到山底下去了，玫瑰花出溜没了。但我一想，我不能没有花啊，后来我找了个导游，借了支笔，自己写了一个粉色玫瑰花。
0: 行了，打住吧，叫鞠婧祎是吧？后面赶紧的，
2: 一辈子的兄弟。
3: 捏好了，捏好了。
2: 你是鞠婧祎吗？
3: 你是哪位啊？
2: 我是来和你相亲的。
3: 咋会又来过相亲了？我真的。
2: 又？怎么还有又？谁比我先来的？是谁呀？
0: 看到了吧，他才是来相亲的。哎，
1: 等一下，等一下，他是来相亲的，那你是来干什么的呀？
0: 我是一个一直关注你的人，我们在网上还说过话。我说我不善言辞，交不到女朋友，是你在网上鼓励我说，想要告白就一定要会甜言蜜语。
1: 我还教了你些什么？
0: 你还说你是开茶馆的，如果你要告白的话，你会说送你一杯清茶，
1: 被你直到天涯。
0: 没错，你还记得我回复了什么吗？
1: 不记得了。
0: 我是那个牙医。
1: 哦，你是那个牙医啊？
0: 对呀，我回复的是带我飞黄腾达，
4: 香你满口金牙。
1: 就是你
0: 呀。是我呀。我
1: 表白都那么痛啊！
0: 我们一般在表白之前会先打个麻药。
1: 我觉得你很会说话呀，你有进步了。
0: 当初就是这样的笑容吸引了我，给我带来快乐，让我忘记烦恼。你永远都不会知道这样的乐观影响了多少人。你开心的时候会笑，难过的时候会笑，你好像随时随地都在笑。
1: 我是不是疯了？
0: 你之前发了一篇帖子，说你一定要赶在年末之前把自己给嫁掉。
1: 你看到我那篇帖子了？

0: 今天年三十儿最后的期限，我特意从国外赶回来就是要问你，你这句话还算不算数？
1: 算，不算，算，不是，是这样的，我当时喝多了的时候写的，我觉得好丢脸，我应该听我妹妹的，把那个帖子撤了。
0: 你到底在说什么？
1: 我以为没有人会在乎。
0: 我在乎。今天我要你当着大家的面回答我。
1: 大家哪有大家？哎呀，
2: 我俩两个的恋爱，我
1: 有
0: 我今天就要你当着所有亲朋好友的面回答我，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3: 喜欢，
4: 喜欢，
5: 喜欢，
6: 喜欢，
7: 喜欢，
8: 喜欢，
9: 喜欢，
10: 喜欢，
11: 喜欢，
1: 你们说喜欢就喜欢
12: 啊！啊，现在早就这样了，还不行？
1: 喜欢。
0: 那你喜欢我什么？
1: 我喜欢你，喜欢。
13: 给你过生日，你能不能给个笑脸啊？小样儿吧，还生气了。行，那今天破回例啊，让你喝一杯，来。哎呀，我这呀呀呀呀呀！
14: 漂亮。
13: 这
14: 就按照你给我布置的这个画面。酒洒地上一点毛病没有啊！
13: 我这不岁数大了，我手抖。
14: 你抖的好美呀，能抖出一条线儿来，你看。而且你抖的位置也特别的准，正好抖在了我的坟前面前。
13: 怪我了，怪我了，怪我了！哎，这个来，把这个带上，哎。这样。哎，他就是住院了，好啊！来来来来来，我们照个相，唱个歌啊 ！Happy birthday to you！ 你老头干啥玩意儿你啊？我好心给你过个生日，你啥态度你？
14: 问你一下子 ，What's this？ 这是什么玩意？
13: 生日的小皇冠。
14: 大伙看看，这不就是个绿色的小光环吗？我问你啊，别人给我送这个，我是万分的高兴。你给我送这个，我咋感觉你像西门庆呢？
13: 这咋还扯出西门庆了呢？为啥呀？
14: 因为你姓王，还因为啊，你住咱家隔壁。大伙不知道，我媳妇子慧都走多少年了，今天过来你还想发生点啥事儿咋的？隔壁老王啊。
13: 你别给我提子慧，我告诉你，我跟子慧那从小那是住门对门啊，那这话叫门当户对，青梅竹马。哎呀妈
14: 呀，竹马干出来的，咋的？你俩哥西藏玩大的啊？
13: 你下去干去，我走了。
14: 你早就该走。
13: 相机给你放这了啊。样，哼，我就知道你是想儿子了。
14: 别给我提他们啊，今天我过生日。这些玩意儿根本就没想起来，我有时候我就怀疑这些孩子到底是不是我亲生的。剧情这么狗血吗？这到底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人性的扭曲啊？
13: 哎呀，你咋就还不知足呢啊？你说子慧那么好的媳妇让你娶着了啊？哎，给你生个双胞胎儿子，你有啥不知足的？你想上天呢？你再说了，孩子现在都长大了，是不是？不能一天到晚老围着你转呢，你就不能理解点儿？
14: 关键我今天过六十六，他们俩连面都不露，哪怕给我一个双击六六六的，我这心里边也能好点受啊。你说，
13: 爸，哎，儿子回来了。哎，
14: 我的乖乖哟。
13: 这老贾，这几年没见，你这双。

0: 双胞胎儿子这长得越来越不挨了，这
1: 啥意思？当时我生时候就没按照双胞胎生，我是按二踢脚生的、啊、这个是听，这个是烫，假听假烫啊。哎，来坐吧。
2: 哎呀，行了行了，今天俩宝贝儿子回来了。哎，我走了啊。
1: 走吧，谢谢你陪我过生日啊，明儿我给你过清明。
2: 上
3: 去。免费领，免费领陀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5: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3: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6: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7: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3: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陀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陀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5: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3: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6: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7: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3: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

0: 人，有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0: 行，那我整饭去了。
1: 爸，你别忙活了。
0: 不忙活了，那出去吃啊。
1: 不是啊，我说完事就走，一会儿你爱上哪吃上哪吃。
0: 这啥态度呢？你是
1: 爸，今天你不过生日吗？我有个好消息告诉你。哎呀，
0: 啥好消息啊？
1: 你大孙子上小学了。
0: 漂亮，这大孙子这是吃化肥了是咋的？那咋这么快呢？这上小学了啊？
1: 爸，所以呢，我有个想法，你现在呢，马上搬到养老院，把这个房子空出来。
0: 哎，那个儿子，你先让爸思考一会儿啊。
1: 思考啥呀？
0: 我思考一句，就是既然能骂你又能播出的话。
1: 哎爸，你这看你。
0: 来，看我嘴型啊！滚犊子！
1: 你干啥呢？
0: 滚犊子！
1: 你干啥呢？
0: 滚犊子！
1: 你干啥呢？
0: 滚！
1: 你考虑考虑去！
0: 滚！什么玩意儿？
2: 什么玩意儿？不孝！爸，你放心，他不管你，你大儿子管你。
0: 关键时刻还得是我大儿子。你看这儿子长得就比他高，我的。
2: 哎呀，爸，今天你不过生日吗？
0: 是，
2: 我给你准备了份礼物。哎呀妈
0: 呀，还准备礼物？这啥呀？
2: 产权证。
0: 儿子，这礼太大了，房多贵呀、啊！我再说爸有房子住。
2: 不是爸，你好好看看，那不是房子。
0: 这啥呀？
2: 墓地。
0: 不是我过生日，你送我一个墓地，这是什么墓地？
2: 不是爸，你先别生气啊！你听我跟你好好说，这块墓地以后能值老多钱了。
0: 妈，还值钱的？
2: 我摇号买的。
0: 这不容易啊！
2: 关键是它位置好。
0: 我为啥位置？
2: 前靠山，后靠山，左靠山，右靠山。
0: 漂亮，这就是个坑啊！
2: 爸，
0: 儿子，你这是要坑爹呀！上，滚！
2: 不是，
0: 滚！
2: 不是，爸，那个，
0: 滚！
2: 爸，不是，
0: 滚！我一口气摊田都吐给你，什么玩意儿？这是，哎呀！老伴儿啊，子慧啊，你说你走以后我就过这样的日子，儿子越来越不孝了，成啥了？你说这还不是报照全家福的？早知道这样，当初就不应该要他们俩。全家福不用他们，我们自己过。双击666。妈呀，这哪呀？这照相把自己干老远了，这是。呀，这不是我30多年前刚结婚的家吗？我穿越了啊！30多年前，那么媳妇还没死呢，那么巧儿子还没生呢，不要了，这机会太好了，不要了啊！我就把他们扼杀在。

0: 芽状态。哎呦我的妈，这太熟悉了，这环境一天天。哎呀，这家头也黑了，褶也没了。我就想啊，那时候你说我怎么老是睡不着觉？今天有答案了，原来是天天被自己帅醒的。现在
1: 老王啊，进来吧，老贾不在家。
2: 子慧，你看你这话说的，就好像他在家，我就不敢进来了。真不在啊？
1: 哎呦，你快过来陪陪我，咱俩商量商量，这个事儿告不告诉他呀？哎呀，
2: 你告不告诉他，他不也得知道吗？那纸那玩意儿还能包住火呀？
1: 行，听你的。
0: 三、四、八扎嘿。哎，绿色的光环，原来我30多年前就点燃了。
1: 老贾，你不是出差了吗？
0: 你先别跟我说出差的事儿，你先回答一下这出轨是咋回事？
2: 鬼？哪有鬼啊？
0: 不是，不是你说那个，那个鬼，就是那个呜，我哪来的心情跟你解释这玩意儿啊？
2: 你说啥呢？那子慧怀孕了。
0: 子慧都，
2: 哎，老贾，哎，咋整的？
0: 救救我！哎，救救我！求你，
2: 咋
0: 这么了？怀孕，打掉！
2: 别子慧怀孕，你打我干啥呀？
0: 我投资了30多年的孩子。结果到最后才发现法人不是我，我连个干股都没捞着啊。
1: 贾冰，你说啥呢？
0: 为什么孩子对我那么不孝？那因为他就不是我亲生的。
1: 贾冰，你再给我说一遍。
0: 我刚说过一遍。
1: 这孩子是不是你亲生的？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啊？
0: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可能是月亮惹的祸。那时候工作不是特别忙。行了，你依然是个好隔壁啊。好，对不起。哎，那这样，哎，媳妇儿，我跟你商量一下，你看现在不是怀孕了吗？正好，这孩子咱就不要了。
1: 不要了？
0: 你多大排量给我喷这么远呢？
1: 贾冰，我今天才发现你是什么样的人啊！我告诉你，贾冰，实在不行咱俩就离婚，但是这孩子我要定了。
0: 不是你这离啥婚呢？你关键离婚他不没有亲爹了吗？
2: 有干爹。
0: 滚犊子！
1: 老王，走。
2: 上哪儿？
1: 隔壁。
2: 好嘞。
0: 哎，这啥玩意儿？你这穿越回来，你这玩意儿这孩子没整明白，媳妇儿给整隔壁去了。你这不行，我再穿一下子。这俩孩子高低不能要，绝对不能要啊！穿一下，我穿回，这提前点啊，往回穿点啊，来。双击666。
2: 缺啥你就在那边嗷一声，我就给你送你。
0: 里边那是我媳妇不？
2: 啊，
0: 那你激动啥？
2: 我这不替你激动吗？这你刚才这救护车都来了啊，然后那个日子来不及了，就在屋里就生了。
0: 在屋里生的
2: 啊？
0: 生出来了？
2: 生出来了。
0: 告辞。
3: 哎，
2: 干啥去？
3: 你们俩谁产妇家属啊？
2: 这呢？
0: 要点脸不？
2: 这呢？
0: 来尬舞了，你说。
3: 你产妇家属啊？
0: 啊，
3: 生了啊，母子平安，俩儿子，一个8斤2两，一个2.8两。
0: 8斤2两我知道，那是个孩子。2.8两那个是你们大夫那里的剪子吧？好。
3: 哎呀，不好意思，我口误，是2斤8两。
0: 哎，这对了。
3: 恭喜你啊！
0: 诅咒谁呢？还恭喜我？你知道他们以后咋回事吗？你就恭喜我，跟我俩这那那这小样的。咋出来的？
3: 哎，特别顺利，俩手牵手出来的。
0: 这是拜把子了，这是。哎呀，我的妈呀！能退不？
3: 退。
0: 不是现在不都流行那个7天无理由退货吗？
3: 你是这俩孩子亲爹吗？
0: 不是，就是
3: 都生了，你想退？要退你早干嘛去了？我跟你说，你这种男人给我见多了。你们觉得我们女人好欺负啊？我们女的为你们生儿女，吃人说娃娃的吃喝拉撒睡全是我们女人。哦，你们男的撇脱过，就像我们四川打麻将，第一张牌打对，第二张的话你又拿回来，你吃饱了你。瓜娃子。
0: 我袜子没洗，挂啥呀你？

0: 好好好，哦哦，哎呦，
1: 哎呦，跟你有什么关系？
0: 不是，
1: 你该干啥干啥。
0: 行，回戈壁。
1: 不要跟我提戈壁。
0: 宝贝儿，赶紧走喽。
1: 啥时候认的这个？哎，这俩小玩意儿，哎呀，你俩是快哈！这家伙紧赶慢赶，还被你俩穿到前面来了，你说？哎，等会儿啊，别穿一下子。哎，一定要到他前面去啊！哎，这咋还哭？咋的？哭了？哦，饿了这？哎呀，哎呦我的妈！哦，好，来，哎呦，来，喝奶哦。哎，你别跟他抢，你抢不抢？你以后个儿长都比他大，你这家，哎哈了，哎呀，这家笑了，这家笑了，小玩意儿，你现在笑了，你长大就不笑了，你俩呀，哎呀，你看这俩玩意儿是疼人哈，哎，这心里边酥酥的，你说是？
0: 不让爹穿呐！爹不穿了，爹把相机放起来啊！啪啪！
1: 哎呦，我的儿子！哎呀，好啊！
0: 啊！别急，马上抱你啊！你还是有钱，你急，哎，走。
1: 你俩这双胞胎双的挺奇葩呀！你俩这，哦，我告诉你俩啊，以后不管咋的啊，当儿女的一定要孝啊！你要是不孝的话，我告诉你，我也没招了。

0: 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永福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是。

0: 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

0: 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去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9: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0: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要做一道青椒炒腊肠，这道菜非常好吃。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广式腊肠，还有青椒、蒜末、生抽以及白糖。首先呢，把这个腊肠斜切成薄片备用。

油热以后开小火，倒入蒜末爆香，香味出来以后倒入青椒块翻炒至变软，加入少许的食用盐，只要一点就可以，因为腊肠有咸

关火出锅。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青椒炒腊肠就做好了，大家都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先让我猜猜看啊，这次进口的林霞油团购活动今天能正式开展，对不对？
2: 我猜也是。阮老师，别等了。咱们赶紧宣布这个团购开始吧，也好让大家呢早一点来报名。
1: 瞧你们俩小子，今天的进口林霞油的团购能开展？你们确定？
0: 嘿嘿，我和立冬啊会算的。
2: 您这不是请来了一位神秘嘉宾吗？应该是进口林霞油企业的那位领导吧？
1: 这话说的没错。今天呢，我把进口林霞油的销售总监请到了我们节目现场。接下来，要不有请苗总监呢，让他亲自跟我们说一说这个进口林霞油团购的情况。
0: 好啊，那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苗总监，有请。好，苗总监请坐。
3: 袁老师你好，
1: 你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姓苗，苗全，很高兴跟大家认识。
1: 今天呢，苗总监呢是百忙之中接受了我的邀请，来到了我们节目现场。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话不多说，直接进入正题。苗总监呢，您赶紧跟大家说一说这个进口林霞油这个事儿。
3: 好的，我们公司非常重视这一次跟袁老师你们的栏目合作，相信通过这次合作，我们公司的产品和销售在国内甚至全球都能提升好几个档次。然后这次团购的产品是我们进口的林霞油，这款林霞油在我们公司是属于顶级的产品了，这是100%的纯林霞油，磷脂的含量达到56%。
1: 李东，这个绝对是我在市面上看到的纯度高、吸收率高的林霞油了。
2: 对对，
1: 我跟你说呀，其他同赛道的产品跟它是没法比。
3: 是，没错，这一款林霞油的市场价话，我们定在是499一盒。
1: 哟，苗总监呐，不便宜呀。
3: 哎呀，好东西成本肯定是高的，价格自然也会高。既然袁老师你们栏目准备做这个团购，那价格肯定是给您到优惠的，给您打个8折，399一盒。这个价格我敢说，这也是在您这儿，在外面的话我们绝对都是一视同仁，499一盒的，一分都不会降。
1: 非常感谢苗总监，这款林霞油的销量的火爆能给我们打一个8折呀，我已经是非常感谢了。但是苗总监呢，我呢，你不能怪我啊，我总是觉得可能我年纪大了，您给我打了个8折，399一盒，要是我买的话，我觉得还是有点贵呀。
3: 袁老师，都说贵有贵的道理。作为新西兰的一个大的品牌，通过的是 FDA 啊、GMP 啊、SGS 的多重的权威认证，在全球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0: 可以说，就是我们这个品牌，不管是从口碑还是品牌来说，真的是非常好了。再降价，这恐怕就不行了。不好意思，
1: 苗总监，您看您今天呢，也是专门为这个事儿来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咱们之间呢，都想秉承着一个合作愉快的这个目的，所以说呢，我是觉得吧，您给我八折的这个价格呢，最好呢再往下降一降。您看看。
0: 袁老师
1: 啊，
0: 那您说说看，您的心理价格大概是多少？
1: 我一说你可不能怪我哦，我就直说了啊，您看看能不能给我这个
0: 二？什么意思？加两块钱吗？
1: 苗总监，我说的是您给我这个进口宁夏油的价格呢是两位数。
0: 两位数
1: 啊？对，两位数嘛，就是99。
0: 袁老师，您确定跟我谈的这个是100%宁夏油的价格？99
1: 啊，
0: 等于打两折。
1: 对，就是这款宁夏油两折99一盒，我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一点没错。
0: 袁老师
1: 啊，
0: 这不应该啊。按理说，你对我们产品应该是非常了解的。
1: 是
0: 99一盒，我们就是一个包装费。这款宁夏油之所以复购率、好评率这么高，在市面上一直都是供不应求的状态。都是因为这个产品，我们公司实打实是下了真功夫的。就说EQHarvesting 这个生态捕捞技术，那可是鲜活捕捞啊，24小时专业保鲜，这样避免了磷虾因为环境变化导致的活性流失和变质。您知道这个捕捞技术背后投入了多少财力吗？就是 Harvesting 的这个技术的专业的捕捞船，光这个船的造价就达到了上亿美金，就这个成本，市场价499，我敢说是良心价了。结果你给我99元一盒。
1: 您说的这个我知道，你们企业的这个捕捞技术好，我目前呢接触过这么多的相关产品，你们用的是最好的捕捞技术了。这个好归好啊，但是，哎呀，
0: 你别但是 啊，这么好的产品，您真不应该就给我99的价格
1: 啊，
0: 这根本就是不合理的。这款进口的磷虾油采用的真的是超临界二氧化碳提取的一个技术，这个技术确保了成分的纯净无残留，还能保证活性，这个技术可是高端磷虾油是主流技术之一了。我们公司后续投入这么多的资金，您就给我99，这次合作我看希望不大。
1: 我呢说句实在话，我只是希望，
0: 我就一句话，您确定99元一盒不能再商量了吗？
1: 他们俩都知道，这俩小子都知道，我一般呢给出两位数我就确定了，多一分都不行。苗总监您看看。
0: 不好意思袁老师
1: 啊，
0: 这个合作我感觉没必要再谈下去了。
2: 哎，苗总监，
1: 你快去看看，快去看看，怎么回事？
2: 苗总监，你等一等，
1: 怎么就走了呢？
3: 苗总监，
0: 哎，李总监，哎，我感觉袁老师没有合作诚意啊，这是。
3: 苗总监，这个阮老师他没有别的意思，您消消气儿。
0: 不是，我也知道他什么意思，他不就是想他讲一分钱，然后让顾客优惠一点吗？但是你不能不考虑我们的感受啊，我们也得挣钱呢。掐头去尾省了400块钱，我们怎么过？
3: 是是，来，苗总监，来，这边。哎呀，其实苗总监你也知道哈，就是咱们的很多的观众朋友呢，让阮老师呢帮忙做这个进口宁夏油的团购活动，是吧？阮老师他身上担负的是我们无数的观众朋友的一个殷切的期盼。其实他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让这个价格呢是越低越好。
0: 不是，我们也难呢，是不是？我知道你们是想那个便宜些，但是我也得给上面交代呀。你这样的话打两折，我真的没法交代。
3: 是，这个我们也理解，但是呢，咱说这个办法总比困难多，是吧？您说您这么直接就出来了就走了，阮老师还有咱们全国的观众朋友都等着呢。这个对贵公司的影响，我觉得也不好啊。依我看呢，咱们回去是吧？咱好好的再聊一聊，再商量商量。

0: 哎，正好袁老师打电话过来了
1: 啊，
0: 哎，我接一下吧。喂，袁老师，啊啊，哎，你这样让我们也很为难呢。是，我知道你们也想给全国观众一个好的价格，但是我们也要给上面一个领导一个交代。啊，那行，那我们要不回去再说，回去再说吧。
1: 嗯，就我听着这事儿，张老师，
0: 对，让咱回去一趟。
1: 对，咱回去咱好好的聊一聊，是不是？
0: 行，那就回去聊，回来聊聊。
1: 你请你。
2: 哎，杨总，请坐，请坐，请坐，
3: 请坐，请坐，
1: 您请坐，请坐。
3: 杨总监呐，您总算是回来了，你怎么说说你就走了呢？我跟你说，有一个词儿叫好事多磨啊，您坐下，咱们再聊聊。
0: 刘老师，这样
3: 啊，
0: 您说的99一盒，我真坐不了主，我给我们的冯总，然后打个电话吧，
3: 啊，
0: 看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3: 哎，行。
0: 你好，冯总。
4: 哎，你好，苗总监。
0: 啊，我跟袁老师这边谈合作进口宁夏油这个项目，目前的话出现了一些问题，然后这些宁夏油的市场价格我们现在定的是49元一盒，袁老师这边给的是99元一盒的价格，你看这边这个价格怎么推进一下呢？
4: 袁老师的节目呢，我们之前做过调研了，在国内的影响力确实很强。他既然要2折99这个 price point， 那我们就配合吧。嗯，这样团购第一天可以给他2折99是没问题的，但是仅限就2个小时，给客户的尝鲜福利了吧。这个时间过了之后呢，明天再开团的话，就恢复到我们一开始我们决定的8折，不可以再讲
0: 了。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冯总。那今天给2折99元一盒，然后限期2个小时，明天的话继续团购就继续恢复8折，你看对吧？
4: 啊、yes yes， 接下来我还有个会，那就这样吧。
0: 啊，好嘞好嘞，冯总，那你先忙。啊，袁老师你也听到了？
3: 听到了听到了。今天呢是能够给我2折99一盒，这个期限真短呢，就给我2个小时。可是明天。你们这个宁夏油就要恢复到8折，8折就是399一盒了，真是要命的啊！
5: 老师
3: 啊，
5: 现在很多的观众朋友都等着报名了
3: 啊。
5: 我觉得吧，你先同意，先把这个团购开展了再说。
3: 也对呀，对，
5: 行动。
3: 行，这个苗总监，那就按照你们说的来，我同意。今天呢是2折，是99一盒给我，期限呢就时间呢2个小时。这个2个小时从现在开始吗？可以吗？
0: 可以，那现在就开始吧，大家可以来报名了。但是这样，袁老师，我先出去安排一下发货，行吧？
3: 哎，等等，苗总监，我还有个事儿，您看能不能帮我们包邮啊？
0: 袁老师
3: 啊，
0: 您一条活路吧，真的，我头都大了，好吧？已经亏了，不差这个邮费了。行，我现在去安排吧。
3: 好好好，那苗总监您先去忙，谢谢啊。
2: 好，谢谢苗总监，慢走慢走，
1: 您慢走。
3: 李东送送。
6: 哎呀，啥也不说了，哎，这回啊，不给袁老师鼓掌了
1: 啊，
3: 干什么呀？
6: 放礼花。哎呀，哇，哎呀，怎么样？
3: 你从哪儿弄来的呀？
2: 变魔术变的吗？
3: 魔术变的。
6: 那观众朋友啊，咱们还等什么呀？新西兰进口的宁夏油啊，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被阮老师砍到了2折，仅有一个零头，99元的价格，一盒砍下去400块钱呢，砍的是真狠呐。不过啊，听好了，限时2个小时，啥也别说了，抢购热线现在开通了，疯狂开抢喽！
3: 这样，观众。朋友，为了方便厂家打包呢，我们这次呢就按照组来订购，一组呢是6盒，这次呢不限多少组，这次可是限时。刚才苗总监说了，99的团购价，限时2个小时。现在离这个团购结束已经不到2小时了，
6: 对，
3: 时间非常非常有限，2个小时立马这个活动就结束，
6: 是，
3: 真的是结束了。
6: 是，今天这个团购的优惠力度哈，真的是太大了，一盒呢就是优惠了400块钱，一组6盒，这一组就是省下了2400块钱。就这笔钱哈、啊，咱们说省下来攒下来，想干啥不行啊？
1: 就是，
6: 而且错过了今天，明天。

0: 那是八折购买啊，那就是399块钱一盒的。
1: 对，
0: 这多出钱的事儿哈，咱们可不能干。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不能再等了，咱们呢抓紧时间开抢吧。
2: 说的太对了，高端进口磷虾油市场价49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一个零头，99元一盒，每盒直降400元呢。那一组是6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2400块钱呢，超。

0: 抢到就是赚到。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那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严老师。哎，那个我要订购八组进口的那个磷虾油。
1: 啊，行，八组，我这边呢给您记好了，放心。
2: 这几年呢，我饮食呢不太规律，去年开始吧哈，血脂呢就异常了，那个成天就感觉这脑子晕晕乎乎的，哎，而且呢感觉总是记不住事儿，哎。我老爸还总说我呢，以后要是得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前半辈子让我伺候你，后半辈子还得让我伺候你啊。
1: 那么这款磷虾油呢，它是新西兰原装进口，它有 FDA 和 SGS 双认证的，这个安全呢是非常有保障的，您放100%。八组呢给您记好了，这款产品呢是给您包邮到家，您在家等着就行了。
2: 安心，好的好的，谢谢严老师啊。
1: 哎，
2: 严老师再见。
1: 再见。
0: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好，我要订购五组原装进口的磷虾油，新西兰的。
1: 啊，五组是吧？好，没问题，帮您记好了。
3: 五组，我刚才都拿计算机算好了，省下了10000多呢，太划算了。
1: 嗯，
3: 我父母身体有很多问题，我妈是抵抗力不好，血压高低不稳。我爸那就不用提了，有点轻微的脑梗，手脚发麻，犯困。我想让他们都用上进口磷虾油，都好好调理调理。一开始吧，我听到这个进口磷虾油市场价499的时候，我的心啊一下子凉了半截。要是让我父母一起吃，我舍不得一下拿出来这么多钱。没想到阮老师您一发力，跟厂家每盒砍下去400块钱，我一听到激动的都跳起来了。赶快打电话团购，阮老师，谢谢您的努力，让全家人都用上这么好的东西。
1: 一共您要五组，我这边已经给你登记好了，您拿到手以后呢，记得让你爸爸妈妈家里的老人呢按时吃，心脑好，我们才能健康长寿。好了，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3: 明白的，谢谢阮老师，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0: 恭喜您订购成功，高端进口磷虾油市场价49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六盒，现在只需要500多块钱就能把这么好的进口磷虾油带回家。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参与团购。让我们来刷新一下时间，进口磷虾油2折团购价格将在1小时55分钟后结束，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您好，袁老师。
1: 哎，
4: 我要订6组原装进口的磷虾油。
1: 啊，六组挺好，这边给你订购成功了。
4: 哎呦，太好了，袁老师啊，太谢谢您了。
1: 嗯，
4: 您真是辛苦了啊。你看啊，这个一组啊，就让我们省下2000多块钱呢。你团购活动，我就服您现在。就这一款磷虾油啊，您进口的，完事儿呢又是新西兰大公司的，又是什么技术啊，这个保证新鲜的。又有什么认证，就反正啊，总而言之一句话呀，就是靠谱了。
1: 这位先生您说的没错，这款进口的磷虾油真的是非常靠谱的。您拿到手以后啊，我跟您讲，每天按时吃会有好消息的，记得啊，到时候别忘了跟我一起分享一下哦。
4: 好好好，一定好。
1: 好，六组给
4: 你
1: 登记好了，在家等着收获就行啊。
4: 好嘞，
1: 好，
4: 好，谢谢袁老师啊。
1: 哎，好，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袁老师，我要报名啊！
1: 啊，
5: 六组进口磷虾油
1: 哦，
5: 新西兰原装进口那款。
1: 嗯，哦，六组是吧？好，这边给您记好了，您放心。
5: 哎呀，就说这款磷虾油啊，市场价499，我就是，一口气买六组，
1: 啊，
5: 钱倒是有啊，
1: 哦，
5: 但是一下拿出这么多，我实在是舍不得。
1: 嗯，
5: 但是袁老师您呐，帮我们讲价讲到99元一盒，我眼睛一下就亮起来了。您太厉害了，我感觉我身体一下子就舒服了一半。
1: 嗯，
5: 我这几年呢，心脏总是不太好，经常往医院跑，心有的时候啊跳得特别快。还总心慌，想想我都害怕。
1: 嗯，
5: 我还有2个儿子没结婚呢。
1: 嗯，
5: 我想健健康康的，将来要给他们带孙子呢。
1: 嗯嗯嗯，你看还有很多任务没完成。

0: 那咱们今天的这款进口的凌霞油呢，会给您一个想要的结果的。这个可是100%的纯凌霞油，里边凌脂的含量高达56%。那么在纯度以及营养上呢，这款凌霞油呢属于那话怎么说来着，叫一等一的好。您拿到手以后呢，每天按时吃一吃。这位女士，六组我这边给您记好了，后续呢有任何问题可以再次来电咨询我，好吗？
1: 好，袁老师，有您真好，谢谢您，再见。
0: 再见，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高端进口凌霞油市场价499元一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六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2400块钱的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要订那个12组进口凌霞油。
0: 哇，12组啊，您是帮别人一起带的吗？
3: 对对对，我吧这次帮家里边一起订的。我爸妈吧是有血压高、血脂高的情况。我二姨呢总是头晕，我大舅吧是心脏总是憋闷。我二舅呢眼睛总是发花，反正每个人吧多多少少都有点毛病。这不刚好遇到，让我遇到这次凌霞油团购吗？其实市面上凌霞油有很多，但是什么样的好，什么样对我们健康起到关键帮助的呢？那真是太少了。反正阮老师推荐的那肯定是没错。
0: 啊，这款新西兰进口的凌霞油呢，你选它选对了。它是采用 ECU 生态捕捞技术和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这里呢两个顶尖的技术就确保了它的原材料的高营养和高吸收。所以说呢，这款凌霞油它为什么好评如潮啊？它就是自身优秀。好了，您要的一共是12组，我这边呢已经给您记好了。那么这款产品是包邮到您家的，您在家等着工作人员送货上门就行了。
3: 好嘞好嘞，谢谢你罗老师啊。
0: 不用谢，
3: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高端新西兰进口凌霞油市场价499元一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六盒，现在呢只需要500多块钱就能把这么好的进口凌霞油带回家。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参与团购。让我们刷新一下时间，进口凌霞油两折团购价将在1小时50分钟后结束。那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袁老师你好。
0: 你好。
4: 电话终于打进来了，打进来电话就是想问问我的情况。年初吧我就感觉到就是左手发麻，经常感觉到胸前憋闷。喘不上气儿。去医院做检查呢，查出那个颈动脉有斑块，还有血脂偏高。袁老师你说我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0: 你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我觉得吧挺适合吃这款进口的凌霞油的。
4: 医生说也是这么说的。
0: 那凌霞油呢，它里边有的欧米伽三是具有降低坏的胆固醇的能力的，能够做到减少斑块的堆积，同时呢对我们的血脂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还有呢，这个欧米伽三呢，它还具有增强我们血管弹性的好处，避免我们的血管啊变脆呀、变窄呀，还能防止血栓的形成，避免咱们心梗、脑梗。所以说，我觉得您目前呢补充一点凌霞油呢是非常有帮助的。
4: 那个凌霞油我也不知道是哪一种好啊。你们栏目现在不是在做凌霞油团购的活动吗？
0: 是，
4: 还是进口的，新西兰的是吧？
0: 对，
4: 大品牌、大厂家的。
0: 对，
4: 这样那个阮老师啊，辛苦您帮我订上4组吧。
0: 4组，好，没问题。这边呢给您记好了。
4: 哎呦，谢谢袁老师。哎，再见。
0: 不客气，再见。
4: 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袁老师您好。
0: 您好。
5: 我每天呢都看你们节目啊。一天不看呢不算心事儿。今天呢我打的电话呀就想问我的情况。我是打退休以后啊总是犯困。免疫也低。小毛病啊总是跟着我。不是感冒了就头晕了。
0: 像您这种情况啊，我觉得吧

0: 吃一点磷虾油，哎，对您的健康有帮助。您说呀，您经常发生一些小问题，那就说明您的免疫力比较低了。那么磷虾油里边含有的磷脂，它可以增强咱们免疫系统的功能，帮助咱们的身体呢去抵御一些疾病以及炎症这些方面的问题。这个磷虾油的好啊，真的是吃过的人他才知道。行了，这位先生，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1: 那好，姚老师，哎，帮我订了两组啊，我好不容易才打进来的。
0: 好好好，帮你订两组，已经给您记好了。
1: 好，那行，那我就不占用您的资源了，谢谢姚老师，再见，
0: 再见，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高端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市场价490元一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6盒啊！这一组足够给大家省下2400块钱呢，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我要订购4组进口的磷虾油啊。
0: 4组，好的，我帮您这边记好了。
3: 袁老师，这次团购活动太优惠了。一组省下来2400，您这一组省下的钱比我一个月的养老金还多呢。我是长期的血压啊有点不稳定啊，血脂呢还高，所以我想吃点磷虾油好好调养调养，等身体调养好了，我就能出去潇洒了，对不？
0: 对，
3: 我会跳交谊舞，有时间袁老师我和我们一起跳起来呗。
0: 哎呦，交谊舞啊，我不瞒您说，我只会一个3步，其他的全都不会，就这3步还学了很长时间的。不过呢，我跟您讲啊，如果说您的身体调养的差不多了，有时间的话呢，咱有空可以交流交流，您教教我啊。另外呢，就这款进口的磷虾油啊，它吸收好，营养高，对您目前刚才说的情况呢，我觉得是挺有帮助的。好了，话不多说，4组我给您记好了，这款产品是包邮的，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3: 好嘞，好，谢谢袁老师，那就不打扰您了，再见。
0: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新西兰原装进口磷虾油，市场价499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6盒啊，现在只需要500多块钱就能把新西兰原装进口磷虾油带回家。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参与团购。让我们刷新一下时间，进口磷虾油2折团购价将在1小时44分钟后结束，那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团购。特别提醒大家，节目过后呢可继续报名参与团购活动。好了，那时间的关系，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大家的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以父亲的技艺，越发的高超了。多谢父亲。嗯，
1: 父亲，
0: 咱们大唐向来以胖为美，越胖越美。你看看哪个美女没有五六层下巴？再看看你，瘦骨嶙峋，是风韵全无，一个喷嚏就能把他给喷倒了。
1: 哎，父亲，哪有那么夸张啊？哎，去！
0: 你看，你看看，你真应当好好的学学你妹妹。爹没少给你好东西吃啊，啊，烧鸡、烧鸭、烧鹅、烧饼，你怎么就不知道吃呢？
1: 可是父亲，我从小在陕北长大，我喜欢吃彪彪面。
0: 小北，哎，
2: 好了好了好了，父亲，姐姐，其实我挺愿意跟你一起上街的，跟你走在一起，我的脸显得特别的大，街上的公子啊，都只看我一个人。不过姐姐，你别发愁，我在后山的庙里给你求了一条姻缘线，带上这条线啊，你就找到如意公子。

0: 哎呀，那都是封建迷信，我才不相信呢！哎呀，挺灵的，你就带着试试呗。
1: 我不带，
0: 你试一下嘛！哎呀，你就带嘛。
2: 像你这样不努力，哪天才能找到男朋友啊？可是父亲，这个你也不能怪我呀。人家从小怎么吃都吃不胖，不像玲儿，天生好福气，喝口凉水都会长胖。父亲，你快看呐，他的脸比刚才又胖了一圈儿。看到了吗？啊，看到了吗？比你优秀的人还比你更加的努力。
3: 要增肥，要胖，要么死。算了算了，你现在努力也没有用啊。俗话说，一口吃不成个胖美人儿。孩子，今天你可务必要好好表现呐！啊，为了你爹可是操碎了心呐！啊，你说以前爹领你打了多少回胖脸针？告诉你，今天狄公子可要登门拜访。 为了狄公子，爹特意找全城最好的美颜画师，把你的画像拉宽了10倍。看到这么美的画像，狄公子才愿意登门拜访啊！狄公子到，
2: 快请。
0: 哎呀，怎么办啊？这画像里的人也太美了，跟我一点都不像啊！
3: 好好表现吧。 哎呀，狄公子，有失远迎。今日请您务必要娶了小女呀！啊，您大恩大德，您行行好，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您差不多就得了。哎呀。

0: 想必姑娘就是小斐小姐吧？那个公子啊，我才是小斐呀。啊，你啊？不，那请问姑娘如何称呼？
1: 胖玲。
0: 胖玲，好名字啊！这名字一听就是个大美女啊！
1: 狄公子啊，你也不问问我平时有什么爱好吗？
0: 胖玲，平日里你有什么爱好啊？
2: 也没有什么别的特别的，就是吃了睡，睡了吃，周而复始。哇，
0: 太自律了，怪不得会如此美艳呢。胖林，你真是对自己太苛刻了。俗话说，一胖遮三丑，一瘦毁所有啊。
1: 公子啊，其实呢，我平时也有很多爱好的，你还有没有什么要问我的呢？
0: 哎，那请问一下，你平时有什么爱好啊？
1: 我喜欢跑步、游泳、骑马、射箭。
0: 堕落啊！堕落！对对对对，堕落！灵儿，你平时是喜欢包子还是饺子？
2: 躺着吃包子，手里拿着饺子，而且躺累了我还趴会儿。哎呀，
0: 太优秀了！这就是差距。
1: 好了，公子啊，其实我跟玲儿呢，平时都喜欢画画，不如我们俩给你做幅画如何呢？哎呀，
0: 那就有劳二位姑娘了。哎呀，小斐姑娘啊，你这青葱玉手、纤纤玉指，真是让人不忍触睹啊！所谓丑人多作怪。灵儿就不同了，啊。他那粗大的关节，肉肉的双手，

0: 手背上深陷的那四个肉窝，哎呀，真是让人赏心悦目呢。
1: 叶公子，你这分明就是以貌取人。哎，莲儿，我们俩比比下棋如何？
2: 姐姐，我不想跟你比这么 low 的东西，不如我们来玩斗地主如何？
0: 对，我们就斗地主。灵儿，由你来当地主，因为你有地主的好身材。炸我，炸我吗？
2: 李公子，李公子，你不要这样，我都不好意思了。
1: 李公子，你今天到底是来看他的还是看我的？人家都生气了。
0: 小斐姑娘，对不起，我也是为了我的下一代。你看你的身体如此的瘦弱，如果将来我也生了一个女儿，像你这么瘦，哪一家的公子会看上她？为了灵儿，我奉劝你一句，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体重都控制不了，要怎么控制自己的人生？我跟灵儿就不同了，我们在一起会非常的幸福。灵儿每天什么事都不用做，我只要看着她那肉嘟嘟的身材，我就会感觉很幸福。我一生非你不娶。
3: 姐，小斐，
2: 我找你们玩来了。
1: 你妈，你没事吧？习惯了。哎
0: 呀，妈，姑娘怎么称呼啊？
2: 不是不是，你刚不是说非我不娶吗？
0: 哎呀，这怎么比呀？她那肉都溢出来了。
2: 我跟你说，你不要追求我，不要给我写情书，也不要跟我告白，我走了，哼！哎，你就别想了，人家未婚夫是亲王，你高攀不起。
0: 爱上一匹肥马，而我的家里没有草原，这让我感到绝望。唐小姐。

0: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1: 过年啊！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1: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东单1331越种越好，东亚种业振兴企业。
2: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虽然五一假期已经结束，但是辽宁地区的大风天气还在延续，并且一场大范围的降雨也是如约而至。截至目前，全省大部地区出现小雨，沈阳、铁岭个别乡镇和街道出现大雨，锦州、朝阳地区局部是出现中雨。伴随着降雨，各地气温是纷纷的跳水，午后时段全省气温已经大范围的降回。

0: 回到10度附近，预计今天夜间，我省各临近海区以及大连营口地区风力较大。明天白天，各海区以及全省陆地偏北大风是全面的回归，大风蓝色预警将会上线。受大风天气的影响，明天各地火险等级都是处于容易燃烧的级别，请严防一切违法违规野外用火。在大风呼啸的同时，今天入夜之前，像沈阳、鞍山中北部、抚顺、本溪西部、锦州、营口、辽阳、铁岭南部、盘锦、葫芦岛东部地区和沈阜示范区还将会有小到中雨，个别乡镇是有大雨，其他地区是有小雨。上述地区局部还将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入夜之后，降雨是趋于结束，就只有大连、本溪、丹东地区及岫岩还将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现身。另外，像鞍山南部、本溪、辽阳地区及渤海北部海区局部将会有大雾或者是浓雾。降雨过后，明天白天新一轮的升温就将会开启，预计此轮的升温将会一直持续到下周三。
1: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2: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0: 沈阳小雨转多云，9到17度。大连雷阵雨转晴，13到20度。鞍山阵雨转多云，10到17度。抚顺阵雨，7到18度。本溪阵雨转多云，10到15度。丹东小到中雨转阵雨，12到18度。锦州多云转晴，11到21度。营口阵雨转多云，10到18度。阜新阵雨转晴，8到18度。辽阳阵雨转多云，9到17度。铁岭多云转晴，8到18度。朝阳多云转晴，9到20度。盘锦阴转多云，11到20度。葫芦岛多云转晴，10到21度。
2: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3: 沈阳市沈北新区正良街道正良五路聚集了14家非公企业，这不仅是实业一条街，更是特色鲜明的党建一条街。我们坚持党建引领，通过健全组织体系，将14家企业紧密凝聚起来，创新打造共享平台，打破以往各自为战、互不往来的传统模式，每年帮助企业节约各类成本2000余万元。校企合作平台助力产学研联动，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从1家增加到10家。外贸平台让产品远销，拿个一带一路国家。我们还将组织优势转化为服务社会的强大动能。

0: 在乡村振兴一线，组织企业与乡村结对帮扶，收购农产品，带动村民就业增收，在公益事业前沿累计捐赠物资81万元，用实际行动传递了非公企业的温暖与力量。党建强则发展强，我们以组织火力凝聚发展活力，引领企业迈向高质量发展，这正是我们用实战作答的时代印记。
1: 我们致富有力量。
2: 有些安静是锁住的呐喊，渴望被听见；有些坚强是抽空的伪装，需要被体谅；有些等待找不到彼岸，盼着被陪伴。被倾听是疗愈的开始，如果你正感到迷茫，请记得你不是孤身一人。
3: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4: 各位观众，晚上好。
5: 晚上好。
4: 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5: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辽宁加速构建科技企业梯度培育体系，高成长创新型企业不断扩容，产业发展动能稳步增强。
5: 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4: 在现场，记者走进国网新源辽宁新城抽水蓄能电站，见证下斜井扩挖这一重要节点突破。
5: 辽阳小北河袜业集群以设备更新破解产业升级痛点，支出传统产业新活力。
4: 经济参考报刊发报道，关注辽宁积蓄发展软实力，加速推动营商环境焕新。
5: 大河之蓝演出季不断打破艺术的边界，让越来越多人走进剧场。视线关注大河之蓝艺术奔涌，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4: 辽宁加速构建科技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打造良好创新生态。雏鹰、邓玲、独角兽等创新型企业队伍持续扩容，产业布局高度聚焦新质生产力重点赛道，成为辽宁科技型企业量质双生、创新动能急剧迸发的有力印证。
6: 今年一季度，我省新认定255家雏鹰、邓玲、独角兽企业，其中高端装备和人工智能领域企业占比超50%，新材料和新能源领域占比近30%。新晋独角兽企业沈阳恒久安泰环保与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发展势头强劲，复兴电解液工厂一期、康平100兆瓦、400兆瓦时储能电站等项目加紧建设，仅今年一季度在建项目投资总额就超过14亿元。沈北一期智能化产线将于今年满产，为企业带来每年40至50亿元的产值。
7: 沈北新区这个现在的所在的工厂上，第一期已经投进3亿多的这样的固定资产，然后获得了现在来说最大的一条智能化的生产线，年产在1.2G瓦到1.5G瓦时的这样的一个产能。我们持续不断地投入研发这个新型的全钒液硫电池，我基本上是销售额的10%到12%的这样的持续的投入。
6: 截至目前，辽宁雏鹰、邓玲、独角兽企业总量达7146家，紧密围绕全省主导产业和新兴产业规划布局，有效补强产业链关键环节。各市在项目、资金、人才等方面持续加大支持力度，加速释放高成长创新型企业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邓玲企业联智大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居修勇告诉记者，今年一季度，企业订单饱满，密集斩获多项授权专利，在光伏及半导体智能装备领域成为行业龙头。
8: 在创新研发上，政府组织的重点技术攻关、重大项目的接榜挂帅等等，针对的是我们企业发展的实际，也符合行业发展的一个

0: 需求。政府提供的奖补资金、税收减免等等的政策，可以让企业获得实实在在的资金支持。
1: 依据企业从初创期、成长期到发展壮大期不同成长阶段的迫切需求，精准施策，为优质科技企业提供应用场景、高端链接、上市融资等支持。
2: 各地还推动高成长创新型企业与科研院所加强产学研深度融合，再发出新一代草酸基海洋降解材料。这项全球首创的低成本海洋可降解技术，切实解决了传统材料成本高、性能差的短板，产业化前景向好。目前，企业正加紧推进年产30,000吨降解材料扩能项目建设。
3: 从分子结构设计入手，将易于在海洋中降解的单体融入到 PBAT 工具过程中，最终开发出一款全域降解的新材料。
4: 加强科技金融赋能，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承担国家省科技计划项目，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引领发展我市新的生产力。
2: 通过加强技术供给，推动资源共享，拓展科技创新融资渠道等方式，辽宁不断培育壮大高成长企业群体与规模，发挥引领带动效应，支撑全省新经济产业发展。本台报道。
5: 5月6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研究安全生产和政府债务管理，借鉴推广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等工作，审议辽宁省政务数据共享实施细则。
6: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全面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严防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刻汲取近期省内外事故教训，引以为戒，举一反三，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紧盯基层末梢，一贯到底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动真碰硬抓好交通、消防、渔业船舶、矿山、危化品和烟花爆竹、建筑施工、旅游等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增强专业性、穿透力，以长牙带刺的硬措施筑牢安全防线。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采取四不两职、明察暗访、反馈督办、通报曝光、责任追究等方式，严查不落实的事，倒查不落实的人，以隐患无处不在、成绩每天归零的责任意识，推动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到实处。会议强调，要强化政府债务的系统管理，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加快融资平台数量压降进程，全力化解存量债务风险，加大资产盘活处置力度，管好用好各类债券资金，切实提高使用效益。会议强调，要全力做好辽宁自贸试验区第九批改革创新经验复制推广，突出抓好政府职能转变、贸易便利化、金融创新、产业转型升级、对外开放等工作，切实将经验做法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际成效。要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开展首创性集成式探索，加大制度创新力度，加快形成更多具有辽宁特色的制度创新成果。要大力推动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着力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培育壮大经营主体，促进外贸提质增效。会议强调，要把政务数据共享作为提高政务服务质效、优化营商环境、推进数字政府建设的关键抓手，以共享为原则，不共享为例外，在确保数据安全基础上，统一规范共享通道，着力打通数据壁垒，强化场景驱动，以数据多跑路换群众少跑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7: 作为我省“十五五”重点实施项目，国网新源辽宁新城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容量120万千瓦。今天，项目的咽喉工程下斜井正式扩挖。
8: 这里就是新城抽水蓄能电站下斜井的入口处，在我身后，这个仅能够容一人通过的洞口，就是通往地下作业。

0: 面，同时也是上下水库连接的咽喉部位，电站输水的主动脉。现在我已经是佩戴好了专业的防护设备，将跟随工作人员一起下到下斜井作业面，体验这项近乎垂直的极限挑战。
1: 斜井是抽水蓄能水流的高速公路，不仅可以让水往高处流，也直接决定电站额定出力和调峰能力。此次扩挖同步完成围岩加固和缺陷处理，提前消除渗水、开裂等运行隐患，既保安全又保质量、保工期。
2: 咱们扩挖四条总长是1204米的斜井的第一条，这次扩挖完成，包括动静、坡度，都是永久定型，是不可逆的，所以这个就要求我们爆破的那个精度比较高。然后我们这边是采用一炮一设计，然后在这次施工过程中还会同步处理一些断层、然后破碎带等地质问题，从干部上消除了运行期间的渗水、开裂的隐患。
1: 随着下斜井节点突破，项目地下厂房、输水系统、上下水库等工作面将同步推进，建设节奏全面加快。
3: 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主厂房拱顶一层、二层、三层的开挖，目前正在进行锚锁施工，预计10月8号主厂房全部完成开挖，逐步的转入到机电安装施工的工序。我们已经上了3台套的设备，同步开始施工，人数的话比原来计划的多了2倍。
0: 一个节点的突破带动一个项目的提速，这座总装机容量120万千瓦时的大型充电宝将在2030年实现首台机组投产发电。作为能源大省，辽宁把抽水蓄能作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核心抓手，一批重大能源项目密集落地，快速推进，成为稳投资、促转型、保障能源安全的重要力量。本台报道。
4: 从老设备拼产量到新机器提品质，辽阳小北河袜业集群正以一场设备更新的质变破解产业升级痛点，支出传统产业的新活力。
5: 在辽宁保利袜业，企业新购置的36台第五代智能袜机正在调试。在同样的位置，记者去年年底采访时还是一片空货架。更令人惊喜的是，新机器尚未正式投产，就已经帮企业赢回了流失的订单。
6: 以前我这边没有第五代袜机，完了我的商超客户已经都流失了。现在等我的这个第五代上来之后，客户都已经回流了。
7: 就咱们订完这个袜机之后，就开始跟他以前的客户去谈了。
6: 对对对，
7: 他们反应咋样？
6: 他们也知道我有这个设备了，也能满足他们的工艺了，他们就是还找我，因为我们的价格和品质还是有优势的。
8: 为什么要推动袜机的设备更新呢？在袜子上我们就能找到答案。在袜头上通常会有一个缝合的位置，穿起来很硌脚，但是第五代智能一体机就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在袜头上非常平滑，没有凸起，穿起来很舒适。而这种产品的大规模出现，也就倒逼袜厂必须进行设备更新，否则就拿不到高端订单。
5: 瞄准袜业集群设备更新换代滞后的产业痛点，今年1月，辽阳市精准出台扶持政策，市县两级财政拿出2000万元专项资金，专项补贴袜企设备采购、融资参展等关键环节。红利的释放让众多袜企吃下了定心丸。一步行袜业有限公司果断订购100多台第五代袜机，如今企业生产设备已完成升级换代。
9: 全国各地都在换呢，我们这边要不换就跟不上了嘛。基本省个小1万块钱吧，20%到30%的补贴。
7: 以前看着眼馋的接不到单。
9: 对。
5: 郭飞告诉记者，设备更新势在必行，但一次性投入太大，不少企业一度犹豫不决。政策落地后，啥时候换、换多少台，成了老板们讨论最多的话题。大家不再单打独斗，而是抱团向前走。今年以来，小北河袜业集群已有140台第五代智能袜机投入生产，预计全年智能设备数量将实现50%的大幅增长。一双双小袜子正在小北河见证着一场产业质变。本台报道。
10: 今天出版的《经济参考报》刊发报道，积蓄发展软实力，辽宁加速推动营商环境换新。报道说，今年以来，辽宁省锚定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目标，通过机制创新、流程再造、服务升级，破解企业发展痛点难点，加速推动营商环境换新，为辽宁振兴积蓄发展软实力。报道通过从多头跑到找艺人、机制创新打通堵点， 急企业之所急，流程再造，破除难点。从点到面，服务升级，解决企业痛点，三个层面的深入采访和生动事例，详实记录。

0: 辽宁加速推动营商环境焕新的务实举措，通过经营主体的切实感受，展现辽宁营商环境优化带来的正向效应。报道说，今年一季度，30余家知名企业密集到访辽宁，京东集团、吉利汽车、宁德时代等龙头企业齐聚于此，15位行业领军企业家组成考察团，开展对接洽谈。营商环境好不好，不需要更多论证或自证，企业只会用脚投票。山海关外草木葱茏，辽宁这片热土正以崭新面貌向众人开放。聚焦新闻热点，独家视角解读，我们一同打开视线。
1: 下面把时间交给李妙。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辽宁文化市场热度爆棚，进剧场看演出，品味艺术。这其中第5届大河之澜演出季功不可没。
2: 4月2号，第5届大河之澜演出季正式在柴可夫斯基之夜交响音乐会中拉开帷幕。很遗憾，我错过了首场演出，但是没关系，这届演出季将一直持续到12月份，话剧、交响乐、芭蕾舞、儿童剧应有尽有。今天我们就来到辽宁省图书馆的小剧场，观看这部《长袜子皮皮》，走。
3: 开心，喜欢，
4: 我最喜欢皮皮，长袜子皮皮是他的爸爸。
2: 李默南小朋友是这个小剧场的忠实观众，妈妈每周都会带他来这里打卡。
5: 他们话剧这个宣传的那个宣传手册，我每次都会留一册，然后看完了以后会在海报上做一个合影。后续我一直订票订到了7月份。
6: 今年呢，把我们儿童剧驻场演出，也纳入了大河之澜的这个演出季，用一种惠民的票价，在这种公共文化服务的场所开展戏剧家的演出模式，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突破。
2: 本届大河之澜演出季拿出了满满诚意，周周有戏看，场场都精彩。那这些精彩的剧目是如何诞生的呢？这要从排练厅说起。排练厅内，话剧《祖传秘方》的演员们在反复打磨台词、走位，一个动作要练上10几遍。大河之澜的演出季也是促成了咱们剧院和观众之间的一个双向奔赴。
7: 对的对的对的，我们现在观众的审美要比原来要高很多啊，这个也是说大众对文化的要求提高了，我们的创作也随之提高，辽宁的故事、东北的故事都讲给全国的观众听。
8: 祖传秘方也是经过我们精心打磨，而且获过很多国家大奖的这样一部精品大剧，要在中华大剧场跟大家进行一个全国巡演之前的首演。我们还在今年的创排了一个我们的跟大三线主题有关的这样一个新的剧目。
2: 在排练厅里走了一圈，我深刻地感受到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有讲不完的故事。而大河之澜的舞台上正上演着这片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艺术精品，舞蹈诗剧《古色国宝辽宁》让国宝跃上舞台，话剧《祖传秘方》诉说着历史故事，一步步的艺术精品从这里出发，昂首走向全国，走出国门。
1: 好戏不仅要走出去，还要走进老百姓的心坎里。如今的大河之澜正在不断打破艺术的边界，尝试更加多元的演出形式。
9: 天辽地宁，山海有情。
2: 在五一假期，音乐脱口秀将音乐会与脱口秀完美结合，让观众在笑声中触摸艺术。
10: 现在有了这种互动吧，感觉我们从看戏的人变成了演戏的人。
11: 我妈妈一看见有表演就会带我来，我也想像他们一样站在舞台上给观众们表演。
2: 不止于舞台上的精彩呈现，今年大河之澜敞开艺术大门，欢迎观众走进来。
12: 每周3次的线上直播，线上线下的这种联动呢，真正的能让老百姓喜闻乐见。
9: 包场活动，观众呢沉浸式的体验我们的排练场景。
2: 一路从台前到幕后，我看到了观众眼中的感动与共鸣，看到了演员深耕舞台的默默坚守。

0: 也看到了普通观众成为了文化体验的参与者。我仿佛也置身于这条大河之中。原来大河之蓝从不只是一座剧场、一场演出，更是一条贯穿四季、流经全省的文化长河。
1: 每一次观演都是一次文化滋养。当越来越多人走进剧场、走进艺术，大河之蓝就像它的名字，大河奔涌，流进千家万户。
2: 《洛神赋图》要改编成舞剧了。昨天，舞剧《洛神赋》选题论证会在沈阳召开，文博和艺术领域专家学者对画作舞台改编的可行性展开了深入研讨。
3: 宋人模顾恺之《洛神赋图》是辽宁省博物馆镇馆之宝。在此次专题论证会上，国内顶级舞台艺术专家为舞剧创排提出意见建议。
4: 拿《洛神赋图》为创作蓝本，能让更多的观众感受到这一幅存在在博物馆里边的藏品，能让它真实的与观众产生对话，产生心灵的连接。
5: 用舞蹈来表现画作，现在影响最大的是只此情侣啊，就是把《千里江山图》哇变成了舞蹈诗句。我觉得这幅画其实在叙事性上比其他的几部条件都要好。
6: 那我们辽博的符号它可能要在里边会呈现，我希望是不是能有更多的一些辽宁的艺术特色或者是东西融入进去，让它显得跟那个洛神一样惟曼惟妙。
3: 此前，辽宁歌舞团与辽博联手打造了《洛神赋图》主题快闪，实现画中人破壁出圈。今年在辽宁春晚舞台上，更是借助现代科技，唯美再现了洛神风姿。《洛神赋图》的每一次亮相，都是文物与艺术的双向奔赴，也印证了它强大的大众感召力与 IP 潜力。此次舞剧创作，将是对过往活化实践的深度延伸。
7: 咱们现在看到这个是辽博收藏的《洛神赋》的一个复制品。顾恺之在这个创作过程中是一个导演的视角去创作这个全片的，从邂逅到定情到这个离别到唱归，这一幕一幕的展开，可以说这种方式啊，特别适合用舞台剧去表现出来。
6: 我们的一个初衷呢，就是如何挖掘好，如何提炼好，这个《洛神赋图》它背后的故事，而且我们要搜集很多大量的一些古籍和文献。甚至包括一些民间的故事，我们相信能够再为辽宁打造一部精品力作。
3: 本台报道。
8: 五一假期，辽宁消费市场暖意涌动，活力迸发。伴随五彩消费季，各地持续丰富消费业态，升级服务品质，打造多样假日消费亮点。
3: 根据省电影局监测数据显示，今年五一档辽宁电影票房为2376万元，同比上升3.5%，观影人次为63.8万，同比上升6.1%。我省共发放辽宁电影惠民消费券173万元，带动全省电影票房增长约145万元，推动电影及相关消费增长超过680万元。
9: 五一期间呢，我用这个惠民电影优惠券看了几部这个新上映的电影。感觉特别实惠，为我们消费者省了不少钱。
3: 五一期间，我省多地以地方民俗、体育赛事、非遗文化等活动有效聚拢客流，拉动餐饮、住宿、购物、休闲等消费升温。此外，五一期间，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热销产品13.7万台，直接带动销售额7.4亿元，家电、家居等大宗消费成为主要增长点。沈阳、大连有奖发票试点成效显著，累计审核通过发票158.9万张，发放消费红包2485.5万元，拉动消费6.4亿元，政策撬动比达1:25.7。五一假期，全省共发送旅客超620万人次，其中铁路客运发送旅客超300万人次，同比增长4.77%，水陆客运发送旅客18.2万人次，同比增长6.31%。高速出口流量811.09万台次，同比增长1.61%。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加强路网监测，精准调整运力供给，全力保障假期期间群众出行整体安全有序。全省公安机关日均投入警力4.4万余人次，投入巡逻组2444组，围绕交通场站、繁华商圈、景区公园等部位科学布设快速处置圈。加强治安重点单位、九小场所等部位隐患排查，加强全省152个开放的4A级以上景区治。

0: 据维护。节日期间，全省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10.52%和4.57%。本台报道，在日前召开的渤海地区低空产业创新发展推进会上，天津、辽宁、河北、山东等地共同发起渤海地区共育低空经济发展共识，16个低空产业代表性项目集中签约。此外，大连至青岛国内首条跨渤海大型无人机物流航线开通运营，该航线跨海直飞仅需2小时。国内首次配网不停电作业机器人智能化全场景应用集中交流培训会日前在本溪召开，4款配网不停电作业机器人集中亮相，进行现场作业展示与应用交流。2026年沈阳市校园足球全员普及提升行动近日启动，将构建班级、校级、区级3级阶梯赛事，推出过人网挑战赛、沈阳都市圈联赛、小东北邀请赛等3大特色品牌赛事。本台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收看辽宁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
2: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2: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4: 爸爸给我们钱，可以去买东西了。
5: 爸爸不去吗？
4: 爸爸工作忙，乖。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这个五一假期，消费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消费活力迸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0: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浙江“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重大举措。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各地出台支持政策，推动好房子建设。
1: 日本和平团体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
0: 伊朗方面称，美国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美国方面称，与伊朗就达成全面协议取得重大进展。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五一假期，商品消费迭代换新，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假日消费活力迸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
2: 假日里的中国消费热力十足，68条旅游列车穿行南北，路程变风景，激活消费新增长点。将近30个城市的中小学生在五一前后迎来春假，加长版假期带动长线消费，连住2个及以上城市酒店的订单量同比增加121%，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并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在部署今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时，他强调要统筹促消费和扩投资，用好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并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优化两新政策实施等一系列重点任务。
3: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大部署，把经济发展与改善人民生活统一起来，以不断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满足人民群众消费升级需求，持续推动消费潜力释放，充分发挥消费在扩大内需中的稳定器和引擎作用，畅通国内循环，带动产业升级，夯实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根基。
2: 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这个假期进一步释放。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优化，带动优质商品扩容升级。湖北、广东、深圳等地从5月1

0: 一号起，在国补之外，新增适老化产品、智能产品等自主品类补贴。销售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这些以旧换新补贴扩围地区，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新增智能品类销量同比增长两倍以上。
1: 家里正好装修，想换个带声烤的集成灶，能便宜一个1000好几百块钱，一个券就能抵钱，挺方便的。
0: 这个假期，体验经济让诗和远方有了更多新玩法。在杭州，无论是乘坐出租车、住酒店，还是参观博物馆，游玩行程可以被不同的气味串联起来。西湖边的这场大型实景演出，更是让观众能一起闻尽故事。随着剧情推进，采茶姑娘踏水而来，观众们靠着脖子上的气味播放器，闻到龙井茶香。而当秋夜月色出现，一缕桂花香在鼻尖散开，
2: 伴随绝美的视觉效果出现不一样的香气。我以前在其他国家没见过这样的表演，太让我震撼了。
0: 有人随着声音去旅行，在无锡38处特色音乐地标串起了众多消费空间。古典园林里，戏剧唱腔与园林景致深度融合，一步一景，一景一曲。夜幕降临，国潮音乐节火热开唱，国风民乐与现代节拍碰撞，让景区客流与营收同步增长。也有人寻风味而动，四川巴中的黄羊汤锅，云南德宏的傣味烧烤，都吸引着人们为美食而来。生活服务平台数据显示，拥有众多地方特色美食的三线及以下小城游，在这个假期备受热捧。地方特色菜品团购销售额同比增长43%。从物质满足到追求精神共鸣，创造好心情，正在成为打造城市消费新场景的重要目标。小小票根正在撬动超大市场。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新高。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在北京，一张电影票根可以变成50多个商圈、超600家商户的优惠券。在上海的电影主题街区，电影票根和书店、餐饮、演出、展览、体育跨界牵手，催生出一系列新消费业态。
3: 蛮新颖的，因为有一杯咖啡或者一杯鸡尾酒，然后在坐在露天的环境下面看一个电影，都是蛮放松的。
0: 这个假期，一大批体育赛事让不少城市变成巨大的观赛场。在泰州，30000人的球场内座无虚席；在场外，商圈、广场等处设置的50多个第二现场人头攒动。球场周边，只要是有屏幕的餐厅，也都化身非正式看台。一场单张门票不超过20元的球赛，直接拉动餐饮、文旅等收入增长56.2%。从电影到体育赛事、演唱会，密集上演的文化活动正不断打开消费新空间。《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消费升级不断满足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6号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

0: 成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近日，广西、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0: “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六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2: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
0: 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从细分领域看，清洁机器人表现突出。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已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31.6亿元，同比增长42%。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日益壮大的产业规模与不断延伸的应用触角，正让机器人成为中国外贸的一张新名片。
3: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住宅项目规范实施一年来，各地加快制定地方标准，出台支持政策，有序推动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
0: 今年4月份以来，内蒙古、海南等地结合本地情况，因地制宜，明确了好房子建设地方标准或行动方案。截至目前，各地一年来共发布近50条与好房子相关的技术规范与支持政策。具体指标既包括层高、净高、隔音降噪、电梯配置、安全防护等硬性底线指标，也包括绿色建材使用、智能家居、全龄友好等品质提升指标。与此同时，围绕保障房如何建设好房子，湖北等多地先后明确，新建保障性住房将全部建成好房子。
4: 推动新型材料的研发攻关，我们采取接榜挂帅的方式，对50类新型材料进行了科技攻关。目前，全国好房子建设已经起步成市，下一步呢，我们将深入的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围绕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因地制宜，稳妥有序地推进好房子建设。
0: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当前正持续优化布局，提质增效。“十五五”时期，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将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50000余个，实现降碳减污扩绿领域全覆盖。我国将在三江源等生态敏感区和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区域布局建设一批1点多能综合监测站，实现大气、水、生态等多要素协同监测。目前50余项生态环境监测关键技术取得阶段性突破，新一代无人监测站、黑灯实验室等已开展业务验证。空气质量预报从传统一日一报升级为小时级滚动预报。今年底前，京津冀区域将率先完成约250个水气站房数字化改造，迈出重大专项感知网成果列装的第一步。下一步，我国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将持续向数字化、智能化深度转型，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1: 近期，多个国产人工智能大模型频繁在内蒙古乌兰察布招聘。在大城市落户的人工智能企业，为什么要到草原上去招人？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5: 初到乌兰察布，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冷。这里年均气温只有4.3摄氏度，对数据中心来说，像是一座自带散热功能的天然冷库。
6: 这个是快手的，
7: 优酷得的了。现在就是

0: 这个就是华为的二期。
1: 不少知名人工智能企业在这儿落地算力中心。这座常住人口不到200万的小城，已经聚集了89个数据中心项目。
2: 师傅，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3: 我是做这个数据中心，运维的。完了，作为这日常的这个设备维护这块。
2: 哎，等会儿什么情况？
1: 采访刚开始不久，一场预警演练突然启动。
4: 我们已到2017干黑电视。
3: 要求是2分钟，你把速报发出来，5分钟现场核实故障，10分钟有个简易的隔离或者处理的过程。
1: 温度、湿度、电压、水压，一座数据中心里需要监测的指标有几十项，监测点位超过100万个。如今我们已经习惯在手机上向 AI 提问，但几秒钟的问答背后是一整套复杂系统在默默支撑。运维工程师告诉记者，过去2年，他们所在园区的机柜数量增长了5倍。算力规模快速扩张，也带来一个现实问题，用电能不能跟上。于是记者又见到了另一群人，在当地政府和电网公司的支持下，他们给数据中心建了一座专属发电站。
5: 风力的风车有这个光伏的太阳能板，距离我们这个项目的话是16公里的一个距离。
1: 系统会提前预估第二天的计算任务和用电需求，再结合风速、光照等变化，实时调节风机转速和角度，尽可能生产出刚刚好的电力。这也正是国家正在推进的绿电直联探索。草原上快速生长的数据中心也把新需求传导到了课堂里。在当地一所成立不到2年的数据学院，机房被引入课堂。
6: 上学期进入到的技术，那么我们这学期可能这个技术已经落后了，我们上课都是企业的工程师了。
1: 过去提到大模型，人们最先想到的可能是算法工程师、程序员、科学家，但在乌兰察布，记者看到的是另一套职业图谱。大模型的发展早已不只看参数和算法，它背后是电力、运维、人才等共同支撑的系统能力。草原上养大的不只有牛羊，也有一片新产业。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五一假期，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其中，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易笔数金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45.15%和36.96%。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满足了市民游客探访文化底蕴、感受园林魅力、科普体验等多样化的游览需求。五一期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围绕餐饮服务、食品销售、网络订餐等关键领域开展监督检查，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61万余家次，监督抽检4.2万余批次，全国食品安全总体平稳有序，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针对涉企处罚超期公示、超范围公示、公示信息错误等涉企行政执法问题，司法部在全国范围开展为期1个月的行政处罚公示信息集中清理，截至4月底，共清理行政处罚公示信息1007.8万条，有力维护了企业合法权益。近日，中国残联、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丰富无障碍阅读资源多元供给，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等10方面举措。到2030年，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资源和服务实现精准触达。今天，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本次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今天起，

0: 到八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有新一轮降水过程，贵州、湖北、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先后迎来较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过程。在北方，今起将出现降温天气，东北、华北多地最高气温累计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提醒公众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范。日本和平团体今天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要求维护和平宪法。
1: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国会通过决议正式确立的，不可以随意修改。解除对武器出口的限制是荒谬的，相当于在为战争进行准备。日本和平宪法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必须遵守。
2: 和平宪法是吸取战争灾难的教训后制定的，他在警醒大家，战争绝对不可以，和平最重要。比起增加军费、出口武器，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守护和平，改善民众生活。
1: 从政者有维护宪法的义务，如果把这个义务搁置一旁，甚至自意去改变宪法内容，这是在为战争进行准备，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必须立刻停止。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五号表示，尽管美国承诺对话，但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威胁仍然存在。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他强调，伊朗始终保持国际法框架内的对话意愿，但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强迫，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据伊朗媒体五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五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面临伊方坚决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宣布，美方与伊朗就达成全面协议取得重大进展，因此将暂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他同时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五号晚表示，巴方正持续努力调解结束美伊冲突，并相信能够取得重大进展。针对美国威胁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欧盟委员会方面五号表示，欧盟与美国之间已经达成贸易协议，美国也已经做出承诺，但美方没有遵照执行，欧盟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同一天，欧盟委员会分管贸易和经济安全的委员谢夫乔维奇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法国巴黎会面时，敦促美国迅速恢复去年欧盟美国贸易协议中商定的关税安排，并在七月底协议签署一周年到来前尽快落实协议主要条款。七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正在巴黎举行。法国方面五号批评美国对盟友的威胁破坏稳定，强调欧盟与美国已经签署的贸易协议必须得到遵守。面对关税威胁，欧盟将启用所有相关工具予以应对。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军方五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对黎巴嫩南部的导弹发射场等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目标实施打击。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五号通报说，此前一天黎以之间爆发了4月17号双方临时停火以来最密集的一轮交火。他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停止敌对行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驻黎巴嫩代表比林同一天表示，即便实施了临时停火，但黎巴嫩南部等地平民面临的死亡威胁和流离失所仍在持续。自4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已有至少380人在持续发生的冲突中丧生。欧盟能源委员约根森五号称，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导致能源成本上升，欧盟成员国在化石燃料进口上的支出已经额外增加了超过300亿欧元。 约根森表示，这场能源危机正在考验欧盟的经济、社会以及伙伴关系的韧性。欧盟委员会负责气候行动的委员胡克斯特拉当天也表示，即使中东冲突立刻停止，欧盟在未来数月仍将面临能源和经济困难，因此欧盟应为更糟糕的局面做好准备。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五号声称古巴并未遭受石油封锁一事，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天表示，卢比奥的相关言论是在撒谎，现实不容掩盖。罗德里格斯表示，美方应该非常清楚石油封锁给古巴人民造成的损害和痛苦。据美国媒体五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证实，负责监督移民拘留系统中不当行为的美国移民拘留监察员办公室已被关闭，理由是资金不足。报道称，美国联邦政府试图迫使相关人员因极差的拘留环境放弃移民申请与庇护申请。报道还说，今年前四个月，已有18人在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移民拘留设施中死亡。去年全年，这项数字为33人，为约20年来最多。西班牙卫生部5号发布公告称，应世界卫生组织的请求，西班牙将在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感染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该邮轮由总部位于荷兰的一家公司运营，目前正位于佛得角附近海域。该邮轮约150名乘客和船员中有8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病亡，8人中有3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而感染。该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世卫组织官员五号称，红迪厄斯号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挺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0: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0: 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1: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0: 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谢谢你啊，刘婶。
1: 不客气，我走了啊。
0: 哎，好。
2: 进花了，
0: 回来了。上班的时候还能见着你人影，这怎么不上班了，倒见不着面了？你这都忙什么呢？
2: 我这不是来看你了吗？
0: 那纳阳从你们家搬走了吗？
2: 这两天就搬，找房子呢。他已经回梦晶园上班了。
0: 你说什么？回梦晶园上班了？
2: 哎，
0: 你想干什么呀？哎，
2: 小点声，小点声。
0: 你说你们住在一起，这就不说了。这怎么还让他们俩在一起上班啊？这不是蹭你老公吗？
2: 哎呀，你怎么说那么难听啊？
0: 你小心他给你戴绿帽子。什么难听啊？
2: 是这么回事吗？人纳阳现在有难，我们帮他，就像当初我们有难，人帮我们一样的。我住一块怎么了？那原来我跟程阳住一块，你不也没说话？
0: 不听我的，我告诉你，有你哭的那一天。
2: 放心，你要相信我，你也要相信梧桐。
0: 相信你呢。你说你们这小的不着调吧，这老的也不让我省心。
2: 我说大早上哪来这么大气呢？原来因为老赵，你早说不就行了？哎，要不你去看看他，别打电话了。
0: 滚！我的事儿不用你管。现在是没人理的臭屎壳郎。
3: 你给我出来！真的跟你说到说到了，哎，你们家梧桐怎么想的？把自己以前的女朋友弄家里来了？哎，
4: 其实梧桐跟我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我一点都没犹豫就答应了。我觉得第一，他能跟我提，就说明他很信任我；第二，我觉得他如果对前女友都不离不弃，说明这个人很有担当，很有责任感。你不觉得吗？
3: 我不觉得。我觉得再这样下去，你确实会变成他的前女友。哎，你是觉得你比纳阳长得漂亮，还是智商比他高啊？你是对自己有信心，还是对梧桐有信心啊？还是你觉得纳阳是个好人啊？
4: 我对纳阳以前不了解，但是如果的确没有纳阳给我们那张照片包红，我们今天肯定抓不到他，那400万的债全背在我们头上。我现在也不可能这么轻松地跟你说话。
3: 这两回事儿，
4: 怎么两回事儿？纳阳对我们是有恩的人，知恩报恩，
3: 所以就得住在你们家里啊！我真的不相信他连自己租个房子的钱都没有。
4: 我觉得等他心情好一些，毕竟人家刚刚老公。
3: 他什么时候心情能好？他要是一年两年心情都不好，
4: 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请神容易送神难，你到时候怎么好意思把人给轰出去的？
4: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我觉得等到他心情好一些的时候。我们就帮他找一个房子，或者是，我觉得都有办法解决的。现在这段时间是最困难的时候，我可想不出其他的办法了。
3: 你瞧那缺心眼的样子，你就觉得梧桐什么事儿都没瞒着你啊？他什么事儿都对你那么坦诚吗？就那么值得信任吗？
4: 你什么意思啊？快说啊！别紧着我问。
3: 我跟你说，我是看你真的这缺心眼让我实在受不了了。程阳让我别告诉你的。你知道上次梧桐那些漫画都怎么卖出去的吗？都是纳阳买走的。
4: 程阳跟你说的？你脑子没坏吧？那是我们帮他办的签名售书啊，是我跟你找的崔胖子啊，是我们张罗的，还有木木啊。
3: 你不知道了吧？
4: 那一本本都是我们推销出去的。
3: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之前一本书都卖不出去，呼啦一下来了那么多人？那全是纳阳找的人，一本一本买走，全给纳阳了。
4: 就你那智商能相信？我能相信吗？这个签名售书我们没跟任何人说过，只有我们俩知道，只有程昂知道。程昂不认识纳阳，
3: 我不知道纳阳怎么知道，我不知道纳阳怎么就去买的书。但是事实上是梧桐让程昂去纳阳那儿把书又都给买回来了。
5: 你怎么来了？
6: 你这是要出去啊？
5: 啊，我是让北广场那边溜溜。
6: 我听那个小聪打电话说你病了。
5: 没事，就是咳嗽，没事没事。
6: 你到医院去看的没有啊？要不我陪你去看看去？
5: 不不不用，这还要上医院，就是有轻微有一点点咳嗽啊。来进来吧。
6: 你说我给你打那么多次电话，你怎么不接呀？
5: 不是，我不是怕你着急吗？
6: 啊，那你这样我就不着急了。
5: 不是，我店里挺忙的。
6: 我店里不忙，现在什么也卖不出去，就卖点饼干和矿泉水，能赚什么钱呀？我给你买了点水果。
5: 你知道我不爱吃这玩意儿，
6: 你就当维生素当药吃了还不行啊？这么大人了，你怎么不懂事儿啊？都咳嗽成这样了，你得多喝水，回去多躺会儿，别到处乱跑。
5: 知道。进来啊。
6: 我不进去了，那还让吴婶给看着呢，我不能老麻烦人家。那我走了，啊，你晚上给我打电话啊，要不然我还得过来。
5: 我知道。
6: 这不让我着急吗？

0: 哎，你怎么还没到呢？都开始了。
1: 我到了，我已经到了。
0: 你在哪儿呢？
1: 我在楼下，你到电梯等我。
0: 你还有多长时间？
1: 你说注意安全，我就出现了。
0: 注意安全。
1: 慢一点。
2: 好。注意安全。

0: 今天晚上是 party，不需要我们来表演。我是不是很惊艳？惊艳？喜不喜欢？不是，其实这种
1: party 它可能不需要太惊艳。谁说的？
0: 许杰说这么重要的场合，我一定要出众，一定要出众。许杰参加过这种场合吗？参加过啊。全国美甲化妆品用品什么展销会吗？不是啊，他梅老板男朋友经常带他参加这种活动，他跟我讲。梅老板？哎呀，我觉得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么重要的场合。 我作为著名设计事务所的太太，我一定不能让你丢脸。我穿成这样，才能让你脸上有光。你看，是不是反倒了？是不是？

0: 做到了。
1: 我操你！你今天穿得很特别，你是要演出吗？
2: 小聪，我帮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乔娜。
0: 乔娜，
3: 小聪你好。
0: 乔娜，我是你的偶像，叔叔叔，快快，我跟你乔娜照张相，快快快快快！乔娜，我好崇拜你。
1: 来来来来，一二。
3: 别紧张，别紧张。
1: 刘晓聪，刘晓聪，你如果抖的话，我拍的就是虚的。
0: 不要抖，
1: 不要抖啊！来，一、二、三。
0: 我跟你说，我原来就跟我们家叔叔说过，我特别想把我的腿打断。哎呀，你是不是不想让我说？我想把我的腿打断，像他一样。
3: 我的腿就是打断的。真的啊，等我把我的接骨医生告诉你啊。
0: 哦，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4: 真的？
3: 真的？
0: 哦，我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3: 行行行行行，别贫了，吴桐，我给你介绍一下 Coco 吧。
1: Coco， 啊对，老宋，我们去见 Coco 了，走了。
0: 我不想去见 Coco。
1: Coco 怎么了？
5: 一天到晚演小三儿，长得像个狐狸精一样的，
3: 吴桐，
5: 不是我勾引的，
3: 走吧，
5: 现在老是勾引人老公。
1: 是过去的，那是演戏，他是假的，你知道吗？
5: 长得也像狐狸精，
1: 好，你不去，好，你就在这个地方待着，你不要乱走，不要讲话啊。
3: 吴桐，
5: 你走，我跟谁讲话？
0: 玩具，玩具。
1: 啊，来了，来。
0: 你们去忙吧，没事，我看。

0: 我不冷，
1: 老宗，听话，披上。我不冷。
2: 方，你的托了，换上我了。干嘛？你就听话。不，你的不好看。可可，
3: 谢谢您。
2: 不客气。可可，亲爱的，过来，我给你介绍一下。
3: 这是我之前的设计师，你一直打听的那位吴桐。哦，
1: 幸会幸会。你好，你好。
3: 我正好有事要找你呢。
1: 好，
3: 那你们认识啦？那你们单聊吧，我先撤了。
1: 好，
3: 好的。方便过去聊一下吗？
1: 没问题。
3: 哎，Coco那手镯挺好看的，嗯，听说是吴桐设计的，确实不错。
2: 哎，吴太太，我们刚刚还收到吴桐呢。 你怎么知道我是吴太太啊？
4: 银川的这么与众不同，一进来的时候就已经把我们惊艳到了。
2: 而且你进来的时候还跟吴桐十指相扣呢，你说我们怎么会不认识呢？其实我们平时都挺低调的，但是今天这个场合，我们俩都比较放松。哇哦，吴太太，
3: 一会儿你要表演什么魔术呀？
2: 我不会表演魔术。
4: 哦，他是要表演杂技。不，
2: 我不会表演杂技。又不表演魔术，又不表演杂技，那你穿成这样干嘛？我就随便穿穿。啊，我那边还有朋友，我先过去了。
4: 啊，好，
2: 再见。
4: 吴先生，坐。
5: 好。
4: 是这样的，我非常欣赏你为乔纳设计的项链。
5: 我觉得你的设计很大胆，很有想象力，不像其他的设计师那么严谨，那么中规中矩的，让人有一种意想不到的惊喜。我非常喜欢。谢谢啊。其实我不是科班出身，我没有专业学习过这个东西。可能会创作上自由一点，但是也可能会有一些我的短板。
4: 怎么会呢？ 我觉得不是科班出身，恰恰是你的优点。你不会被那些条条框框束缚自己的手脚，吴先生。我想请你帮我设计一款去戛纳电影节的首饰，包括项链、手链还有耳环等等。你愿意吗？戛纳。
5: 我愿意，我很愿意。
2: 现在还没有，没有女朋友，是你看不上人家，还是人家看不上你啊？你怎么可能没有女朋友，条件这么好？其实我有
5: 喜欢的女孩，但是她可能不知道。你有喜欢的女孩，你骗鬼呢？从来没听你说过。
2: 乔纳，你别理他。哎，我问你，你那个腿真的是打断的？
4: 真的？
2: 林峰喜欢别人，怎么还不让别人知道呢？
4: 是打的还是磨的？还是锯的？
2: 我打麻药了，我也不记得了。那疼吗？我打麻药了。林峰，要不我给你介绍个女朋友吧？哎，你喜欢什么样的？
5: 我喜欢单纯、善良。
2: 我看到了，这个是八，对不对？这是八。我一直是跟你开玩笑的。我的腿是天生的 ，OK， 林峰。其实你放心，
4: 乔纳，我不会跟别人说的。
2: 林峰也不会跟人说的，我就是好奇。
4: 好奇，
2: 我也好奇你哪来这么大的勇气，可以穿成这样来这样的场合。
5: 啊，不是，乔娜，那个，罗晓彤是个特幽默的人，他逗你开心的，他平常就对任何事物都感到好奇。
2: 好奇，好奇也得有克制。我们一直在说话，你一直在打断我们。你难道就不知道什么是教养吗？
4: 对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的，Peter，你们先聊，
5: 小彤，
4: 没事，
2: 吴桐怎么能跟你这样的女人在一起啊？

0: 喂，
1: 你哪儿呢？
0: 我回家了。
1: 怎么回家了呢？
0: 我刚刚喝了杯酒，头有点晕，我就先回去了。
1: 哎，你说你这个人怎么回事？你回家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呢？
0: 我没找到你。
1: 你，哎，那你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呢？
0: 啊，我想你有这么多朋友在，我就别打扰你了。到时候你又要照顾我，又要分心，你就好好跟他们聊吧。我没事儿。
1: 行了，那先这样了。那你到家之后，你给我发个信息。
0: 好。

0: 饭好了，
1: 来了。
2: 小松，走。
0: 走。
3: 哎。

0: 你干嘛去啊？
1: 我去把里面房间收拾一下。
2: 你收什么房间？赶紧吃饭啊！
0: 对啊，
1: 没事，我马上就好。
0: 哎，你跟我们一块儿吃吧。
1: 我不
0: 吃。
2: 怎么不有人呢？我说，啊，赶紧
1: 吃。你先吃嘛。
2: 你赶紧吃，快快
3: 快。嗯，小松，今天胡萝卜有点油。
0: 啊，是吗？
3: 嗯。
0: 昨天我看你跟客户聊那么长时间，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2: 我不明白，我明白他为什么穿成那样。
0: 嗯，
2: 他那个礼服啊，已经很满了这个地方，我不知道你记不记，有没有印象？
3: 因为他穿过高领。
2: 对，还带着那么大的一片金饰，颜色上就不搭了。我建议，其实他应该像昨天那身衣服，应该搭一个铂金系列的。
0: 嗯，
2: 淡一点是吗？
0: 对对对，嗯，回去跟公司跟林鹏他们说一声。
2: 不是说什么好东西都往身上拽就好看，搭配出来合适最重要。
0: 嗯，小松，你慢点吃啊。
3: 嗯，
2: 你看你挨着我挺大个人，
0: 不用
2: 挺大个人，你吃个东西你还能噎着，你着什么急啊？来，
0: 啊，我自己来。
2: 来喝。嗯，嗯，笨的呀，嗯，
0: 嗯，
2: 嗯，嗯。
3: 哎呀，八点十分了，快快快，你们赶快走，你快快快。
2: 八点十分了吗？
3: 快快！
2: 天哪！
0: 不是不是，
2: 不能不能，
3: 快点走。
0: 小东，你慢慢吃啊
3: 啊！好。
2: 完了，迟到了，迟到了。
0: 路上别开太快啊！
2: 我知道了，你安排好自己啊。
0: 嗯，
2: 走，走，走，走，走，衣服，衣服，衣服。
0: 小松，你慢点吃啊，
3: 注意安全啊。
2: 哎，你在这儿呢。
0: 嗯。
2: 哎，林峰刚才找你呢，满哪儿找，找不着。
0: 找我干嘛？
2: 我哪知道。
0: 头有点疼，过来弄杯咖啡。哎，正好你来了，给你了。
2: 我自己泡就行。头疼，头疼，你肯定是因为喝酒喝的吧？老喝酒不吃饭，那肯定头疼啊。
0: 老话说的嘛，借酒消愁吧。
2: 老话还说呢，借酒消愁愁更愁呢，对吧？嗯，少喝点酒啊。
0: 嗯。
2: 行了，我先走了啊。
0: 你干嘛去啊？
2: 我上班呢，跟人开会呢。

0: 我决定了，这是什么定？
1: 我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0: 哎，你一说决定，我就害怕。我明天要报个班儿。什么班儿？嗯，什么班儿我还不知道，但是我已经有了方向了。
1: 你什么方向？
0: 我要去找一个能够提高我的文化素质、艺术修养、审美层次，就是总之能够把我拔一拔的班儿。
1: 拔个粑粑呀！我说的是真的。这种班在哪儿呢？我明天早起以后，我上午把同城长找一找去。
0: 空想主义。你报这班目的是什么？嗯，你要干什么？我不想以后你越来越好了以后，跟你之间距离越来越大。最后没有共同语言，然后你就把我
1: 我怎么就跟你有共同没有语言呢？怎么就遇差距？哪儿差？何来差距？结婚之前，我跟你有共同语言，没有差距。凭什么结婚之后嘎嘣儿，日子过好了，一差距就来了？是啊，你今天。
0: 你听我

0: Peter，
1: 你听我讲，你听我说，你看啊，以前你还不是特别出名，你追你的人也不是很多，所以我还没有特别强的危机感。那将来以后你会越来越出名。
2: 妈，你这叶子都不行，你得找人浇浇水啊。
3: 你帮我浇浇呗。
2: 哪有时间啊？
3: 哎，小峰啊，我怎么听说最近你跟那个什么乔娜走得挺近的啊？
2: 谁在胡说八道呀？我跟他只是普通朋友关系。
3: 哎呦，这把你给急的！哎，
2: 妈，你不会以为我喜欢上他了吧？
3: 你觉得妈妈是那种老古董吗？不过妈妈呀，还是不希望你娶一个模特回来。儿子啊，你看妈妈现在啊都这个岁数了，也再干不了几年了。
2: 您年轻着呢，
3: 甭在这儿说我胡说八道。哎，妈妈是想讲你能够正经八经的谈一次恋爱，娶一个正经人家的女孩，给妈妈呀生个大胖孙子。你笑什么呀？你是不知道，妈妈每天呀看到那街边的老头老太太抱着孙子孙女的，妈妈这心呐都快痒痒死了。
2: 老妈，这事儿你得慢慢等。
3: 慢慢等？你让我等到什么时候啊？
2: 等到您说那个大胖小子他妈出现的时候。
3: 臭小子，你就忽悠妈妈。
2: 谁忽悠你了？我说的是实话嘛。
3: 哎呀，我听江奈说，自从罗小聪走了以后，你还没有助理呢。要不要我让人事部再给你配备一个助理呀？
2: 妈，千万别，我现在可是很清静、很安静、特别开心的那种。你罗小聪好不容易走了，身边没有一个人烦我，对不对？你再找个人，哎，烦死了！不要，千万不要！
3: 哎呀，也不知道罗小聪现在怎么样了啊。
2: 他能怎么样？他现在是什么也不干，然后就一心一意当梧桐背后的女人呗。
3: 真的呀？
2: 嗯。
3: 你怎么这么清楚啊？
2: 就是罗小聪之前辞职的时候也没跟我说清楚什么原因，那我得问问人家为什么吧，要不然传出去觉得咱们公司对人家不好，那可不行。
3: 对，
2: 我就跟人见了一面。
3: 应该的。也不知道罗小聪还能不能回来啊。
2: 我觉得够呛啊，人家现在可是吴太太，全职太太，你不知道罗小聪现在就是成天就想逛菜市场，恨不得早上八点到晚上五点都在菜市场逛着。
3: 真的？
2: 对啊。
3: 哎呀，要说罗小聪这个孩子啊还真是挺好的，你要是能娶一个这样的女孩啊，妈妈也高兴。
2: 对，你不知道罗小聪现在都长胖了。
3: 是吗？
2: 不过就罗小聪这二货，我觉得就梧桐喜欢他，就梧桐愿意娶他，谁娶他呀？
3: 哎，这个梧桐跟 Coco 谈的怎么样了？有眉目了没有啊？
2: 哦，这挺顺利的。我觉得 Coco 这些人都挺看重梧桐的。
3: 那就好。
4: 你找我有啥事啊？
5: Coco 来电话说今天晚上做完采访之后想要约你聊一聊。
4: 好。今天晚上？
5: 对啊。
4: 不行，我今天晚上我跟小聪约的上他妈那吃饭去。
5: 关于私人定制的方案，你不去怎么行啊？他时间那么紧。
4: 哎，行吧，我打个电话，我跟小东说一声。
5: 啊，那我一会儿去找你啊。
4: 你出发的时候你告诉我一声。
6: 哈喇子都流出来了，你看得懂吗？
5: 看不懂才要看吗？
6: 想起学他来了。
5: 我学习呀，我要学习

0: 冷静。
1: 哎，梧桐什么时候来啊？
0: 下完班以后过来。
1: 你赶快给他打电话啊，和我好掐个时间，要不然我菜炒早了就凉了。
0: 喂，正说要给你打电话呢。没事，那你忙吧。行，没事，我跟我妈，我们俩人。好好好，嗯，好，嗯。
1: 怎么的意思啊？
0: 他临时有点事儿，让我们先吃。
1: 哎呦，怎么又不来了？这都多少回了，你们俩都没一块儿回来吃饭呢？你看我这啊，买着的菜都比肉都贵，这做了那么多的准备，他这又不来了，你说他有那么忙吗？
0: 他最近是挺忙的，
2: 一个半小时了，还不来呢？
3: 明星嘛，人家有采访。
2: 你采不采？你说好了，我跟小松今天回他妈那儿吃饭去。你采先可以吃饭，喝点茶就行了呗。Coco来了。
0: 喂。啊。好，好。嗯，你放心吧。好，不着急。
2: Coco还有多长时间？
0: 他说让咱们先吃吧，别等他了。然后他忙完了就过来。
2: 点菜。
4: 倒闭。
1: 这狐狸精啊，全是悲剧，没有一个好下场。刚开头啊都挺好的，花前月下陪人读书识字，等赶考回来之后功成名就，不是千年的道行毁了，就是被什么法器收了。你说这戏有什么好看的呀？
5: 好，我们继续。
1: 这跟你说两句话还知错。哎呦，真是的。
2: 来，
0: 叔叔，你完事儿了吗？
2: 我们这边什么时候完，我不知道啊。
0: 小聪，刚才狗狗说他不来了。
2: 快了。
0: 那我过来接你吧。
2: 那好吧，好，你来吧。
0: 你把地址发我，我这就过来。我走了，我去接他。
1: 那你路上小心点啊！
0: 哦，
2: 怎么回事啊？
0: 他采访结束不了。
2: 那买单吗？我
0: 再陪我等一会儿吧，刚好等小聪也来。哎，我订了个蛋糕。
2: 我不吃甜食啊。
0: 生日蛋糕。
2: 谁生日？
0: 我生日。
2: 你什么生日？
0: 我过生日订了个生日蛋糕。
2: 哦，今天你生日啊？哎，我都不记得，你看我也没给你买礼物。
0: 没事，礼物让我想想，是让你补上呢，还是？
2: 补，一定补。别超过10块钱，怎么都好说。啊，我先陪你吃蛋糕。啊。
6: 咦，蛋糕来了，好白的蛋糕啊！
2: 28了，啊，我马上29，谢谢。
0: 不要这么随随便便的说女孩的年龄。
2: 我知道啊，问题是。

0: 你许的什么愿？
1: 我蜡烛都被你吹了，我说出来就更不准了。
0: 你既然已经不准了，那你不妨说出来。
1: 好吧。嗯。我许的愿望呢，就是希望有一天你变成世界级的设计师之后呢，还能拿我当朋友。

假设啊，你现在真的是一个风生水起、全世界都知名的设计师，那么你再去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你再去出版你的漫画，那么是不是所有的市场和所有的观众对你的期望和你带给他们的价值，大大的提升。

0: 就是你认为现在买首饰的人多，
1: 对啊，
0: 因为漫画市场不够好，尤其是画的漫画是最烂的。
1: 没有你想的那么烂。
0: 别光说我了，28了，我们一起努力。
1: 一起努力。我努力把自己嫁出去。你努力去完成你喜欢做的。
0: 对。然后罗小聪努力该生孩子生孩子，该养猪养猪。
1: 那为了努力庆祝一下，
0: 庆祝一下，我代表小聪，我们两个人就算是拥抱你一下。
2: 最不愿意跟你站一起，知道我为什么吗？

0: 长滨海路。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4: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9: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0: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

0: 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4: 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5: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隐患往往藏匿于生产生活的细微之处，事故从来不是意外，而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爆发。以显微镜查问题，用放大镜看风险，学习安全知识，排查安全隐患，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应急能力。安全永远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你我他都是安全守护者，让我们共同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人民防线，守护国泰民安，江河安澜。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你干嘛去了？
1: 哦，那个什么，我今天在许杰那儿，我看到一个房源挺好的，然后我就说，要是明天有空的话，南阳可以跟我一块去看一下。
2: 我月底就搬走。
1: 啊，那没几天了。
2: 嗯。
1: 啊，那好。
0: 不是，哎，什么情况啊？你怎么没跟我商量一下，你给他租房子？
1: 我没租，我今天在许杰那儿看到一个房源挺好的，我说帮大洋给扣下来。
2: 这几天太忙了，我没来得及跟小聪说。
1: 我就今天去许杰那儿了，每天的饭不都是我做的？
0: 我没说你做不做饭，我是觉得你觉得你今天应该去许杰那儿，你应该去找这个房源吗？你有些事儿你能不能跟我商量商量啊？你不能擅自做主啊！
1: 我以前擅自做主的时候，你也没这么说我。你今天怎么了？
0: 他做主的都是我的主，今天你做的是人家那阳的主。
2: 你还让不让小聪吃饭了？我觉得他帮我的挺好呢。
1: 那阳是不是要找房子？
0: 那阳是要找房子，但是人家那阳想住的房子是不是你给指定的房子？
1: 那阳没有找到房子，我给他把这个房子找到了，他能住吗？我不知道我错在哪儿了。
0: 你看，你是不是觉得人家？
1: 你说什么？说出来！你不要藏着掖着。
0: 我说什么？我说什么？你不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谁藏着掖着了？
1: 你
0: 不觉得你最近挺怪的吗？
1: 我不知道我哪儿怪了，我觉得你很怪。
0: 你很哪儿怪？你很清楚，你心里边。
1: 你自己怪你自己不清楚。
3: 这事儿我得向着罗小聪，他没错，你错了。罗小聪傻，你也傻呀？啊？那阳以前那么欺骗你，你还帮他？再说他跟你现在有什么关系啊？
0: 哎，话能那么讲吗？
3: 那怎么说？那阳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吗？为了达到目的，干什么都行。哦，现在看你好了，干嘛？想回来吃回头草啊？
0: 这话难不难听啊？他吃我能让他吃了？
3: 那可不好说。反正我告诉你啊，不管那阳使什么招，你千万不能上当，你听见没有？
0: 我上什么当啊？你说你们女人是不是都这样？明明什么事儿都没有，非要说出点事儿来，越说还就没准真成了。说吧，你们就你看着吧。我给你交个实底儿，就算他有意，我不可能有这情，明白吗？
3: 肯定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我想要了。
1: 过段再说吧，我。
0: 为什么？
1: 没有房子。
0: 没有房子要孩子的人多了。
1: 我不想让我在孩子生在一个租的房子里。
0: 那你什么时候才能有自己的房子？如果没有自己的房子，是不是就永远不要孩子了？
1: 没说永远不要啊，那我得努力啊。你问我什么时候，我哪知道？
0: 那就是遥遥无期啊。
1: 我没这么说。
0: 那我们俩都三十了，再不要什么时候要？
1: 我自己都像一个孩子一样，我怎么照顾孩子？我什么都不能给他。
0: 那你的意思就是不要了？
1: 我是说现在可以先不要，我没说就不要。

0: 这位同学，咱俩好像见过。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有个朋友就住你们家小区对面，我刚从那儿回来。你要去哪儿啊？
1: 我准备买点东西去看我妈。
0: 上车，我捎你一段。
1: 不耽误你事儿。
0: 你上车。
1: 嘿，喂，走。这是厨房。
2: 这是厨房啊。啊，
3: 这是我屋。
2: 哎哎，先去你屋看看吧。
3: 嗯，等会儿等会儿。
4: 这是我们家院儿。也叫客厅，客厅大吧？
2: 客厅挺大的。哎，若聪，这很危险。
1: 不能碰，没碰吧？老鼠都从这儿往上窜，全都是老鼠爪的影子。
4: 回来吧。哎哎
1: 妈，哟，这不是？
0: 阿姨你好。
1: 我逗你玩的，逗你玩的。我刚刚逗他玩，我说老鼠从这儿往上窜，吓着他。这是我好朋友 Peter， 也是梧桐的老板，也是我以前的老板。
5: 我见过。
1: 你什么时候见过？
5: 我说见过就见过。
1: 哦，你见过见过就来来，
0: 你
1: 俩进来。
0: 阿姨，你叫我小林就行了。
5: 叫。哎呦，你看你来就来吧，还买什么东西啊？啊，
0: 这个那个，
1: 我买的，来来，
0: 捎过来。我想看个院子。啊，
1: 你看，你把东西给我。哦。
0: 哎，阿姨啊，这个葫芦为什么要挂在这个树枝上？什么意思？
5: 破院子没什么好看的。啊，
6: 有的外边冷，赶快进屋啊，赶快进屋。你们喝点水，你看
5: 这么年轻就当上总经理了，真好。
1: 这么年轻了，比我大好几岁。晚上一起吃饭吧，我约了几个圈里的名人。
7: 不，我今天那个聪在他妈那儿吃饭呢，我得接他。
1: 啊，有几个挺难约的。
7: 是，但我得去接他。咱们找你们好好玩。
1: 好，那咱们改天再约。
7: 好嘞，好嘞。
4: 路上小心点啊。
7: 好嘞，好嘞。

0: 若聪，你今天是怎么了？一路上也不说话，闷闷不乐的。我想问你，吴桐最近在公司。
1: 他有什么变化吗？变化？哪方面的？就是，比如说跟你相处，跟同事相处，就是他的状态，你觉得他跟以前有区别吗？没什么区别吧，我觉得。
2: 吴桐比以前更有自信了，大家都很喜欢他。对他的设计呢，也很认可。说实话，我对吴桐的设计和他的眼光，我也很佩服。

0: 那你说将来吴桐会不会出非常非常大的名？
1: 那你是想让他出名呢，还是不想让他出名？
0: 我想，但我也有一点点不想。
1: 如果从你说什么呢？什么意思啊？
0: 我想他出名是因为他奋斗这么多年，就是为了希望别人能够认可他。他出名了，他就会离他的理想更进一步。那我当然想了。我有一点点不想是，是我爸他出名以后离我越来越远。我现在已经有这种感觉，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我觉得我有点跟不上他。

0: 接吴桐的电话。
1: 哦。
0: 喂。
1: 哎，你在哪儿呢？
0: 我快到家了。
1: 哦。还多长时间到啊？
0: 我马上就到。
1: 哎，你自己啊？
0: 啊。
1: 那你家里见，拜拜。
0: 你不是接小聪去了吗？
1: 嗯。
0: 没接到啊。

0: 小宋，你回来了。
1: 哎，
0: 吴桐刚进去，他说他去接你了。你们两个走岔了吧？
1: 啊。你去接我，你怎么不告诉我呀？你围巾也不脱，衣服也不脱，怎么了？
2: 可能是有点冷吧。
1: 你出什么事儿了？
2: 你有什么想要跟我说的吗？
1: 怎么了？
2: 你有什么想要跟我说的？
1: 哎，你别这样，你有什么话你说嘛。
2: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你有什么想要跟我说的？
1: 我没有啊。

0: 那你有什么话是要跟彼得说？车里冷啊，怎么不上楼来说？
1: 你别误会，我今天碰巧碰到他，然后他就说那顺路送我去我妈那儿，然后我妈就说跟他一块儿，说一块儿留着吃个饭，然后他说他正好事情也推掉了，就送我回家，不是你想的那样。
0: 你怎么不上楼啊？有什么话不能上楼来说？

0: 几次了？什么意思啊？我有几次这样了？因为那阳在楼上说话不方便，所以我跟
1: Peter 在楼下说话。对呀，
0: 那说什么呀？
1: 我们在谈你，谈我什么呀？因为我觉得你最近有点怪，你会当着那人面指责我，然后你会跟我发脾气，然后我不知道，我就是觉得你有点怪，我觉得你变了。你现在都开始跟我撒谎了。
0: 咱俩谁变了？我不是跟你撒谎，我是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不是啊，我问你啊，我给你打电话，我说你到哪儿了？你说你快到家了，你在我眼皮子底下撒谎，你觉得这不是撒谎吗，罗小聪？
1: 我是觉得这事儿如果跟你说，我不想再惹太多的麻烦。我觉得
0: 有什么麻烦啊？有什么话你不能跟我讲的呀？你要用一个谎来撒过去啊？
1: 你们要是有别的什么情况，你可以告诉我啊。我有什么别的情况？我现在搞不清楚了。你什么搞不清楚啊？因为你们过去在一起就吃饭啊，看电影啊，那么晚回来啊。我过去我什么都没说，对，我没有怀疑，我半个不字都没说，对不对啊？你认为我跟
2: Peter 给你戴绿帽子是不是？不是，我要认为啊。
1: 你一直就这么想的，是不是？你是不是一直就这么想的？我跟 Peter
0: 我做什么，我是不是都告诉我？你都这么认为，就我一个人不这么认为啊？我已经很坚强了。高晓龙他们觉得是你给我，不是你。
1: 不，你听我说，你告诉你，我跟
0: Peter
1: 从来没有任何过失。他们说是你不可以这样想。给我戴绿帽子啊？你怎么会这样认为呢？给我戴了多长时间了？
0: 你撒谎，你不止一次的撒谎。那你有没有撒过谎？我没有啊。是不是撒谎就说明我有鬼？当然啊。你现在撒谎，我不愿意说你撒谎成性，但是你不止一次了。今天是眼皮子底下在撒谎。
1: 我从那个地方，我打电话从你们车头过去，我以为你看见我了，你还能，你赶紧改个口，你哪怕马上承认错误，我都没问题啊。你还在坚强的说，你说你马上就回来。南过生日的时候，你是不是跟他拥抱了？我们啊，聪，我。 我抱不抱，我心里没有鬼啊！我给你打电话，我让你来，我都给你打了电话了，就算是我抱的，你觉得我心里能有鬼吗？ 这是撒谎吗？我晚上问过你，我问过你送给他什么礼物。

0: 你说没有，我说难道连个拥抸都没有吗？你说没有，吴桐，你先告诉我，这算不算撒谎？
1: 算不算？
0: 有善意和恶意的分别？
1: 那你凭什么我就不是善意的呢？
0: 你撒了不止一次谎啊！
1: 我撒了几次谎啊？
0: 你说那撒了几次谎？今天算一次吧，我姐把你叫出去，是我姐不对在先。 那你回来，你头不抬眼不睁，你撒谎，你连个奔儿都不打，你就跟我说你干嘛去了，对不对？还有那次呢，大白菜那次呢？许杰都给我打电话，都在那撒谎，那么明显的一个谎，我在这床上绕来绕去，我都没有说不对吧？我都在选择相信你吧，我在选择我认为是许杰在撒谎吧。可是我现在想明白了，什么样的朋友就说明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啊？许杰在撒谎成性，你也要跟他学是吗？
2: 你会认为我跟那阳有问题吗？
0: 我让那阳到咱们家来住，我是不是经过你的允许？我是不是跟你非常坦荡的我讲清楚了这个事情？我知道我什么都不如他，长得不如人家好，个子没有人家高。我没有钱，我没有那样一个妈，对不对？我也没有那样公司的背景。我什么都不是，我进这个公司都是你听我说完，我进这个公司都是你的闺蜜，你的同学把我给弄进来的。
2: 我这样我答应你，
0: 但是你
2: 我答应你，我问不想跟你吵架，我答应你，我以后不撒谎，好不好？
0: 你以后能不见皮特了吗？能吗？
2: 小聪，什么意思啊？
0: 这样做不对，我跟皮特问心无愧。你不见皮特能死啊？
2: 我不能。
0: 那就不要见啊。
2: 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做错什么。不，这个事情不是这样的。

0: 我今天不见 Peter
1: 可以，明天我会跟别人在一起，你还是会这样。
2: 下回你们来，给我打个电话，我分分钟走人。你要是看我还不顺眼的话，我现在我就收拾东西，我分分钟走人，我这个房租我得给你们付了，行了吧？
0: 我托你这样不信任我，
2: 你让我怎么信任你？
0: 我跟他干什么了？
2: 撒谎成性，你让我怎么信？
0: 我跟他干什么了？
2: 我就是跟他坐在车里边，我跟他干什么了？咱们小点声，好了吧？你跟那阳拥抱就不算撒谎。你去问问那阳去，我们说的是什么？
0: 那你去问问Peter，我们说的是什么？你叫他上来啊！ 我这么的信任你，那阳住在这儿，我这么的信任你，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我因为跟 Peter 坐在这儿，你就这样怀疑我，
2: 太欺负人了。好，我不见
0: Peter， 你满意了吗？
2: 自己都说了吗？你不见皮，他还可以见别人。撒谎。

0: 吴桐，你真的变了。
1: 对，我变了。我觉得你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就挺怪的，怪的我不太认识，我真的看不太清楚你。
2: 所以你会认为我跟 Peter 在一起？
1: 我现在才明白，可能你
2: 我要跟他在一起，我早就跟他在一起，为什么等到现在呢？
1: 大概心思真的
2: 你自己动动脑子好不好？如果我。

0: 我不知道，我又不会处理。
1: 他哭了，
0: 没有。我想，就算我撒谎，我就不至于就生气成这样，而且那阳还在，就这么大的声音，这么大的声音就跟我吼，

0: 吴桐，我明天就搬走。
1: 跟你没关系。
0: 我都听见了。其实因为我让你跟小松吵成这个样子，挺不好意思的。
1: 这事跟你没关系。
0: 要不这样，等会儿小松回来，我再跟他道个歉。其实作为朋友，我得跟你说两句。小松这两天的变化，其实也不是这两天，最近一段时间的变化，我都感觉到了。但是我想，可能是因为他突然之间没工作了，而且你也忙，我也忙，咱们都忽略了他自己的感觉。你多体谅体谅他。
1: 别再说这事了，好烦。

0: 再想想，其实这事儿也是个好事儿，证明他在乎你啊。他还知道生气，说明他吃醋了。如果这个男人看到你撒谎，或者你跟别的男人在一起无动于衷，那你们俩也该结束了。说明他就不在乎你啊。吴桐至少这样表现，说明他还在乎你，你俩还能往前走。
1: 可是他以前不吃醋的，他以前不会这样想的。他现在这么想，这样对我不依不饶，你觉得他是吃醋吗？
0: 我觉得是吧。那要么就是吃醋，要么就是想找个借口跟你闹。
1: 而且我讲了这么多都讲不明白，我都解释成这样了，他还不听。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
0: 你撒谎是你错吧？现在赶紧回家，跟他认个错不就得了吗？
1: 我跟他认过错了，我说我错了。
0: 再继续说，跟他哭，说你以后再也不会了，大不了就不见那个皮特了呗。
1: 这是原则问题。
0: 什么原则问题啊？你们俩婚姻才是最重要的吧？你跟他说，你要是不相信我，我以后皮特再也不见了，你对我才是最重要的人，不就得了吗？
2: 吴桐，其实你现在特别好，越来越好，但是你是怎么一步一步走？

0: 过来的，我心里最清楚。其实我挺心疼你的。说你呢，挺心疼你的，我说的是真话。
1: 为什么？
0: 就是觉得挺辛苦的，每天都得面对那么多事儿，什么都得想，还得想清楚了。

0: 你把你手机给我。
1: 干嘛？
0: 给我。快快快快拿出来。
1: 干嘛？
0: 你先给我。
1: 我手机里什么都没有。你还不相信我啊？
0: 过来。你过来。
1: 你这个时候还照相，我才不想跟你照。
2: 茄子。
0: 你这么跑出来，回家他问你去哪儿了，这就是证据，不然他还以为你去找 Peter 呢。
1: 老狐狸，你好厉害啊，我都没想到。
0: 刘晓聪，你没有我怎么办吧？
1: 他吃醋真的是因为爱我？
0: 那肯定的呀。
1: 他今天真的很伤心。他还是很在乎我的，是吧？所以他会那么难过。那我只要回去好好跟他认个错，然后我跟他好好谈一次。那你说我能把跟 Peter 说的话跟他说吗？
0: 当然不说了。
1: 还是不说？我想跟他说，我不想让，但是我又不想跟他说。我跟他说我怕他以后嫌弃我。我
0: 哎呀，刘晓聪，你就别把事情越弄越复杂了。你跟他认个错就完了。这男人其实要需要哄的。
3: 别磕着，走，还有几步啊，坚持住。哎，站好了啊，站稳了，别动。哎，别动啊，哎。吴腾。
4: 你怎么才回来？
3: 起来。
4: 去哪儿了？
3: 起来。
4: 啊。

0: 明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振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爷，
6: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

0: 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我是来执行任务的，
2: 我是来跟青年楷模韩墨池同志结婚的。
3: 残疾人是不能参加这个考试。啊，
4: 你怎么能这么羞辱我，羞辱这个家庭？
5: 跟你离婚是我最大的心愿，这么些年愧疚自己没有做到尽父亲的责任，所以我也请你原谅我，我会用后半生来弥补我对你的爱。子尊，我们重新开始。
6: 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7: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8: 当小蓝灯在晚高峰的车流中渐次亮起，智驾时代已呼啸而来。
9: 智能驾驶这件事儿，它是一个趋势，
8: 但一次事故发生后，理赔却可能陷入系统与人的漫长扯皮。
10: 就是要确定这个责任主体和驾驶状态。
8: 从人驾到机驾，传统的车险保障如何跟上狂飙的技术？
9: 保险它的底层其实是这个法律。
8: 北京先行先试如何为智驾系上保险安全带？
10: 法律维度、效率维度和产业维度。
8: 瞭望天下，解读中国。本期瞭望平面天下带您关注智驾时代如何系好保险安全带。

0: 瞭望天下，解读中国，这里是瞭望评遍天下。最近很多车主发现路上的小蓝灯越来越多了，这盏亮在智能汽车后视镜或者尾部的蓝色指示灯意味着车辆的 L2 级及以上辅助驾驶功能已经开启。无论是早晚高峰的拥堵路段，还是春节返乡的高速公路，开启辅助驾驶已经成为很多车主的日常。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 L2 级及以上辅助驾驶功能的装车率已经达到87%。然而，技术跑得快，保障能否跟得上？当驾驶的主导权从人慢慢转移到系统，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责任该如何划分？保险又该怎么赔？现有的车险还能不能管用呢？
1: 2026年3月29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北京监管局宣布，北京将在全国率先启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商业保险的开发应用工作，在现有新能源车险基础上优化升级，实现 L2 至 L4 全级别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统一适配。这一举措被舆论视为我国智能驾驶风险治理体系的重要突破，也意味着智能驾驶汽车上路将迎来对号入座的保险产品。这并不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决定，近年来智能驾驶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走进普通人的生活。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1月至11月，我国搭载城市导航辅助驾驶功能的乘用车累计销量已达312.9万辆，市场渗透率达到15.1%，较2024年全年显著提升5.6个百分点。2025年12月，在重庆，国内首块 L3 级自动驾驶专用正式号牌 UAD0001Z 被授予一辆长安汽车。几乎在同一时间，工信部公布了我国首批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车型准入许可，两款分别适配的城市拥堵和高速路段的车型在北京、重庆两地指定区域开启了上路试点。从 L2 级辅助驾驶以人为主、系统为辅，到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实现人机共驾，系统在特定场景下可以执行

0: 全部动态驾驶任务，驾驶员可以脱手，但需保持接管能力。再到 L4 级高度自动驾驶，追求系统主导，无需接管，汽车的驾驶主体正在发生根本性变迁。然而，技术狂飙的同时，一个尴尬的缺口也逐渐暴露出来。在 L3 级自动驾驶下，系统与驾驶员的责任边界模糊，事故发生是由于系统故障还是人为操作失误，鉴定复杂，耗时漫长，导致受害人权益难以得到及时保障。那么，驾驶主体的变化呼唤着保障逻辑的根本性调整。北京此次试点设计的初衷到底是什么？它首要瞄准解决的痛点又是什么呢？
1: 好，参与这个话题讨论呢，我们在演播室请到了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车百汇研究院供应链研究与合作中心主任高翔。高翔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同时嘛，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王健。王健你好。
3: 谷兄你好。
1: 首先问一下高翔啊，我们看到短片当中也提到了，现在 L2 级的装车率已经达到了87%，但是很多人买了车之后还不了解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 ？L2 级、L3 级、L4 级有什么区别？
2: 我先来介绍一下哈，这是个最基本的概念，跟今天话题是非常相关哈。这个呢是来自于一个标准，已经正式发布标准，叫做《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标准》。这个标准是国内和国际是同步的，我们跟国际标准是完全对应的。它其实从 L0 到 L5 一共分了6个等级 ，L0 呢叫我们国内叫应急辅助啊，基本上就是一个比较初级的哈。L1 呢是叫做这个部分驾驶辅助啊，那我们真正现在比较常用叫 L2 叫组合驾驶辅助，大家也就是我们现在常用的这些功能，其实目前都属于 L2 级别的哈。那么 L3 级呢，其实刚才短片提到的叫做有条件自动驾驶，它的其实含义就是说在满足某些特定的场景和情况下，有条件的时候，哎，以车为主了。L3 开始车和人有分工了。那么 L4 呢，我们叫做高度自动驾驶。它指的是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那么所有的场景它应该都能，就所有的条件下各种的路况啊，各种情况它都能够自动驾驶，所以叫高度自动驾驶。那么最终的 L5 就叫做完全自动驾驶，就是完全我们什么都不管了啊，全部都交给。但是我们有个概念，其实现在的绝大多数的哈，应该都是 L2 级别的。L2 级别为主，有些消费者他会错误的把 L2 级的车当成 L3 甚至 L4 的来使用，那么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不仅对自身是危险，而且对公共安全也是非常危险的。
1: 那王健，在你日常的这种观察当中，你觉得现在智驾或者我们看到的新能源这种智能辅助驾驶技术普及的到底有多快？
3: 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况来讲，确实速度非常快。我觉得大家意识上两点，第一点呢，就是道路上这个智驾的车是越来越多了。第二一个呢，大家的这个印象和概念就是智能驾驶这件事啊，它是一个趋势，而且是一个快速变为现实的这种趋势。我觉得从 L2 级大家预期是这个依然以人为主，人是责任的这种主体，那你肯定是要买保险的，人是会犯错的。但是伴随着 L2 级之后，其实我觉得避免不了的一场争论，就是究竟是人为主还是车为主，究竟是我的责任还是车的责任，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恐怕是未来少不了一番讨论。我觉得大家属于观望的状态，期待的状态。
1: 为什么我们看到这次北京的这个试点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有什么样的意义？
2: 简单来说的话呢，它至少有四方面的问题现在哈需要我们解决。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事故的这个责任的界定还是比较难，也比较模糊的，就会由此会产生很多的纠纷，已经发生的或者我们预见到要发生的。第二个呢，就是它的整个的这个责任鉴定啊，它确实是一个复杂的技术过程，它周期会非常的长。第三个的话，就是涉及到的主体现在引入了有车企，甚至还有它的一些关键供应商，你有没有出问题，是不是你的责任，对吧？这个责任主体就变成多方了啊，它就很复杂。那么还有最后一个的话，就是说现在呢，咱们看到有的车企啊提出了一些兜底的服务哈，就是我们提出一些，就是车厂给你一些保险啊、保障啊什么的哈，这种实际上是一种类保险。那么从法律层面上，它还不是一种正式的和统一的标准哈，还不是这种法律真正认可的这种，所以怎么把它变成一个合法的一项制度啊，等等等等，这些应该说针对智驾车险来说啊都是问题。但是我们认为现在去探索、去尝试推出这个专属保险，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啊。
1: 你看涉及到的问题很多，我们一项一项聊。王姐，首先来说这个专属保险，那很多消费者就会觉得我买保险了，出了事儿保险公司赔，我没有任何责任，会不会催生一部分就打引号的鼓励了某些冒险行为？
3: 那我觉得不排除，因为说实话，现在大家对于智能驾驶、智能辅助驾驶这些概念，存在偏差的，即便买车的车主头脑中存在误区的也不少。就我是不是买了这车，我以后上班路上可以睡觉了？所以我觉得在智能辅助驾驶、智能驾驶进入我们生活的这个过程当中，这种宣传、这种提示，尤其法律层面的提示是少不了的。
1: 但我们看到这个，不管是产业也好，还是说技术发展的这个规律来看，当人这个责任的认定的时候，向系统转变的时候，高翔，您觉得这种风险结构是不是也发生了变化？
2: 其实从这个保险来看哈，这个它的风险结构本质上至少发生了就是四点的变化啊，这个就是跟我们以前来比哈。第一个很好理解哈，责任主体变了。以前啊 L2 以前100%都是人，对吧？那 L3 以后，那就是人和机，也就是系统或者车啊，它会分别承担各自的责任。第二个就是风险来源变了，那以前我们的风险就是你自己驾驶的技术怎么样，习惯怎么样，心情怎么样，对吧？这基本上就是人的因素哈。但现在不一样，现在这个车辆系统啊，它有感知，对吧？如果我这传感器出问题，我看不见了，我看错了，那这个能让这个责任，那你不能让人来承担。自动驾驶之后，那么还有这个就是咱们的一些决策系统算法，你的算法是不是没有 bug？ 它可能不是随机的，它可能是一个系统性的批量性的事故，那这个也是一种风险，对吧？就这些风险，它的特征和原来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我们没有经验，也没有数据，没有历史的这个遗留下来，该怎么去评估它？所以这种风险的特征全都变了，对吧？那么最后一点的话，就是它的预测模型。大家知道咱们做保险啊，实际上都是有一种模型分析，叫精算师啊什么，对吧？但等到智驾的时候，它就复杂了。你信息上是不是安全，对吧？黑客有没有在攻击你啊，对吧？所以从这讲来说，整个的这个保险的风险结构至少有这些比较明显的改变。
1: 对，比如说像我们标准如何去明晰，责任如何去划分，包括我们看到的保险产品如何能够建立一套有效的快速的响应机制。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北京这次试点拿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方案，一起看一下。
0: 产业在狂奔，2025年我国保险行业承保新能源汽车已达4358万辆，新能源车险保费收入1900亿元，但同时新能源车险整体仍承保亏损56亿元。一面是 L3 L4 高级别自动驾驶商业化落地的产业强音，另一面却是事故后赔偿难定责难的个人困境与行业风险。面对这样的现实，北京的先行先试正是试图回答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近年来，伴随着技术进步，交通风险结构也在发生变化，事故原因不再局限于驾驶行为，还涉及算法判断、软件系统、传感器设备等多重因素，损失形态也更加复杂。传统车险在保障范围和责任界定上的局限逐渐显现。北京率先推动开发专属保险产品，核心在于补位。北京金融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一方面针对智能驾驶场景，产品将覆盖从 L2 到 L4 不同级别，明确将智能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风险纳入保障范围，并扩展至软硬件损失等新型风险。另一方面，在总体框架上坚持总体稳定部分优化，以现有新能源车险体系为基础进行升级。当保障有了升级，保险产品的定价也会相应变化。
4: 从目前来看，我们总体的一个大的原则还是在同等的车型下总体保持稳定。当然因为这个保障的责任略有一些变化，可能价格略有调整，但总体不会让消费者承担更多的这个负担。
0: 那么能否真正解决智驾时代的风险保障难题？专属产品的设计如何在保障受害人权益和激励技术进步之间找到平衡？
1: 看完这个短片之后，我们先来解读一个关键的一个数字啊。你看短片当中也提到了2025年新能源车承保的损失亏损这是56亿，亏损原因是什么？
2: 一个原因呢，就是说它现在咱们的电动化率很高，特别是在很多营运车辆啊，它就是必须得用电动化，对吧？那它平常开起来啊时间就会更长，所以这些运营车辆它的时间长，这些车型可能就是出的事故率可能就会高一些。还有一点是不容忽视的，就这个维修成本非常的高。现在大家只是把车做出来了，其实在设计工艺的时候有一点很重要的考虑，就是要考虑到我怎么去降低维修成本。我不要说是这个坏了我把整个电池系统全换，那这个成本就高了。包括它里边的有一些核心零部件，比如激光雷达什么什么，那这些新东西它确实也贵， 啊，所以就导致它的单独的这个产品的这个维修成本目前来还比较高的，但是你越不让它用它就越不能够发现问题啊，所以我们认为这个事情啊还是辩证来看啊，就是短期之内我们要做好，可能会一定程度增加这个赔付的这种可能性啊，但是越发展随着技术越来成熟吧，随着问题暴露出来我们去解决它，长远来看一定是越来越好的，会减少这个赔付啊，这是必然趋势。
1: 你看刚才提到了一个保费的问题，那很多消费者会觉得保费会不会增加呀，保费增加了会不会影响大家购买这种带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的车的，会产生一定的顾虑。
3: 我觉得

0: 消费者买车其实事实上考虑的因素远比我们考虑的复杂。你比如说，我如果是个普通消费者买车，我可能不会因为说保费多了几百块钱我就不买这个车了。我觉得消费者会算一个大账。第二呢，保费的这件事情就是一个规模效益的事情啊，就你规模上去了，它保费自然就下来了。
1: 我们看到专属保险推出之后，是不是保险的这种运营模式理念都会相应的发出一些调整和改变？
2: 第一就是定价的逻辑变了。对吧？以前我定价，比如说，咱们给咱们个人，对吧？他主要看人以及你的车怎么样啊？但现在不一样，现在变成看车和下系统了啊！实际上它是综合的一个，但是一定是跟安全相关的各种参数，啊，安全有关。你安全度高了，那我定价就会便宜。那么这个定价逻辑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第二个就是产业链的这个角色啊，就是说，我们大胆的判断哈，未来可能车企会介入的越来越深。首先很多数据在他这边，你他不配合你很难定责任的，对吧？另外一个，他为了赢得市场，为了打消消费者的这个疑虑，为了让大家都来个认可，或者他愿意快速进步，对吧？他也应该去承担更多这样的一个责任。所以这个整个的这个链条角色会发生很大变化。还有就是数据啊，数据将会成为一个保险行业的核心资产和一个技术的壁垒。
1: 我们看到北京这次试点其实覆盖到了 L2 级到 L4 级，
2: 对。
1: 那么在制度上您觉得需要突破哪些技术问题？
2: 第一个就是说这个难题啊，就是要确定这个责任主体和驾驶状态。第二步，你可以去再追究车企和系统供应商的责任。 L3 也是非常复杂的，因为它已经明确了啊， L3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术语叫设计运行域，要求在合理的时间之内让你来接管。那合理时间究竟是多长？是一分钟？是30秒？还是多长？这个就是需要好好去研究的了啊。
0: 数据都在车厂的手中，然后究竟是这个智能驾驶打了个盹儿，还是我司机这个的问题，到时候就成了理不清的扯皮啊，彼此之间。所以这个理赔，保险的这种理赔是非常非常复杂，很讲法律这个严谨性的。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要理清大家的观念。
2: 第二个技术难题的话呢，是说事故原因的这个鉴定的这个标准化和公信力，这个问题是需要跨行业的，它需要有汽车行业的人，通信行业的人，对吧？还有这个 AI， 可能还有 AI 算法的，对吧？还有司法等等等等啊，它一定是跨领域，大家共同来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第三个技术难题的话，就是数据，它是要基于实时数据的一种动态风险评估和定价，因为各种厂家啊、不同的企业、不同品牌甚至不同车型的数据都不一样，它的数据模型接口都不一样，所以你怎么这个数据之间能够打通，建立一个标准的数据类型和接口？啊，统一的接口，这些方面现在也还是没有完全的解决。
0: 我觉得这个保险它的底层其实是这个法律啊，法律，比如说道路交通安全法告诉你不能闯红灯，那这是一条铁律，那可能这个不管保险怎么赔你，你知道这条你不能逾越，你逾越了之后出了事故，那一定是你的责任啊。所以底层的法律会怎么确定？我觉得这个恐怕这个是一个比较系统的工程。
1: 北京的这次总体框架是总体稳定，部分优化，为什么不建一套新的？还有另外一点，我们说优化的那部分到底是优化的什么？
2: 它是有三个维度，第一个是从法律维度、效率维度和产业维度。法律维度就是说，其实咱们的这些还是要有民法典呀，还有一些上位法，它有个法律框架。那么我们基于原来的话，可以保证一个法律的这种一致性，但只是在里面增加一些内容。还有呢，就是说这个效率来看啊，就是我们用原来的一些模式加快这个赔付的一种效率，和一个新的模式去磨合它，各方面来看的话，我们还是向加快这个赔付的一个效率。第三个，用原来的这种方式的话，它其实是一种技术缓冲，它给你更多的试错的一种空间，帮你消除这种疑虑，先买这种车使用这车的时候，在合理的范围内不用太担心。那么从这个它的优化呢，我也了解了一下啊，大概是有两方面啊，优化的东西哈。一个呢，就是说它这个就是这个后期加装，咱们知道现在的很多的保险啊，车企啊，它强调一个前装和后装，啊，前装就是我出厂的时候安上这个东西是可以保险的，但现在也有一些我后装一些功能，那我买的时候我没想到，后来我想用了，对吧？我车上可能也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啊，那这个原来是不在保险范围内，那么这个后装的这个现在也是可以再满足。第二个就是说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赔付的这个路径，保险公司先赔付。赔付之后，那么受害者才得到应有赔偿，对吧？提高效率。那么剩下的责任，那么由保险公司还有专业的人士嘛，他再去分析啊，相当于是 to C 变成 to B 端。其实总体来说就是一个原则，就是未来的这个保费是和它的安全性能要挂钩。
1: 你看我们这么讨论，其实思路还是挺清晰的，但如果是在现实具体落地实践过程当中，其实还是有很多挑战。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3: 2025年9月13日凌晨，王某某在与朋友聚餐喝酒后，他开启辅助驾驶系统，并使用模拟手握方向盘状态的配件，随后从主驾驶位直接爬到副驾驶位，很快进入酣睡状态。最终，车辆因系统自动降速而停在高架路口。经检测，其血液中乙醇含量高达100毫升114.5毫克，已达醉驾标准。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某车辆安装的是不能脱离驾驶人监管的二级辅助驾驶系统，其仍然是负责执行驾驶任务的驾驶人，同时明确车载辅助驾驶系统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驾驶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后仍是实际执行驾驶任务的人，负有确保行车安全的责任。智能驾驶保险不能误解为万能保险，必须在确保安全的情形下使用辅助驾驶功能。保险只能减少驾驶人经济赔偿压力，不能替代其承担法律责任。L 二级辅助驾驶车辆，消费者购买新车后，有的会自费升级辅助驾驶系统，而现有车险产品没有覆盖这部分损失，需要进一步优化。随着我国首批2款 L 三级自动驾驶车型获得有条件准入许可，作为智驾发展特定阶段 ，L 三正快速驶入现实。在重庆，46辆搭载 L 三级自动驾驶系统的新能源汽车已正式上路，试点运营3个月，主要聚焦在复杂拥堵路段，严格限速在50公里每小时以内。
4: 我们整个这次试点的这个功能，我们叫做交通拥堵的这个自动驾驶。那么，交通拥堵自动驾驶累计激活的里程已经超过15万公里，总体还是比较顺利，同责及以上的事故为零。通过这次的这个试点，在出现这个风险的这个过程当中，如何快速的对这个风险来进行这个处置，为后续这个自动驾驶大规模推广提供了非常好的这个实践的基础。
3: 无论是智能驾驶的智能化演进，还是其规模化商用，都需要不断进行规模测试、数据采集以及基于海量数据投喂的算法训练，提升智能驾驶系统对复杂路况的处理能力，进而更好适应我国道路环境相对复杂的现实。
5: 这套系统叫驾驶模拟器，针对于 L 三这种自动驾驶系统的话，我们主要是用它去做一些自动驾驶相关的一些比较危险边缘上的一些场景。那同时呢，我们就是用我们这套系统采集出来了驾驶员的数据，然后作为一个安全底线来去评判自动驾驶系统的一个安全性能。
3: 那么，专属智驾车险产品的设计要考量哪些因素？从 L 三试点上路到大规模商业化，还有哪些短板需要补齐？
1: 智驾时代已经来了，而且这个速度非常之快。那么在这个时代的时候，我们在考虑保险产品，一定不可能只考虑事后理赔，还有哪些积极的作用，可能是在这之前或者更多的方面和维度应该考虑到的。王姐，
0: 保险不是规定你怎么开车的这个要素，更重要的它是一个减轻你这事故之后经济负担的一个手段，但不可避免的是保险对驾驶人的驾驶行为是有引导的。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也是如此，我们现在的这个保险，你老是闯红灯，那你保费肯定是上涨得很厉害，它通过保费的上涨来控制你某一些驾驶的这种行为，或者引导你某些驾驶行为。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保险势必要跟法律这种适配，来引导驾驶人驾驶的这种行为。只是在未来，我觉得这个驾驶的状况会非常复杂，很多的事情就要区分开来，这个保险就会相对比较复杂。社会生活总是比我们想象的复杂。我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智能网联汽车其实很重要一点，依托于这个我们的网络。那我就开到山区，发现这个基站不行，信号不好，那这对保险有没有影响？因为信号的迟缓卡顿，我的车出了事故，谁的责任？我觉得这中间会变得越来越复杂，所以这中间呢又不能无限复杂下去，还要有一个清晰的界定。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未来的这个保险相应的政策对于驾驶人驾驶行为的引导，甚至对于车企发展方向的引导，我觉得都是很关键的。
2: 我们认为这个专属智驾险的这个推出啊，包括后续还可以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对吧？它将这个保险啊从一种事后的这种补偿的工具 它现在已经有很大的转变，它变成了一个事前的一种风险管理的工具，以及去促进这个技术安全迭代的一种工具，实现消费者、车企、保险公司和整个社会的一种共赢。通俗来说啊，就是消费者啊，我买的车比我自己开车更省心、更安全，还省钱，因为未来越安全的保费。

0: 就越来越便宜嘛。其实咱买车也不只是看那个价格，安全性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1: 我还是挺相信市场的力量的啊，因为这消费者在选车的这个过程，刚才高老师讲那个话对的啊，选车的过程当中，安全性是消费者这个考虑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这车安全，我要接送孩子啊，这我一定要买一个安全的车，我愿意多花一点钱。
0: 如果以后我们能有一种机制啊，很科学的方法，保费等于安全，那可能保费便宜的车，即使它的售价高，那可能它的安全方投入很大。对吧，就像咱们以前早年咱买奔驰宝马买沃尔沃，不就是图它安全吗？它可能会贵一点，但是我为了安全，我在预算可以的话我就买好的，对吧？那这个也是让汽车行业摆脱这种只是价格战为价格论这么一种模式。那么第三个的话就是保险公司，那么我科学合理之后啊，我这个和评估，对吧，我既提供了保障，我还减少赔付了，我能够提到很好的保障啊，我的保障也提供，服务也做得更好，我还减少了这个亏损，这都是好事。那么对整个社会更是哈，那我们整个道路安全啊，真的到自驾时代更加安全更加有序，我们的社会是不是也更加的幸福更加和谐啊？所以我们认为现在做的这个事情对于未来实现这个目标都是有极大的推动作用的。
2: 对，所以你看在油车时代的时候，大家觉得保险其实就是一纸保单，但是在智驾时代，尤其是智驾险，我们看起来已经远远超出了保单的范围，而是构建了一个出行革命系统性的一个安全底座，角色也会发生变化。到底该怎么调整，怎么去变化，我们一起来看一个短片。
3: 专属保险产品的破冰无疑为智能驾驶的普及注入了一剂强心针，然而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保险解决的核心问题是风险的经济分担，而非事故责任的源头厘清。真正要让智能驾驶行稳致远，还需要一套更加系统的制度保障。事实上，2025年被称为智驾元年，过去十年智能驾驶的聚光灯几乎全部聚焦于车端技术突破。可是单车智能再强大，也难免有视觉盲区与认知局限。现实的复杂路况不断提醒我们，极端天气可导致传感器失效，突发交通事故会超出预测，弱势交通参与者如行人、自行车都存在各种不可预知的行为。这些长尾问题如同无形的墙，阻碍着无人驾驶从特定场景走向全域普及。当 L3 试点应用在快速落地时，相关法规与管理政策的完善也在加速推进，其中保险是配套措施中的重要一环。2025年年初，金融监管总局、工信部等四部门就联合发布了对于深化改革、加强监管、促进新能源车险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出要主动顺应智能驾驶趋势，宜早谋划转型发展。对此，金融监管总局有关司局负责人还表示，将针对智能驾驶特点及其风险变化，对保险产品保障内容、产品形态进行创新优化，提供更加贴合实际保障需求的保险产品和服务，同时强调要强化数据积累共享和应用。在今年年初，广东也发布文件，探索开发智能驾驶责任保险产品，为智能驾驶构建一个全域、全时、全要素的数字化环境，实现从单车孤岛智能到车路云一体化的终极跨越。这不仅是一道技术考题，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工程学实践。那么，除了保险，还有哪些配套措施需要跟上呢？
2: 好，我们看，其实通过这个短片也能够看到，我们国家的整体在智驾方面治理思路一直在不断的去完善。从最开始前几年的要不要管，现在是怎么才能管好？您觉得这种调整的思路是基于什么样的因素？未来还有哪些方面我们要去完善？
0: 第一，我们建立了一条事前、事中、事后的这个全链条的一种监管体系。另外呢，就是我们对于强监管和促创新采用了一种比较审慎的包容。第三个，就刚刚说的保险作为一个保障和底座。
2: 我们看到，其实提到智能驾驶辅助系统来说，那车企涉及到很多，车型也非常的多，大家的标准也不太一样，大家的系统包括技术能力也是参差不齐。那这不光是跟保险理赔挂钩，那么出行安全也挂钩。你觉得这方面的能力该如何去加强？到底有多重要？
1: 我觉得在智能驾驶的这个能力上啊，这安全性上，我觉得各家车企其实不光盯着后端，其实它盯着前端消费者买不买账、认不认可啊。那我要通过市场的手段来撬动，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是毫无疑问的。
2: 尤其我们看到，从制度设计的角度来说，其实要考虑的问题很多，比如说有制度的完善，包括法律方面的不断的去巩固和加强，还有标准上的统一，还有哪些方面才能进一步形成一定的合力？
0: 其实这一个一定是一个 跨部门的系统性的

0: 工程。第二个的话是刚才说的，在标准认证层面，其实我们现在呢要建立全国统一的国际互认的一种认证准则是非常迫切的。如果有一个大家统一的这种权威的官方的哈，能够一证走天下，或者是至少在国内能够通行，那对企业来说也是减负啊。还有刚才说的怎么去建立数据管理系统，我觉得北京做了很好的案例。大家知道数据还是非常敏感的一个事情啊，尤其车企它肯定很多数据是不会轻易拿出来的，所以最终啊一定是需要立法部门、司法执行部门还有产业主管部门，对吧？产业主管就包括了汽车呀、电子啊、通讯啊，哎呀好多部门的哈，还有刚才说的这个第三方的监管呀、这个责任认定啊，这种第三方机构等等，这些部门都得充分的深层次协同创新，才能解决这些比较复杂问题。所以这个协同必须、
1: 对，的确是我们看到智驾其实不只是汽车产业的一个变革，那其实更是一场涉及到交通规则、包括责任伦理还会有社会治理的一个系统性变革。那在这场全球竞速当中，各国都在探索适合自己的治理路径，他们有怎样的实际情况和对策呢？我们一起来听听海外观察团的看法。
2: 目前啊，日本智驾车险已经进入了商业试点推进与制度持续完善阶段。L3 级和 L4 级自动驾驶已经在部分场景实现了落地应用。在各等级自动驾驶车辆并行上路的现阶段，事故处理原则上仍沿用现行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框架，由相关责任主体先行赔付。当前呢，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事故责任的精准划分，究竟是驾驶员接管不及时，还是系统算法、传感器、高精地图或者是网络故障所致，往往难以在短时间内做出明确的认定。为此呢，日本正在加快推进先赔付后追偿的机制，完善黑匣子数据取证体系和分级责任制度，推动传统车险向自动驾驶责任险与网络安全险加快升级。
3: 从法国及欧盟整体来看，智能驾驶车险仍处于从试点走向有限商业化阶段。法国已通过相关法律允许 L3 到 L4 级自动驾驶在特定区域运行，但仍以限定场景加人工或远程接管为前提，尚未进入全面普及阶段。在保险模式上，目前仍以传统机动车责任险为基础，但随着自动驾驶的介入呢，责任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当系统接管驾驶的时候呢，部分责任可能从驾驶员转移至车企或软件提供方。针对这些问题，法国及欧盟正在推进多项措施，包括引入行车数据记录系统，类似飞机的黑匣子，用于事故的判定，强化产品责任制度，以及在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框架下规范车辆数据的使用。总体来看啊，法国的这个智能车险正处于传统车险加产品责任并行的过渡阶段，规则逐步完善，但是责任认定仍是关键难点。
4: 在加拿大的安大略、魁北克省等地已允许 L3 级智驾车上路，但保险体系默认驾驶员是责任方，沿用传统保单。不过加拿大的业界和法律界也正探索三条具体解决路径。首先，加拿大保险局建议推行单一保单模式，即无论事故源于人为疏忽还是技术故障，受害者都能快速获得赔偿，要求保险公司先行赔付，再向责任方比如制造商代位追偿。其次，建议立法规定强制性数据共享，要求智驾事故发生后，车企必须向保险公司和监管机构开放车辆数据日志，以快速还原事故真相。再就是建立分层责任模型，根据自动驾驶等级划分责任，比如说系统请求时，如果驾驶员未接管则驾驶员担责，如果系统未预警或错误操作则制造商担责。在没有方向盘的状态下，原则上由制造商或软件开发商承担主要责任。
1: 二位通过国际观察员的这个看法，我们能了解到各国在智驾治理领域其实做法不太一样，有不同的一些差别。我们中国其实有制度上的优势，有市场规模上的优势，有基础设施方面的优势。如何把这些优势能够汇总起来，变成一种我们的治理规则上的优势，或者叫话语权？
0: 应该说我们过去的这个十年哈，我们是从电动能源到智能化一起在进行这个变革当中啊，而且我们是从顶层啊，我们国家是坚定的去支持这个新能源和智能化的发展的。我们有产业基础，有这个国家顶层的这个支持，所以刚才说的所有的问题，其实刚才提到都是国际上共性的问题啊。所以我相信我们国家在智能新能源化，我们和基础充电基础设施，我们已经是全球领先了。所以我们现在智能汽车上不仅仅是规模，我们现在更要求的是技术。

0: 技术，甚至我们的核心产业链里面的卡脖子短板啊，我们全部都要攻克啊，我们要全面的领先于全球。
1: 我们都说中国方案，现在这个中国的很多方案其实在世界上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个吸引力的。在新能源汽车这个领域，我们本来就发展得很快，
2: 对，
1: 我觉得恐怕我们的这套这个中国方案就会未来在世界上被更多的国家所引入所学习，我们所确定的标准可能也会更多的在未来成为国际的标准。
2: 所以你看，不管是在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上，还是在智驾发展的过程当中，那么未来我们想把这种安全性进一步提升，如何能够做到更好？二位有什么样的畅想？
0: 从这个产业方面来说啊，一定要建立一个供应链从研发到生产的全链条的一个安全，我们要跟踪国际的进展情况啊，要了解到，因为我们最终产品不是说做一个国内自己差不多就行了，我们可能要走向世界的，
2: 对
0: 啊，所以在这方面来说，我们要了解到差距，去追上这些关键零部件的这个质量和可靠性控制差距。
1: 除了车本身和驾驶员之外，我觉得很多的东西在室外，比如说我们道路交通安全法规的改变变革，包括我们保险理财的这种变化啊，包括大家对于这个行车安全这个概念头脑中的这些变化，所有的这些在室外的这些东西，可能和我们智能驾驶汽车技术上的这个迭代升级啊，这个改造创新相匹配，才能成为一整套完整的智能驾驶时代的这个到来。
3: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4: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5: 马走日，
6: 象走田，
5: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6: 不算不算，
7: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8: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五月六号，省委书记许昆林深入沈阳市的园区企业，专题调研数字经济发展。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关于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强化应用牵引、场景赋能、生态协同，加快壮大数字核心产业，大力推动数实深度融合，更好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
1: 沈阳国际软件园是软件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专业化园区，入驻企业1750余家，成功培育412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许昆林深入了解园区运营模式、服务功能和产业发展等情况，查看二期项目数字经济产业园建设进展，希望园区立足全生命周期服务企业成长，构建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的孵化赋能体系，绘制产业图谱，精准招引适配项目企业，积极引入创投基金等耐心资本，实现上下楼就是上下游，产业园就是生态圈。随后，许昆林来到园区内的沈阳美行科技有限公司，查看智能网联导航、车路云一体化以及法库低空经济先行先试项目等产品，了解技术创新、产业研发推广情况，鼓励企业深耕车路空乘多场景融合创新，积极应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以优质产品和服务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他要求沈阳市及相关部门深入挖掘场景资源，加快场景培育开放，构建技术突破、场景验证、产业应用体系升级完整链条，助力新技术、新产品快速落地，科创企业加速成长。沈阳人工智能产业园是百度集团与地方政府合作建设的智能 AI 计算基础设施集群。许昆林来到这里，听取算力规模、服务能力等情况汇报，实地了解百度智能云沈阳科技有限公司的业务布局，希望企业积极引入先进技术和资源，提升支撑服务能力，拓展人工智能加制造等相关领域，推动大模型深度应用开发。在产业园赋能中心，许昆林走进辽宁点云数据服务有限公司，观摩电商平台、无人驾驶、语音训练助手等领域的数据标注演示，仔细询问数据质量和市场应用情况，勉励企业积极研发应用先进标注工具，拓宽数据来源，丰富产品类型，不断发展壮大。他强调，沈阳要高标准建设数据标注基地，吸引集聚更多优秀人才、创新团队，因地制宜建设高质量数据集，畅通数据采集、标注、人工智能应用产业链，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乘数效应。许昆林在调研中指出，数字经济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支撑和引擎。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和应用，数字经济发展正迈入智能经济新阶段。各地各相关部门要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谋划推动，把握趋势规律，发挥数据资源和应用场景优势，加快数字辽宁建设，促进数实融合，以数强实。要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坚持适度超前、系统谋划、统筹推进网络、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推动集约高效利用。要全链条强化数字技术创新应用，强化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融通发展，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有效组织和引导创新链、产业链上下游，多主体紧密协作，共同推动规模化应用和迭代创新。要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高水平建设辽宁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深化市场化配置改革，推动数据要素高质量供给、合规高效流通。聚焦集成电路、工业软件、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引入生态主导型企业和细分赛道专精特新企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传统产业质改数转，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打造共创共享的数字产业生态。

0: 省领导赵成、霍布刚、王立波参加调研。本台报道。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0: 5月6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研究安全生产和政府债务管理，借鉴推广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等工作，审议《辽宁省政务数据共享实施细则》。
1: 作为我省“十五五”重点实施项目，国网新源辽宁兴城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容量120万千瓦。今天，项目的咽喉工程下斜井正式扩挖。
2: 这里就是兴城抽水蓄能电站下斜井的入口处，在我身后这个仅能够容一人通过的洞口，就是通往地下作业面，同时也是上下水库连接的咽喉部位，电站输水的主动脉。现在我已经是佩戴好了专业的防护设备，将跟随工作人员一起下到下斜井作业面，体验这一项近乎垂直的极限挑战。
3: 斜井是抽水蓄能水流的高速公路，不仅可以让水往高处流，也直接决定电站额定出力和调峰能力。此次扩挖同步完成围岩加固和缺陷处理，提前消除渗水、开裂等运行隐患，既保安全又保质量、保工期。
4: 咱们扩挖四条总长是1204米的斜井的第一条，这次扩挖完成，包括洞径、坡度，都是永久定型，是不可逆的，所以这个就要求我们爆破的那个精度比较高。然后我们这边是采用一炮一设计，然后在这次施工过程中还会同步处理一些断层、然后破碎带等地质问题，从干部上消除了运行期间的渗水、开裂的隐患。
3: 随着下斜井节点突破，项目地下厂房、输水系统、上下水库等工作面将同步推进，建设节奏全面加快。
5: 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主厂房拱顶1层、2层、3层的开挖，目前正在进行锚索施工，预计10月8号主厂房全部完成开挖，逐步的转入到机电安装施工的工序。我们已经上了3台套的设备，同步开始施工，人数的话比原来计划的多了2倍。
2: 一个节点的突破，带动一个项目的提速。这座总装机容量120万千瓦时的大型充电宝，将在2030年实现首台机组投产发电。作为能源大省，辽宁把抽水蓄能作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核心抓手，一批重大能源项目密集落地，快速推进，成为稳投资、促转型、保障能源安全的重要力量。本台报道。
1: 从老设备拼产量到新机器提品质，今年以来，辽阳小北河袜业集群加快设备更新，一大批智能袜机投入生产，破解产业升级痛点。
6: 在辽宁保利袜业，企业新购置的36台第五代智能袜机正在调试。在同样的位置，记者去年年底采访时还是一片空货架。更令人惊喜的是，新机器尚未正式投产，就已经帮企业赢回了流失的订单。
7: 以前我这边没有第五代袜机，完了我的商超客户已经都流失了。现在等我的这个第五代放上来之后，客户都已经回流了。
8: 就咱们订完这个袜机之后，就开始跟他以前的客户去谈了。
7: 对，
8: 他们反应咋样？
7: 他们也知道我有这个设备了，也能满足他们的工艺了，他们就是还找我，因为我们的价格和品质还是有优势的。
9: 为什么要推动袜机的设备更新呢？在袜子上我们就能找到答案。在袜头上通常会有一个缝合的位置，穿起来很硌脚，但是第五代智能一体机就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在袜头上非常平滑，没有凸起，穿起来很舒适。而这种产品的大规模出现，也就倒逼袜厂必须进行设备更新，否则就拿不到高端订单。
6: 瞄准袜业集群设备更新换代滞后的产业痛点，今年1月，辽阳市精准出台扶持政策，市县两级财政拿出2000万元专项资金，专项补贴袜企设备采购、融资参展等关键环节。红利的释放让众多袜企吃下了定心丸。伊布航袜业有限公司果断订购100多台第五代袜机，如今企业生产设备已完成升级换代。
10: 全国各地都在换呢，我们这边要不换就跟不上了嘛。基本省个小1万块钱吧，20%到30%的补贴。
8: 以前看着眼前的接不到单。
10: 对。
6: 郭飞告诉记者，设备更新势在必行，但一次性投入太大，不少企业一度犹豫不决。政策落地后，啥时候换、换多少台，成了老板们讨论最多的话题。大家不再单打独斗，而是抱团向前走。今年。

0: 以来，小北河袜业集群已有140台第五代智能袜机投入生产，预计全年智能设备数量将实现50%的大幅增长。一双双小袜子正在小北河见证着一场产业质变。本台报道。
1: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辽宁文旅市场人气高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多项数据亮眼，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13.70%，旅游综合收入实现双位数增长。五一假期，全省累计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13.45%，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13.70%。全省7家5A 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13.42%，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9.22%。全省9家一级博物馆接待观众人次同比增长12.01%。据携程平台数据显示，沈阳、大连双双跻身机票新势力目的地全国前十，沈阳更入选五一国内历史文化热门目的地全国前十。12.6%消费潜力稳步释放。今年我省春假与五一假期首次衔接，消费市场人气高涨，热度攀升。全省重点监测商贸流通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12.6%，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热销产品13.7万台，直接带动销售额7.4亿元。沈阳、大连有奖发票试点成效显著，累计审核通过发票158.9万张，发放消费红包2485.5万元，拉动消费6.4亿元。今年五一档，全省电影票房2376万元，同比上升3.5%，观影人次63.8万，同比上升6.1%。全省电影票房、观影人次均排名全国第13位，同比均上升1位。1264.71万人次，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截至5月5号24时，全省交通运输营运性客运量1264.71万人次，同比增长1.33%，总发送旅客620.24万人次，同比增长1.83%，到达旅客644.47万人次，同比增长0.86%。全省高速出口流量811.09万台次，同比增长1.61%。
1: 脚步丈量不到的地方，文字可以。今天我们继续关注2025年度辽宁好书推荐书目。
2: 大东北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组编著，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融媒体图书，改编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10集纪录片《大东北》。全书深入探寻东北地区在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的地位角色，在百年党史和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发展历程中的卓越贡献，重点展现东北维护国家五大安全的使命任务，以及新时代新征程上的大担当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实践。书中收录近100位普通建设者的故事，结合文字与多媒体形式，实现可读、可听、可视的立体化阅读体验。由辽沈战役纪念馆原副馆长、研究馆员郭荣辉创作的《辽沈战役纪实》，讲述了中国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中第一个战役——辽沈战役的全过程。全书以独特的叙述视角和严谨的史料运用，重现了那个年代的波澜壮阔，反映了党中央高瞻远瞩、运筹帷幄的战争指挥艺术和人民解放军将士英勇顽强、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精神。由作家李铁创作的长篇小说《匠户志》，以东北老工业基地为背景，聚焦古塔玻璃厂工匠骆秋生，讲述其从普通吹花工成长为大国工匠的人生历程，串联起第二轻工业系统数十年的兴衰变迁。小说双线叙事，将玻璃工艺的精妙细节与工厂众生百态相融，在技术革新与时代转型中探讨传统与现代、坚守与变革，勾勒出中国技术工人的精神图谱。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关。

0: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它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2: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至尊宝，你到底说不说？
4: 紫霞，你别这样了行吗？
3: 好，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跟我说清楚，为什么一定要跟我分手？
4: 我不能说。
3: 你说。
4: 我不能说。
3: 你必须说。
4: 好，我说。
3: 我不听，我不听。
4: 那你是让我说还是不说呀？
3: 我知道了，一定是因为唐三藏。
4: 我身为一个男人，要做男人应该做的事儿。我已经下定了决心，要随唐三藏去西天取经，为他斩妖除魔。
3: 难道我就不需要保护吗？我一个亭亭玉立的妙龄少女，身材纤细，娇小可人，一看到坏人我的身体就不灵不灵的，我的心里就扑通扑通的，我的内心就咯噔咯噔的。
4: 你这么说话我脑瓜子嗡嗡的。紫霞，我们是神仙，不能恋爱。大师说过，一旦我们恋爱了，就会忘记过去，变为凡人。
3: 凡人，凡人有什么不好？至尊宝，你别再骗我了。
4: 好，我证明给你看。这是月光宝盒，当我打开它时，我们就会看到另一个空间，身为凡人的我们。般若蜜。
3: 这个就是身为凡人的你。
4: 对。
3: 那个就是身为凡人的我。
4: 对。
5: 至尊宝，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跟我分手？
6: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咱俩不合适。
5: 哪儿不合适？我不美吗？我身材不好吗？
4: 谁说的？自己领家去。
6: 不管怎么样，能不能先把鸡腿放下？
5: 你又不是不知道，人家一生气就想吃东西。
4: 那这几年你这气可没少生啊。
5: 至尊宝，你告诉我，为什么要跟我分手？
6: 我是个男人，应该干男人应该干的事情。我已经下决心了，我要陪唐三藏去西天取经，一路降妖伏魔。
5: 唐三藏需要保护，难道我就不用吗？我一个亭亭玉立的妙龄少女，身材纤细，娇小可人，遇到坏人的话，我的身体就扑通扑通的，脑瓜子就嗡嗡的，我的心里就咯噔咯噔的，
4: 我脑瓜子再次嗡嗡的。
6: 行了，你别再说了，我已经下决定了。
5: 好，既然你决定了，那我也决定了。
6: 你要干什么呀？
5: 我要去参加选美大赛。
6: 如果你去参加选美比赛，你一定会一炮而红，成为名。

0: 星，然后所有的男人都会为你而疯狂。
1: 我不敢想象这个画面。
2: 我也不敢想象这个画面。
0: 好，子祥，这是你逼我的。如果你去参加选美比赛，我就去参加健美大赛。
3: 你说你要干什么？啊？
0: 没错，露肌肉。
3: 你怎么可以这么狠毒？你知道你自己有多男人，有多 man 吗？全城的女孩都会为你离婚，所有的家庭都要支离破碎。至尊宝，为了这个国家，请你 say no。
0: Sorry， 我也没有办法，这是对你刚才冲动的惩罚。
3: 他俩是不是有病啊？
2: 反正不太正常。
3: 看来是没有商量的余地了。至尊宝，今天我正式跟你提出分手。
4: 看来是真的了，不管在哪个时空里，我们两个都没有结果。
2: 我没骗你吧？我们走吧，让他们继续诉说我们的故事。
3: 至尊宝，你还记得那天你来我家的那一晚吗？
2: 听完这段再走。
0: 当然记得。
3: 像我们俩，
5: 咱们公司是个实干型的企业，是吧？你整了一天，整了一些那个虚头巴脑的干什么玩意儿？天天报告报告，那告有那么好看呢？报啥呀？
6: 贾总，这回不一样了，这回是县领导亲自上咱们公司来听你做报告啊！
5: 呀，那你替我去一次不就完了吗？
6: 我替你去六回了。
5: 王秘书，你是我秘书，关键时刻你得给我顶上，是不是？你不能忘恩负义啊！你跟你老婆结婚四年多，一直没有孩子，关键时刻不是我顶上的吗？
6: 贾总，你得把话说清楚，是你帮我找的大夫，但最后落实项目不是我还自己的吗？
5: 你好忘恩又负义呀，王秘书。不，怎么你自己不就你看你那个不能生的病，你到医院你不好意思那挂号不挂我的名吗？
6: 贾总，你今天你要这么侮辱我能力的话，我告诉你，
5: 放肆！
6: 我夸你两句，
5: 放肆吧。放，
6: 全县13%的 GDP 是不是你拉动的？哎
5: 呀，是我呀。
6: 上千人的就业问题是不是你解决的？哎
5: 呀，继续继续。
6: 还有吗？
5: 是谁把一个面临倒闭的公司带到了全县前三强的企业的行列？是我呀。是谁为了工作？到现在都不找对象，对得起你爹，对得起你妈吗？我对不起我的爸爸，对不起我的妈妈。你错了吗？我错了。你怎么还要打我？
6: 好好好，别演了，贾总。
5: 还有
6: 没有了？没有了。
5: 还有就是要告诉你，夸人要夸得爽一点，好吗？
6: 这回爽了没？
5: 爽了，
6: 爽了，抓紧一点，好不好？人家都快到了。
5: 王秘书，我不是不愿意做这个报告，我什么情况你不是不知道，我有病，我语言障碍症。一到下雨天或者那个重要场合，我就说不出话，我怎么报告啊？哎呀，
6: 没事儿，问题可以解决。再说你那个语言障碍症也可以治。这回呢，我跟你县话剧团请来一位非常优秀的老师，专门为你治病。
5: 我你是不是有点太不把自己当外人了？我同意了吗？你就把人家请来了，你啊，你要篡位啊你啊？
6: 那现在局已定，怎么破呢？
5: 还怎么破？这不明摆着吗？我告诉你啊，你马上把他
6: 懂了，
5: 请进来呀、啊。
6: 猜不透你，你就坏。
5: 这舍不舍？种30多年地，成艺术家了，你这。
6: 切，那个李老师，这是我们贾总，贾总李丽丽老师。
7: 贾正经。
5: 你，
6: 李丽丽。
5: 你咋是你呢？
7: 你怎么看到我脸都白了？低血糖啊？
5: 那个血高有点，血压有点高。啥时候回来的？
7: 去年回来的。

0: 挺好的哈。
1: 挺好的，平时演演戏、代代课什么的。
0: 孩子什么都挺好哈。
1: 挺好的，就是不好管。
0: 有孩子了。
1: 啊，三十多个呢。
0: 多少？三十多，妈，甩子呢啊！
1: 我是说，我一个班级里面有三十多个学生，我还单身呢。
2: 还加了加好我单身，
3: 还加好，快点开始，来不及了，来。
1: 好，我们一会儿再叙旧啊。哎，开始治疗啊！来脱衣服。
0: 脱。这么多年不见你，这脱你自己，你干啥呢？
3: 脱衣服吗？
0: 布兰的裤子都脱了吧？
3: 这李老师说的呀。
0: 那李老师说脱我衣服，你脱你自己衣服干啥？
3: 我以为脱我的衣服，你说
0: 我要你脱呀。
1: 来，我们开始做解放天性的治疗啊啊，做一些练习。嗯。你怎么还不脱呢？来，我来帮你脱。
0: 你老师，你要控制你自己啊。那个。什么叫解放天性啊？
1: 就是帮助你找到自我，帮助你放松啊，
0: 放胸放松。
1: 嗯，是的。
0: 怎么一进屋又脱衣服，现在又放松，这是啥意思啊？
1: 贾正经啊，你这个语言障碍症啊，我分析了一下啊，是因为过度紧张导致的。
0: 对，
1: 是因为你在生活中啊受到某些刺激。
0: 对，
1: 所以对一些特定的场景十分的敏感。
0: 对，
3: 干啥呢，贾总？你拖拉机啊！老师跟你上课，你就好好听人家的，完了别闹。
0: 等，
1: 我们开始做一些练习啊。
3: 好，
1: 第一个模仿练习。嗯，王秘书啊，你来做一下示范。
0: 来，配合一下，配合好啊，合适吗？
1: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好，模仿猩猩。
3: 猩猩，
1: 开始。
3: 唰唰。
0: 哎，你还有这才艺？今天这个团麦会节目上啊！
1: 王秘书啊，你手怎么了？呀，
0: 不是，李老师他在模仿星星，我觉得挺好的啊。
1: 这是星星。
0: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闪啦啦啦啦啦啦！
1: 停！王秘书啊，我让你模仿的是地上的星星。啊，不好意思啊，我没有表达清楚。
0: 哦，不，你丽丽老师，不是你没有表达清楚，你千万不要怪你自己，你是你没整明白，你知道吗？你个大傻子。
3: 是。
0: 人让你模仿地上的猴，不是天上的孙猴。
3: 不好意思，不是专业的。这样，李老师，时间紧迫，咱们让贾总直接上吧。
0: 对，还是我直接上吧，因为我属猴。一脉相承。
1: 好的，那你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好的，开始模仿。
0: 好。
1: 黄色。
0: 这什么玩意儿？
1: 黄色。
0: 红绿灯那个黄啊？
1: 对，就是我最喜欢的这个颜色，黄色。
0: 色儿啊？
1: 对。
0: 不是这色儿咋演？这太颜色儿，哎呀，这色黄色儿。
1: 贾正经。闭上眼睛。
0: 不是，他色儿不知道怎么。
1: 闭上眼睛。嗯。仔细的听我说。
0: 好。
1: 这个颜色它代表的是一种情绪。哦。一段美好的回忆。哎呀。一首诗。哦。一首歌。啊。一种情感。现在仔细的体会一下，准确的把它表达出来。
0: 好，一首诗。
1: 对。
0: 一首歌。
1: 对，
0: 歌。有了。拒绝黄，拒绝毒，拒绝黄毒毒。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等一下，正经。这个黄色在你脑中就是这个含义吗？啊，你真的是让我太失望了，
3: 李老师，请你对我们贾总说话尊重一点。
0: 王秘书，请你对我们李老师说话尊重一点。
2: 可以
0: ，Thank you。Sorry， 你老师，继续吧。
1: 啊好，那我们进行下一个练习啊，对视练习。
3: 对视，
1: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啊。我们很多情感是要通过眼睛传递出来的，王秘书，

0: 认什么？
1: 开心，
0: 开心就把自己拧成这样啊？开心麻花啊？倪老师，
1: 李老师，能不能帮我解开一下？啊？
0: 为什么让李老师帮你解呢？
1: 他们不是说解铃还得系铃人吗？
0: 什么玩意儿？开了，开了，开了，
2: 好了。
0: 倪老师，对不起，他年纪小，受不了这种诱惑，不像我这种年龄，就完全没有任何问题。I keep on falling
3: in。 怎么倒了？你
1: 不是李老师？你是不是给他打全麻了？
4: 我跟你说啊，贾总的这个症状啊，是情感问题导致的。
3: 对，一点就透。我就说你一直单身，你是不是怕女的？你
0: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3: 好好好好
0: 好好。你老师，那个我已经找到自己了，解放我吧。
3: 喂，哪位？哦，人都到了。好好好，马上过来，马上过来。贾总，来不及了，那个县长已在楼下。哎，
4: 不行不行，我们还有最后一个练习，这个练习非常的重要。
3: 不，来不及了，那个李老师，县长就在楼下，
0: 让县长等一会儿。
3: 不是，贾总，你是不是对迷糊了？县长，
0: 李老师不说吗？还有一个最后一个练习没做完呢。
3: 完了，这回解放天性，解放大了。
0: 滚！
3: 好好好好好好，李老师抓紧时间啊。
4: 最后一个是情景练习，我们就演一下20年前你送我去车站的那个情景。
0: 20年前？
4: 嗯。我要你在我身旁。贾正景，你来了。啊、我一会儿就要走了，你就没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啊，
0: 那个注意那个下行、啊、
4: 傻样儿，谢谢你啊，谢谢你这么多年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回家。哎哦，
0: 哎呀，我那是锻炼身体。
4: 谢谢你每天都把你妈给你做的荷包蛋给我吃。啊，这
0: 那个家里养100多只鸡，蛋多不吃浪费啊。
4: 谢谢你给我写了100多封信。哎
0: 呀，哎呀，那是练字儿。
4: 这些信啊，我反反复复的看过了无数遍，当中有一段我到现在都不懂，你能给我念念吗？
0: 啊，这事我不敢保证，我现在还认不认字儿啊？我就是。
4: 你自己的字儿你不认识啊？
0: 哪段啊？
4: 就那段啊，念给我听听呗。
0: 哦，这也不是我的字儿，
4: 这是我的字儿。
0: 哎，念。尊敬的县领导、各位来宾，欢迎光临远。不，你这啥信呢？这是。
4: 这是你的演讲稿啊。
0: 我的演讲稿？
4: 对呀、啊，贾正景，你成功了、啊，你现在终于可以把你的演讲稿给顺利的念出来了，现在你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做你的报告。哎呀，
0: 你老师你好厉害你！
4: 好了，我的任务完成了，我也该走了。哎，
0: 那
4: 哎
0: 那个，就是等会儿我上去。做报告的时候，你能不能坐底下看着我？我怕我还是张不开嘴。
4: 我在不在不重要，反正你也不是第一次张不开嘴。好了，我走了，再见，贾冰。

0: 呵。关键时刻怎么还困了？这是，哎
1: 呀，你不是你怎么还在这儿啊？人都到齐了，就等你了，贾总，走吧。
0: 你，
1: 来来来来，人家叫李丽丽，话都说不明白，追啥呀？
0: 我难过啊。
1: 没事，以后会更难过的，走吧。
2: 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远大盟基的总经理贾冰先生。

0: 别老震动，家长。尊敬的县令，尊敬的前排，尊敬的前列，我是我们远大公鸡，
1: 农鸡啊，
0: 我是我们远大公鸡，
2: 什么公鸡？
0: 我是我们远大飞那个，我是我们远大农鸡公司农鸡公司的总经理。我的名字叫。嘉宾，今天我
1: 贾总，你别老漱口，你
0: 下去，
1: 别紧张啊。
0: 今天我你看，对不起大家，我确实我就。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有关突破自我的故事。我们远大农机，是一个常年亏损的企业，设备老旧，人才流失，反正三年眼看这公司就要倒，哎呀，眼看公司就要倒了，三年前我就接手了，然后呢，我就觉得公司这么整肯定是不行的，你必须踏踏实实，整那些虚头巴脑都没有用，所以说我们就引进人才，引进设备，经过多年努力，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全新的突破。可是我自己。却永远无法实现对于我自己的突破。多年前呢，我是个穷小子，我有一个喜欢的女孩。她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她偏爱雏菊般的淡黄色。我每天都骑自行车送她上下学，专挑那个坑坑洼洼的路走，然后颠的时候我就能感觉到他用双手在后边用力地拽我的衣服，我好开心呐、啊！然后回家以后，我才发现我唯一的一件衬衣变成了燕尾服。我每天中午会把我妈妈给我带的荷包蛋我给她吃，她只吃蛋白，他把蛋黄留给我，我真的我好感动啊！

0: 到后来我知道，吃蛋黄胆固醇高。我们同窗三年，我给他写了100多封匿名信。我每一封信我都换一个笔记，我怕他认出来，我那样我很不好意思。所以说，长此以往的练习，我在书法大赛获得了1等奖。直到有一天，他准备坐火车去省城上学的时候，我也没有把我心里的话跟他说出来。哎，我今天也是像今天一样下着雨，他也带着那条漂亮的黄丝巾，我递给他一篮子鸡蛋，他没接，他反问我说有多少个鸡蛋，我说有100个。他说他一天吃一个，100天就吃完了，再想吃还有吗？其实我知道他懂我那句话，可是我当时就像被雷击中了一样，我什么话我都说不出来。当我缓过神来的时候，他已经上车了，车已经开了，车已经开出一段距离了。那个时候我只要大声地喊，他一定能够听到，我张嘴了，没声。从那一刻起，我就生了病，语言障碍症。每当下雨或者是重要场合，我就无法说话。其实这么多年，我一直想找一个机会，我希望他能够重新出现在我眼前。今天这个机会来了，此时此刻他就坐在离我3米半远的地方。我要把我20年前要跟你说的话大声地告诉你。哇，你只要愿意跟我在一起，鸡蛋我给你带一辈子，有的是。
1: 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所以肝气不调的便秘要用理中，得什么？用理中丸。说肚子又胀便秘啊，这个口干口苦口臭，心烦脾气急躁，用什么？大承气汤。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56页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2: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2: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2维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以及3角穴1个。
3: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

0: 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不是不是落枕啊？
2: 这个落枕呢，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落枕跟两个有关系，一个是枕头，一个是风寒。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
1: 就叫落枕穴。
2: 哎，它是一个奇穴，又叫经外奇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哎，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1: 找到了。
2: 哎，就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这个位置，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1: 交叉
2: 对象。哎，当然你左右两边都点也行，我说左边疼那左边我一起点上也可以没问题啊，但是右边一定得点上。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是就这么来的。
1: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2: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雀。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哎，在第二掌骨和第三掌骨之间，它非常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雀那个尾巴。你看三角雀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1: 哎，好好好。
2: 因为我们教大家伙这个穴位，不是说，给大家伙做，说那你有病了，我也不能跑你家去，对吧？学会了你自己用，或者给家人用，这个主穴定位好了，啊，这也叫外劳宫，又叫落枕穴，俩名字，你再配点其他的穴位，配什么呢？配大椎、天柱和阿是穴，这几个穴位啊，我们也可以用点的方法。也可以用刮的方法，大家伙仔细体会，这个点和刮的方法有什么不同呢？
1: 在我理解，点就是一块疼，刮就是一片疼。
2: 哎，对啊，就是点线和面的关系。哎，大家伙在刮的时候呢，可以用雀尾刮，因为它是扁平的，啊，你就这么来刮，啊，也可以用什么呢？用那个三角雀的三个边缘来刮。比方说我这儿落枕了啊，你用三角雀是不是就能卡住啊？这个弧度刚好。因为落枕主要的病位是什么呢？它主要的病位是我们两侧的胸锁乳突肌，啊，就是这块肌肉，这个肌肉叫胸锁乳突肌啊。胸锁乳突肌中点这个位置僵硬炎症渗出，就会导致什么呀？落枕了。
1: 落枕，
2: 哎，所以我们在用落枕穴、用大椎穴这些配穴之外呢，可以把我们胸锁乳突肌进行一个刮的方法，就这么刮啊来用。现在三分

0: 过去了，你感觉怎么样呢？
1: 对，就是您刚才讲的时候我就一直都在按，哎，我感觉就是这么简单的一按啊，刮一下好像就没那么疼了。
0: 嗯，
1: 哎，非常好用，这脖子好像转起来也灵活了不少。
0: 嗯，
1: 哎，我觉得这太神奇了，中医啊，
0: 有点缓解啊，这就好。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时间很长。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说肝息不调的便秘怎么治啊？肝息不调的便秘，你绝不能用泻药，尤其你是你糖尿病人啊。糖尿病人到了后期啊，它会导致什么胃肠神经官能症，导致你胃部瘫痪。那，啊，你胃瘫痪的时候，哎，它那便就是先干后稀的，说你一副泻药下去，病人直接躺下了，直接住院了。那怎么办呢？调理中焦。所以说你看这种便秘啊，啊，肝息不调的便秘，你要是用三角雀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1: 天枢穴，
0: 哎，肚脐都有吧？
1: 有
0: 啊，到这儿啊，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
1: 嗯，
0: 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1: 两个，
0: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
1: 嗯，
0: 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息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在那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
1: 嗯，
0: 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啊。这你肝息不调的便秘要用理中，得什么？用理中丸。说肚子又胀便秘啊，这个口干口苦口臭，心烦脾气急躁，用什么？大肠气汤。
1: 嗯，
0: 大肠气汤用消黄配以滋补，效力强嘛。大黄配芒硝，哎，它往下走。那你说我血虚的便秘，刚生完孩子血虚便秘怎么办呢？你就得用黄芪加肉桂当归啊，这些补血通便的药。
1: 嗯，
0: 你说这事儿让咱们开方子是不是挺费劲的？
1: 那太多了，记不住啊。
0: 对呀，太多记不住，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息不调啊，你是肝是息呀，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就找。
1: 55、56，哎，还真是啊啊！
0: 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1: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0: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的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
1: 对，我看到了，
0: 非常适合我们老年人看，字儿大，图也大啊，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吧，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儿，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 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嗯，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0: 嗯，非常重要。嗯，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1: 必用的啊。
0: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1: 嗯，
0: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1: 人中穴啊，
0: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
1: 嗯，
0: 当时是绿皮车呀，
1: 嗯，
0: 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啊，因为人是这样的，他们爱看热闹嘛。
1: 嗯，
0: 我就看那个车厢那个病人周围呀，啊，挤了好几层人，我就往里边挤。然后旁边那个人说：“说挤什么挤呀？有没有先来后到啊？”
1: 嗯，
0: 我说让我进去吧，我是大夫，我是来给病人看病的。当时我就这么挤进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9种，
1: 嗯，
0: 低血糖会昏迷吧？
1: 会。
0: 尿毒症会昏迷吧？
1: 会。
0: 疫病会昏迷吧？
1: 嗯。
0: 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1: 会。
0: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1: 哎呀，
0: 等等，9种，
1: 这么多。
0: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
1: 嗯。
0: 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儿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哎，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
1: 嗯，
0: 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1: 是啊，
0: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
1: 嗯。
0: 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他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
1: 嗯。
0: 两侧瞳孔不一般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般大的，脉象一摸蹦的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40-50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
1: 嗯，
0: 哎，我一瞅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这上嘴唇都快掐漏了。
1: 嗯，
0: 我说一看你是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
1: 嗯，
0: 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
1: 嗯，
0: 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
1: 嗯，
0: 我们叫一寸。
1: 嗯，
0: 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
1: 嗯，
0: 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哦，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0: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10救护车就在那儿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
1: 嗯，
0: 这不就送医院了，
1: 嗯，
0: 因为就没事了嘛， 因为他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儿

0: 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0: 急救穴位。
1: 嗯
0: 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
1: 嗯，
0: 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骨穴。这五个穴位大家记着啊，必须记着，保命的。首先咱们来看人中穴，定位大家知道了吧？
1: 嗯，
0: 人中沟，
1: 嗯，
0: 分三份，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的交界点，
1: 嗯，
0: 这儿就是人中。垂直用劲儿，哎，不用太使劲抠啊，尤其对自己你下手别那么狠，是不是啊？那人中穴都能干什么呢？无论是脑病还是心脏病，说病人出现休克了，人事不省，人中穴它都管用啊。最好的一个急救的穴位，也是最常用的急救穴位啊，也是最有效的急救穴位，人中穴啊，这是第一。那么人中穴还能治啥病啊？腰疼，急性的腰扭伤，啊，你要是慢性期的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那它不行。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鸡鸣穴好使。但你要是急性的，你说腰扭伤，说抱孩子不小心腰拧了怎么办呢？人中穴。哎，你自己就掐住它，掐完之后干什么呢？晃，哎，晃，一边晃一边这个双脚离地这么走，
1: 嗯，
0: 哎，一会儿腰就松了，很快啊。腰扭伤不就是腰部的什么腰方肌、下腰肌、腹直肌、腹内斜肌、腹外斜肌什么，哎，腹痛肌，整个腰部肌群紧张和痉挛吗？你就掐住它，然后就这么扭，整个肌肉痉挛也解决了，它就行了。这是人中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首先那个手腕都有是吧？
1: 嗯，
0: 你看这个手腕有三条纹，手腕上是不是三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三条。
0: 三条。
1: 二三，对。
0: 可不都是三条啊？有的人是两条，你又找四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
1: 嗯，
0: 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2寸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1: 啊，3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找到了吧？
1: 嗯。
0: 哎，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哎，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
1: 嗯，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哎，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
1: 嗯，
0: 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
1: 嗯
0: 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
1: 嗯，
0: 说我心动过速早波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
1: 嗯，
0: 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
1: 嗯，
0: 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 这么个穴位。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啊。你比方说植物人，大家见过没？
1: 嗯，见过，
0: 电视见过是吧？
1: 电视上见过
0: 啊。中医也能治植物人，怎么治呢？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呐、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思维意识他不正常，他不认识人，不认识物，不认识字儿，是吧？看到人呢、老伴儿啊，他都不认识了，意识出问题，思维出问题了。你问他一加一等于几，知道不？不知道。啊，你看我们测试大脑是否健康，经常会给患者做一个实验。啊，怎么做呢？一个用手指头指膝盖，指鼻子，指膝盖，指鼻子。哎，就你大脑坏没坏，萎没萎缩，空没空，怎么指呢？怎么办？哎，指一下膝盖，指一下鼻子，指一下膝盖，指一下鼻子，是吧？但是这得躺着做，你指膝盖指鼻子越快越好。哎，你看有的人指哪儿去了？就指这儿了，哎，就指这儿去了，对吧？那说明啥？大脑空了。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劳宫穴的定位呀有争议。你看那个《针灸大成》里面和《黄帝甲乙经》这两本书写的不一样，有的说呢，转泉第二指对应的就是劳宫穴，有的说转泉呢中指对应的是劳宫穴，还不一样啊。这两本书说的不一样，咋办呢？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真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都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穴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咱就自己就能按了。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中点一分的距离，就在这儿。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1: 2.3毫米。
0: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那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对吧？你攥一起。

0: 你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对吧？一秒钟完事儿。啊，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哎，一秒钟完事儿，扎十穴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你包括刚才咱们讲到内关穴啊，很多老同志你看有早搏，也不能天天盯着内关穴呀，怎么办呢？我老师教给我一招，他用什么弄那个橡皮筋儿，
1: 皮筋儿，
0: 哎，这是内关穴吧？
1: 嗯，
0: 皮筋儿绑在内关穴上，
1: 嗯，
0: 没事儿拎起来啪啪啪啪，对吧？就那个皮筋弹起来，它不就啪啪啪弹这个内关穴吗？
1: 嗯，
0: 哎，就用这招控制病人的心率去。你看我这招不说，大家伙听过别人说没？
1: 没有，
0: 没有吧？
1: 没有，
0: 这活都是绝活，传谁呀？啊，我这人实在啊，我都告诉大家伙了。要不咱讲课的意义是啥呀？我讲那些浮皮潦草的，大家伙都知道，网上都能查到的。我讲那些有意义吗？我就得讲大家伙找不到别人不传的啊。所以十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
1: 嗯，
0: 那么这五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两个。
1: 嗯，
0: 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足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0: 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山水林田湖草隐匿着地球成长的生存智慧，自然万物的窃窃私语是多样生命的家园梦想。

0: 在人类的发展历程中，人与自然环境的发展始终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我们进入了构建生态文明的新的时代。这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客观规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的要求。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必须建立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之上。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坚持生态优先，走绿色发展之路，这就是生态文明的核心理念。触手可及的风景，本真天然的风情，我们和大自然之间终于能以这样的方式相遇、相知、相生相伴。地处横断山区域的怒江流域是世界上最为丰富的生物资源库之一，同时也是生态系统最为敏感和脆弱的区域之一。拟基村在碧罗雪山深处，怒江的东边。由于湍急江水的阻隔，加上日益增多的人口，世代在这里生活的村民们选择了搬迁，选择了把空间让给大自然中其他的生命。人和土地之间总有着千丝万缕的羁绊，割舍不下。
1: 好着了，是吧？房子也盖好着了，里面呢。
0: 小心翼翼地把火塘里的火种熄灭，就像告别最亲密的家人。和随身衣物一起放进背篓的是玉米的种子，这仿佛是生命的基因和核心，它意味着生存、繁衍、发展，尤其是复活和新生的希望。对小女孩张慧娟来说，能够一直和这只刚出生的小羊羔在一起，相依相偎相伴，就是家园的全部含义。

0: 一再爸，过来叫我。
1: 阿爸，阿赤嘛富国带给嘞。
0: 阿赤嘛富国带给吧，也侬们吃素食呢，是了。侬阿去带个成呗，阿们，第八是呢，第嘛带了你叫。
2: 不是个富带给那个，我过去，哥哥过去。
3: 山路绵绵不绝，它仿佛永恒一般的循环往复，它的前行、爬高、回转、铺延，像人和自然万物缠缠绵绵的期待。慧娟姑娘从此走向了新的生活，将来她一定会明白，今天的付出是为了更加美好的明天。大山、江水、森林及周围的一切，是所有生命共同的家，而一个和谐繁茂的家园，是幸福和希望之所在。夏是织布鸟建房盖屋的时节，枯黄的小草是鸟巢最好的原料。雄鸟承担着建造的任务，它需要在方圆2公里的范围内飞来飞去，以寻找适合建巢的材料。它们只选取柔软纤细的草叶，把巢穴建在小溪边、草地间的树枝上。筑巢的时间里，是对雄性织布鸟手艺的检验和意志力的磨练。只有建好温馨牢固的爱巢，它才能得到雌性织布鸟的青睐，找到如意伴侣。建房考验着体力和毅力，经得起狂风的鸟巢意味房子的主人体能优秀，重视家庭责任，可以成为共同生活的伴侣。而后，这座爱巢将为织布鸟家族提供温暖和欢乐，更能为家族的延续提供保障。今天呼啸而过的狂风比往常更加猛烈，鸟巢在风中摇曳着，辛辛苦苦几十天才建成的房子面临被摧毁的危险。小鸟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自己的爱巢，风渐渐平静下来，守住爱巢的鸟儿们快乐的鸣叫歌唱。敬畏自然，如同这莽莽苍苍的雨林一样，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有着至重至深的根系。人们对山林湖海一草一木的尊崇，也自然发展成为一种相互依存、唇齿相依的深厚感情。保护物种、利用自然的智慧，也在这种相互依存中滋生繁衍。茶在中国古代被称作瑞草，是人类最早驯化栽培的植物之一。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阻挡了来自北方的寒冷气流，中国西南山地的山茶科植物在第四纪冰川中得以幸存，成为世界栽培型茶树的起源。云南普洱的景迈山区，连片生长的古茶树多达万亩，世代居住在这儿的布朗族同胞以茶树为始祖，也靠着茶叶的采摘和制作换取生活所需。三文和尔坎是生活在景迈山的茶农，他们的家族世世代代以采茶为生，

这里的古茶树是高大的乔木，采摘非常不容易。春天的雨露催促着茶树发出新芽，他们要赶在雨水到来之前采摘春茶。采茶要在阳光不太炽烈的清晨。这个茶园没有刻意清理杂木杂草，仿生出天然的森林系统。在这个小小的生态环境里，可以利用其中的生物多样性来预防病虫害，促进授粉。植物的残枝败叶腐烂后，又能为茶树提供天然的养分。在这样的山区，茶叶收入几乎是三文和尔坎一家人全部的生活来源。他俩采摘时显得小心翼翼，为了不影响古茶树的生长，他们遵循古老的法度，只摘取一芽两叶。这些年来，普洱茶以其质朴、天然、香醇、甘美，征服着全球的爱茶者。一片小小的茶叶，成为追求生活品质、体验生活美好的传奇。

恪守人茶共生、人茶共荣的古老信念。茶山人收获了山乡的繁荣、生活的富足，这不仅是生态法则给予茶山人的回馈，更是大自然赠予所有热爱生活、热爱自然之人的最好礼物。只有一如既往地保持对自然的爱与敬意，这些天赐的宝藏才能代代相传，天长地久。

0: 2021年夏天，一群任性而勇敢的亚洲象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2020年三月，十多头野象离开了位于云南西双版纳的栖息地，一路向北。他们翻越山岭，渡过江河，横穿公路，在山林、农田和村庄中觅食嬉戏，甚至还闯入了城镇街道闲逛。到了七月，象群已经北行了400多公里，进入了云南省省会昆明市的辖区。一时间，全世界的新闻媒体都聚焦于这群特殊的游客。他们为什么离家出走？他们会往哪里去？无数人在好奇，在关注。为了保护象群和人们的安全，政府部门迅速建立起指挥调度体系，调集了大量人力物力，随时跟踪，密切保护。
1: 树林里面呢，象群在那儿。
0: 而对于这群不速之客给庄稼村舍带来的损失，农民们则表现得非常宽容大度。
2: 哎呀，吃饭放心眼吃饭嘛，他爱吃这些东西就给他吃这些东西嘛。从老远的从西双版纳赶到这里来，让我们看一看，认识他的庐山真面目，那是我们一生的幸福啊。
0: 在昆明附近盘桓数日之后，象群们折返向南，不紧不慢地走上回家之路。几个月间，千百万人每天通过视频和新闻报道，在关注着野象们的行踪。他们无拘无束、悠哉悠哉的生活状态，尤其是小象那憨态可掬的可爱模样，母象呵护照顾小象的暖心举动，赢得了无数的赞叹感慨。野象们的这次奇特旅行，让无数人真切地感受到野生动物离我们如此之近，他们的情感又与我们如此相通。这种情感穿越时空，跨越地域，再一次大范围引发人与野生动物该怎样和谐共处的讨论与思考。2021年八月，离家出走了500多天的象群向原始栖息地折返，完成了一次北迁之旅。大象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数百万年，它们是陆地上体型最大的动物。亚洲象原来生活在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历史上人类活动的加剧，逐渐让亚洲象向南迁徙。在中国，云南南部是它们目前唯一的家园。作为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政府设立了亚洲象自然保护区，采取了严格的保护措施。野象的数量20多年间增加了一倍，但这又带来了新的问题。象群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频繁出入保护区周围的村庄和农田，甚至公路、城镇。村民们种的水稻、香蕉、玉米，都成为大象喜欢吃的食物。
3: 吃庄稼就算了，吃庄稼了，我们找保险公司来处理。想来了，怎么样得提前，赶紧把家人赶紧就带走。
4: 昨天晚上过来的大象了。啊，那脚印这个大有应该有小象，这个量一下，这个是成象，那这个是小象，啊，这是幼象，啊，在15头左右。
0: 为了缓解人象之争，云南率先推出了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制度，对公众受到的损失给予补偿，以减轻和降低人象冲突的程度和范围。同时，更安排专人对野象的行踪进行监控。
4: 哦，这头象嘛是大了吧？
5: 50
4: 啊，2吨3吨有啊，这个象嘛。
5: 成体。
4: 哦，大呢？它不会靠眼啊，这场象。
3: 这场象就在旁边啊。
4: 这个要得注意呢，要得收个这个，石器那些，那个晚上要得注意安全。
3: 保护区里面我们是禁止人为活动的，那么如果是人与象相互之间这个遭遇。这个我们不能跟大象发生正面的冲突，我们也不能去驱赶它， 这个恐吓他啊。那么人与象之间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0: 从2008年开始，政府在西双版纳州野象谷成立了中国云南亚洲象种源繁育及救助中心，以救助、疗治和帮助这一濒危物种。跌落、打斗受伤的野象在这里得到了专业人员的救助和医疗。
6: 研究室2015年的时候，在思茅的一个噶拉玛村巴克村小组的一个村民发现的，然后我们这个救助队伍就迅速地赶到现场，对这个小象进行一系列的检查。对于这个没有吃过大象的初乳，或者说没有得到象奶长期的哺乳的小象，它的身体抗体是特别差的。最终的目的是希望，这个小象能够回归到市场，因为这个大自然才是它的家。

其他象爸爸一样，保明伟每天要和这些野象生活10个小时以上。最主要的工作是对他们进行野化训练。在这个星球上，亚洲象唯一的天敌是人类，唯一的希望也是人类。人和象之间总会找到一条可以共存共生的道路。

0: 处云南西部的高黎贡山，是中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是具有国际意义的陆地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被称为世界物种基因库、世界自然博物馆。百花岭，一个迷人的名字，这些年来很多人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但他们不是来看花，而是来观鸟、拍鸟。百花岭地处高黎贡山东麓，这里有343种鸟类，其中有很多珍稀品种。
1: 我就在这里土生土长的，从小就在这里长大，小的时候一直就喜欢上鸟，因为这里鸟很多，花也很多，就叫百花岭。
0: 过去百花岭一带的村民非常贫困，习惯于上山打猎、捕鸟、砍树。1995年12月，中国第一个农民生物多样性保护协会——高黎贡山农民生物多样性保护协会在百花岭村诞生。在当地政府和保护协会的引导下，百花岭村民生态保护的意识日益增强，当地的生态环境也不断改善。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村里拍鸟观鸟，在政府部门的引导下，村民们纷纷为观鸟者提供食宿、接送、鸟导、场地租赁等服务，一条以观鸟为核心的生态经济产业链逐渐成熟。2019年，全村接待观鸟旅游者超过9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6000多万元，村民们全部摆脱了贫困，人均收入接近16000元。
1: 这个环境保护好了，这些草籽掉下来，这个绿背眼流也在吃。你看很多的这个生态也保护好了，动物也看得见了，以前动物都在上面，现在跑到下面来了。
0: 在老侯的影响下，他二女婿葛宝志也从繁华的大都市回到家乡，加入了爱鸟护鸟的行列。

一般呢，这个鸟的这个体型、外观，还有它的特别它的喙，那就可能决定你知道它在吃什么。比如说吃花蜜的鸟，一般嘴会比较长，弯弯的啊。那这个吃杂食性的，就可能像个镊子一样。在野外的话呢，我们一般就是听到叫声去判断鸟，然后逐步的靠近，就有机会可以判断看到这个鸟。鸟类的名字都是以最显著的体貌特征加科属名命名的，比如说赤尾噪鹛，它是鸣科的，所以呢，它的身体的最显著的体貌特征就是它的尾巴是赤红色，所以叫赤尾噪鹛。那像这个雪雀呢，它全身是血红色的，所以呢叫雪雀。猎猴风虎呢，是一个每年在四月份、五月份的时候会来到我们这儿产崽的一个鸟类。它会呢，它的筑巢是怎么样？就在一个岩壁上凿一个洞，然后就去了。然后呢，一般成群，虽然说是家庭是这个以洞为单位嘛，但是它会很四五成群在一起去总是去找东西。它特别喜欢吃蜜蜂，啊，就是吃蜜蜂的老虎，而且它的这个颜色会很鲜艳，所以被称为中国最美的鸟类之一。

0: 我可以尽我自己的力量去帮我们保护区做更多的事情，来保护这样的生态环境。保护生态对我们的直接的影响，空气质量会特别的好，环境也特别的好。然后大家才慢慢的发现，不是我们想象当中我们什么都没有，必须要去大城市去打工啊才能够生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变化。
1: 世界的最漂亮的羽毛就是鸟的羽毛，不要砍山砍料子，不要去烧山烧火，就留到青山绿山，那个我们的鸟也就更多，动物就更多了嘛，是吧？
2: 变成护鸟人，从伐木者变成护林员，从贫困到小康，如今百花岭人真正体会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含义。这里是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7.9万份植物种子被封存在这里，被誉为植物的诺亚方舟。云南是动植物王国，植物种类遍布热带、亚热带、温带、寒带等类型，物种非常丰富。现在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已经保存的10013种7.9万份植物种子中，有5103种是来自云南，超过了总数的50%。它们中的每一颗，将来都可能会成为改变世界的中国植物。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清新的空气，雄伟的高山，甘甜的河水，茂密的森林，奇妙的湖泊，美丽的田野，旷远的草地，从动物、植物到微生物，丰富多彩的自然界使我们的地球充满生机，让人类的未来充满希望。生物多样性支撑着这个星球的健康，一粒谷物的味道，一缕植物的温暖，一口清水的甘甜，都在向我们讲述生命的意义。一个物种的消失，不仅是这个星球失掉了一种自然资源，还会通过其他的系列连锁反应，引起更多物种的丧失，让地球这个宇宙中已知范围内唯一的生命方舟出现坍塌。地球是全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对待生态环境就如同对待我们自己的生命。让基因延续，让种族繁盛，让文明发展，让多样的生命汇集起来，构成地球生命共同体波澜壮阔的传奇，谱写生命历程壮美的长歌。我们和万千世界的共同家园更加和谐美好。

0: 徒儿，
1: 师父，
0: 听好了，为师的生死之交艾大人已经被关进了死牢，明天就要行刑，所以今晚你务必要将他救出。假如有敌人把你团团围住，想要圈踢你，为师就教你一招。哼，看好了！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怎么样，
2: 师傅，这能行吗？
0: 人心都是肉长的，这一圈下来，我看谁还好意思踢我。
2: 师傅，这我来不了。
0: 既然你这么放不下面子，你就拿着这个月光宝盒，一旦万一任务失败，打开它，大圣的命令咒语。
3: 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0: 他就会帮你实现时光倒转，重新来过。去吧。
2: 是。

0: 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艾大人，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来吃碗长寿面吧。临走前还有什么要求吗？
0: 来头蒜。
2: 我脸了，我给你脸了，我给你脸了，是不是？我给你个火烧，你还管我要头驴呗？来吃吃。要蒜怎么想的？
3: 艾大人，
0: 你是何人？
3: 我是谁不重要。
0: 你有算吗？
3: 没有，来得匆忙。我是奉师父之命前来救您的。
0: 你师父是何人？
3: 我师父是您的生死之交，人送绰号积水潭潭主圈儿贵。艾大人，我们赶紧走吧。
0: 壮士且慢，你们终于来救我了，待我收拾收拾。
3: 艾大人，没这必要，我们是逃狱，不是搬家呀。
0: 哦，也在理，那我稍微打扮打扮。
3: 艾大人，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
0: 本人一生为官清廉，受百姓爱戴，我不能让他们看见我狼狈之样。
3: 艾大人多虑了，外面一个百姓都没有。
0: 哦，这你倒提醒我了。百姓们，我听说艾大人就要出狱了，你们快到门口迎接他呀。多谢壮士相救，带路。
3: 走走走走。
2: 喊什么喊？喂，什么人？
3: 这是干什么？
2: 野贼！我给你脸了是不是？我当班还敢劫狱？嗯，大胆死囚，我今天就送你上路。
0: 发生什么事了？哎，
3: 艾大人，
0: 你是何人？嗯，
3: 没这么干的吧？
2: 先解决了你。
3: 慢着，慢着。我真服你了，能不能让我把这句唱完整了？
2: 你唱。
3: 我，
2: 你的，我砍，我的。
3: 我真的好想你。
2: 大胆，竟敢调戏我，拿命来！
3: 你，我回来救你了。
2: 我。

0: 人生。
1: 闭嘴。
2: 谢谢。
3: 哎，大人，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来吃碗长寿面吧。
0: 哼，不饿。
3: 不饿，我给你脸了是不是？饿的时候可没有了。怎么想的？哎，
0: 哎，你是和你
4: 闭嘴，这是你的蒜，现在不许打开，出去再吃啊！赶紧走。
0: 不是，那壮士，我走，我得先收拾收拾。我
4: 这要他干嘛啊？喂草，那是草，要他干嘛？
0: 不是，那我得稍微打扮打扮。
4: 不用打扮了，谁看你啊？赶紧走。
0: 那老百姓还在，
4: 没人，一个人都没有啊！赶紧走。
0: 不是那。壮，壮士，我求你了，我就说一句话行不行？
4: 就一句啊？
0: 就一句。
4: 敢多说一句，我就。
0: 就一句。来人呐！有人要杀我！有人要
3: 喊什么喊呀？
0: 啊！这儿呢？
5: 什么人？
4: 你给我等着啊！你给我等着。
5: 爷！啊！
4: 别别别！我不砍你，我就打不过你啊！
3: 哎呦，那抄家伙呀！
4: 我跟你打还用抄家伙吗？我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空手夺白刃，来吧！
5: 呀，我！
0: 砍他！别留活口！我叫你不让我说话，我不光说话，我还念诗呢。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脚。嗯，脚，脚，
4: 来，你们等着，你给我等着，
3: 站哪去？
4: 你给我等着，
3: 站住，给我站住！

0: 哎，大人，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来吃碗蒜吧。
1: 你说什么？不让你吃碗蒜吗？我告诉你，谁不死你都得死。打死你！哎哎哎哎！
0: 这位壮士，他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没有这个必要吧？
1: 我等不了明天了。我俩之间的仇恨，一般人是理解不了的。
2: 哎，救我！救！
1: 哎，膝盖，这是膝盖，你别
0: 打！你放手！
1: 临死之前，我还得让你膝盖积水啊！我打死
0: 你！放手！
1: 好，等我下回回来，我连你一起收拾。嗯。完了，打你打坏了。
0: 你干什么呢你？
1: 我杀人！
0: 住手！你听见没有？
3: 燃烧我的卡路里！
4: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哎呀妈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哎呀，脚蹬子咋还掉了呢？还啊，这质量也太次了，这个。哎呀！哎呀
5: 爸！
4: 哎呀，儿子回来了！
5: 我爸！哎呀呀呀呀呀！哎呀！爸，你挺好的。
4: 挺好，挺好，挺好。
5: 看戏的挺好
4: 啊！快快快！
5: 这是啊！我今天特别的忙。
4: 对对对对，我知道我知道。
5: 看你一眼呢，我就赶紧走啊！哎呀，
4: 没事，看一眼就走啊！
5: 行，爸，我走了。
4: 哎，好，慢点。哎哎哎哎！你干啥去？
5: 不说了吗？看你一眼我就走。
4: 就看一眼呐！
5: 你不都同意了吗？
4: 那你是不是得仔细看看呢？
5: 挺好，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啊！我走了吧啊！
4: 你不这什么玩意儿？你这那个放大镜出来，你这天天的，你大半年没回来了，好容易回来一趟，你就看一眼就走，你啥事儿啊？非得去呀你啊？
5: 爸，你听我说啊，今天晚上有一个晚宴，本来我可以不去，但我突然听说董事长也要去，你说董事长都去了，我是不是就不能不去？
4: 嗯，那是得懂点事儿。你去去去去去吧。
5: 行吧，
4: 董事长都去了，
5: 下次再回来看你啊。啊，哎呀，
4: 我这个岁数都大了，身体越来越不好了，夹花生米都夹不起来了。
5: 我是你儿子。
4: 别介，我是你儿子。
5: 爸，你别那么客气。
4: 谁跟你客气了？我还跟你客气，我这一天天的。哎呀呀呀
5: 呀呀！哎呀，你
4: 坐，没事，我坐住了，我坐凳子。
5: 你注意点，自己在家，你看你干什么呀？啊，消消气儿啊！不是爸，我时间真的很紧。你说我这么忙，那不也是为了工作吗？对不对？啊，这样好不好，爸？你呢，以后想我了，别给我助理打电话了，直接给我发视频电话啊，咱们俩视频聊天。我不是新给你买了一个那个人脸识别的新手机吗？大 Plus， 那个就能视频啊。
4: 那电话还能视频呢？
5: 肯定能视频，那么高级，你可能不会用。来来，我教你，带不带啊？你看啊，大 plus 嘛，先把这盖放开，完了之后 ，plus 有盖儿。爸，我新给你买的大 plus 呢？
4: 这儿子，我想起来了，有重点，有重点，快快快，坐坐坐，你给我买那个什么脸那个，对，那个破不拉几那什么叫什么玩意儿？就多钱来的那个？
5: 啊，那个不贵啊，
4: 我知道不贵，不贵是多钱？嗯，
5: 300。
4: 爸500卖的。
5: 爸啊，最新款人脸识别大 plus， 500块钱给卖了，
4: 卖贵了。咋的了，儿子？
5: 有点贵了，爸。
4: 咋的了？
5: 突然有点低血糖，我坐会儿。
4: 坐坐坐坐坐。
5: 不，坐这就行了。
4: 别给人坐坏了，坐这。哎呀，
5: 爸，我给你买的按摩椅，我还不能坐会儿？
4: 不，原来是你给我买的按摩椅，现在是我卖给别人的按摩椅。坐坐坐。
5: 啥意思，爸？
4: 咋的了？
5: 我突然从国外买的真皮进口按摩椅，你给卖了？
4: 啊，卖了？
5: 这11000的，
4: 啥玩意儿？啥11000？
5: 我是说，嗯，你万一卖给人家，人家不喜欢怎么办？
4: 不可能，这东西多贵呀！这能这么贵的东西卖人家能不喜欢？ 这是不是挺贵的？啊，
5: 还行吧。啊，
4: 多少钱来的？
5: 1100。
4: 1100呢？
5: 1100都没买上吗？爸，你可真行啊！
4: 没事啊，那个儿子，这个可能卖赔了。
5: 不是，
4: 没事没事吧。但这个卖赚了，这个爸这个卖赚了。
5: 多少钱卖的？
4: 580。
5: 又一重击。这样吧，啊，先别说话了啊，看我手势好不好？我把手刺激。嗯，
4: 320。490。
5: 不。
4: 跟这个一块搭出去的，咋的了？这孩子一天天的，这你这是哭还是乐呀？你哎呀，一天天的。
5: 爸呀，啊，这样好不好？嗯，今天呢，你就别拦我了。啊，我得抓紧时间挣钱了。
4: 这么着急吗？
5: 实在有点供不起了。

0: 我这几天我也没花你啥钱，你一天天的你啊！
1: 哎，经理经理，哎呦我天，还是哎呀，哎叔叔
0: 来了，
1: 叔叔你好，
0: 哎进来进来，
1: 叔叔啊，这个是我们经理特意给你买的海参
0: 呀，我不要，这玩意儿老贵了，不要，拿走拿走拿走，我不要，这太贵了。
1: 不贵，不贵不贵，五斤海参35，
0: 这么便宜啊？啊。哎呀，这五斤我也吃不了啊！我这样，我自己留一斤，剩下4斤呢，我51斤卖给楼下你理。
1: 哎，行，
0: 是不是？哎，你看，
2: 豆儿，爸啊，野生海参啊，51斤你要卖给楼下我理？
0: 卖贵了，
2: 小张啊，你跟我妈说来。
1: 叔叔。就你我这个脑子记错了，
2: 错了。
1: 这个海参呢，5斤，25。5斤，
2: 疯了你疯了呀啊！什么海参？你实话实说，跟我爸说到底多少钱？去。
1: 哎呀，叔叔，我这个脑子呀，我又记错了。
2: 又记错了。
1: 是这么回事儿？
2: 怎么回事儿？
1: 我吧有一个朋友是卖海鲜的，
2: 海鲜的。
1: 我在他那儿买了1斤虾皮儿，
2: 虾皮儿
1: 送了我5斤海参。
0: 天哪！
2: 你朋友也疯了，疯了啊！小张啊，
1: 我啥意思呀？
2: 小张，我跟你说啊，刚才你没在这个房间，发生了什么事儿你可能不知道。这样好不好？你帮我捋一下啊。我爸要把这个海参51斤卖给楼下我李姨，我是不是得赔死？
1: 哦，对哈，
2: 想个办法，帮我把海参要回来。
1: 我怎么咋要啊？
2: 想不想升职？
1: 想。
2: 想办法去。我加油。
1: 叔叔，你是要把海参51斤卖给李姨是不是？
0: 啊，对呀。
1: 这个，这样，我80收。呀。
0: 可以
2: 漂亮，
1: 姐，我真熟。哎呀，不是海参那玩意儿多好吃啊！
2: 哎，小张啊，
1: 咋了？
2: 自己海参你吃得完吗？
1: 那怕啥的？那吃不完腌起来当咸菜吃呗。那个叔叔啊，我这给你现金来。哎呦呦，
0: 那虾皮儿回头我弄点。
1: 没问题，没问题。
2: 停！爸，钱给人家啊，小张，钱拿好啊，小张，这个海参你也拿好，以后1000一根给我爸送过来，知道不？啊。
0: 不是爸，你
2: 天天什么都卖，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0: 挣钱呗，干什么呀？
2: 爸，我每个月都给您钱，不够花吗？
0: 不够花呀。
2: 爸，你要多少是多呀？
0: 你要多少是多呀？
2: 你啥意思啊？
0: 你就这么跟我说吧，你一天你能给你们单位挣多少钱？
2: 爸，我就这么跟你说，我一。我这么跟你说，我一天，小张能听见吗？
1: 听不着，经理，
2: 出去。爸，看好了啊，这么跟你说，1、2、3，3块钱进公司账户了。
1: 经理，你这么厉害呢？
2: 不能跟别人说，商业机密啊。
0: 哎呀，你儿子，你这挣钱速度有点快。我这样啊，我这儿呢有20000块钱。这20000块钱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平时省下来的，再加上我变卖这些家当的利润，然后呢，我寻思拿这20000块钱呢，给你请一个礼拜的假。这一个礼拜要是给公司造成损失呢，我拿这个20000块钱弥补一下。但是按照你刚才说这个挣钱速度呢，我估计一个礼拜肯定不行，顶多也就2天。我这样，我给你写个假条啊。
2: 爸，我都多大了，你写什么假条啊？
0: 假条嘛，这不是很简单。哎呀，请假条。尊敬的董事长先生，我是潘捕玉的爸爸，我明天会发生意外，不久于人世。
2: 爸啊，你说什么呢？
0: 我说什么了？
2: 那明天发生意外你能知道啊？
0: 那明天发生意外你能知道啊？
2: 不是爸，你到底要干嘛呀？
0: 啥干嘛呀？那隔壁你王叔啊，头天我俩还下象棋呢，第二天突发心脏病人就走了，儿子连最后一面都没见着。你说那老人在的时候，你儿子不在身边，你说老人不在了，你儿子你送这送那，你还有啥用啊？你还是不是？我们这帮老头老太太岁数都大了。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那谁能说得准呢？ 我准备给我儿子请两天假陪我，我这儿有20000块钱陪你，用于赔偿公司造成的损失，如果不够，来日定将奉还，不还是小狗。句号。潘旺财，写于狗年。你把这假条给你们董事长，你们董事长但凡懂点事儿，这假就能批。真的，快点拿着，拿着。
3: 小张，
1: 哎，
3: 你帮我跟董事长说一声，今天晚上的晚宴我就不去了，我在家陪我爸。
1: 好嘞，经理，那个我也跟你请了假，我也回家看看我爸我妈。谢谢，叔叔再见。
0: 哎，慢走啊。
3: 爸，
0: 哎，
3: 这样
0: 啊，
3: 今天我哪儿都不去了，咱俩喝点。
0: 这你能行吗？你这董事长那懂事儿的，你这去。
3: 爸
0: 啊，
3: 以后呢，你要是想我呀，就给我打电话，我指定回来看你。
0: 哎呀，不用，你那么忙，你就打电话就行了，你知道吗？
3: 万一没时间
0: 啊，
3: 我也保证一天一个电话。
0: 哎，那行，一天一个电话靠谱啊。
4: 老潘头，我来取东西来了。
0: 哎呀，来了。
3: 谁呀，爸？
0: 你王姨楼下那个取按摩椅来了。这，
3: 爸，
0: 哎，你干啥呀？
3: 人家万一不喜欢呢？
0: 不是，你这人都到门口了，你让人看。
3: 你得跟王姨说一声。
0: 定金都收了。
5: 小黄啊，
6: 嗯，
5: 你说咱俩再这么看下去，这个咖啡能不能靠干了？
6: 已经干了。小四儿，你说就你这酒量还跟我拼，干痛风了吧？来接管。
5: 你太贴心了，小黄，别说痛风了，为你抽风我都干呢。
6: 那你说你喜欢我哪一点？
5: 你的优点可太多了，你让大伙看看，就这高挑的身材，飘逸的长发，最让我受不了的就是你那温柔的性格，你就不是人，是嫦娥啊。
6: 你最讨厌了，就嘴甜，我都看不到你的真心。
7: 下场不？
6: 加什么汤？加汤喝咖啡呢？你加点酸菜好不好啊？
7: 我说的是加糖不？
5: 加不加糖跟你有啥关系啊，王小倩儿？
6: 哎呦我的妈呀！
5: 哎，你咋穿着服务员的衣服呢？
7: 啊，云云家里边有点急事，让我帮他看一会儿。二位还有需要的吗？
6: 还需要什么呀？扫兴，我走了。
5: 你别生气啊，扫兴，我走了。
7: 我站着，把钱给了。
5: 系上。
7: 系什么系呀？系鞋带呢？系上，不好使啊。
5: 你这么的吧，小倩儿，要不你先帮我垫上，等我兜里宽敞了，我再给你。
7: 你什么时候宽敞过？今天不给钱别想走啊。
8: 王倩，王倩快
5: 说，我听说
7: 请小米粒吃饭呢。对不起，没有，喝满了。
8: 哪有人呢？大哥你闹了，你赶紧订个桌，一会儿我爸过来。
7: 你爸订也不好使。
9: 说谁不好使呢？
8: 爸， 你这

0: 腿怎么了？
1: 我腿不好使。我今年包场了，好不好使啊？
2: 好使。
1: 哎，
0: 哎呦，爸呀，嗯，还是你有力度啊。那个，我上班，以后下班陪你啊。
1: 你忙去吧。
0: 好，
1: 你先忙去啊，我在这等小米粒儿，好不好？你看我坐哪儿合适呢？
2: 随便坐。
1: 哎，行啊，
2: 好，
1: 行，我就坐那儿吧。
2: 好嘞，
3: 小倩啊，啊，要那什么，我也先走了。他包场，
2: 往哪走啊？你欠的钱是包场之前欠的啊，不行，走，拿来。哎呀，走。那个叔，哎，那个，我想问一下子，你请的客人是小米粒是不？
1: 对呀。
2: 你请他有事儿啊？
1: 那当然有事儿了，也是。对对对。早晚你们也都得知道，我今儿跟你说明白了。我上次第一次见这小米粒啊，拾金不昧呀，这姑娘，我就喜欢她。我这不听说她喜欢我儿子笨笨吗？你说笨笨那个性格我知道，那傻小子哪会追女孩啊？当爹的着急，我寻思呢，把他约这儿来，今儿把这事儿给他挑明了，我得替我儿子把这坑给占上。
2: 那个叔，哎，你靠这边坐，哎。
1: 啊，我这就行了，
2: 这行，水啊，
1: 行，
2: 你喝点儿，
1: 你忙你的，你忙你的。哎
2: 呀，四叔，这老头占坑来了。
3: 嗯，王小倩，我告诉你，我不跟你处了，你把拐还我，不就钱吗？来，我把钱给你，
2: 这钱我不要了。
3: 啥意思啊？
2: 那真的，你帮我个忙，你就说你是小米粒对象，让这老头子死了这条心行不行？哎
3: 呀，对不起，我帮不了。
2: 以后你到这吃饭，我请。
3: 那你就看我演的有多好就完了。上旁边点。咋的啊？啊，来吧。

0: 不好意思啊，你也包场啊？那怠慢了，怠慢了啊！那你不说等小米粒来了再点吗？
1: 等啥小米粒啊？我家的事儿我做不了主吗？毕竟今天我也要向小米粒求婚了。
0: 向谁？
1: 向小米粒求婚。啊！王小倩，刚才我给你拿那一克拉的钻戒，你给我收好了，我一个暗号，你给我拿出来。
0: 放心吧，方总。
1: 服务员，服务员，来来来来来来，哎，来，
0: 那个他也包场。
2: 不不不，你别提包场这事。啊、嗯，他刚才说跟谁求婚？
0: 小米粒，他是小米粒男朋友。
2: 不能吧？这我咋不知道呢？
0: 凭啥让你知道？你又不是小米粒他爹。
2: 你这孩子话说的，你小伙子，小伙子，
1: 哎，叔叔，
2: 你能不能过来，咱俩聊会儿？
1: 聊聊倒行，你过来呗。
2: 不是你这年轻人，你看你叔这腿脚，谁过来比较合适呢？
1: 这话让你说的，整的我这像好腿似的。
2: 那你腿好使不？
0: 我利索。
2: 拼个桌呗。
0: 拼拼，哎，拼
1: 拼桌行。
0: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妈！哎呀！
2: 你说这小伙子年轻轻的，你这腿咋整的呀？
0: 喝酒干痛风了。
1: 是。虎啊！痛风了还喝酒？
2: 那咋整的？
1: 我这腿是咋整的呢？嗯。是这样说，嗯，我前几天呢，嗯，跟几个生意的合作伙伴哦，一起去打高尔夫球，嗯，一不小心让人一杆子给干腿上了。
2: 那你这级别也不够啊。
1: 叔，你那腿咋整的？
2: 叔也打高尔夫球，一不留神一杆子干自己腿上了。
0: 那是俩杆的事儿啊。
1: 你比我厉害。
0: 你俩都头子，你俩
2: 先别扯腿的事儿。我问问你啊，你真是小美丽儿她对象啊？
1: 啊，就是她对象啊，这事儿还能有假吗？
2: 是吧？
3: 人家都走半天了，咱也不来追呢。
0: 忘追了，一会儿追。
3: 干啥？
0: 小事啊，正和田笨笨他爸谈买卖呢。哎，
2: 我说我说，你别老看那儿，咱俩接着唠。啊？你俩真是对象？
1: 是对象啊。
0: 是
1: 我对象，
0: 是是
2: 啊，那就是啥时候处上的？
1: 啥时候？就是说我追求了很长时间，嗯，正式确立关系是在昨天，昨是吧？
0: 对，昨天，昨天，昨天。
3: 这事儿对外说啥呀？怪不好意思。
2: 看来就是全知道了，这是。那我今儿白来了。
3: 白来啥意思啊？
0: 给小四儿介绍对象，他没干，
3: 是吗？
1: 对，对，叔，你今天确实白来了啊！因为我有对象了，我心里除了他，谁也装不下呀，是吧？
0: 谁也装不下，谁也装不下。
3: 人家你这么说的，人家还怪不好意思的。那你们聊吧，我先走了。
1: 小倩啊，实在不行我也先走吧。你这活也太危险了，毕竟人家包场了。不，
2: 还是你包吧。我看还是我走吧。哎，很尴尬呀。
1: 叔，你要是能走那最好了。那你快点走呗，你快点走。
2: 那行，祝你早日康复，改日球场见啊。
1: 好嘞。
4: 哎，叔叔，哎呀，您来了。
2: 米粒儿，
4: 不好意思，我去敬老院帮忙，来晚了，啊、对不起啊。哎、
2: 米粒儿、啊，
1: 哎呀，叔啊、哎，那什么，你是不是一个拐走的有点慢呢？
2: 没有，
1: 实在不行，我这个也给你，你快点走吧，行不行？
4: 不是，所以你干嘛？你叔叔走干嘛呀？让我跟叔叔我们俩约的在这见面的。
2: 是是是，是是叔约的你啊、嗯，但是我怎么感觉现在没啥必要了呢？
4: 什么意思？
2: 这本来我想把事挑明了。你这都处上了，
4: 还没处上呢。
2: 你还没处上，刚才跟我都说了，说心里就是你，啥也装不下。
4: 谁说的？哎呀！哎呀妈呀！
2: 哎呀，咋的了这是？哎
0: 呀，痛风犯了，痛风犯了。
2: 痛风也不能摔成这样啊！
1: 叔，我除了痛风还有其他的病呢。啊？我还有低血糖。

0: 这是低血糖犯了，迷糊啊！啊，低血糖，王小倩，你站着干啥？都有甜的饮料拿来。啊，
1: 对对对对对，你先，等等等，马上马上，这我一身全是病，糖犯了。哎呀，
2: 快点，
1: 快点，快点！哎，
0: 哎呀，
1: 你喂我啊？
0: 好，张嘴。
1: 完了，你这俩人感情还挺好。
0: 看，知道自己有低血糖这毛病，出门怎么不揣两块糖呢？对。
1: 揣两块糖好了，你这么的，你帮我去买两块糖去呗。
0: 那王小倩，你那有糖没？
3: 有，
1: 有吗？
3: 没有。
4: 我有。
1: 叔，你咋能有糖呢？
0: 我咋就不能有糖呢？
1: 你有胃药没？
0: 啊，
1: 那没有。
3: 胃疼啊！
0: 胃疼，胃疼，胃疼，胃疼，
3: 去
0: 啊！
3: 买胃药去啊！
1: 我胃又不疼。
0: 行了，你扶着我买去。
1: 好好好，
0: 你这叔不好意思，我去就回。
1: 你别急，别急，
3: 等我一会儿。
1: 来来来来来，这你小企鹅，我这拐还还你吧。来来来来来，
3: 不用不用，叔，我好了，
0: 好了，
1: 叔叔好了啊，
0: 怎么好了呢？
1: 一开始啊，就以为是胃疼，其实是股气儿。
0: 岔气儿，
1: 岔气儿，
0: 行行行，
1: 好了，
3: 快坐过去。
1: 好了，咱俩接着聊啊，接着聊啊。
0: 我当时
1: 我问你啊，这个，就你这小企鹅，你说你咋追上小米粒的呢？
0: 嗯，还咋追的？
1: 叔啊，嗯，这不都是我一点一滴砸出来的吗？砸出来的，啥意思？
0: 就是满足他一切的想象力。嗯嗯，要钻戒，嗯，买，要车，买，要房子，买，嗯，总之他要求的，我全答应他。
1: 小米粒是这样的人，
0: 是不是的？
3: 关键咱家不有这条件吗？还有啥？今天你来的好，嗯，不如你来的巧。嗯，今天我就让你见证一下，我就要向小米粒求婚。小三儿，你说啥呢？
0: 还说他向你求婚？
3: 你拉倒吧，你疼迷糊了。我买汤药的功夫，你怎么还趁我求上婚了呢？你不是要向黄小航求婚吗？嗯，
0: 你看着没？这就是女人之间吃醋。

0: 那家伙一脱了鞋都能从下力底下走过去。还有就是他这个名儿起，黄小黄，不仔细听像不像叫黄鼠狼？
1: 这边是啊，
0: 还有啊，最让我受不了的，就是他那个脾气。都说女人是老虎，我感觉放在黄小黄身上那根本不贴切。黄小黄是啥？那是一个母夜叉骑着一个母老虎，哒
2: 哒哒，那家老倔了，就
1: 最后啥？最后别别这个了，你话好像有点多了。
0: 多什么多？我告诉你，我就是哆啦 A 梦，小米粒儿，我的梦里都是你。
3: 小四儿，我现在想跟你说，黄小黄来了，这话能说不？
0: 不用你告诉我，就是他来了，我也不怕。
4: 是吗？
0: 是不是的？我就想问你，啥时候来的？
5: 叔，你看见了？你告诉他我啥时候来的？
6: 就是你说他走下力底下时候来的。
0: 那都听着啥了？
6: 听着你说黄小黄像黄鼠狼。
0: 还有呢？
6: 还有就是骑木老虎身上吗？还拿了把叉子。
0: 小黄啊，我要是说我说的都是梦话，你信不？
6: 不能，你不让我见证的吗？这不是。
0: 小黄啊，能不能听我解释？
6: 那我看不能啊。
3: 留着自己听吧。
0: 小黄，你听我解释。哎
6: 呀，你瞧瞧，这孩子一着急腿还好了，你瞧瞧。
2: 这俩人又吵起来了。
6: 来，笨，你来正好，坐，米粒儿啊，来，你也坐啊。叔还得跟你唠一唠啊。你说就刚才这三心二意的，这能行吗？我觉得不如我家笨笨踏实，是不是？你再者说他开的条件，叔全能满足你啊。哎，我给你买两克拉的钻戒，成不成？房子，给你买。车现在就可以给你，啊。这么说吧，你到我们家，你还不用工作，你都不用干活，你只要跟我儿子笨笨在一起，想花多少钱你随便花。来呀，老太，
2: 爸，你这干啥呢你啊？
6: 你这，
3: 笨笨，你也是这么想的吗？哎
6: 呀，我是他爹，我咋想他咋想。
2: 爸，
6: 你闭嘴。
3: 叔叔，您觉得爱情就是用这些东西来衡量的吗？
6: 不就这么砸出来的吗？
3: 其实我喜欢笨笨跟这些无关，我想要的就是两个人能够在一起共同奋斗，一起努力，这样得来的一切我们才能够更加珍惜。其实我觉得只要两个人能够真心相爱，其他的都不重要，即使他什么都没有我都愿意。叔叔，如果没有别的事儿，我先走了。
1: 米粒儿，小米粒儿，那你选我吧，我啥也没有，我就有一颗和你奋斗的心。
2: 爸，你说你办的这什么事儿啊？小米粒不是那样的女孩，你是属于对她不尊重。
6: 我咋不尊重了吧？
1: 叔，你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你也没拿小米粒当回事儿啊？
6: 你也没拿你叔当回事儿？这家伙半天演的吧，这是。不你一手导演的吗？
1: 看出来了，
6: 早看出来了。我这叔将计就计，我就是想啊，借这个机会，我也试探试探这小米粒到底是不是看重金钱啊？我也想试探试探你儿子，是不是真心的喜欢小米粒。
2: 那也没有你这样试探的啊！你说我在他心里的形象，这不都被你毁了吗？
6: 那我就纳闷了，你这么看重他，他追你这么长时间，你咋就不同意呢？
2: 爸。我不是不同意，我是想有了。

0: 事业之后再谈感情。哎
1: 呀，好，好，好，好，好，这话说的像我儿子啊，笨笨呐。但是爸跟你说呀，年轻人有目标没有错。你完成了一个目标，你会发现还有一个更高的目标在等着你。爱情不容错过呀，你要珍惜你身边值得你爱的人。孩子，这还傻愣着干啥？哎呀，
2: 叔，谢谢你啊。
1: 哎呀，你是，他都听明白了，你咋还在这站着？你不是笨，你是傻。那边，你这简直是
2: 小米粒，
1: 你这啥孩子这是？

0: 媳妇儿，想我了？想我你也别来咬。你看你怎么老问我是干啥的呢？我怎么跟你说呢？你老公我现在是高高在上啊！哎呀，啊，所有人都得仰视我，谁看见我都说我有两把刷子。哎呀！媳妇儿，媳妇儿，我一会儿就到上升期了，我就不能跟你说了啊。嗯，
1: 哥，哎呀，你这咋还瞒着家里啊？哎呀，
0: 他们都认为咱这行危险，我要告诉他们，怕家里惦记嘛。大家伙干活也千万注意安全啊！万一起风了，马上躲避，听没听着？
1: 听着了，
0: 兄弟们，开工喽！
2: 好嘞，好，非常好，漂亮，妹儿啊，你让大伙看看这造型，让你摆的，好像麻将里那妖姬蹦出来了，你给我这熊熊都拍压抑了，你知道不？不是，我怎么感觉我现在我一跟你唠嗑我就这么缺氧呢？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要再不开开窗户透透气儿啊，我都容易憋过去。妹儿啊，你跟我说说你想啥呢？
3: 我想我老公呢呗。
2: 你看咱不都说好了吗？你帮我这个影楼拍照，我帮你找老公，要不然你说这人生地不熟的，你这一个人你能找着啊？
3: 那你找着了？
2: 那我不都是按照你的提示帮你找的吗？是不是你跟我说的你老公高高在上？
3: 那你就领我去故宫啊，他是太子啊，你咋不领我去十三陵呢？你就没按活着的找。
2: 那是不是你跟我说的他挣钱多吧？啊，
3: 印钞厂门口也是咱俩蹲的地方吗？蹲两天呐，把门口那哨兵都蹲毛了。我还说他有两把刷子呢，今儿领我上哪儿啊？
2: 我都已经给你联系好考古队了。哎呀，妹儿啊，你想想那考古队里边何止是两把刷子，那全是套刷啊。
3: 哥呀，哎，你这是当我来旅游来了？
2: 没有啊，
3: 我都听人说了，嗯，我老公在城里干的事儿老危险了，嗯，要不然这大老远的我能投奔你吗？我邻居家叔伯嫂子的大表哥呀。
2: 我知道，要不因为你是我大表妹，她叔伯哥家的邻居，我能这么用心帮你呀？
3: 那实在亲戚。哥呀，
2: 又咋的了？
3: 你说他能不能学坏了？这要是走下坡路，我这个家可咋整啊？
2: 妹儿啊，啥事你可不能老往那坏处想啊，没准他现在已经伏法了呢。
3: 对，
2: 啊，不是那什么，没准他现在，你这话你也太多了，你是不是饿了呀？那什么，你呀先垫吧口吃的，我呢现在就去帮你联系考古队啊、五金店啊、擦鞋铺子、找刷子呗，还能干啥呀？我
3: 哥，哎呀，这都啥时候了，我哪有心情吃啊？装咋这么干吗呢？
0: 哎呦我的妈，这是哪儿啊？
3: 你别过来呀，你可千万别伤害我。
0: 大姐呀，我进屋你就给我一面包，咱俩这是谁伤害谁呀？
3: 我不管，你别过来啊。我告诉你，我可克夫，我老公都让我克丢了，到现在都没找着呢。
0: 白哥，
3: 你别叫我。
0: 妈呀，媳妇儿你咋来了？
3: 你别过来。
0: 媳妇儿你啥时候来的？媳妇儿你看我是谁？

0: 桃啊，我进人家了，安全安全，等这阵风过来再干，放心吧，我知道。好嘞，
1: 给谁打电话呢？
0: 我们头
2: 头
0: 啊，
2: 怪不得一直都不告诉我你是干啥的呢。是啊，就这玩意儿来钱快呀。
0: 嗯，反正玩意儿飞檐走壁的就危险点。
2: 走，
0: 干啥去？
2: 去你该去的地方。
0: 媳妇儿，我都进人家了，我不能这么走啊。
2: 对，干你这行就不能空手走，是吧？
0: 媳妇儿，你说啥？我咋蒙圈了呢？
2: 蒙圈了，自首去。
0: 谁呀？
2: 你。
0: 咋的了？
2: 自首去。
0: 谁呀？
2: 你。
0: 咋的了？
2: 我让你自首去。
0: 谁？
2: 你。
0: 我呀。咋的了？咋的了？你让我自首啊？媳妇儿，你是不是误会了？你老公我啥人你不知道吗？
2: 我太知道了，跟老太太玩扑克你还偷大王，你啥人呢？啊，把老太太花镜藏起来，俩溜大四个溜出，给老太太都炸哭了。
0: 行了行了，媳妇儿，你别说了，我这回我不怕你担心，我也不怕你惦记了。我实话告诉你吧，其实我是蜘蛛人。
2: 啥玩意儿？
0: 蜘蛛人，
2: 你吐个丝儿我看看。
0: 我吐什么丝儿？我吐丝儿啊？我呀，
2: 可能往自己脸上贴金了，还蜘蛛人？蜘蛛人那罪也是你能遭的吗？你知道北京这么干净，这么漂亮，那是多少人在背后默默无闻的玩命啊？新闻上都播了，蜘蛛人见义勇为，进火场救人，他们弘扬了正能量，那都是救火英雄啊！就你这个样的，还搁这冒充蜘蛛人，你瞅瞅你胖！我踢你屁股，你脸蛋子都哆嗦了。你当我没见过蜘蛛人吗？人家都在大楼外面擦，你都擦人家屋里来了。
0: 为啥我说话你咋就不信呢？我是啥玩意儿？你自己看。
2: 高空作业资格证流量。
0: 哼！
2: 你看。
0: 拉倒吧，我啥蜘蛛人啊，我都不会吐丝儿，跟老太太打扑克还偷大王呢，给老太太都炸哭了，我是个什么玩意儿啊？是不是怀疑我是小偷？
2: 谁呀？
0: 你
2: 咋的了？
0: 怀疑我？
2: 谁呀？
0: 你。
2: 我呀。
0: 啊，
2: 咋的了？
0: 你给我上一边去。
3: 行了啊，差不多就得了呗，我还没跟你生气呢。
0: 你跟我生啥气啊？
3: 你瞒我。
0: 我。
3: 你瞒我。你瞒我了。
0: 我瞒你咋的？我瞒你怕担心怕家里惦记吗？
2: 喊啥呀？
0: 我喊咋的？我生气。
3: 你别生气了啊。
0: 我就生气。
3: 哎娘，你别生气了。
0: 就生就生。
2: 生吧。反正政策也放开了，想生就生吧。
0: 你
3: 老公。咱俩都一年多没见面，别一见面就生气。
2: 哎，你看我这一年多有没有什么变化？
0: 没有。
3: 仔细看一看呢。嗯嗯。
0: 你刮胡子了？
3: 怎么跟你大宝贝说话呢？你忘了当初为了得到我跟五个大小伙子决斗的事儿了？
0: 是，这事儿我能忘吗？最后我输了，定的谁输谁要你吗？
3: 气我，你图啥呀？
0: 我图伤悲，图啥？
3: 行了，别生气了啊！我给你蜘蛛人站啊！
0: 上一边去！
2: 哎呀，你推我！
0: 我推你咋的啊？
2: 再推我一下子！
0: 推了！
2: 你再推我一下！
0: 我推了！
2: 你再推我一下！
0: 我推了！
3: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男人。
2: 笑了。
3: 老公，我好不好看？
0: 说真话，说假话？
3: 先说假话。
0: 不好看。
3: 是真话。
0: 真不好看。

0: 想当蜘蛛人都当不了了。
1: 咋的了？
0: 下肢表皮保护层粉碎性脱落，导致血小板大量溢出啊！
1: 说人话！
0: 把栏杆卡秃噜皮了，
1: 给我上一边去，娘！
0: 完了，把栏杆卡秃噜皮都不好使了，这是逼我放大招呢。我们是夫妻，幸福的小夫妻，最美的时光遇见最。

0: 哎呀，你是谁呀？
1: 哎呦我的妈，大哥
0: 啊，
1: 我跟你说你都不能信，他就是我老公
0: 啊，
1: 怪不得咱俩在地面找不着他，你就上天了。
2: 不是那个大哥，我媳妇蒙圈了，
1: 蒙了。
2: 我呀是高空清洁工，
1: 对，
2: 我在楼上正干活呢，突然起风了，没招了，就爬咱家来了。一进屋，这不我媳妇吗？那玩意儿，
0: 他谁呀？
1: 他是咱邻居家叔伯嫂子大表哥。
2: 对，大表哥呀，我是你大表妹叔伯哥家邻居，他老公
0: 啊，实在亲戚啊。
3: 刚才物业打电话说有人要落到我们家。他说的就是你呀、啊！
2: 我这迫不得已才进来的嘛。
3: 哎呀，大兄弟呀、啊，可算找着你了！你是不知道啊，
2: 啊
3: 没找着你的时候哈、啊，就我妹子天天的黏着我呀。
2: 是啊，
3: 这回找着你了吧？你说我妹子也该回去了。
2: 嗯呐，
3: 人这玩意儿他可挺有意思哈、啊，就冷不丁的就这么一要分开了。你说就我这心里头，你说你还不好说。
2: 那啥，哥，哎，我知道不好说，你上那边说试试。
1: 啊，
2: 哥在那说是不是得劲多了？
1: 啊。我多余了是
3: 没有、哎、这么点儿一年多都没见面了，你俩先唠，我去定个地儿咱们好好庆祝一下。
2: 行，
1: 等会儿、
2: 哎、
1: 老公、
2: 啊、
1: 别让哥哥花呀，哥哥拿500块钱。
2: 多少钱？
1: 500。
2: 400块钱？你要300块钱干啥呀？我兜里就200，我最多给哥拿100，先付10块钱首付。哥
3: 你可拉倒吧，你吃顿饭还能用了这么大票啊？这都容易找不开。行了，你也别搁这待着了，咱俩呀点菜去。
2: 哥，拿着10块钱也是钱呢。你
1: 老公
2: 啊，
1: 你咋那么小气呢？
2: 这是小气吗？这是抠。我不抠点，拿啥往家寄钱呢？我就喜欢我媳妇坐在炕头上数钱那种风采。
1: 我宁可不数钱，我也不想让你在这挨累。我都见过。一个个风餐露宿的老辛苦了。
2: 媳妇儿，那你是没看着俺们干活时候人家给咱做的首饰呢？
1: 啥首饰啊？
4: 就这个呀。
2: 啊，第一次看见这个首饰的时候我蒙圈了，然后我看见屋里的人都在对我笑，我发现他们没把我当清洁工，那种感觉像朋友，像家人，像一个村的。我忽然觉得我干这行挺骄傲的，就凭人家给咱这一个首饰，我认为我值了。
4: 老公，我给你俩，
2: 嗯，
4: 你跟我回家呗。
2: 哎呀，
4: 我跟你开玩笑呢。老公，你看，阳台外面下雪了。
2: 我在想，我白擦了。
5: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来，
1: 干啥呀？
0: 说吧，咱们是比软的还是比硬的？
1: 你说什么呢？我怎么不明白啊？
0: 要是比软的，咱就比喝酒，比说脏话，比睡女人。
1: 我为什么要和你比啊？
0: 量你也不敢比，那都是老子的强项，算我欺负你。那咱就比硬的，比硬的简单多了，骑马、打枪、耍大刀。我要是输了，跪地给你磕仨响头，叫你三声爷爷，从此以后我就是你孙子，脱了军装立马走人。如果你输了的话，
1: 老常，第一，我根本就没打算跟你比；第二，我也不想当你什么爷爷；第三，你不想让我违抗纪律吧？
0: 来，你说不比就不比啊，把我老常说的话当屁放。
1: 我知道你是男人，说话算话，一言九鼎，说出去的话不会再收回来，撒出去的尿也不会再吸回来。
0: 哼，
1: 我也让你放心，甄书记的命也是我的命。
2: 方海兄弟，要不咱们一起去和甄书记说说去吗？
0: 我把马给你，行吗？
1: 这不太合适吧？你不是说那是你媳妇儿吗？这种事儿我可不干。
0: 方海兄弟，
1: 哎，
0: 方海兄弟，爷爷，祖宗，算我求你了，行不行？
3: 不行，你千万不能去。
0: 为什么？
3: 他们都是土匪，一旦出了事儿，你没有好果子吃。
4: 我考虑过了，他们呀还算不上是土匪，虽然祸害过老百姓，也杀过日本鬼子，从本质上讲，他们还是爱国的。我们要想进驻赤河，不解决这个问题不行。我们的东南西住的都是国民党和土匪的部队，只有北边是北次师。如果他们跟了国民党，我们就会被闷死；如果跟了我们，这盘棋就火了。
3: 这恐怕只是你的一厢情愿吧。
4: 这也是唯一的选择，而且在此期间，你千万不可轻举妄动。
3: 这个我知道。你准备带多少部队去？
4: 我又不是去打仗，带什么部队？
3: 胡闹！他们刚刚消灭你一个连，不能去。
4: 我就是再带两个连，照样会被消灭。他们有五个团，而且都是骁勇善战的骑兵。我考虑再三，我这次去不是去打仗，是去喝茶。既然是谈判，当然是人越少越好了。
3: 那你打算带什么人去啊？
4: 还能有谁啊？
3: 长发，只有长发。哎呀，这个狗日的，对土匪的那一套他是门清啊。
4: 可他已经走了，不再是我的人了。
3: 大秀才，你比鬼还精，你能把他让给我？
4: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我能怎么办？
3: 那就更不能去了，绝对不能去。
4: 我说过我不带长发了吗？
3: 哎呀，大秀才，你说这个红冕让我去唱好不好？
4: 行，不过有一个条件。
3: 什么条件？说。
4: 我现在人手不够，你匀给我一个连。
3: 长发现在是我的人了，哪有白给我还得倒贴的。
4: 两个，
3: 好，好，好，好，好，就一个连。哎呀，我说秀才，你这个死皮劲儿，可是越来越像长发了。

0: 你不是去了孟司令那儿了吗？我不去了。要不是看在孟司令为你苦苦求情的份上，你就是卑作山了也没用。孟司令是大大的好司令，这天底下再也没有比孟司令更好的孟司令了。
1: 这狗日的，我一个连坏一句好听话。
0: 长发，到，
1: 你有胆吗？我当然有胆了，我是牛胆，我的胆比熊大，一肚子熊胆。
0: 那好，你和我去，解决那个北四师。我和你去，就我们俩。
1: 你怕了？
0: 我不是怕我，我是怕你。
1: 你怕我什么？
0: 丢命容易丢脸难，你不怕丢命，我怕丢脸。你丢了命，那就是我丢了脸。你的命是比我的命值钱，可是我的脸呢？
1: 那你就别去了。
0: 去去去去！谁说不去了？谁呀？谁说的？哼！哎！
2: 我不同意和北四师搞什么谈判，就算是谈，也不是现在。他们刚刚打了我们，我们就去和他们谈判，就未免有点败军求安的味道。
1: 啊，我同意王参谋的意见。他们刚把我们征了一个排都给杀了，你现在过去谈判，谁能保证他们不把你也给杀了？
3: 危险总是有的。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是要接受一个相对安定的吃喝市。从目前的形势来说，这仗无论是打胜打败，对我们都没有什么好处。如果打败，就会造成军心不稳、民心大乱的局面，对我们开展工作非常的不利。就算侥幸取胜，我们也绝无把握歼灭北四师。
0: 也无法保证赤河不会变成一片废墟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就等于把他们彻底推向了我们的对立面。我们就会由三面受敌变成了四面楚歌。我想，这样的结果恐怕也很难接受吧。至少，我们也应该打一打吧，哪怕只打一个小姓将呢。我们再去谈。
1: 这样的话，面子上也不至于太难看。共产党的面子跟老百姓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一切应该以老百姓的利益上去考虑。如果我们只是怕丢面子，就硬去打一场根本没有任何把握取胜的仗，那这个面子还是不要好。有句话说得好啊，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一个敌人多一堵墙啊。
2: 我们现在需要多几条路，多几条通向胜利的康庄大道。为了这个目标，我甄一然暂时就牺牲自己的面子。啊，甄书记，我觉得你只带长发一个人去是太危险。
1: 带一个人去，比带一个连两个连呀要保险得多。那个北四师不是也只派了一个参谋来吗？ 他们尚且有如此的胆量，我们还怕什么？

担心了，你就逞强吧你。那些土匪，杀一个人跟碾死一只蚂蚁似的。你是赤河的市委书记，你要是出什么事儿，赤河的老百姓怎么办？咱们家怎么

0: 你是担心老百姓，还是担心你自己的家呀？你，慧文，你说的没错，我是市和市委书记，是这儿最大的官儿。只有我去，才能表示我们的诚意。再说了，派谁去不危险？你的家是家，你的孩子是孩子，那别人的家就不是家，别人的孩子就不是孩子了吗？
1: 你别忘了，我们都是共产党人。
2: 我就说这么一句，你干嘛扯那么多出来？再说了，我说过我不让你去了吗？我只是担心，就你和长发两个人，万一出点什么事儿的话。
0: 慧文，我们还没有出门呢，不要说这种话。你回去吧，让我一个人静静。

0: 你干什么？
1: 喝两口呗。这东西又驱寒又壮胆。
0: 壮胆？壮什么胆？壮谁的胆？
1: 哎呀，别壮了，看出来了，你这心里比谁都害怕。你不愿听慧文大姐叨唠啊，就表示你心里害怕紧张。
0: 放屁。
1: 其实啊，我也害怕，我怕我这一世英名毁于一旦。
0: 你能不能说两句吉利的话？
1: 喂，你说过的哦，共产党不讲迷信的。
2: 算你蒙对了，我还真有点紧张。共产党也是人啊，也有人的弱点。我一直在想，这次北边之行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果。个人生死倒是其次，一旦谈判破裂，
1: 郑书记你就放心吧。那帮孙子我了解，他们也知道两军交战不斩来使的规矩。
2: 我不是怕死，一旦谈判失败，北四师就会和我们翻脸。如果国民党再趁虚而入，那麻烦就大了。
1: 哎呀，你想这么多干啥？到时候再说嘛。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就有我长发。别想那么多了，喝两口吧。酒壮怂人胆吧。
0: 你说谁是怂人？
1: 我是。我说错了，酒壮英雄胆。
0: 怎么是水啊？你小子。

0: 你这是乱七八糟的，唱什么呀？
1: 土匪可不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啊！他们就喜欢听这个。你就不能唱点好听的？哎，十八摸最好听，我从小就唱，我给你唱唱。
0: 嘿，
1: 已经摸出个鬼来了，还要摸？
0: 哦，对了，我还新学了一个段子，我给你唱唱啊。
1: 议论那个命运。

0: 水出英雄，英雄的名字叫酒神呐，酒神的名字叫长发，长发长发，他就叫长发。
1: 瞎唱什么呀，乱改词。
2: 后两句我忘了，只好现场先拜了。
1: 后两句啊，是人人立功把红花戴，就数哥哥的花最红。
2: 知道了。
1: 你小子那点破事儿，我什么不知道？
3: 站好！
4: 站住去！
5: 陈书记，没事吧你？
4: 没事。
5: 你要有事儿，我非避了这马不可。
4: 净说气话，你避了他，我还怎么走？
5: 就算没事儿，今天也不能走了，今天不吉利。
4: 又迷信了不是？
5: 不是迷不迷信的问题，我让你准备一两天吧。你怕耽误时间，换一个人跟你啊，孩子就没爹了，亏了我老常了。
4: 这次啊，碰巧了，他跟我从晋察冀到延安，又跟我到赤河，从来没出过事儿。
5: 好，你的马呀，在内地还行，这是草原，它是一匹滇马。滇马知道吗？省下一双鞋，颠碎一顶帽子，意思就是说鞋省了，头颠烂了。这可是草原，你得听我的，好吧。

0: 我那马怎么办？不知道。我担心国民党会提前下手，咱不能再等了。
1: 那也得保证人的安全吧？人不安全，马去了能谈判吗？ 明天我帮你找吧。
0: 这荒郊野岭的到哪儿找啊？能找到了，什么事儿都耽误。

0: 陈书记，
1: 要不明天你坐我的马，我同你过去，这样行吗？
2: 好吧。
1: 哎，你可千万别跟陈大海和小马他们说啊，别人都知道我常大英雄马背上有酒有女人的，如果让别人知道我的马背上坐一大男人，
3: 哈哈哈哈哈哈，你这叫。

当当当！

0: 说，谁让你们干的？
1: 说。

0: 小何，小何，哎，你小子还真有能耐啊，真把马给找来了。
1: 裴书记，
0: 哎，你小子不会又违反纪律偷了老乡的马吗？
1: 哎，怎么会呢？在您的教育之下，我怎么会犯这种错误？这是我的马，晚上啊偷偷的出去啊，给自己找了一伴儿。怎么样？他跟我长发差不多，什么都会，就差不会生孩子了。
0: 真是好马，
1: 走吧。
0: 好。

0: 小范，自从孟司令把你给了我以后，你多次救过我，救过慧文，还救过我们的孩子，我这一家人啊都欠着你呢。哎，
1: 陈书记，您说哪儿去了？我们警卫员干嘛的？不是吃干饭的吗？哼，
0: 你就这么一直给我做警卫员？
1: 陈书记啊，
0: 老常说话不能当屁话，我们得讲义气。
1: 讲义气，可这可太委屈你。
0: 你以为我们共产党人就不讲义气了吗？哼，正所谓有心就有义啊，有命就有气。一个人要是没有义气，那就不叫人了。可是啊，你能跟日本鬼子讲义气吗？你能跟国民党反动派讲义气吗？所以说这个义气啊，不能没有是非。嗯，你知道没有原则的义气是什么吗？是没有义气。 我甄毅然这儿啊，有你的意思。

0: 什么事儿？
1: 别跟我分手，姐，我去看看。

0: 是你啊，张兄，你这是？兄弟，我想你了，过来看看你啊。张书记，过来吧。
1: 是北四市的兄弟们。
0: 张兄，那位是？
1: 市和市委的甄书记，你兄弟我的首长。
0: 哦，那你是？
1: 我是他警卫员呢。
0: 那你们怎么都这儿来了？去你们师部。怎么，不欢迎？哪里哪里，有朋自远方来，荣幸之至。嗯，
2: 张书记，这是北四师的孟秀才，我看啊，像个参谋。你好。
1: 前些日子，北四师的兄弟们不知道是甄书记的部队，多有冒犯，还望多多海涵。
2: 既然你们有言在先啊，说是一场误会，那我们就把它当做一场误会了。啊，
1: 甄书记，你的卫兵好身手啊！
2: 孟参谋，你看上去不像是草莽中人。
1: 我曾经就读于北平大学，后来留洋海外，我也是为了抗日才回来的。
2: 这么说。
1: 我们还是同学了，真的。这么说，我们可要促膝长谈一番了。甄书记，
3: 请。
1: 甄书记，明天早上我派人送你们回去。
2: 为什么呀？
1: 你不知道啊，骑兵团的吴团长啊是个草莽之人，你跟他呀一时半会儿很难讲通什么道理。我看这样，你们先回去。
2: 等时机成熟之后呢，我再慢慢做他的工作。那你们师长呢？
1: 我可不可以先见见他？就算谈判不成，我们还可以先交个朋友吗？嗯，
2: 北四师能容得下像你这样的正义之士，足见其还有正义之风，这也是我们能成为朋友的最好保证。
1: 我明白，只是北四师长期以来一直闭关自守。
2: 从不和外界接触，更不要说和别的军队结盟了。日寇入侵的时候，北四师闭关自守是为了保一方的安宁，这无可非议。国民党嚣张乡里横行霸道，北四师闭关自守不与之为伍，这也是正义之举。可现在，共产党为劳苦大众而战，为解放全中国而战，也包括这一片疆土和这里的人民。
1: 这一点，我们的思想跟你们没有分歧。我们既然志同，为什么不能道合呢？我们为什么不能携手起来，共同创建一个让广大人民都过上幸福生活的新中国？
0: 你说的太好了，我孟和又何尝没有如此美好的理想呢？
1: 只是，有时候好事情不一定好做呀。 就说我们双方携手合作这件事情，骑兵团这块的工作就相当难做。吴团长这个人虽然讲义气，但是他很霸道，他不容人。我怕稍有不慎的话，就会刀枪相见。他不会轻易把赤河城拱手相让的。我确实担心你们会有危险。
2: 你和吴团长不是好兄弟？
1: 兄弟归兄弟，政治归政治，这二者很难搅到一块去。 他要是撒起野来，我拿他也没有办法。

0: 再说了，如果北四师没有骑兵团的话，就等于少了一条腿。
1: 我们既然已经来了，就不妨会会这位朋友。
0: 不行，这样太冒险了。
1: 我们要是怕冒险的话，就不会来了。
2: 长官，小心！

0: 共产党的一个警卫员都有如此的本事，可见未来的天下非你们莫属了。共产党派人来了，今晚就住在我那儿，明天就要跟我们正式谈判了。
1: 大哥，可我们杀了他们这么多人，这还怎么谈判呀？
2: 大哥，二哥他说的有道理呀。共产党个个都有心计，这分明是他们打不过咱们，才要和咱们谈判的。
1: 对呀，大哥。
2: 也好，他们明天要是敢张嘴，哪怕是管我要一根马鞭子，我也马上就崩了他。
0: 老三，我们杀了共产党那么多人，已经是不易再现了。人家并没有兴师动众来跟我们算账，也算是最大的宽容了吧？难道你还要一错再错，非要逼着他们跟我们拼命吗？
1: 大哥，就凭

0: 也许这就是天意吧。
1: 什么天意？你是说让咱们归顺共产党，交出赤河城啊？
0: 情况会怎么样，只有谈了以后才会知道。
2: 老二，明天的谈判就在你的团部进行，到时候视情况而定。
3: 大哥，我还……
0: 如果一定让我在共产党跟国民党之间选择一个的话，我宁愿选择共产党。
1: 谈就谈，难道我还怕他们不成？只要共产党能拿得出让我吴达子服气的能耐来，
4: 怎么样都行。

0: 你不是不喝酒？
1: 这不是你讲的义气吗？这个数，别说是酒，就是毒药我也得喝。

0: 长兄，上次领教你的身手，没想到你这枪法如此出神入化。我们
1: 甄书记不懂贵地的规矩，还望见谅。
0: 好，你就是共产党的甄书记。失礼，失礼。
1: 阁下想必就是吴团长了。
0: 吴达子，这是我兄弟团副范登高。
1: 果然好枪法。
2: 惭愧。
0: 我吴达子喜欢痛快，咱们都是性情中人。再说，常老兄又是我的好朋友，我愿意和你们谈判。常兄，请。
3: 郑书记，请。
0: 对对对，长官先请。

0: 来晚了，慢待客人。这是我们孟师长，
1: 不用介绍了，我们早就是朋友了。<笑>孟师长藏而不露，果然与众不同啊！<笑>不好意思，我孟和一介书生实在不敢担此重任，让您见笑了。<笑>我愿意再次为两军发生的误会向贵军表示歉意。
0: 达子。
1: 还不给甄书记道个歉，认个错？孟师长何必如此？你已经知道我们并非为了追究此事而来。明白，明白。甄书记，请。共产党一向是宽宏大度，容天下难容之事，我们愿意谈判，也愿意和共产党合作。
2: 请甄书记拿出来吧。
3: 什么？
2: 拿出你们的纲领和政策呀！我们好具体执行。
3: 孟师长，我这次来是请你们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而不仅仅是单纯的合作。换句话说，北四是应该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成为一支全新的人民武装。不干！你们这打这来谈判的，分明是来收编的。
2: 收编就收编，跟了共产党是你小子的福气。老子不干！
3: 吴团长，你热情款待过我，我感激你。不过，今天是来谈大事儿的，你我各为其主，别怪我不义气啊！
2: 你想怎么样？
3: 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坐下谈判，不要给脸不要脸。 我们几十个兄弟的血债，还没跟你们算呢。
2: 算就算，你还敢咬我？<笑>

0: 收起你的枪！你现在是共产党八路军的人，我们有哪条规矩可以把枪口对准自己的朋友？
1: 甄书记，这儿的用枪说话，不厉害你就谈不下去。吴团长，你豪气冲天，有英雄气度，不会用枪打秀才，对吧？

0: 你们都退下！达子，你怎么可以这样的态度对待朋友？谈判桌上各抒己见，这是规矩。你有什么权利不让人家说话呀？退下！
1: 方师长，实在是对不起。我这个警卫员呀，
2: 哪里哪里，虎将虎视，家家如此。不过我对长兄非常钦佩的。甄书记，咱们谈咱们的，请。甄书记说让我们服从共产党的领导，这我赞同。
1: 我们执行共产党的政策，也就体现了共产党的领导。
2: 照孟师长的意思，你们只是名义上接受领导，实际上还是各自为政。
1: 不瞒甄书记，我们北四师从日本鬼子手里夺回赤河，相当不容易。只要能让我们的骑兵团在此地驻守，其他的都好谈。
2: 可据我所知啊。
1: 赤河并非是桂军打下来的，而是日本人宣布投降以后，趁虚而入，借中央政府的名义接收过来的。话是这么说，但我们确实不容易。前些日子国民党政府也派人来谈过，我们并没有答应把赤河拱手相让。至于桂军嘛，
2: 赤河是人民的，我们中国共产党。
3: 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自然应该接收管理这里。这个问题啊，没有商量。我不管什么利益不利益，谁要是想抢占赤河，就是侵犯了我的利益，我吴达子绝不同意。达子，
1: 你不要这么鲁莽，不要以为这个世界就你最厉害。
3: 厉不厉害，得看谁的马刀快，谁的枪打得准。
4: 什么社会，什么政府，老子全不管。甄书记，让您见笑了。吴团长这个人啊，大字使不了几个，就知道骑马打枪。您多多体谅。吴团长，你别在这儿舞刀弄枪的吓唬人。共产党八路军。
3: 也是从枪口刀尖上打过来的，不一定比你们差。兄弟，我承认你有点能耐，只要你愿意到赤河，兄弟我欢迎你。
4: 至于其他人，我一个都不答应。我当然要来了，而且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党。
3: 那不行，赤河是我的。
4: 你以为这是抢山头占地盘啊？谁占了是谁的？
3: 你是土匪还是小马？匪也罢，马也好，只要你敢跟我喝酒，你赢得了我，我就听你们的。
4: 你明知道我不喝酒，
3: 那我不管。想让我听你们的，你就得喝。

0: 主不欺客，今天咱们不喝烧锅酒，喝马奶子酒。
1: 麻子，话要慢慢说，酒要慢慢品。

0: 你不要总摆出一副吓唬人的样子啊！知道的你就这德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在欺负客人。
1: 既然大家都是朋友，就不必拘泥这种凡俗的礼节了。
2: 好，大舅。

0: 长兄，起。怎么，不敢喝啊？你们喝赢我，我达子听你们管。不用喝了，我们输了。陈书记。
1: 我们走，长兄，留步。达子，人家客人对你有意见吗？你还好意思笑？你用大碗给人家用小碗，你这分明是瞧不起人嘛！人家当然认输了。怎么，你也敢用大碗？
0: 你敢，我为什么不敢？好，拿大碗来，看我跟长兄好好的喝一场。来，一个对一个，
2: 就是我了。
0: 我输了，跪地给你磕仨响头，从此以后叫你爹。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你要是输了，听甄书记的，撤出制河城，扶共产党馆。
3: 达子，
1: 我的儿就这么说定了。
0: 怎么个喝法？
1: 一碗对一碗，
0: 谁倒了谁输，
1: 两炷香为限，
0: 最后咱数碗，
1: 碗多的为胜，
0: 说定了，
1: 真痛快，
0: 点香，
1: 倒酒。

我是孟长生，两个机械化师，我已经知道了。不行，绝不能随意向赤河方向进兵。敌人离赤河还有多远？这样，命令西边的独立团马上出击，对敌人的两个师进行战略骚扰，想办法把他们拖住。对，能拖多久就拖多久。

朋友，香还剩下一寸了，你这还剩下四碗酒，我看你这次

0: 妙，真是太妙！长兄不仅能斗赢，还能斗智。长兄用的是迷惑法，兵法有云：骄兵必败。
1: 大子，
0: 当你觉得你毕生无疑的时候，你已经失去了斗志。喝酒就跟打仗一样，如果你失去了勇气和斗志，必胜无疑，也就成了必败无疑了。
2: 输了，我达子兄弟说话算话。以后我这一团的兄弟，就都归你指挥了。孟师长，喝酒归喝酒，
3: 谈判归谈判，这是两码事。孟师长。 我们接着谈如何？酒桌上的胜负只是朋友间的戏言，我想孟师长也不想把这次谈判当成儿戏吧。

0: 长发叔就这样赢了武大嘴。我长发叔说，自从他不喝酒之后，脚心逼酒这套功夫他就再也没显露过。可是没想到这次仅这套功夫赢了北四师，收复了赤河城。长发叔乐呵呵地说，他没想到喝酒也是打仗，也能立功。
1: 兄弟，谈判是秀才们的事儿，咱们兄弟啊玩咱们兄弟的。
2: 好，那你说咱俩是比刀还是比枪？
1: 哎，玩刀弄枪的那些事儿咱们早就玩腻了，不如比比力气，你看怎么样？
2: 行啊，掰腕子。
1: 粗俗，太粗俗。
2: 那你说比什么？
1: 我可以说，不过你要是输了得答应我一件事儿。
2: 君子一言，

0: 就比这个，比这个，这怎么比力气啊？啊，是比力气啊！你不懂了吧？谁要是把这个扔到那个帐子顶上，就算赢了。这哪能看出谁的力气大呢？
1: 怕了不是？
0: 我怕你。比就比。
1: 那我先扔了啊！
0: 哎，等等等等
1: 啊！
0: 这主意是你出的，那得我先来。
1: 我让你来吧，
0: 看好了。

0: 哎，你这是？
1: 娘的，这算什么玩意儿？
0: 不行了吧？看我的！你行啊，那你来。啊，别说这小小的羊毛，比这重的东西，我也能扔得上去。嘿。

0: 输了吧？
1: 不对啊，长兄啊，咱们说好是扔羊毛的。
0: 不对啊，说的是比力气啊。你说这羊毛重还是木头重？
1: 木头重啊。
0: 对啊，羊毛你没有扔上去，对吧？
1: 对啊。
0: 那木头我扔上去了，对吧？
1: 没错。
0: 那你说咱们俩谁力气大一点吗？
2: 兄弟，愿赌服输吧。
1: 不对，不对，不对，
3: 不对，不对，长兄，我上你当了。
0: 承认上当，那就是输了。男子汉大丈夫在江湖上混，讲的就是义气两个字。只要你能说话算数，把吃喝交给共产党，我老常敬重你是条汉子，以后咱们就是兄弟了。
1: 骑马跨枪走天下，马背上有酒有女人，我达子能输给狼都花，我输得不冤。

0: 不知有何志向啊？
1: 我孟和只想为家人朋友图个太平。乱世求太平，不容易啊。的确啊，我要对我的部下负责。虽然我很敬重贵党，可毕竟事关这么多人的命运。
2: 说吧，甄书记不是外人。国民党那两个师朝赤河方向开来，如果不是共产党的一个独立团沿途骚扰，他们早已兵临城下了。
3: 共产党心怀坦荡，以诚待人，真是让我……孟师长，我们既然已经是一家人了，又何必说两家话？
4: 如果孟师长不介意的话，我们愿意出兵于北四师一起抗击来犯之敌。
5: 好，我接受贵党的条件，让出赤河城。
6: 报告，
7: 报告司令员，甄书记，甄书记他们已经成功了。
6: 成功了？
7: 啊，
6: 太好了，太好了，这个大秀才。 太有能耐了，这么快就解决了北四师，我们总算没有后顾之忧了。喂，赵参谋，我命令骑兵团、炮兵团全线出击，把敌人给我打回去。对，
8: 陈书记，你和孟师长谈怎么样？你说呢？
9: 看你的脸呐，我就知道了。你怎么了？你一
8: 场英雄，让我这酒白喝了。<笑>
9: 酒桌上谈大事儿，一般都不牢靠。就算他嘴里服了你，心里也不会服。我们要做就做到，让他口服心也服。哎，程鹏，你今儿怎么那么能喝？活生生的一个酒神啊！<笑>
8: 甄书记，听了你讲的义气啊，我老常浑身上下的虎胆暴肺的乱滚，所以是有健谈和谈，浴缸后缸喽。甄书记，你看这个，
9: 这是什么？
8: 他们为了不想让你来谈判，给你的马上安了这个。现在你既然把他们拿下了。 我老常也就不和这帮烂杂碎肚肚肠肠的了。
9: 哎，等等，
8: 走吧。

0: 小马，你那边高一点。对。哎，吴总，你这儿往右一点吧。好嘞，好嘞。好了。钟书记，这回赤河市委的牌子可以挂了吧？
1: 牌子是可以挂了，不过我们在赤河的工作呀，就像我们身上的解放军军装一样，是全新的。 赤河的现状对我们还很生疏啊，陈副市长，你是这一带的老地下工作者，我可等着你的工作报告了。
2: 啊，放心，都交给我吧。

0: 总算有落脚的地方了。还是让共产党进入了赤河市啊。我们杀了他的一个排，派了刺客，也没能挑拨共产党与北四师的冲突，反而让共军把北四师给收编了。
1: 兄弟，我实在是无能为力，我手下就那么几个弟兄，闹点小事还行，可在大哥面前

0: 还是没我说话的份儿。我是想升官发财，可是我不能再害兄弟了。这钱我不能要了。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做，不牺牲兄弟也行。
1: 话说回来了，以后你做了国君的一方司令，想要什么，不都还是你的吗？好，你说吧，还让我干什么？
0: 狼毒花优点虽然多，但是缺点却是致命的。

0: 这赤河城，咱们就这样拱手相让了。老三，愿赌服输。咱们兄弟是那种说话不算话的人。
1: 共产党已经下令，让弟兄们把领章和帽徽全都交上去，以示他们正式收编了我们。
0: 老三，现在兄弟们都什么反应？
2: 兄弟们会有什么反应？
0: 他们还是听二哥的。
2: 东西。

0: 大哥，你知道弟兄们私底下都怎么说吗？怎么说？弟兄们说，两个共产党就打败了我们一个骑兵团，败就败了吧。咱们兄弟可以做坏人。 但是不能做小人。其实我并没有输给共产党，我是败给了昌发。我承认，昌发这小子确实是有点本事。可是二哥，你想过没有？如果他归顺了咱们，听您的，那这赤河城不还是二哥您说了算吗？是啊。
1: 可是小子铁了心的跟着共产党走，他能听咱们的吗？二哥，您忘了，任何一个有本事的人，都有他的弱点，长发也不例外。只要是我们点住了他的脉门，就等于抓住了他的命根儿。

0: 老三，你这话什么意思？
1: 骑马跨江走天下，马背上有酒也有女人。
0: 二哥，
1: 咱们虽然在酒上输给了他，可是我们还有一张没出的牌。
0: 你是说女人？
1: 二哥，据我了解，长发这小子他就好这口。
0: 好。
2: 这个绿的，你看这效果特别好，来给买一个，给买一个啊！这个2文钱，不贵，快买一个。哎，干啥干啥去？哎，长官，你买什么？你看看这怎么样？
1: 就他了。

0: 二兄。
1: 啊？哟。吴大长。
2: 进来。哎呦，
0: 别！长兄
1: 啊，
0: 咱哥俩都是兄弟了，还整这套干什么？
1: 我也觉得别扭。这是我们解放军甄书记的规定，说的是对你们北四师的官兵一定要尊重。骑兵团都撤了，你怎么还没走啊？
0: 好，留下一个连处理一些善后事务。啊，怎么样？到我那儿陪兄弟喝上两口怎么样？啊，走。
1: 哎。老常不喝酒了，再说我还有事儿。
0: 哎，长兄，我说你喝了我这么多酒，又占了我这么大的地盘，现在连兄弟的面子都不给了。
1: 不是我不给你面子，我是不给酒面子。啊，我先走。
0: 哎，长兄
1: 啊，
0: 好，咱俩不喝酒，喝茶，以茶代酒。走，
1: 以什么茶代酒啊？
0: 长兄，来，里面请。请坐。小红，给客人倒茶。坐。

0: 长官，请喝茶。
1: 来来，坐这坐这。
2: 吴达子，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你这天天打打杀杀的，也应该轻松轻松啊。他可是兄弟专门给你选的良家女子，你看看，能看上眼吗？
2: 我什么时候让你给我选姑娘了？
1: 你一个大男人家，这身边能没一个女子吗？来来来，先喝茶，先喝茶。
2: 改日吧，现在我有事儿。哎，
1: 长兄，长兄，
2: 陈书记，你找我？
3: 长风
2: 啊，
3: 我们进入了赤河城啊，正式建立了中国共产党赤河市委，开辟新的根据地啊，急需大批干部。等把事儿安顿好了以后，你又得回一趟平阳了。
2: 又回平阳？
3: 上级从解放区给我们选拔了一批干部，你去接一下，顺便把梅子接来。
2: 缓一阵子再说吧。
3: 为什么要缓一阵呢？现在不仅你需要他，我们也需要他。
2: 梅子他不愿意离开平阳。
3: 不愿意
2: 啊，
3: 长发，
2: 嗯，
3: 你给我捣什么鬼啊？

0: 你要说别的，我也许还信；你要说梅子不愿意跟你在一起，打死我也不信。
1: 老常，你干啥去了？我倒是找你呢。
2: 找我干什么？
1: 听说甄书记要派你去平阳了。
2: 是。
1: 我想请你喝酒。
2: 今天这是怎么了？这么多人想请我喝酒。老常，我戒了。
1: 哎，老常，
2: 你不是开戒了吗？听说你把那个吴达子都喝趴下了。
1: 不是开戒，是。
2: 该喝的时候喝，不该喝的时候不喝，明白吗？
1: 哎，老常，就算我求你了，你就当陪陪我还不行吗？嗯。

0: 你是不是想去平阳？自从知道陆姑娘受伤之后，我就一直想去看看她，可是总没有机会。这次，老常，你能不能跟甄书记说一下，让我去行不行？
1: 我知道梅子也在平阳，你们也很久没见面了。我也就这么一说，行呢，你就点个头；要是不行，你就当我啥也没说。
2: 我凭什么要答应你？说呀！就凭你这点鸡毛掸子。 也配喜欢陆姑娘？我看你这20多年的男人是白当了。
3: 哎，老常。

0: 这书记，你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可能是着凉了，重感冒。找医生看过了吗？看过了，打过针也吃过药了。
1: 郑书记，没什么事儿，堂哥十天八天就好了。哎呀，都说老常身子板是铁打的，我也会病啊。 看来我去不了平阳了。
2: 去平阳的事儿小，把身体搞坏就事儿大了。

0: 这打了针吃了药了，怎么烧还不退？
1: 你去忙吧，我去不了平阳了。
0: 长发，你这平阳是去不成了，梅子总得接来吧。
1: 啊，
0: 你看还是让谁去好？要不让小马去吧。
1: 啊，哦，任书记，小马年轻，还是让陈八海去合适。

0: 也没什么大事儿。你病了，我身边总得有人吧？陈法海，
1: 到，
0: 你去通知小马，让他明天去平阳。怎么不去啊？
1: 啊，甄书记，我，
0: 哦，你要照顾病人，那我去吧。
1: 长风，给我滚起来！
0: 哈，长本事了，学会装病了。
2: 甄书记，你怎么知道装病？
0: 你生过病吗？
2: 没有。老常只是打仗受伤，从来不生病。
0: 别以为挂了一身热水壶就能装发烧来骗我。我告诉你，人的体温基线是42，你刚才的温度有60度，别说是人，就是一头驴也会被烧死。

0: 你看，我说这样不行吗？那你说怎么办？难道让老子违抗剧烈？
1: 看来，平阳我是去不成了。哎，
0: 你放心啊，甄书记啊，会不近人情的，他一定让你去。不信，我数到三，一定叫你出去。一，
2: 张凤来，你出来一下。
0: 提前了。哎，怎么样？老子是他肚子里的蛔虫。
2: 去。
0: 哎，
3: 来了。
0: 老常，谢谢你。老常，你过来。老常，我知道你也喜欢我。要走就赶紧走，少跟我扯淡。
3: 老常，你要是后悔，现在还来得及。
0: 我是说，也许你去比我去更合适。
4: 去了平阳，
0: 带我看看梅子。
3: 啊，这个没问题。
0: 书记和慧文同志都跟我交代过，让我把他带到赤河来。还有，算了，没事了。
3: 老常，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让我带给梅子？你就说，
0: 长发又喝酒了。本来我答应梅子不再喝酒。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喝酒是打仗，老常可以不喝酒，但不能不打仗。再替我给他……
3: 老常，你这啥意思？你就胡说些啥呢你？
0: 我长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女人就是她了。
3: 哎，老常。

0: 的同志要教育，对于范登高的骑兵连啊，该忍让的也要忍让。他们刚刚接收过来，还需要有个适应的过程吗？嗯，行了行了，就这样吧。
1: 哟，这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他这么大脾气。
0: 本来说好北四师的骑兵团啊，全部撤出赤河，可这个吴达子非要留下一个连处理什么善后事务，这不闹出事儿来了。
1: 行了，别想了，先吃饭吧。
0: 长发呢？他吃过了吗？
1: 我问过他了，他说他不想吃。老甄啊，长发他最近怎么了？
0: 什么怎么了？
1: 我总觉得他这几天情绪有点不太对劲。
0: 什么时候他还跟着捣什么乱？长发，
2: 支书记有啥事儿啊？
0: 长发呢？
2: 刚才出去了，说是去谈啥公事儿。
0: 他谈什么公事儿？把他给我叫回来。
2: 是。
1: 老甄，你也别太着急了。我觉得长发这两天好像有什么心事儿。
0: 没什么事儿，你先回去吧。你还有什么事儿吗？
1: 我想去看看孩子，我都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0: 你自己决定吧。
1: 那我明天就去。
0: 我们刚刚接受赤河，周边还不安全，让长发跟你一起去。
1: 行。
3: 大哥，
4: 吴团长呢？
3: 啊，吴团长说了，他有点要紧的公务要处理，一会儿就回来了。
4: 什么兄弟，一点训用都不讲。
3: 哎，常大哥，常大哥，你喝酒吧？
4: 不喝。
3: 啊，那喝茶吧？
4: 也不喝。
3: 那你喜欢做什么？
4: 我喜欢做什么，关你什么事啊？
3: 吴团长说了，说我以后就是你的人了。
4: 这停停停，划一界限，谁也不许超过啊！吴达子这狗东西，想让你摆平我呀？我老常是什么人呢？说，他到底想让你干什么？
3: 常大哥，你是不是已经有心爱的女人了？小红看得出，常大哥，你是一个好人。
4: 我告诉你，我既不是什么大英雄，也不是什么靠得住的大男人，我是见酒就喝、见女人就睡、动不动就想杀人的大混蛋。
3: 常大哥。
4: 哭哭什么？你这儿我这还没睡你呢，
3: 常大哥，你千万别说你不喜欢我，不然
4: 怎么了？
3: 不然他们会逼我卖身，逼我还债，说不定还会杀了我。

0: 哎，陈书记，来，你喝点水。刚才去哪儿呢？我就随便转转。你不是去谈工作吗？
1: 就算是吧。
0: 谁让你去的？跟谁谈啊？一个女的。算你小子老实。什么时候心里又装了别的女人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是不是准备开始睡女人了？
2: 陈书记，我没有想去睡她，我真的是去谈工作了。
0: 你谈工作，那我干什么？有些工作你能谈，有些工作你谈不了。为什么呀？
2: 那都是些见不得人的工作。
0: 你千万别告诉我，又有女人喜欢上你了。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不喜欢你的女人？
1: 大概有吧，可我还没遇到过呢。陈书记，你能不能不管这事儿啊？我说的是真的。
0: 吴达子的骑兵连是不是不想离开赤河？
1: 我查过了。
0: 其实他留下的不是一个连，而是两个连。处理善后事情，用不了这么多人吧？你觉得这里边有名堂？我不知道。不过我敢肯定的是，他们不会白白的把一个女人送给我。这件事情怎么做，你自己来决定。是，明白了。
2: 等等。 明天你陪慧文去一趟孙家堡，这边的情况基本稳定了，该把孩子接回来。

0: 没有啊。
1: 没有？那我的孩子呢？
0: 你先别急，我再去找。

0: 你是什么人？想做什么？夏雨呢？夏雨在哪儿？你是谁？找他做什么？
1: 我问你夏雨在哪儿？已经好几天不见他了，我们也在找。他死了吗？
0: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谁知道啊？
1: 那你告诉他，长发来找过他。叫他准备偿命。
2: 红姐，
3: 佳平，
2: 孩子怎么样了？
3: 孩子没事了，多亏了你们战地医院，不然的话他可真就没命了。这孩子可真命苦，出生到现在都死过两回了。
2: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看将来准是个大人物。
3: 我可不敢想那么多，只要他平安长大的成人，我就知足了。哎，你不是在平阳吗？
2: 哦，医院分成了几个分院，这个组正好到赤河，我就参加了。
3: 走了多久了？
2: 有一阵子了。
3: 这么说，你没碰到小陈啊？
2: 陈凡海，他去平阳干什么呀？
3: 他说有点公事要办，顺便看看你。
2: 对了，怎么不见长发呀？
3: 他怕老甄着急，就先赶回去了。
2: 是为躲我吧？
3: 其实啊，你也应该理解他。别看他这个人平时啥也不在乎，可关键的时候还真讲点义气。他知道小陈喜欢你，所以
2: 什么？这算什么义气？他又这样把我给让出去了，整个一个混蛋！
3: 你也别怪他，他不还有个梅子吗？
2: 梅子？长发没告诉你吗？梅子在平阳战役的时候就已经牺牲了。

我见到了戴政，这些都是他给我讲的。老常受了伤，还是想救梅子逃走。可周围有几十个日本人，他们谁也逃不了。老常也不能眼看着梅子落在日本人手里，所以就先杀了梅子，自己再和日本人拼命。

0: 梅子死了这么久，他都不肯说，他心里兜着一块石头。
1: 陈书记，小陈，你来了，去歇着吧。

0: 你有没有发现？
1: 发现什么？
0: 长发这次回来好像变了，也不太爱说话，也不爱笑了。你有没有发现，长发最近老是拿那个烟袋盒愣神儿，好像有什么心事儿？
2: 我不喝酒了。
3: 谁批准他们投降的了？说。
4: 不就娶个媳妇儿吗？何必这么兴师动众呢？梅子不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
1: 这是梅子写的？
4: 是梅子，找人写的。
5: 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0: 什么事儿？老巢回来了，就他一个人。
1: 慧文呢？老巢说，孩子出事了，慧文大姐和孩子都在医院呢。
0: 叫起来，
1: 我叫了，可他不肯进来。

0: 小马都跟我说了，
1: 这事儿都怪我不好。
0: 这事儿不谈了，你跟我来。

0: 这是程法海从平阳带回来的，是梅子的三舅托他带的。
1: 这酒是梅子酿的。

0: 件事情，一个人闷在心里，这不是你的错。
1: 梅子死了，她是我的女人，这话你让我咋说呢？

0: 根据我的分析，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敌人又来了，他们忙着逃命，就把孩子丢下不管了。
1: 李老常，你说我说的有道理没道理？有个鬼道理啊！那夏雨是干什么吃的？他就眼看着孙达把我孩子扔了不管，他完全可以把孩子一起抱走吗？
0: 这也许是他们怕孩子暴露目标呢。
2: 夏雨好歹也是个区干部，他不能为了自己逃命就把孩子扔到不管吧？那你说说，这到底是为啥呀？依我看呢，这问题还是出在夏雨身上。
1: 你们说够了没有？烦不烦？
0: 黑老常，你说要真是夏雨的责任，你会怎么样？
2: 谁说一定是夏雨的责任？
0: 我是说，万一呀！我当然饶不了他了。
1: 那你不是从来不杀女人的吗？
3: 小马，别说了，是你犯的。就是嘛，老常亲口说的，他从来不杀女人。
2: 你闭上你的烧嘴！
1: 没事，
3: 老常已经开戒了。 杀过一个女人，亲手杀的。

0: 老常，别说了。哎，他杀了个女人，谁呀？杀的谁呀？
1: 这混球！
2: 这是谁的孩子呀？你捡来的孤儿？
3: 梅子的。
2: 梅子的。你说谁的？
3: 梅子。
2: 梅子不还是长发的？
3: 是，是梅子和长发的孩子。这个孩子一直寄养在梅子的三舅家里。这段日子，国民党大举进攻解放区，平阳一带老百姓经常要躲避战乱。我不放心，准备先把这个孩子带到赤河去。
2: 长发知道吗？
3: 知道。哦，对了。你看，
2: 我明白了。
3: 你明白什么了？
2: 当时长发说什么都不让我放弃这个孩子，原来他是想到了自己的孩子，想到了梅子。
3: 我听说长发抱着这个孩子三天三夜的不睡觉不吃饭，是吗？这个疯子干啥事也和别人不一样。
2: 你让他打仗还行，让他带孩子。
3: 我说让他带了吗？
2: 怎么你要带？
3: 怎么了？哎，我可不是为了长发啊，我是为了梅子。
4: 夏平，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去找长发？
3: 我才不去呢。
4: 那孩子怎么办？
3: 什么怎么办？当然我带着了。
4: 你，你一个大姑娘家，你说你带一个孩子？
3: 哎，行了行了啊，我才不管呢，我就喜欢小长发。你放心吧，要是真有人问起我，我就说是收养的烈士遗孤。
4: 哎，人家可还有爸爸呢。哎，这孩子有名字了吗？
3: 叫胜利，是梅子给他起的。
4: 胜利，

0: 哎，小胜利，
1: 梅子一直都在期待着抗战胜利的那一天。
2: 无论如何，这件事情不能不面对长发。走吧，回家。
3: 甄书记，慧文大姐回来了。
4: 是吗？孩子呢？孩子好吗？
3: 当然小孩都好，母子平安。
4: 那好，你到食堂去打点菜送回去。今天晚上我可能晚点回去。还有事吗？
3: 甄书记，陆姑娘也来了。
4: 那好啊，再多打一份。你怎么了？神秘兮兮的。
3: 甄书记，陆姑娘还带回来一个孩子。
4: 陆姑娘的孩子？你瞎说什么呀？陆姑娘还没结婚，哪来的孩子？
3: 不是陆姑娘的，是梅子的。
4: 你说什么？你再说是谁的孩子？
3: 梅子的孩子。
4: 梅子的孩子？
3: 哎，老常，你让我好好找吧。原来你躲在这儿呢。
5: 看清楚啊，这是躲吗？这是工作。怎么了？鬼子进村了？
3: 什么呀？慧文大姐回来了。
5: 是吗？孩子怎么样？
3: 挺好的。
5: 走，去看看。今晚上咱们得宰甄书记。孩子好了是喜事，不让他请客，那能成吗？
3: 还一件喜事呢。
5: 什么喜事？
3: 反正你也得出席。
5: 我凭什么出席？
3: 陆姑娘也回来了。
5: 哦，陆姑娘回来了，得陈法海出席啊。干嘛是我呀？
6: 她是一个人吗？
3: 哎，老常，你可真聪明啊，一点就通。陆姑娘还带了个孩子。
6: 在哪儿呢？
3: 甄书记家呢。
7: 老常，有人找你。
5: 下班了，有事明天再说。
7: 不是咱们的人，是当地的一个姑娘。
5: 姑娘？
7: 她在门口等着呢，说一定要见到你。
3: 老常，你又认识啥姑娘了？
5: 啥姑娘？关你屁事啊！
3: 哎，你不看孩子去了？
5: 告诉甄书记，我有事情要做。
3: 还有啥事比这更大呢？
5: 走。谁让你来的？
1: 是他让我来的。
5: 吴达的让你来干什么？
1: 他说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5: 扯淡。
1: 常大哥，
5: 我告诉你，我现在就让你马上消失，明白吗？
1: 常大哥，
5: 好吧，你现在就把他们让你说的话全说清楚。我
1: 也没说什么，他们就说让我拢住你的心。
5: 老常的心是那么容易让别人拢得住的吗？
1: 常大哥，我
5: 你还想不想嫁人了？

0: 同志们，同志们，哎哎哎！我告诉你们，老常又有相好的了。
1: 你胡说啥呢你？
0: 别信他，真的，我亲眼看见的，一个挺水灵的女娃子。
1: 这不可能吧？老常怎么会干这种事儿？
0: 要是换做别人，也许不信。可老常是啥人呢？

0: 谢谢大家，梅子有这么多好朋友，她一定会很高兴。好了，随家吃饭。
1: 你先出去，我跟吴团长有话说。嗯。长兄有什么话要说？说赤合成。
2: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你可以把自己当傻子，别把共产党当傻子。赤合成。
1: 你们共产党不是都已经进来了吗？我们是进来了，可你还没走啊，而且好像不想走了。我说的没错吧？哼，
2: 长兄，兄弟看中你这个朋友，只是想留下来陪你多聚几日。
1: 怎么，做错了？读过兵书吗？
2: 什么兵书？
1: 36计之中有一计，叫美人计。
2: 你是说？
1: 说什么？男人之间的事儿，咱们男人自己解决。把一个丫头搅进来，这叫什么事儿？
2: 长兄，你我居然是兄弟，那我就应该
1: 实话实说。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

0: 长兄，你我既然是兄弟，那我就应该实话实说，对吧？说吧，想让我干什么？
1: 兄弟，我敬佩长兄你的本事。

0: 我只想让你跟着我干。咱们现在不都跟着共产党干吗？什么共产党不共产党？咱们是咱们。
1: 听你的意思，是想和共产党掰了？我没那个意思。吴大的说话可是算话的。那你想怎么样？我对共产党不感兴趣，我就对长兄你感兴趣。
0: 只要你愿意跟了我，以后北方的天下就是我们兄弟的。说了半天。 你还是不服？行，好，上次算我讹你，咱们重新来过。赌局由你定，我要是输给你，就跟着你。还少说那些朋友啊、兄弟的屁话。我给你当警卫员，可你要是输了给我。 就得听我们甄书记的话，按照事先说好的，带你的两个连撤出滞河城。少在这驴球马蛋的瞎混。
1: 长兄，
0: 兄弟，我知道，我赢不了你长兄。可是共产党得了赤河，对你又有什么好处？你还不就是一个警卫员吗？
1: 少说废话。
0: 你说话算数。 我老常一句话，跟着共产党干警卫员干了这么多年，玩过命，自己的女人赔进去了。你呀，说出来的话还没热乎就当屁给放了。我告诉你，赤河是老百姓的，不是你的。你要赖着不走，就是看不起我，看不起我的女人。
1: 长兄，可兄弟我还是……
0: 可是什么？ 不是看在你是我兄弟，你的脑袋早没有打成烂西瓜了。看你是条汉子，才叫你兄弟。既然是汉子，就做堂堂正正汉子的事儿，别做那些在后边使绊子的小人勾当。否则，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1: 还有，小红以后就是我老常的妹子，谁要是敢欺负她，就先问问我老常。

0: 小芳。你回来了，我都等了你半天了。
1: 他呢？
0: 谁？
1: 小长发呀。
0: 小长发，他叫胜利，连孩子叫啥都不知道，还有脸当爹。
1: 都一样，长发就是胜利，胜利也是长发。如果你要是有事先忙，我去看看小胜利，小胜利。
0: 你先别忙着走，我只有三句话，不会耽误你太长时间。
1: 你说。
0: 第一，我陆家平是人，不是什么物件。我不允许别人拿着我赠来赠去充大方讲义气。
1: 谁啊？谁敢？
0: 第二，我虽然算不得什么天生丽质、闭月羞花，可我也不是看不过去的姑娘。我不会笨到在一棵歪脖树上吊死，还可怜兮兮地感慨自己红颜薄命。

我们的孩子，我会代替梅子认真的抚养她。今天太晚了，明天我就把孩子抱走了。

0: 陈发海，怎么回事？听见没有？陆家平怎么这么跟我说？这事儿得怪你啊！人家刚把孩子给你抱来，你干嘛还要出去？我有事儿。
1: 有事儿？
0: 有什么事儿？
1: 军事秘密。
0: 哈，你比甄书记还忙？
1: 那当然了，
0: 还军事机密呢。 我看你是出去找女人了吧？
1: 是。
0: 老常，你该不是什么女人都敢睡吧？
1: 为什么不敢？
0: 你不是个男人。你明明知道小胜利刚从平原来，你还要出去胡搞呢。你不仅不是男人，你连人都不是。

0: 军人的任务是打仗。你见过带着孩子上战场的吗？
1: 长发，我想好了，我准备另外给你安排一份工作。
0: 我不干。我发过誓，你到哪儿我到哪儿。男人打仗了，说话不能当屁话。
1: 你是男人，我也是男人，我可以对不起你，但不能对不起梅子和孩子。
0: 要是不打仗了，那才是对不起梅子。
1: 刚才家平跟我说，他想抚养孩子，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0: 我想还是把孩子送走吧。这种乱糟糟的时候，他跟着咱们，也是活受罪。
1: 慧文也这么讲，可家平也不同意。我看得出，还是喜欢你。
0: 陈书记，陈发海也是跟咱们出生入死过来。我老常能干这种事儿吗？
1: 感情这种东西比较麻烦。有什么新情况吗？
0: 吴达德和范登高那两个小子想拉我入伙。
1: 你把他摆平了？
0: 当然了，能有我老常摆不平的事儿吗？我想去看看儿子。

0: 这个事儿就交给我了吧。甄书记，甄书记，出事了。好，再见。又出什么事儿了？
1: 北四师骑兵团提出抗议。
0: 抗议？抗议什么？
1: 说我们的人用枪恐吓他们吴团长。
0: 长发？
1: 哎，
0: 除了他，谁还有这个胆子？
1: 什么时候的事儿？听说是昨天晚上。
2: 长发，
1: 到。你不是摆平吴达子了吗？是啊，我老常出面，能有摆不平的事儿吗？
2: 等等，那人家为什么告状到市委啊？
1: 告状？谁啊？吴达子？告我什么？我没做什么呀。
2: 都持枪恐吓了，还说没做什么？北四师现在是我们自己的队伍，吴团长是我们的朋友。
1: 我知道，那个甄书记，你不是说过了吗？虽然他们还穿着国民党的衣服，但已经被我们收编了，就是我们的队伍了。我只是请他喝酒嘛。
3: 带枪了没？
1: 啊？嗯，带了。可我真没吓他，我是吓我自己呢。我拿枪杀我自己，这总成吧？ 我的命是我爹娘给的，爹娘都没。

0: 说什么，关他什么事儿？
1: 好了，你把详细的情况给我说清楚。
2: 还是我来说吧，甄书记。
1: 温师长，
3: 很对不起，我来晚了，刚刚安排一下防务问题，这事儿我也是刚刚才知道。吴团长做的不对啊，他没有按照我们的约定撤人，以致呢造成了一场误会。
1: 哪里哪里，
4: 这是个误会。我们兄弟俩是在一起喝酒，没恐吓的事情发生，这都是范登高把事情给弄砸了。
3: 对对对，
1: 吴团长，
4: 甄书记，我们的善后事务已经处理完了，明天我们就全部撤走。不过，我还有点小的要求。
1: 听着，
4: 能不能把长发送给我？他在这儿做警卫员，实在是太可惜了。
1: 好啊，我没意见，主要看他本人的意思。
0: 我同意，我同意。这么着，我去你们骑兵团当团长，你呢，给我们甄书记当警卫员，这买卖稳赚不赔。你干不干？

0: 你怎么又来了？
1: 你怎么又来了？
0: 哥，你喜欢吃玉米吗？
1: 哥爱吃。
0: 妹子，哥，你放心吧，做男人要做得堂堂正正的，我们女娃子也一样。

0: 孩子这么想就给他喝酒，我看你真是疯了你！这有
1: 啥呀？我在娘肚子里已经学会喝酒了。
0: 水？
1: 老常没钱，只能以水代酒了。
0: 那也不行，水这么凉，孩子怎么喝？
1: 哎，
0: 等等，你不是去找夏雨了吗？人找到没？
1: 没有。
0: 你为了梅子，也应该把夏雨找到。

0: 陈书记，陈书记，原定下午的是和商界座谈会，恐怕要延期召开了。为什么？不是定好的吗？是定好的。不过，是和商会会长孙楚良、曾老先生签订不能到场，这个会肯定要推迟了。
1: 只有一个人不到而已。我们可以和商界的其他朋友见见面，熟悉熟悉。
0: 交个朋友，联络一下感情吧。
1: 甄书记入城不久，对吃和商界的情况还不是很熟悉。
0: 愿听其详。啊，甄书记读过《红楼梦》吧？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儿。《
1: 红楼梦》中有一个护官符，给人的印象极深。
0: 没错。假不假？白玉为堂金做马，阿房宫300里。 装不下金陵一个。

0: 红楼梦中贾史王薛四大家族可称是纵横朝野，名扬天下，呼风唤雨，无人能敌。
1: 你的意思是说，这位孙楚良先生？
0: 不错，他虽然不能和四大家族相提并论，但是在适合商界却是无人匹敌的风云人物。他只要跺跺脚，就可以让赤河城，包括方圆数百里的商店倒塌大半，也可以让整个赤河城瘫痪到没人能治的地步。有人说，他就是赤河镇的晴雨表，他一发烧，全城都得感冒。
1: 也就是说，我这个赤河市委书记能不能当得成、当得好，还要大大的仰仗这位孙楚良先生喽。
0: 从张大帅到日本人，一直到北四师，没有人能够撼动这棵参天大树。
1: 我党一贯以诚意待人，我想我们可以和孙楚良先生合作好的。
0: 可我的感觉告诉我不会这么容易。
1: 哦，
0: 我听说孙老先生并没有生病，这次突然称病不出一定有什么原因。
1: 什么原因？
0: 现在还不清楚。

0: 少爷呢？没接着少爷，你回来干什么？老爷，是少爷不肯回来。老爷，不是少爷不肯回来，而是小的根本就没见着少爷。
1: 见到少爷，那你回来干什么？
0: 回老爷的话，小的在孙家堡也没见着少爷，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少爷和少奶奶已经失踪多日了。
1: 失踪了？
0: 是，所以小的不敢怠慢，赶忙回来向老爷禀报。
1: 那孙贵呢？
0: 孙贵也下落不明了。

0: 二女儿胜过爱自己的生命，放肆！这样跟爹说话的吗？对不起，爹。大宝，你是我们孙家的唯一继承人，我绝不允许这样的女人再回来。爹，雨儿是个好女孩，我不允许你这样糟践她。不管怎么说，我一定要娶她为妻。
1: 那你就别想再进孙家的门，
2: 不进就不进，滚出去！

0: 老爷，共产党的市委书记甄毅然先生求见。是我身体不好，谁也不见。是。回来。老爷，
1: 找少爷的人派出去没有？
0: 都已经安排好了，他们马上就出发。跟他们说，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要把少爷找到。 找到少爷之后，传我的话。以前的事情既往不咎，他愿意选择什么样的人为妻，由他自便。
1: 是。

0: 二位长官，实在是对不起，我家老爷身体不适，谢绝一切客人来访，还请多多见谅。啊，对，我们就是听说孙老爷跪体谢安，特意来看望他的，还请。实在是对不起，请二位长官改日再来吧。
1: 既然孙老先生身体不舒服，那我们就改天再来拜访。
0: 那好，我送二位长官，请。
1: 孙管家，孙老先生得的是什么病？我们有经验丰富的医生，不知能否帮忙啊？
0: 不瞒二位长官，我家老爷的病不是吃点药就能治愈的。哦，
1: 得的是什么病？唉，
0: 心病啊。
1: 什么心病？
0: 啊，这个小的就不好多说了。
1: 孙管家，请留步吧。
0: 那好，二位长官请慢走。 如果有需要小的帮忙的地方，请尽管吩咐。
1: 啊，再见，
0: 慢走。

0: 这书记，你说孙家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1: 想办法打听清楚，看看孙家到底出了什么事儿，我们能不能帮得上。
0: 知道了。

0: 我不能来呀！啊，能来。哎呀，夏雨还没有找到吗？该找的地方都找了。哎，那不该找的地方呢？
1: 不该找的地方，他还能上天入地啊？哎呀，
0: 我是记得有一个人跟我吹过大牛啊，说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他办不成的事儿。
2: 有吗？谁呀？男的还是女的？男的让他生个孩子。
0: 好了好了，你少跟我装模作样了。哎，啊，曾书记呢？曾书记出去了，说是见一个老先生。这奇怪了啊！干嘛不带你去啊？
2: 都知道你是曾书记的影子，
0: 又不是去打仗，带我干什么？哈哈，怎么想打仗了吧？
2: 小姨子养的才不想打仗呢，孟司令，自从我进了这赤河城吧，你说我这枪都成扫帚疙瘩了，这扫帚疙瘩还可以扫扫地呢，你说那枪还有什么用呢？
0: 孟司令，你跟甄书记说说，调我回部队算了，
2: 我天生就是武将，不是文才。
0: 哎呀，我是没意见，不过。
2: 曾书记他干不干？你看这三棒子打不出一个屁的地方来，老常留着没有用。
3: 不要放唠叨。
0: 是，
2: 谁跟你说没仗打了啊？嗯？哎，孟司令，我说嘛，你孟司令一到，一定有好事儿。你先不走了吧？我请你吃饭。
0: 狗日的，你们不喝酒了吗？
2: 我是不喝酒了，但是没说不吃饭呢。
0: 以后有什么舞刀弄枪的事儿，尽管叫我老常啊！这样，哎，大司令驾到，有何指示？指示不敢当，我不敢当。我呀，是拜佛烧香来了。
4: 烧什么香啊？嗯，
0: 秀才。
4: 咱们部队快端顿了，你这个大后方的父母官，得给我们想想办法吧，啊？
5: 司令员，不瞒你说，让战士们在前方饿着肚子打仗，我这心里也不好受。可我也有我的难处，这一带一直是敌占区，大家对我们不了解、不信任。我们一进赤河就遇到了红台物价、囤积粮食的问题，我们就是想买。
0: 贵的买不起，便宜的买不到。咱们又不是土匪反动派，可以去抢。所以难呐。秀才啊，你现在是赤河的市委书记，啊，你可以找地方上那些商人，跟他沟通一下感情。
5: 想过，可组织不起来。
0: 为什么呀？
5: 赤河最大的商家孙楚良啊，不肯露面。 他是当地啊实力派的人物，他不露面，其他的商人谁也不肯出面。哎，说白了呀，还是一个信任危机的问题。老孟，你们能不能想办法到下面找找粮源，自己解决一下？你有你的难处，我有我的难处。
4: 现在到处是土匪横行，老百姓的日子是朝不保夕，哪还有多余的粮食给我们？这里毕竟不是解放区。
5: 我最近也接到不少报告，谈的都是土匪恶霸的问题。上级指示要我们组织一批有生力量。 狠狠地打击下这批恶势力。嗯，反动派的正规军由你们来收拾，地方恶霸由我们来解决。只要把这些东西打掉，取得地方上的信任，以后我们的日子肯定会好过。嗯。
0: 哦，对了，秀才，今天我不走了，长发答应请我吃饭。
5: 好啊。
0: 哎，秀才。 咱们是不是该给长发学么个媳妇了？

0: 你怎么想起这事儿？我听说了梅子牺牲的消息之后，我这心里一直堵得慌。她跟着咱们那么多年了，咱们总该关心关心她。
1: 关心可以，可别打别的主意。
0: 秀才啊，老子这一辈子干的最糊涂的一件事情，就是把长发给你了。好了好了，不说了。
2: 行哟，我也要不回来了。我倒是觉得这是你干的最聪明的一件事。嗯，哈哈哈哈哈！
0: 敬一杯！哎，好好好，
3: 祝我和新中国早日胜利！哎，来，喝酒！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这是他买的呢，这是汶海去平阳的时候啊带回来的。据说呀，还是梅子亲手酿的呢。

0: 没事，都是过去的事儿，你们吃，你们喝啊。
1: 长发说的没错，他早就把平阳镇的事儿给忘了。孟思良，你知道吗？上次我们来的时候，他不是还和什么人去约会了吗？
2: 贾平，喝醉了。
1: 我没醉，我今天特别高兴，真的，我今天真的特别高兴。干嘛都这么看着我啊？怎么都不吃不喝不笑了？

0: 慧文反复的提醒过我，我就是没把他当回事儿。像我这样的人还能当领导？
1: 胖花这狗日的，我真是没想到他这心里竟然藏这么多事儿。
0: 他一个人背着没着的死，我居然带他去打仗，去谈判，去喝酒。他居然都去干了，而且都干成。他还是人吗？
2: 陈书记，孟司令。
0: 有事儿吗？
2: 啊，孙家的事已经打听到了。
0: 啊，快说。
2: 啊，据说孙老先生闭门谢客，是为了找唯一的儿子。
0: 他儿子？他儿子怎么了？
2: 孙老先生和他的儿子一直不和，他儿子就搬回老家去住。孙老先生思子心切，派人去接，没想到才发现儿子失踪了。
0: 失踪了？打听打听，看看他儿子住在什么地方，叫什么名字，我们能不能去帮帮忙？
2: 已经知道了，他儿子住的地方叫孙家堡，儿子叫孙大宝。
0: 孙大宝？

0: 求求你，我欠你们的钱，我一定会尽快还上的。堂堂的孙府大管家，怎么会落到这样的下场呢？大爷饶命啊！我倒是可以饶你，可是。
1: 只要我能办到的，大爷尽管吩咐。我的要求很简单，只要孙大管家在孙老爷面前说几句话，你欠的赌债就一笔勾销，怎么样？
0: 好，我干。

孙楚良啊，孙楚良，你挺厉害，可惜呀，可惜了你的宝贝儿子。

0: 说吧。
1: 老爷，少爷的消息还是没有找到，不过倒是得到了一些有关少爷的情况，不知道有没有用。
2: 凡是跟少爷有关系的情况我都要知道。
1: 是这样的，大约在一年之前，孙家宝少爷的府上曾经住过几个抗日干部，据说是一个女干部因为要生孩子，他们就在少爷家里住了一段时间。
2: 抗日干部，什么人搞清楚没有？
1: 略有所闻，只是……
2: 接着说。
1: 听说就是刚刚上任的赤河市委书记甄依然，那个要生孩子的女干部

0: 就是他的夫人。孩子在出生以后，他们就离开了，而当时少爷安然无恙。
1: 共产党四处漂泊，借个地方站住一时，也是常理。这事儿不足为怪。
0: 是，小的也是这么认为。共产党不欺压良善，这是有口皆碑的。不过有一事，小的觉得很奇怪，不知。
1: 说。
0: 老爷知道一个叫长发的人吗？
1: 长发，听说过。江湖上一个混混，不过说是打日本鬼子是把好手，一介武夫而已。怎么？难道他和少爷有什么关系啊？
0: 据说少爷在去延安寻少奶奶的时候，就与长发结下了很深的梁子，好像是长发看上了少奶奶，这是其一。其二，甄书记的夫人在生下孩子以后，曾经留在少爷家中寄养，而就在前段日子，长发去孙家堡接回了孩子，而少爷和少奶奶却同时失踪了。

0: 此事可是实情？
1: 这些都是下面的人打听到的，因为涉及到共产党的干部，所以还没有敢去落实。
0: 这个事必须要有真凭实据才行，道听途说不可全信。
1: 是，小的也是这么想，毕竟共产党的办事与国民党大相径庭。
0: 更衣。
1: 是。
2: 孙老先生。
0: 呀，甄书记。
2: 久仰久仰久仰。
0: 打搅打搅。
2: 哪里哪里，欢迎还来不及呢，快请。
0: 请请
3: 请。
2: 听说孙老先生贵体欠安，曾到府上看望，可惜啊无缘得见。
0: 失敬失敬。
2: 长发
4: 有
2: 勘察。
4: 是。
2: 孙老先生亲自光临，不知有何指教？
0: 是这样，前些日子染病在床，没有参加曾书记召集的商界座谈会，没有聆听到曾书记的教诲，失敬失敬，今日才来登门道歉。
2: 孙老先生太客气了，应该是我们登门请教才是。
0: 不敢不敢。
3: 孙老先生，甄书记对您仰慕已久，一直都想登门拜访。由于日本人多年的祸害，赤河经济和整个国家一样受到重创。如今日寇投降了，国计民生亟待复苏，还望孙老先生能助我们一臂之力啊。
0: 应该应该，共产党抗日有功，挽救民族危亡，全国上下是有口皆碑。孙某理应尽显绵薄之力，应该。
3: 那可太好了，
2: 陈副市长。孙老先生刚刚坐下，怎么就谈起公事来了？孙老先生，朋友相交，贵在彼此诚心。您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尽管开口。
0: 甄书记，能否跟你单独一谈？
2: 好啊，这边请。
0: 啊啊，好，
2: 请
3: 孙老先生请。
5: 陈副市长，那就是孙大宝他爹呀？
3: 是啊。

0: 哎，大宝这小子怎么没跟我说过他还有这么一个老江湖的爹？
1: 你认识大宝？怎么个老江湖？
0: 这你都看不出来？那老爷子两眼犀利，身若红珠，两臂苍劲，下盘极稳，一看就是练过的人，倒退几十年和我老常有一拼。
1: 哼，哎，我感觉麻烦会大了。
0: 麻烦？什么麻烦？
1: 哎，孙老先生突然造访，一定和找儿子有关。孙大宝失踪那么久，一点消息也没有，让我们拿什么去安慰老先生呢？
0: 包队长，
2: 孙老先生听说的没错，我们在来赤河的途中啊，确实在大宝家里住过一段时间，蒙大宝精心照顾，实在是感激不尽。不过有一点要说明的是，我们接孩子的时候，大宝和夏雨已经失踪了。这些日子以来，我们在竭力寻找，可始终下落不明啊。
3: 恕我直言，听说犬子和贵部的长发有过摩擦，不知可有此事？
2: 确有此事，那是在延安时候的事儿。不过，事情已经得到圆满的解决。长发和大宝早已成为无话不说的朋友。大宝失踪，我们也很着急，我们会竭尽全力把他找回来。
3: 啊，甄书记，误会孙母的意思了。啊，甄书记这一说，我就明白了，这件事情孙母会自行处理。我只是希望这件事情不要和贵党有什么关系。
2: 孙老先生坦诚以待。我也不妨实话实说，大宝失踪之事我们确实不知，我可以用人格担保。他是您的儿子，也是我们的朋友，您找您的儿子，我们也不能不找自己的朋友。
3: 好，好，那孙某告辞。

0: 常副市长，老爷子他们家是不是有女儿啊？
1: 女儿？什么意思？
0: 你没看他像乡女婿似的，不停地看着老常。老常，我虽然长得很漂亮，没想娶他们家女儿。
1: 这种时候还开玩笑？
0: 我像是开玩笑吗？我很认真的。小马，中午吃什么呀？

0: 累了吧，去歇会儿吧。没事儿，一天参加了3个手术，能不累吗？哎，对了，我听说剿匪队要从咱们医院抽一个有战地救护经验的卫生员，是吗？你消息还真灵通，谁告诉你的？长发还是陈法海？哎，让我去吧，人家要的是卫生员，可不是你这样的大医生。
1: 那我宁愿做卫生员。
0: 你愿意，老甄未必愿意。
1: 为什么？这次任务很重，他可没时间去纠缠你们的感情问题。慧文姐，再怎么着我也是老康日的了，哪还不知道轻重？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把工作做好的，绝对不会给咱医院丢脸。
0: 那好吧，我和老甄商量商量吧。
1: 这有啥商量的呀？
0: 你把我派过去，他们还能把我给赶回来？
1: 慧文姐，慧文姐，求求你了，让我去吧。
0: 你怎么也和长发一样，都变成橡皮糖了。干嘛
1: 提他呀？
0: 想起他来我就烦。
1: 那正好，反正他也要去剿匪，你要去别去了。
0: 哎，别，一码事归一码事儿。那你们都走了，孩子怎么办？
1: 那就麻烦。

0: 我可算答应了啊！啊，你看谁来了？啊，
1: 慧文大姐，佳萍。啊，你们先聊着，我去看看病人。
0: 大白天的，你来这儿干什么呀？身子不舒服？
1: 不是，是真出意让我来的。剿匪队有行动，让我来找个救护员。行了，你别找了，医院已经决定派我去了。你去？怎么了？不行吗？哦，我不是这个意思。剿匪任务很危险，我是担心你。
0: 哎，你小看我啊！我难道没有上过战场吗？
2: 我身上的子弹和炮弹片一点也不比你少，龙爷，这点小意思，请您笑纳。我龙某喜欢钱不假。 但从来不拿着不明不白的钱，谁知道他是不是索命钱呢？龙爷说笑了，现在谁能要你龙爷的命呢？有话直说。我想跟龙爷买两个人。当初好像是让我绑了他们。 其他的，啊，没错，我不是怕给龙爷添麻烦吗？哈哈，那两个人不卖，就是卖，也不是这个价钱。你拿我当叫花子了吧？哈哈哈哈哈！龙爷，这只是定金，事成之后。 还有两倍，
3: 算了吧，我还是留着给自己吧，说不定是护身符。

儿子，老子就要去打仗了，你给老子好好在家待着，不许哭，不许闹，更不能违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听明白了吧？还有啊，爸爸给你弄两把好枪，回来玩，好吧？

0: 老陈啊，老陈，我跟你说，
1: 咱们有什么好说的？你要是个老爷们儿，就自己去争，自己去抢，找我有屁用？
0: 可是我，
1: 可是啥？银匠蜡枪头，摆设。
0: 老常，我和你不一样，你找女人喜欢，我不喜欢。
1: 哼，我要是女人啊，也不喜欢你这熊样。
0: 老常，你要是还喜欢陆姑娘，

0: 喜欢一个人要让他幸福，如果陆姑娘能够幸福，能够高兴，我陈华海这辈子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1: 我说过要结婚吗？老常我有老婆，你想让我违抗纪律啊？
0: 儿子，走。

0: 情况怎么样？已经查清楚了，这一带的土匪的确很多，
1: 属实力最强也是最嚣张的，就是五龙。
0: 五龙，
1: 是五谷土匪。这五谷土匪有黑龙、银龙、土龙和海龙，那个就是我们以前的老对手母猪龙。
0: 母猪龙。
2: 他怎么会在这儿？这个家伙从平安镇逃走之后，并没有投靠日本人，也没有再去投靠国民党。他怕国民党找他的麻烦，更怕我们收拾他，就带着一批人来到这里。现在，就盘踞在这座神龙山上。
0: 陈书记，母猪龙从平安镇逃跑了以后就没了下文，
3: 我还以为他死了呢。不如啊，我们就先宰了这个母猪。
0: 这五条毒龙盘踞五峰。 打家劫舍，侵害地方。如果我们不能尽快的扫除这帮土匪，就发动不起群众，就不能建党建政，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尤其是这个母猪龙，它控制的地盘卡在了我们向东北发展的咽喉，非解决不可。
1: 这个母猪龙很是狡猾，它一直回避和我们正面发生冲突，而我们暂时又无法攻击山里，要想彻底消灭这股土匪。
4: 难度相当大，
5: 有没有办法把他们引出来？
1: 郑书记，这小子吃我们亏可最多了，也最狡猾，怕是不容易。哎，不如先让我会会他吧。
4: 郑书记，报告郑书记，
5: 什么事？一来一排在巡逻的时候，抓到了一个你意想不到的人。
4: 谁啊？
1: 孙贵，
4: 孙贵，
1: 就是孙家堡孙大少爷的佣人。
4: 难道您忘了，就是他们差点害死您孩子的。一般在巡逻的时候，发现他们鬼鬼祟祟的，以为是土匪派来的密探，就把他们抓回来审问。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哼，这才叫天网恢恢呢。他们一定知道夏雨跟孙大宝的下落。人呢？
5: 带上来。
4: 走。快，长官，长官，救我！长官，长官，救我！
5: 给他松绑。
4: 郑书记，
5: 松绑。
4: 是。
6: 长官，误会，完全是误会啊！长官，
7: 我们也希望是一场误会。不过，你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的主人孙大宝在什么地方？小夏老师又在何处啊？
6: 长官，我家少爷和少奶奶都在母猪笼的手里。
7: 是这么回事，自从你们离开孙家庄之后，少奶奶果然搬回了家里，和少爷一起照顾那孩子。那几天。
8: 少爷可高兴了，他一直说长大哥是个大英雄，时常大哥让他们夫妻团圆的。
7: 长官，我们家少爷可没有亏待过那孩子。
8: 相见出落，杳杳炊烟。哎呀，与其对眼离窗下，笑看而共失的话呀，人家的幸福美满，莫不如此啊。
7: 唉，可惜啊，可惜。
9: 我没别的意思，我是说，我也想有一个这样的孩子，你看，多可爱。
10: 钱书记把孩子交给我们，我们一定要好好照顾他。
2: 哎，谁让你说这个了？快说，出什么事了？

0: 哎，兄弟，这院子不错，一看就是有钱人家。
1: 不敢当，不敢当，勉强度日而已。各位大哥，
2: 混蛋！

0: 到底是什么东西，竟敢跟龙爷称兄道弟？
1: 是，臭嘴，大爷，我们都是给东家看院子的，东家也不在，要不您改天再来。
2: 住手！你凭什么打人？凭什么打人？
0: 老子打人还要理由吗？我们帮你们打走了日本人，
1: 你作为中国人，不能没点表示吧？
0: 拿钱来，效劳效劳我们兄弟们！
1: 凭什么让我拿钱？凭什么呀？
0: 应该的，应该的。不知大爷，
1: 看你是个爽快人，我不为难你，拿10万块大洋做军饷。10万块？
0: 没有，大爷，您可真会开玩笑，我们就是把这个家都给卖了，那也不值10万块呀，您说是吧？
3: 我龙某人知书达理，一向先礼后兵，既然你们这么不识抬举，就别怪我手下弟兄们不懂礼貌了。
0: 弟兄们，
3: 吃的花的用的随便拿，给我搜！
4: 是。
0: 慢着！夜入民宅，骄横跋扈，土匪强盗也不过如此。哎呀，这不是梅子主任吗？平阳这一别，咱们又见面了。你不是长发的老相好吗？怎么跟这位阔少了？
2: 长发呢？是不是死了？这真太可惜了。我们还有好几笔账没算清呢。今天这笔账，只好算你身上了。
1: 你认错人了。
0: 他不叫梅子，他是夏雨，他是我媳妇儿。改了名，老子就不认识你了。 在平阳镇的时候，你那位长哥可把我害惨了。到现在我还是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呀！
4: 什么人？凭什么到这儿胡搅蛮缠？
0: 你凭什么？好，你是真想装不认识啊？咱们的账慢慢算。
4: 国家兴亡，
0: 匹夫有责。有钱的出钱，有人出人。你们是想出人呢，还是想出钱呢？
1: 大爷，我们真的是拿不出10万块啊。
0: 这么说，你是想出人了？把这个女人带走。
1: 别别别！大爷，您息怒，您息怒。
0: 您刚才贵手先把他给放了，这么着，您用我3年时间，到时候我一准把钱送给您凑齐，亲自送到您府上去。你看成吗？
1: 成。你到时候拿着钱去赎人，先把人带走。
0: 不用拼，一块带走。
1: 走，走，走，走，走，我看着孩子。
0: 不要走。
1: 就这样，少爷和少奶奶都被母猪龙给抓走了。为了救他们，我四处筹钱，可你也知道，10万块现大洋那可不是个小数目，我一时难以凑齐。我又怕母猪龙他们撕票，所以也不敢贸然去报告政府。还没到3天呢，母猪龙他们就又来了。我怕他们伤害了孩子，只好抱着孩子躲到了马棚里。

0: 他们还是四处寻找，折腾个没完没了。我怕他们迟早会找到马棚里来伤害孩子，所以就一个人出去应付，结果他们把我也带走了。可怜那孩子就这样被丢在了马棚里。
1: 那你现在准备去哪儿啊？
0: 本来打算先回赤河去找我们家老爷，请他老人家出面去找部队营救少爷和少奶奶。长官，沙头村的老乡们得到一个消息，说是吴祝龙要他们准备好鸡鸭鱼羊什么的，说明天就要来搬运。老乡们实在忍受不了吴祝龙的压迫了，就打算把这个消息告诉给咱们部队。我琢磨着，这不正是救少爷和少奶奶的好机会吗？这么着我就跟着来了。
1: 你说的确实吗？啊，
0: 确实确实。长官您要不信，您可以问他。没错没错没错。
2: 长官，我们正准备去找咱们的队伍呢，这一年多母猪龙可把我们害苦了。
0: 长官，您看。瞧瞧，你们瞧瞧，这全是他们给打的。
1: 家平
3: 到，
1: 给孙贵包扎伤口。
3: 是。
0: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4: 郑书记，他们说的会不会是真的？不是说夏雨和孙大宝会不会真的在母猪龙手里吗？
5: 看来不像假话，我们冤枉他了。
1: 张队长，
6: 到，
1: 跟我来。
6: 是。啊！
5: 怎么了？
6: 没事。陆姑娘正在给孙贵包扎伤口呢。
7: 喊什么喊？不把脓挤出来，腿能好吗？
3: 不行，他这里边脓太多了，根本不好挤。
7: 那怎么办？
3: 这样，你帮我摁紧他的腿，快点，赶紧摁紧点，摁紧了。
7: 哎，夏平，你干啥？
3: 这脓得吸出来，不然腿就完了。
7: 哎，夏平，你别。我来吧。

0: 怎么了你？我要吐。哼，那就好好向陈法海学学，这才是男人呐。怎么样？来，叔叔吧。
1: 谢谢。谢啥呀？
2: 平安镇，我漱口漱了你一桶水，梅子在边上看着呢。这兄弟，你放心吧，咱们的疾病都是从边区带来的老八路，各个神经百战，拿下母猪龙这波乌合之众，绝对没有问题。
3: 好，通知大家就地休息，千万不要暴露，以免惊动这个老狐狸。我们明天出发，赶到沙头村。是。
4: 你们几个准备一下。
5: 是。

0: 范书记。
1: 这次剿匪吧，一定是十拿九稳的。可是母猪龙这帮手下个个都是亡命之徒，不太好对付，这一仗很危险的。女人是不是就别去了？
2: 有什么讲究吗？
1: 大土匪这活儿女人不合适。
2: 迷信？
1: 不是迷信，是
2: 是啥？
1: 我也说不清楚，反正是这么个理儿。
2: 好吧，你通知陈法海，让他留下来保护陆家坪。
3: 甄书记，为什么不让我去？这又是他的主意吧？
2: 是我的主意。
4: 凭什么不让我去？
1: 这是甄书记的命令，你干嘛冲我瞪眼啊？
4: 你少来了你！你那点把戏我还不清楚？
1: 啊，废话少说，执行命令就是了。
3: 甄书记，反正我一定要去，我要让长发看看女人到底能不能打仗。
2: 这不是赌气的事儿，
4: 我是出来打仗的，不是出来当保镖的。
1: 小声点行不？哟呵，喝了两口浓水，嗓门见长啊你！
3: 甄书记，我求您了。
4: 老程，我陈法海自己的事情自己知道该怎么做，用不着别人示好心，尤其是你。
1: 哼，妈妈的，不识抬举。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陈书记，我先带人进村去看看。
1: ，
0: 陈书记，我觉得这一带太静了。
1: 知道母猪龙要来，这里的乡亲们都跑了。
2: 秦策。

0: 这时候进去，叫你手下的人都老实点，不然别怪我龙爷不留下一个活口。
1: 他看清楚了吧？我想你们是逃不了的。这粮房里有我几十个兄弟，杀他孙子一群丫头，你不准备让这群丫头陪着你一块死吧？

0: 一个马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

0: 你以为这些老百姓都爱你？错了，他们真正爱的是我。你看看这群丫头，嗯，没捆着，也没抓住他们，完全是自由的。他们可以回到你的身边，也可以回到我的粮房。你们打算回哪儿啊？
1: 看到了吧？我看到了，他们眼里的泪，不是被我们吓出来的。
0: 这没错。可他们都活下来了，也都长成人样了。我是拿过他们一些东西。 可我平时总会给他们留一些必要的口粮，这没办法，我得养活我这帮兄弟，我得买枪，买子弹，我得用枪用。

0: 我这么多弟兄，这笔账怎么算呢？
1: 少废话，你这儿。
2: 你勾结日本人，当汉奸，这账怎么算？啊？
0: 比起你给我找的这些麻烦，这点小事也叫事儿？
2: 好，行，老子我就再做一次赔本的买卖，能谈判吗？
0: 可以啊，可以可以，完全可以。你知道我这个人呢，很看重江湖道义哦，现在就可以谈。
2: 活道吧，啊，
0: 来，把钱扔下，通通扔下。嘿嘿，哈哈哈哈哈
2: 哈！哄谁呢？我们不是三岁的小孩儿，我们把枪一扔，你这帮兄弟一开枪，让我们挨枪子儿啊！
0: 我，不不不不不，强盗打强盗，用不着以命抵命。我把你们打死了，你的那些弟兄们还会继续来找我的麻烦。我知道，我可不想和你们共产党没完没了的打交道啊！你们把枪扔下，离开我的地盘，我就把枪还给你们。
2: 你怎么让我相信你呢？
0: 这是我的规矩，谁在这都得这么办呢？

0: 走吧。
1: 等等，拿酒来。
2: 是。

0: 你不行，得要他的血。
1: 他不信这个，
2: 他信什么？
1: 他信共产党，共产党从来说一不二。

0: 兄弟，我只有这么一块地盘，我看你们不一般。共产党天大地大，上哪儿都行，就是别在我这一亩三分地上共产。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1: 少放猪屁，管好你自己。

0: 我们两个是过客，等等，
1: 老子我今天可以走人，你得答应我件事儿。好说，
0: 你抓了我俩朋友，我得带他们走。你说的是梅子和孙家大少爷吧？这恐怕不行。他不是梅子，只是我的一个朋友。
1: 他不是梅子，你干嘛这么上心呢？
0: 又放猪屁！放不放人？
1: 谁让咱们是兄弟的？我放了你要的人，可投桃报李，我总得有点回报吧？
0: 你又想怎么样？
2: 你在这行里干，应该懂得这行里的规矩。男人走，女人留下。
3: 放你娘狗屁！老子今天和你拼了！
4: 啊！陈北海，
3: 别动！别动！都别动！别动啊！法院的兄弟们，先别忙着开枪，有话冲我说，我是他们的头。
5: 我告你！
0: 平阳镇的事儿你也在场，就算他们把所有的子弹都打在我的身上，我一样把你掐死，你信不？
1: 大不了大伙儿一块儿完蛋吧。
0: 宁拆一座庙，不破一门婚。既然喝了血酒，就得讲义气啊！
1: 这女子不留下，你要的人就不能放。
0: 你就不怕我再回来？
1: 你不回来找我，那俩人就活着；你回来找我，那俩人就得死。
0: 他们都是我的女人，
5: 这被女人也是你的女人，
0: 我的。
5: 老大，你声音说大点，我耳朵听不清楚。
0: 她是我长发的女人。谁要是敢动我长发的女人，就是跟我长发过不去。
4: 母猪龙，你把夏雨和孙大宝放了，我留下。
3: 留不下。
5: 滚开！
0: 男人说话关你屁事。
6: 松口。

0: 陈书记，他们一定会把枪送回来的，我保证。
1: 你不是好汉吗？啊，你不是刀枪不入吗？你不是一个人能打几十个、几百个鬼子吗？
2: 你本事了，想不到你还交枪投降了，丢老子们的脸！
3: 张队长，你别这样，老常也是为大家好啊。
1: 好个屁！
0: 你不是也把枪放下了吗？
1: 还不是因为你，我宁愿死，也不受这个窝子气。
4: 对。

0: 是，我们今天走了麦城，丢了脸。
1: 与其说长发丢了脸，不如说他长发代替我这一人丢了脸。
0: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们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不错，我们可以拼搏，和土匪做最后的一搏。
1: 可那又怎么样呢？
0: 我们都死了，能落个英雄的称号，和沙头村的老百姓怎么办？那些无辜的姑娘们怎么办？

0: 听话怎么样？
1: 哦，血已经止住了，只是目前子弹还没发取出来。
2: 马上送回去做手术，
3: 我不回去。
0: 不杀了母猪笼，这口气我咽不下去。
2: 听话，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
1: 郑书记，还是留下他吧，不杀了母猪笼，他肯定咽不下这口气。
2: 别说了。

0: 老子舍命去救你们，你们盗连接土匪来害老子！
1: 住手！说，这帮兔崽子安的什么心呢？你们他妈！他妈！
0: 你打吧。他们现在正在杀我们的猪，宰我们的羊，喝我们的酒，糟蹋我们的女人，我们没法子，我们还得活命啊！
2: 滚！都滚！你站住！
0: 他们都可以走，你不行。
3: 睁开你的狗眼看看，好好看看他们俩。昨天晚上。就是他们帮你治的伤，从你的伤口里往外吸脓。妈呀！就算你亲爹亲妈做得到吗？还帮着母猪龙害他们，你的心让狗叼了吗？
4: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们，可我没有办法。我要不这么做，母猪龙就会杀了少爷和少奶奶。没有办法。我真的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你们杀了我吧，你们杀了我吧，杀了我，杀了我，杀了我，杀了我吧。
5: 你走吧，赶紧走。
6: 听到没有？滚吧。
7: 抓紧时间休息，吃点干粮，马上赶回沙头村。
8: 是，
3: 陈书记。
0: 你要干什么？
7: 他们在喝酒，在庆功，在拿我们的耻辱庆功。我们要出其不意的杀回去，一定要全歼这帮土匪。
3: 不行，现在谁也不能去。
7: 你说什么？
3: 他们说话算话，把枪送回来了，我们不能不算数吧？
7: 那是强盗打强盗，你也是强盗。我们是人民的武装，我们不信鬼神，信共产党。这是你说过的。共产党是人民的党，我们的宗旨只有一个，就是全心全意的为人民。
3: 不干，我和他喝过血酒。
6: 不干，
7: 这不是你私人的事儿。
6: 沈书记，为那些不要脸的胆小鬼、自私落后的家伙去流血。这值得吗？
7: 我们不胆小吗？我们也放下了枪，也丢了脸，还有什么资格来骂乡亲？他们没有枪，不懂得革命道理，他们只有父母、妻子、儿女，他们要对自己的亲人负责。

0: 我们要多为乡亲们想一想，我相信只要我们消灭这帮土匪，他们一定会站到我们这边来的。
1: 甄书记说的对，参加革命之前，咱们不也是农民吗？不也一样吗？
2: 对，
3: 打回去，土匪不消灭，咱们的根据地就别想建。
4: 不行，母猪龙之所以这么做，一定有它的目的。
5: 长发，你要敢动摇军心，我就毙了你。
3: 毙了我，我也不干。陈大哥，你们相信穆祝龙的话，和你和谢教全是假的。其实他是想霸占我们家少奶奶。
0: 你说什么？穆祝龙把少奶奶当成了另外一个女人，
3: 他说少奶奶是你的相好，所以一定要霸占，以血牵齿。
5: 那你们家少爷呢？
3: 少爷被他们关在马棚里呢。
5: 王八蛋，这就是母猪龙的目的。
6: 行，
5: 要去也行，都得听我的。
6: 你说，我和张队长先行，先去马棚把孙大宝救出来，然后再对付母猪龙。
7: 听你的了。
5: 其他人埋伏在村外，以枪声为号。
6: 照常发说的办，马上准备出发。
8: 是。
5: 甄书记，我们走了。
6: 少爷。
7: 小心点，
5: 不就是个猪圈吗？谁怕谁呀？
6: 走。

0: 既然龙爷执意不给人，那这钱就算是孝敬您的。不过鄙人有一事相求。
1: 说说听听。
0: 共产党要剿匪了。
2: 君易得，知音难求啊。
1: 说得好，
2: 我喜欢，我太喜欢了。
1: 你们都出去。
2: 今晚我要和梅子姑娘共度良宵，以报知遇之情。
3: 大宝，大宝。

0: 你想干什么？我想看看被共产党赤化了的姑娘是什么滋味，和别的女人有什么不同。你这个流氓、恶棍、混蛋！别碰我！混蛋！畜生！
1: 你个王八蛋！来人呐！玉儿，你快走！ 你一定要逃出去，走走，跟我走，快！将军，妈的，你不许伤害她，你不许伤害她，她是我媳妇儿，她是我媳妇儿，她是我媳妇儿。

妈的，敢碰老子！走。

0: 好了，钩枪打鱼打回来了。
1: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和长发喝过血酒，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2: 顶住，快给我顶住。
0: 是。

向你

0: 捡起来，继续玩。
1: 我知道我赢不了你，
0: 不好玩，一点都不好玩。你这么大的目标，怎么能显出我老常的本事呢？
1: 长发，你不江湖，不义气，我放了你，你恩将仇报，怎么喝过血酒？喝喝。

0: 咱们是兄弟，你放了我，我有什么你就有什么。
1: 你还有个鬼，这天下全是共产党的，
0: 我能给你扬名啊，我能证明你是最江湖最义气的大英雄。嗯，
1: 这倒可以考虑。
2: 强大哥，你不要相信他的话，他是个恶棍，是个土匪。强大哥，你快杀了他。
1: 不行，我不能杀他。
2: 强法，你，
1: 他说的对，我和他喝过血酒，不能杀他，那样做太不仗义。可你就不一样了，你没和他喝过酒，也不是他兄弟，对吧？我长发说话算话，说不杀你绝不杀你。

0: 出来！
1: 慢点，慢点。

沙陀村一战后，有一名记者特意赶到村里做采访。沙陀村的乡亲们没说别的，他们只告诉记者两个数字：共产党的部队牺牲了14名英雄，而被关在长院中的20个姑娘全部获救，无一伤亡。这段故事后来被乡亲们编成了歌，一直传唱了几十年。

0: 我不想再跟你在一起了，我要回家。我不想再跟你在一起了，我要回家。我不想再跟你在一起了，我要回家。你去哪儿？回家。回孙家庄的家。
1: 让我的丈夫入土为安。

大宝，你比我更像个男人，你这兄弟我认了。

0: 我在孙家不会住太久，我也惯了在这种深宅大院里待不住。不过我会暂时守着大宝，他对我是真心的好。
1: 这世上的事儿咋会这样，人活着咱不当回事儿，死了咱鬼的肠子都是青的。
0: 这些话我记得在孙家庄的时候你已经说过了。孙家就大宝这一根独苗，他一直想要个儿子，可现在

0: 老爷，老爷，老爷，来人啊！来人啊！老爷晕倒了，快来人啊！老爷晕倒了，老爷，老爷，您没事吧？老爷，来人啊！
1: 甄书记，甄书记，出事了！
2: 出什么事了？
0: 孙老先生听说儿子的死讯晕倒了，现在孙家大乱。
3: 王参谋，你去找大夫。
4: 是，
1: 老程，你先过去，我马上就到。
0: 是。

0: 徒儿，
1: 师傅，
0: 听好了，为师的生死之交艾大人已经被关进了死牢，明天就要行刑，所以今晚你务必要将他救出。假如有敌人把你团团围住，想要圈踢你，为师就教你一招。哼，看好了！
2: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怎么样，
1: 师傅，这能行吗？
0: 人心都是肉长的，这一圈下来，我看谁还好意思踢我。
1: 师傅，这我来不了。
0: 既然你这么放不下面子，你就拿着这个月光宝盒，一旦万一任务失败，打开它，大声的念出咒语。
3: 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0: 他就会帮你实现时光倒转，重新来过。去吧。
1: 是。

0: 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艾大人，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来吃碗长寿面吧。临走前还有什么要求吗？
0: 来头蒜。
2: 我脸了，我给你脸了，我给你脸了，是不是？我给你个火烧，你还管我要头驴呗？来吃不吃？要蒜，怎么想？

0: 何人？我是谁不重要。你有算吗？没有，来的匆忙。我是奉师父之命前来救你的。你师父是何人？ 我师父是您的生死之交，人送绰号“积水潭潭主”圈儿贵。艾大人，我们赶紧走吧。壮士且慢，你们终于来救我了，待我收拾收拾。
1: 艾大人，没这必要，我们是逃狱，不是搬家呀。哦，
0: 也在理，那我稍微打扮打扮。艾大人，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本人一生为官清廉，受百姓爱戴，我不能让他们看见我狼狈之样。艾
1: 大人多虑了，外面一个百姓都没有。哦，
0: 这你倒提醒我了。
1: 百姓们！ 我听说艾大人就要出狱了，你们快到门口迎接他呀！多谢壮士相救，带路。走走走走，
2: 喊什么喊？喂，什么人？这是干什么？喂，呀，我给你脸了是不是？我当班还敢劫狱？嗯，大胆死囚，我今天就送你上路。
3: 发生什么事儿了？哎，艾大人，你是何人？嗯，没这么干的吧？
2: 先解决了你。慢着，慢着。
3: 我真服你了，能不能让我把这句唱完整了？
2: 你唱，
3: 我真的好想你。
2: 大胆，竟敢调戏我，
3: 拿命来！
2: 你来，我来救你了。

0: 人生。
1: 闭嘴。
2: 谢谢。
3: 哎，大人，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来吃碗长寿面吧。
0: 哼，不饿。
3: 不饿，我给你脸了是不是？饿的时候可没有了。怎么想的？哎，
0: 哎，你是和你
4: 闭嘴，这是你的蒜，现在不许打开，出去再吃啊！赶紧走。
0: 不是，那壮士，我走，我得先收拾收拾。我
4: 这要他干嘛？啊，喂草，那是草，要他干嘛？
0: 不是，那我得稍微打扮打扮。
4: 就不用打扮了，谁看你啊？赶紧走。
0: 那老百姓还在，
4: 没人，一个人都没有啊！赶紧走。
0: 不是，那壮，壮士，我求你了，我就说一句话行不行？
4: 就一句啊？
0: 就一句。
4: 敢多说一句，我都。
0: 就一句。来人呐！有人要杀我！有人要
3: 喊什么喊呢？
0: 啊！这儿呢？
5: 什么人？
4: 你给我等着啊！你给我等着！
5: 啊！
4: 别别别！我不砍你，我就打不过你啊！
3: 哎呦，那抄家伙呀！
4: 我跟你打还用抄家伙吗？我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空手夺白刃！来吧！
5: 我。
0: 砍他！别留活口！我叫你不让我说话，我不光说话，我还念诗呢。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脚。脚，脚，
4: 来！你们等着，你给我等着！
3: 站哪去？
4: 你给我等着！
3: 站住！给我站住！

0: 哎，大人，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来吃碗蒜吧。
1: 你说什么？不让你说话是吧？我告诉你，谁不死你都得死。打死你！
0: 这位壮士，他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没有这个必要吧？
1: 我等不了明天了，我俩之间的仇恨，一般人是理解不了的。
2: 哎，救我！站起
1: 来！哎，膝盖，这是膝盖！哎，
0: 你
1: 别
0: 打！你放手！
1: 临死之前，我还得让你膝盖积水啊！我打死
2: 你！放手！
1: 好，等我下回回来，我连你一起收拾。嗯。完了，打你打坏了！
0: 你干什么呢？你
1: 我杀！
0: 住手！你轻点！
3: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哎呀妈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哎呀，脚蹬子咋还掉了呢？还啊，这质量也太次了，这个。
4: 爸，
3: 哎呀，
4: 哎呀爸，
3: 哎呀儿子回来了！
4: 想死我了，爸！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呀，爸你挺好的。
3: 挺好挺好挺好，
4: 看戏的挺好
3: 啊！快快快，
4: 这是啊！我今天特别的忙。
3: 对对对对，我知道我知道。
4: 看你一眼呢，我就赶紧走啊！哎呀，
3: 没事，看一眼就走啊！
4: 行，爸，我走了。
3: 哎，好，慢点。哎哎哎，你干啥去啊？
4: 不说了吗？看你一眼我就走。
3: 就看一眼呐、
4: 啊，你不都同意了吗？
3: 那你是不是得仔细看看呢？
4: 挺好，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啊！我走了吧啊！
3: 你这什么玩意儿？你这弄个放大镜出来，你这天天的，你大半年没回来了，好容易回来一趟，你就看一眼就走，你啥事儿啊？非得去呀、啊、你啊？
4: 爸，你听我说啊。今天晚上有一个晚宴，本来我可以不去，但我突然听说董事长也要去。你说董事长都去了，我是不是就不能不去？
3: 嗯，那是得懂点事儿。你去去去去去吧。
4: 行吧。
3: 董事长都去了，
4: 下次再回来看你啊。啊哎呀，
3: 我这个岁数都大了，身体越来越不好了，夹花生米都夹不起来了。
4: 爸，戏过了。
3: 过吗？
4: 过了。
3: 我这没演完呢。
4: 爸，我知道您特别想我。啊，这样好不好？嗯，还有点时间。我最多只能陪您十分钟，
3: 十分够了，
4: 过一分钟都不行、啊。哎，
3: 就十分钟也行啊！
4: 哎呀，时间啊，哎、来十分钟倒计时、哎、开始。爸，你说话呀！说话，爸。不是，爸，你能不能这么？十分钟这么快吗？
3: 不是那个微波炉里热的面好了，
4: 热的啥面呢？
3: 冷面。爸，你拿个。
4: 不，大啊，大冷天就别吃冷面了
3: 啊。不是热了。
4: 这样，嗯，我时间紧迫，爸，抓紧时间聊天，咱们呢就捡重点的说。
3: 重点啊，重点，
4: 重点，重点啊，
3: 重点，重点。哎呀，重点啊、哦嗯，那个楼下你王姨那个孙子考上高中了，啊，
4: 这啥重点呢？
3: 省重点呢，省重点那可难考了，省重点。
4: 是啊，你可能误会了啊。啊，我说的重点呢，是发生在您身上的重点。
3: 哦，对，发生我身上的啊。嗯啊，那个爸最近吧，就是身体也挺好的，
4: 挺好。
3: 然后胃口也挺好的，吃的也比较多，
4: 不错。
3: 然后呢，就是我昨天晚上上称一称啊，爸比以前重点。
4: 爸呀、啊，可能是我还没有说明白啊。我说的重点是，就是咱们家呀，有没有最近发生什么重点的事儿
3: 啊？事儿，
4: 对，
3: 事儿。哎呀，啊，对，有那个楼下不有块空地吗？啊，然后爸准备给他承包下来。
4: 好。
3: 哦，然后你给爸出出主意，你说爸

0: 重点啥呢？
1: 这重点呢？把我看出来了，你啥事儿没有是不是？
0: 不是，有
1: 吧，不用紧张啊。
0: 我就你一重点就这，我都不会说了，我都。
1: 这这，咱忽略时间问题，好不好？
0: 啊，好。
1: 就是爷俩唠嗑
0: 啊，唠嗑。
1: 爸，你跟别人怎么聊天，跟儿子还怎么聊，好不好？
0: 啊，就你这么说就行。
1: 放松，对，
0: 放松，
1: 放松。哎，对，哎，靠后边，哎，这么聊，这么好了，哎，放松聊。
0: 啊，最近挺好的。
1: 挺好的。
0: 哎，工资涨没有啊？
1: 涨了，涨了。
0: 最近挺好的。
1: 最近挺好。
0: 你爸挺好的、啊、
1: 我爸爸呀，嗯，我爸问你身体咋样，
0: 比以前重点。
1: 这样吧，爸，今天时间是真来不及了，以后想看我呀，您呢就提前给我助理打电话约我时间，我一旦有时间马上回来看你，今天先走了啊。
0: 你走啊，你出这边你就别回来，你什么玩意儿啊！啊，我跟你见面，跟你助理打电话，你还约时间？啊，你还是不是我爹？我还是不是你儿子？你是谁来的啊？
1: 爸，我是你儿子。
0: 别介，我是你儿子。
1: 爸，你别那么客气。
0: 谁跟你客气了？我还跟你客气？我这一天天的。
1: 哎呀呀呀！哎呀呀！哎呀，你
0: 坐，没事，我坐住了，我坐凳子上。
1: 你注意点，自己在家，你看你干什么呀？啊，消消气儿啊！不是爸，我时间真的很紧。你说我这么忙，那不也是为了工作吗？对不对？啊，这样好不好，爸？你呢，以后想我了，别给我助理打电话了，直接给我发视频电话啊，咱们俩视频聊天。我不是新给你买了一个那个人脸识别的新手机吗？大 Plus， 那个就能视频啊。
0: 那电话还能视频呢？
1: 肯定能视频，那么高级，你可能不会用。来来，我教你，带不带
0: 啊？
1: 你看啊，大 plus 嘛，先把这盖翻开，完了之后，plus 有盖儿。爸，我新给你买的大 plus 呢？
0: 对，儿子，我想起来了，有重点，有重点，快快快，坐坐坐。你给我买那个什么脸那个，对，那个破不拉几那什么叫什么玩意儿？就多钱来的那个？
1: 啊，那个不贵啊，
0: 我知道不贵，不贵是多钱？嗯，
1: 300。
0: 爸500卖的。
1: 爸啊，最新款人脸识别大 Plus， 500块钱给卖了，
0: 卖贵了。咋的了，儿子？
1: 有点贵了，爸。
0: 咋的了？
1: 突然有点低血糖，我坐会儿。
0: 坐。
1: 不，坐这就行了。
0: 别给人坐坏了，坐这。
1: 哎呀，爸，我给你买的按摩椅，我还不能坐会儿？
0: 不，原来是你给我买的按摩椅，现在是我卖给别人的按摩椅。坐。
1: 啥意思，爸？
0: 咋的了？
1: 我突然从国外买的真皮进口按摩椅，你给卖了？
0: 啊，卖了？
1: 这11000的，
0: 啥玩意儿？啥11000？
1: 我是说，你万一卖给人家，人家不喜欢怎么办？
0: 不可能，这东西多贵呀！这能这么贵的东西卖人能不喜欢？这是不是挺贵的？
1: 还行吧。
0: 多钱来的？
1: 1100。
0: 1100呢？
1: 1100都没买上吗？爸，你可真行
0: 啊！没事啊，那个儿子，这个、可能卖赔了。
1: 不是，
0: 没事
1: 吧？
0: 但这个卖赚了，这个爸，这个卖赚了。
1: 多少钱卖的？
0: 580。
1: 又一重击。这样吧，啊，先别说话了啊，看我手势好不好？我怕受刺激。
0: 320。490。
1: 不。
0: 跟这个一块搭出去的，咋的？这孩子一天天的，这你这是哭还是乐呀？你哎呀，一天天的。
1: 爸呀，啊，这样好不好？嗯，今天呢，你就别拦我了。啊，我得抓紧时间挣钱了。
0: 这么着急吗？
1: 实在有点供不起了。
0: 我这几天我也没花你啥钱，你一天天的你啊。
1: 哎，经理，哎呦我去，还真，哎呀，哎，叔叔
0: 来了，
1: 叔叔你好，
0: 哎，进来，
1: 叔叔，啊，这个是我们经理特意给你买的海参
0: 呀，我不要，这玩意儿老贵了，不要，拿走，我不要，这太贵了，
1: 啊，不贵。

0: 多贵不贵，五斤海参35。
1: 这么便宜啊？啊，哎呀，这五斤我也吃不了啊。我这样，我自己留一斤，剩下4斤呢，我51斤卖给楼下你理。
0: 嗯，行，
1: 是不是？
0: 嗯，
1: 你看。豆。
2: 爸啊，野生海参啊，51斤你要卖给楼下我理？
1: 卖贵了。
2: 小张啊，你跟我妈说来。
0: 啊，叔叔。就你我这个脑子记错了，
2: 错了。
0: 这个海参呢，5斤，25。
1: 五斤，
2: 疯了你疯了呀啊！什么海参？你实话实说，跟我爸说，到底多少钱？去。哎呀，
0: 叔叔，我这个脑子呀，我又记错了，
2: 又记错了，
0: 是这么回事儿。
2: 怎么回事儿？
0: 我吧有一个朋友是卖海鲜的，
2: 卖海鲜的，
0: 我在他那儿买了1斤虾皮儿，
2: 虾皮儿
0: 送了我5斤海参。
1: 天
2: 哪，你朋友也疯了，疯了啊，小张啊，
0: 我啥意思呀？
2: 小张，我跟你说啊，刚才你没在这个房间，发生了什么事儿你可能不知道。这样好不好？你帮我捋一下啊，我爸要把这个海参51斤卖给楼下我李姨，我是不是得赔死？
0: 哦，对哈，
2: 想个办法，帮我把海参要回来。
0: 我怎么咋要啊？
2: 想不想升职？
0: 想，
2: 想办法去。加油。
0: 叔叔，嗯，你是要把海参51斤卖给李姨是不是？
1: 啊，对呀。
0: 这个，这样，我80收。
1: 这可以
0: 要，
2: 切！
0: 我真收。

0: 啊，小张，钱拿好啊，小张，这个海参你也拿好，以后1000一根给我爸送过来，知道不？啊，
1: 不是，爸，你
0: 天天什么都卖，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1: 挣钱呗，干什么呀？
0: 爸，我每个月都给您钱，不够花吗？
1: 不够花呀。
0: 爸，你要多少是多呀？
1: 你要多少是多呀？
0: 你啥意思啊？
1: 你就这么跟我说吧，你一天你能给你们单位挣多少钱？
0: 爸，我就这么跟你说，我这么跟你说，我一天，小张能听见吗？
2: 听不着，经理，
0: 出去。哎哎哎，爸，看好了，这么跟你说，1、2、3。3块钱进公司账户了，
3: 经理你这么厉害呢？
0: 这不能跟别说，商业机密啊！
1: 哎呀，你这儿子，你这挣钱速度有点快。我这样啊，我这儿呢有2万块钱，这2万块钱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平时省下来的，再加上我变卖这些家当的利润，啊，然后呢，我寻思拿这2万块钱呢，给你请一个礼拜的假。这一个礼拜要是给公司造成损失呢，我拿这个2万块钱弥补一下。但是按照你刚才说这个挣钱速度呢，我估计一个礼拜肯定不行，顶多也就2天。我这样，我给你写个假条啊。
0: 爸，我都多大了，哎，你写什么假条啊？
1: 假条嘛，这不是很简单。哎呀，请假条。尊敬的董事长先生，我是潘捕玉的爸爸，我明天会发生意外，不久于人世。
0: 爸，啊，你说什么呢？
1: 我说什么了？
0: 那明天发生意外你能知道啊？
1: 那明天发生意外你能知道啊？
0: 不是，爸，你到底要干嘛呀？
1: 啥干嘛呀？那隔壁你王叔啊，头天我俩还下象棋呢，第二天突发心脏病，人就走了。儿子连最后一面都没见着，你说那老人在的时候，你儿子不在身边，你说老人不在了，你儿子你送这送那，你还有啥用啊？你还是不是？我们这帮老头老太太岁数都大了，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那谁能说得准呢？我准备给我儿子请2天假陪我，我这儿有2万块钱陪你，用于赔偿公司造成的损失。如果不够，来日定将奉还，不还是小狗。句号。潘旺财，写于狗年。你把这假条给你们董事长，你们董事长但凡懂点事儿，这假就能批。真的，快点拿着，拿着。
0: 小张，哎，你帮我跟董事长说一声，今天晚上的晚宴我就不去了。我在家陪我爸。
2: 好嘞，经理，那个我也跟你请个假，我也回家看看我爸我妈。谢谢，叔叔再见。
1: 哎，慢走啊。
0: 爸，哎，这样啊，今天我哪儿都不去了，咱俩喝点。
1: 这你能行吗？你这董事长那懂事的，你这去。
0: 爸啊，以后呢，你要是想我呀，就给我打电话。我指定回来看你。哎呀，
1: 不用，你那么忙，你就打电话就行了，你知道吗？
0: 万一没时间啊，我也保证1天1个电话。
1: 哎，那行，1天1个电话靠谱啊。
4: 老潘头，我来取东西来了。
1: 哎呀，来了。
0: 谁呀，爸？
1: 你王姨楼下那个取按摩椅来了。这
0: 哎，不，爸，哎，
1: 你干啥呀？
0: 人家万一不喜欢呢？
1: 不是，你这人都到门口了，你让人看。
0: 你得跟王姨说一声。
1: 定金都收了。
5: 小黄啊，你说咱俩再这么看下去，这个咖啡能不能靠干了？

0: 已经赶了。小四儿，你说就你这酒量还跟我拼，干痛风了吧？来接管。
1: 你太贴心了小黄，别说痛风了，为你抽风我都干呢。
0: 那你说你喜欢我哪一点？
1: 你的优点可太多了，你让大伙看看，就这高挑的身材，飘逸的长发，最让我受不了的就是你那温柔的性格，你就不是人，是嫦娥啊。
0: 你最讨厌了，就嘴甜，我都看不到你的真心。
2: 加汤不？
3: 加什么汤？加汤喝咖啡呢？你加点酸菜好不好啊？
2: 我说的是加糖不？
1: 加不加糖跟你有啥关系啊，王小倩儿？哎呦我的妈呀！哎，你咋穿着服务员的衣服呢？啊，
2: 云云家里边有点急事，让我帮她看一会儿。二位还有需要的吗？
0: 还需要什么呀？扫兴，我走了。
1: 哎，小王，你别生气啊！扫兴，我走了。
2: 站着，把钱给了。
1: 系上。
2: 系什么系呀？系鞋带呢？系上，不好使啊。
1: 你这么的呗，小倩儿，要不你先帮我垫上，等我兜里宽敞了，我再给你。
2: 你什么时候宽敞过？今天不给钱，别想走啊！
4: 王倩，王倩，快，
2: 说清楚。请小米粒吃饭呢？对不起，没有，喝满了。
4: 哪有人呢？大哥，你闹了，你赶紧订个桌，一会儿我爸过来。
2: 你爸订也不好使。
5: 说谁不好使呢？
4: 爸，你这腿怎么了？
5: 我腿不好使。我今年包场了，好不好使啊？
2: 好使。哎，
4: 哎呦爸呀，还是你有力度啊。那个我上班，以后下班陪你啊。
5: 你忙去吧。
4: 好，
5: 你先忙去啊。我在这等小米粒儿，好不好？你看我坐哪儿合适呢？
2: 随便坐。
5: 哎，行啊，
2: 好，
5: 行，我就坐那儿吧。
2: 好嘞，
1: 小倩啊，要那什么，我也先走了。他包场，
2: 往哪走啊？你欠的钱是包场之前欠的啊，不行，走，拿来。哎呀，那个叔，哎，那个，我想问一下子，你请的客人是小米粒儿是不？
5: 对呀，
2: 你请他有事儿啊？
5: 那当然有事儿了，你是，对，早晚你们也都得知道。我今儿跟你说明白了，我上次第一次见着小米粒儿啊，拾金不昧呀，这姑娘，
2: 对，
5: 我就喜欢她，我这不听说她喜欢我儿子笨笨吗？你说笨笨那个性格我知道，那傻小子哪会追女孩啊？当爹的着急。我寻思呢，把他约这儿来，今儿把这事儿给他挑明了，我得替我儿子把这坑给占上。
2: 那个叔，哎，你靠那边坐。哎，
5: 我这行，
2: 那有水啊。
5: 行，
2: 你喝点。
5: 你忙你的，你忙你的。哎
2: 呀，四叔，这老头占坑来了。
1: 王小倩，我告诉你，我不跟你处了，你把拐还我，不就钱吗？来，我把钱给你。
2: 这钱我不要了。
1: 啥意思啊？
2: 那真的，你帮我个忙，你就说你是小米粒对象，让那老头子死了这条心行不行？哎
1: 呀，对不起，我帮不了。
2: 以后你到这儿吃饭，我请。
1: 那你就看我演的有多好就完了。上旁边点。咋的啊？啊？来半天了也没个人招待呀？我今天包场。哎呀！
2: 方总，不好意思啊，你也包场啊？那怠慢了啊！那你不说等小米粒来了再点吗？
1: 等啥小米粒啊？我家的事儿我做不了主吗？毕竟今天我也要向小米粒求婚了。
2: 向谁？

0: 小美玲求婚啊。王小倩，刚才我给你拿那一克拉的钻戒，你给我收好了，我一个暗号，你给我拿出来。
1: 放心吧，方总。
0: 服务员，服务员，
2: 来来来来来来，哎，来，
3: 那个他也包场。
2: 不不不，你别提包场这事。啊，他刚才说跟谁求婚？
3: 小米粒儿，他是小米粒男朋友。
2: 不能吧？这我咋不知道呢？
3: 凭啥让你知道？你又不是小米粒他爹。哎，
2: 你这孩子话说的，你小伙子。小伙子，
0: 哎，叔叔，
2: 你能不能过来，咱俩聊会儿？
0: 聊聊倒行，你过来呗。
2: 不是你这年轻人，你看你叔这腿脚，谁过来比较合适呢？
0: 这话让你说的，整得我这像好腿似的。
2: 那你腿好使不？
3: 我利索。
2: 拼个桌呗，
3: 拼拼，哎，拼
0: 拼桌去！
3: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
2: 你说这小伙子年轻轻的，你这腿咋整的呀？
3: 喝酒干痛风了。
0: 是，虎啊！痛风了还喝酒？
2: 那咋整的？
0: 我这腿是咋整的呢？嗯。是这样说，嗯，我前几天呢，嗯，跟几个生意的合作伙伴哦，一起去打高尔夫球，嗯，一不小心让人一杆子给干腿上了。
2: 那你这级别也不够啊。
0: 叔，你那腿咋整的？
2: 叔也打高尔夫球，一不留神一杆子干自己腿上了。
3: 那是俩杆的事儿啊。
0: 你比我厉害。
3: 你俩都头子，你俩
2: 先别扯腿的事儿。我问问你啊，你真是小美人儿他对象啊？啊，
0: 就是他对象啊，这事儿还能有假吗？
2: 是吧？
4: 人家都走半天了，咱也不来追了。
3: 忘追了，一会儿追。
4: 干啥？
3: 小事啊，正和田笨笨他爸谈买卖呢。
2: 哎，我说，你别老看那儿，咱俩接着唠。啊，你俩真是对象？
0: 是对象啊。
3: 是
0: 我对象，
3: 是
2: 啊，那就是啥时候处上的？
0: 啥时候？就是说我追求了很长时间，嗯，正式确立关系是在昨天，是吧？
3: 对，昨天，昨天。
4: 这事儿对外说啥呀？怪不好意思。
2: 看来就是全知道了，这是。那我今儿白来了。
4: 白来啥意思啊？
3: 给小四儿介绍对象，他没干，
4: 是吗？
0: 对，对，叔，你今天确实白来了啊，因为我有对象了，我心里除了他谁也装不下呀，是吧？
3: 谁也装不下，谁也装不下。
4: 人家你这么说的，人家还怪不好意思的。那你们聊吧，我先走了。
0: 小倩儿啊，实在不行我也先走吧。你这活儿也太危险了，毕竟人家包场了。
2: 不，还是你包吧。我看还是我走吧。啊，很尴尬呀。
0: 叔，你要是能走那最好了。那你快点走呗，你快点走。
2: 那行，祝你早日康复，改日球场见啊。
0: 好嘞。
5: 哎，叔叔，哎呀，您来了。
2: 米粒儿，
5: 不好意思，我去敬老院帮忙，来晚了，啊，对不起啊。哎，
2: 米粒儿，啊，
0: 哎呀，叔啊，哎，那什么，你是不是一个拐走的有点慢呢？
2: 没有，
0: 实在不行我这个也给你，你快点走吧，行不行？
5: 叔叔，你干嘛？你叔叔走干嘛呀？让我跟叔叔我们俩约的在这见面的。
2: 啊，是叔约的你啊，嗯，但是我怎么感觉现在没啥必要了呢？
5: 什么意思
2: 啊？这本来我想把事挑明了。你这都处上了，
5: 还没处上呢。
2: 你还没处上，刚才跟我都说了，说心里就是你，啥也装不下。
5: 谁说的？哎呀！哎呀！
2: 哎呀！咋的了这是？
3: 哎呀！痛风犯了，痛风犯了。
2: 痛风也不能摔成这样啊！
0: 叔，我除了痛风还有其他的病呢。啊，我还有低血糖，我这是低血糖犯了，迷糊啊。啊，
5: 低血糖犯。王小倩，你站着干啥？等有甜的饮料拿来。
3: 啊，对，
2: 你是这年轻人，这整一身全是病，
3: 低血糖犯了。
5: 哎呀，你快点，
2: 快点。
6: 哎呀，你喂我。
5: 啊，好，张嘴。
2: 完了，你这俩人感情还。

0: 还挺好。
1: 看，你知道自己有低血糖这毛病，出门怎么不揣两块糖呢？
2: 对，揣两块糖好了。你这么的，你帮我去买两块糖去呗。现在
1: 那个王小倩，你那有糖没？
3: 有，
2: 有吗？
3: 没有。
0: 我有。叔，你咋能有糖呢？
4: 我咋就不能有糖呢？
0: 你有胃药没？
4: 啊，那没有。
2: 胃疼啊！
1: 胃咋又疼？
3: 胃疼了没？
4: 胃疼着呢。
1: 去啊，买胃药去啊！
3: 我胃又不疼。
1: 行了，你扶着我买去。
3: 好，
4: 你
1: 是不是不好意思？我去去就回。
4: 你别，
1: 等我一会儿。
4: 来，这你少取格，我这拐还还你吧。来，
2: 不用说啊，我好了，
4: 好了，
3: 四叔好了啊？
4: 怎么好了呢？
0: 一开始啊，就以为是胃疼。其实是股气儿，
3: 差劲儿的，
4: 行，
3: 好了，回去，
4: 好了，咱俩接着聊啊。我问你啊，这个就你这小体格，你说你咋追上小米粒的呢？嗯，
0: 还咋追的？嗯，叔啊，嗯，这不都是我一点一滴砸出来的吗？
4: 砸出来，啥意思？
0: 就是满足他一切的想象力。嗯，要钻戒，嗯，买。要车买、yeah. 要房子买、嗯、总之他要求的我全答应他。
4: 小米粒是这样的人
0: 是不是的？关键咱家不有这条件吗？还有说、啊、今天你来得好，嗯，不如你来得巧，嗯，今天我就让你见证一下，我就要向小米粒求婚。
1: 小帅你说啥呢？
4: 还说他向你求婚？
1: 你拉倒吧，你疼迷糊了。我买趟药的功夫，你怎么还向我求上婚了呢？你不是要向黄小航求婚吗？
0: 嗯，你看着没，这就是女人之间吃醋了。
1: 什么玩意儿？
0: 从现在开始，你能不能别说话？
1: 什么？
0: 你别说话，行不行？听我说，我跟黄小航好，那不都是为了接近你吗？啊？你说你那条，就是黄小黄那条件跟你咋比呀？首先那个就不够高，那家伙一脱了鞋都能从下裂底下走过去。还有，就是他这个名儿起，嗯，黄小黄，不仔细听像不像叫黄鼠狼？
3: 哎，这人行。
0: 还有啊，最让我受不了的，嗯，就是他那个脾气，嗯，都说女人是老虎。我感觉放在黄小黄身上那根本不贴切。嗯，黄小黄是啥呀？那是一个母夜叉骑着一个母老虎，哒哒哒，那家老倔了，就
3: 最后先别这个了，你话好像有点多了。
0: 多什么多？我告诉你，我就是哆啦 A 梦小米粒儿，我的梦里都是你。
1: 小四儿，我现在想跟你说黄小黄来了，这话能说不？
0: 不用你告诉我，就是他来了我也不怕，
1: 是吗？
0: 是不是的？我就想问你啥时候来的？
5: 叔，你看见了，你告诉他我啥时候来的。
4: 就是你说他走下裂底下时候来的。
0: 那都听着啥了？
4: 听着你说黄小黄像黄鼠狼。
0: 还有呢？
4: 还有就是骑木老虎身上嘛，还拿了把叉子，呱呱呱呱的。
0: 小黄啊，嗯，我要是说我说的都是梦话，你信不？
4: 不能，你不让我见证的吗？这不是。
0: 小黄啊，能不能听我解释？
4: 那我看不能啊。
3: 小黄，你听我解释。哎
4: 呀，你瞧瞧，这孩子一着急腿还好了，你想想，
3: 这俩人又吵起来了。
4: 来，别，你来正好，坐，米粒啊，哎，来，你也坐啊。叔还得跟你唠一唠啊。嗯，你说就刚才这三心二意的，这能行吗？我觉得不如我家笨笨踏实，是不是？你再者说他开的条件，叔全能满足你啊。哎，我给你买两克拉的钻戒，成不成？房子。给你买车现在都可以给你啊。这么说吧，你到我们家你还不用工作，你都不用干活，你只要跟我儿子笨笨在一起，想花多少钱你随便花。

0: 爸，你干啥呢你啊？
1: 别介。
2: 笨笨，你也是这么想的吗？
1: 哎呀，我是他爹，我咋想他咋想。
0: 爸，
1: 你闭嘴。
2: 叔叔，您觉得爱情就是用这些东西来衡量的吗？
1: 不是，不就这么砸出来的吗？
2: 其实我喜欢笨笨跟这些无关，我想要的就是两个人能够在一起，共同奋斗，一起努力，这样得来的一切我们才能够更加珍惜。其实我觉得只要两个人能够真心相爱，其他的都不重要，即使他什么都没有我都愿意。叔叔，如果没有别的事儿，我先走了。
3: 喂，小美玲，小美玲，那你选我吧，我啥也没有，我就有一颗和你奋斗的心。
0: 爸，你说你办的这什么事儿啊？小美玲不是那样的女孩，你这是属于对她不尊重。
1: 我咋不尊重了吧？
3: 叔，你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你也没拿小米粒当回事儿啊！
1: 你也没拿你叔当回事儿，这家伙半天演的吧？这是，不你一手导演的吗？
3: 看出来了，
1: 早看出来了。我这叔将计就计，我就是想啊，借这个机会，我也试探试探这小米粒到底是不是看重金钱啊？我也想试探试探你儿子，是不是真心的喜欢小米粒。
0: 那也没有你这样试探的啊！你说我在他心里的形象，这不都被你毁了吗？
1: 那我就纳闷了，你这么看重他，他追你这么长时间，你咋就不同意呢？
0: 爸，我不是不同意，我是想有了事业之后再谈感情。哎呀，
1: 好，好，好，好，好，这话说的像我儿子啊，笨笨呐。但是爸跟你说呀，年轻人有目标没有错。你完成了一个目标，你会发现还有一个更高的目标在等着你。爱情不容错过呀，你要珍惜你身边值得你爱的人。孩子，这还傻愣着干啥？哎呀，
3: 叔，谢谢你啊。
1: 哎呀，你是他都听明白了，你咋还在这站着？你不是笨，你是傻。那边你这是简直是
3: 小美玲，
1: 你这啥孩子这是？

0: 了你。嗯。喂，媳妇儿，想我了？想我你也别来咬。你看你怎么老问我是干啥的呢？我怎么跟你说呢？你老公我现在是高高在上啊！哎呀，啊，所有人都得仰视我，谁看见我都说我有两把刷子。哎呀！媳妇儿，媳妇儿，我一会儿就到上升期了，我就不能跟你说了啊。嗯，
1: 哥，哎呀，你这咋还瞒着家里啊？哎呀，
0: 他们都认为咱这行危险，我要告诉他们，怕家里惦记嘛。大家伙干活也千万注意安全啊！万一起风了，马上躲避，听没听着？
1: 听着了，
0: 兄弟们，开工喽！
1: 好嘞，
2: 好，非常好，漂亮，妹儿啊，你让大伙看看这造型，让你摆的，好像麻将里那妖姬蹦出来了，你给我这熊熊都拍压抑了，你知道不？不是，我怎么感觉我现在我一跟你唠嗑我就这么缺氧呢？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要再不开开窗户透透气儿啊，我都容易憋过去。妹儿啊，你跟我说说你想啥呢？
3: 我想我老公呢呗。
2: 你看咱不都说好了吗？你帮我这个影楼拍照，我帮你找老公，

0: 然你说这人生地不熟的，你这一个人你能找着啊？
1: 那你找着了？
0: 那我不都是按照你的提示帮你找的吗？是不是你跟我说的你老公高高在上？
1: 那你就领我去故宫啊，他是太子啊，你咋不领我去十三陵呢？不，你就没按活着的找？
0: 对吧？不，那是不是你跟我说的他挣钱多吧？啊，
1: 印钞厂门口也是咱俩蹲的地方吗？蹲两天呐，把门口那哨兵都蹲毛了。我还说他有两把刷子呢，今儿领我上哪儿啊？
0: 我都已经给你联系好考古队了。
1: 哎呀，
0: 妹儿啊，你想想那考古队里边何止是两把刷子，那全是套刷啊。
1: 哥呀，
0: 哎，
1: 你这是当我来旅游来了？
0: 没有啊，
1: 我都听人说了，我老公在城里干的事老危险了，要不然这大老远的，我能投奔你吗？我邻居家叔伯嫂子的大表哥呀。
0: 我知道，要不因为你是我大表妹他叔伯哥家的邻居，我能这么用心帮你呀？
1: 那实在亲戚。哥呀，
0: 又咋的了？
1: 你说他能不能学坏了？这要是走下坡路，我这个家可咋整啊？
0: 妹儿啊，啥事儿你可不能老往那坏处想啊，没准他现在已经伏法了呢。
1: 对，
0: 啊，不是那什么，没准他现在你这话你也太多了，你是不是饿了呀？那什么，你呀先垫吧口吃的，我呢现在就去帮你联系考古队啊、五金店啊、擦鞋铺子、找刷子呗，还能干啥呀？我
1: 哥，哎呀，你这都啥时候了，我哪有心情吃啊？抓咋这么干吗呢？
0: 哎呦我的妈，这是哪儿啊？
1: 你别过来呀，你可千万别伤害我。
0: 大姐呀，我进屋你就给我一面包，咱俩这是谁伤害谁呀？
1: 我不管，你别过来。我告诉你，我可克夫，我老公都让我克丢了，到现在都没找着呢。
0: 白哥，
1: 你别叫我。
0: 妈呀，媳妇儿你咋来了？
1: 你别过来。
0: 媳妇儿你啥时候来的？媳妇儿你看我是谁？
1: 老公。
0: 媳妇儿。
1: 老公。
2: 我的老公亲。
0: 喂。啊，头啊。头啊。我进人家了，安全安全，等这阵风过来再干，放心吧，我知道。好嘞，
3: 给谁打电话呢？
0: 我们头
3: 头
0: 啊，
3: 怪不得一直都不告诉我你是干啥的呢。是啊，就这玩意儿来钱快呀。
0: 嗯，反正玩意儿飞檐走壁的就危险点。
1: 走，
0: 干啥去？
1: 去你！
0: 媳妇儿，我都进人家了，我不能这么走啊。
1: 对，干你这行就不能空手走，是吧？
0: 媳妇儿，你说啥？我咋蒙圈了呢？
1: 蒙圈了，自首去。
0: 谁呀？
1: 你
0: 咋的了？像一个村的。我忽然觉得我干这行挺骄傲的，就凭人家给咱这一个手势，我认为我值了。
4: 你跟我回家呗。
0: 哎呀，
4: 我跟你开玩笑呢。老公你看，阳台外面下雪了，真美。你想啥呢？
0: 我在想，我白擦了。

光正当时，看农机达人孙传显如何用智慧农机为大伙儿提质增效。选用老品种，纸上农家肥，人工来除草，铁岭熊样农场种杂粮挺有样。映山红正艳，羊汤味鲜美，由特色秀妍不负好春光。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一彤。五月份对于种花的花农们来说是一个忙碌的季节，

0: 各种节日呢是一个连着一个，鲜花市场进入了购销两旺的阶段。盘锦市盘山县的沙林村靠种一种很美很小众的鲜花远近闻名，那就是紫罗兰。今天咱们就去看一看小村子是怎么和紫罗兰结缘的。
1: 大伙儿记住了啊，紫罗兰再往外拿花的时候别用布包，别用布包，另外往这案子上放的时候，往这上放的时候千万这样，看这花头扯了一个，这朵花就全都废了啊，千万别扯花头。
2: 为了迎接马上要到来的520鲜花销售小高峰，苏华最近每天都要和工人们备货，他们正在分拣和打包的就是最近鲜花市场上特别受欢迎的品种紫罗兰。说起与紫罗兰的缘分，苏华算是大伙的领路人，是他让沙岭村成为东北第一个繁育紫罗兰的村子。
1: 因为它很紧俏，那个时候东北就没有，那时候南方种的很少。
2: 19年前，苏华看准了紫罗兰的市场前景，也决定尝试种植，但是没想到在育苗这个过程中他就遇到了第一个难题。
1: 我们在地下育苗，育完苗挖出来去栽，我们的苗的成活率只有50%到60%，你那40%到50%都死了，都扔了，就是那时候你卖多少钱都是赔钱的。那个时候我们要长很大，长一扎高我们才去栽，然后这样的话一起苗，苗的主根都断了。
2: 有了第一年的失败经验，苏华不断学习和摸索，尝试着将移栽的时间提前，便解决了成活率低的问题。可随之而来的又是另一个更大的考验。
3: 现在这个花吧，最大的关键技术也是最大的难题，就是鉴别这个单瓣和重瓣在苗期。只有把这个鉴别出来了，哎，把这个单瓣去掉，栽到地里这个都是重瓣了，啊，这样呢能提高的经济效益。
1: 这个就是重瓣，这就单瓣，他们必须把这样的花，就是我卖的时候，这个就不值钱。这个三只能卖1块钱，这个一只能卖2块钱，正常价能卖2块，如果今天缺，这一只就卖3块。
2: 市面上能买到的紫罗兰种子里基本上是单瓣和重瓣各占一半，而如何能够在将紫罗兰幼苗定植到地里之前分辨出单瓣和重瓣的花苗，直接关系到种植效益。
1: 最初的时候我鉴别花，我把所有的苗鉴别完之后，采花的时候一看，单瓣的占了80%，只有20%是双的，就把它给整反了。但是就那样情况，说实话，老百姓说我就躺下了，彻底赔礼了。但是没放弃，明年我还接着种，我还去研究它。
2: 就这样，前几年种下来，苏华赔了不少钱，但每次他都不会被失败打倒，反而会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于是一来二去，他摸索出了门道。
1: 就是小的时候这个苗分辨的时候，就是单瓣的花，单瓣的苗它是又黑又壮又小，正常的单瓣花的种子要比重瓣的晚发芽一天，晚出苗一天，重瓣的就在这么大这么大，你能看出重瓣的要比它略高一点点，双瓣的单瓣的要矮一点点，然后单瓣的花就是我们老百姓很喜欢的那种又黑又壮的苗，我就告诉他们又黑又壮的全不要，把那个黄了吧唧的又高的那个看着挺弱的那个留下。
2: 通过一次次的尝试摸索，苏华成功了，他将大棚里紫罗兰的重瓣率提高到了85%。不仅如此，苏华还结合鲜花生长周期和市场行情，一年下来可以种上3茬花，使这一栋2亩多的大棚纯收入可以达到16-17万元。
1: 这个棚它的就是优点就在这儿，这一茬完了，我刚才说了出到保守的说能出6万枝花，这个收完之后接着下一茬，我们无论是种小雏菊啊，种黄白菊啊，它都是时间都是富富有余的。在9月10号小雏菊卖完，我就是我啊，我还能种一茬向日葵。
2: 2017年，村书记赵贤明看到了鲜花种植可观的效益，在苏华的帮助下带着村里的乡亲们一起种花。现在沙岭村从事鲜花种植的乡亲已经达到了45户。
4: 苏华就是种的年头也多，那个对那个病虫害啥的太特别了。

0: 以随叫随到，告我们什么这个花得了什么病了，需要打什么药，应该注意什么。
1: 我曾经最开始是赔钱，他给我拉起来的，是他给我引上这条道，然后我又带领老百姓走上这条路。说白了，我们沙岭村的花卉产业能做到今天这么好，舒华的功是功不可没的。
2: 如今沙岭村的鲜花种植成了周边远近闻名的产业，现在每年通过销售鲜切花这一项就可以达到3000万。而作为这一切的见证者和参与者，苏华也乐在其中。
3: 但是我心里就有那种成就感，感觉可高兴了。就这条路曾经被我们镇的人誉为黄金之路，它这条路是我们乡里这个季节出钱最多的一条路，就是每天大家在那个道上装车的时候，那么多车，那么多人，而且现在道边来回走的大客就到我们这儿，对我们花农都有一种敬佩的眼神。
4: 五月大地一片忙碌，正是春耕最忙的时候。咱们去辽阳县的一个种植农场看一看。农场的主人呢是一个50多岁的老把式，很有超前眼光，一手呢忙着种地，一手忙着添置各种农机，左一台右一台都是大家伙，光买农机啊就花了200多万。咱们来看一看这些农机对他的种地能有啥帮助呢？
5: 现在正是大伙春耕的时候，也是孙传显大显身手的时候。每年春耕时期，他都会守在田间地头，看着自家的农机在田里来回穿梭。他呢，首要的任务就是维护农机的正常行驶，其次就是纯纯的欣赏了。
6: 这个现在这播种机脾气全，就好在就是一次种一次就完事了。以前呢还得豁开笼，然后还得滚着压一遍，它不麻烦吗？费3遍时，这一遍就完事了。这个是开沟的，这一次性就把籽儿下里头了。就完事儿，这就是真压的，压上就完事儿了，这就是一次成型。这个设备现在也不是先进的了，就是我有更好的，我可以带你看。今年准备淘汰，我带你看一个更先进的。
5: 这台农机一天能种100亩地，是老孙去年刚买的，到今年满打满算才用了2年，老孙就已经看不上了。而他的新宠啊，就是它了。
6: 这就是最先进的拖拉机，我给你介绍一下啊。哎。你看，这是悬浮座椅，你看，这是做活干活也不累了，可坐着也舒服了。再还有这个空调，冷暖空调，自动的，你就是按钮的，电子的自动挡。反正这个就是往前推是前进，这个、往后拽是就倒车，不用踩着离合器了。
5: 新型农机全新升级自动挡驾驶，车内设计的也很人性化，这样的驾驶环境啊，可以让乡亲们干起活来更加舒适得劲儿。同时啊，车内还搭载了智慧农业系统，干起活来可以说是相当精准了。
6: 你这要求住距多远，可以搁这按钮上显示你住距、行距，就是都可以显示。完事哪路不种了，自动关；哪路哪条垄要是种的话，都可以自动打开。能电子调控那个肥量，都有，都能可以调控。
5: 这台农机最让老孙得意的，还得是它拥有北斗导航系统，可以做到无人驾驶。
6: 这是定线，然后打 A B 点，就是 D 点 A D A B 点，这不 A 点吗？点上 A 点就可以往前驾驶，现在可以自动驾驶了，是吧？慢慢的自动的了。这车是最大马力的240马力拖拉机，1个小时能作业15亩地吧。
5: 老孙从2009年就开始买农机了，10多年的时间，他一直都在更新换代。基本上2到3年就得淘汰更新，尤其是这2年农业科技发展迅速，老孙更得跟上时代的脚步了。
6: 变化太快了，就是越来越智能化了，现在就是像手机一样越来越先进，车也一样，就是人性化智能化。原先一天干20-30亩地，现在一天干200-300亩地，10倍的量了。
5: 春耕种地就是要抢农时，原来一个月才能干完的活，如今有了智慧农机的加入，几天就可以搞定了。乡亲们可以挑最好的时间段来种地，到秋收的时候，大伙儿都能提质增效，有个好收成。
6: 以前是你种1亩地得下5斤籽，现在1亩地才下2.5斤，尽量播种嘛，跟09年比大概得高

0: 5万斤左右。
1: 现在的亩产槽粮都2200-2300斤。
2: 现在老孙几乎每年都要购置新农机，这可不是他财大气粗，而是农机的补贴政策好。
1: 就是你买智能化越高的补贴是越多，补贴6万多呢，2月就能下补贴款，就这么快，以前得1年2年。现在也给那个无息贷款，你可以首付一部分，剩下可以贷款，贷款也是慢慢还，也不是说也不是让你马上还，他就是1年或者2年还这贷款，也没有利息。
2: 有了好政策，老孙买农机的时候啊也没有太大的负担了。现在他家大大小小的农机有30多台，春耕时候十里八村的乡亲们都要找他来帮忙。而在老孙的队伍里，不仅农机是最新款，驾驶农机的也都是小年轻儿，这工作效率那是相当高。
3: 你看人家这年轻人干这活收收的从来不愁，绝对放心，有技术还有活力。
2: 智慧农机的广泛应用不仅改变了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更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也成功地吸引年轻人回乡助农。未来老孙还打算继续紧跟农业科技发展的潮流，引进更先进的农机设备，带大伙一起增产增收。
4: 下面咱们来说一说黄瓜，市场上的热销蔬菜，甭管是凉拌还是炒菜都用得上。那您想成为挑黄瓜的高手吗？怎么样才能买到口感好又甜又脆的黄瓜呢？咱们今天呢请一个明白人给您点拨点拨。
5: 老话说呀，一日三餐离不开盘中鲜，黄瓜作为大家伙餐桌上的常客，清爽解腻有营养。可您知道怎么挑选到好吃又健康的黄瓜吗？今天记者专门带了在超市买的几种黄瓜来到了铁岭市铁岭县李千户镇东崔村，找到当地有名的技术员给咱们把把关。王少伟今年56岁，他有30年种植黄瓜的经验，掌管着园区内12栋大棚。这些棚菜专供沈阳20多家生鲜蔬菜超市。记者买来的黄瓜到底好不好呢？咱们来看看王大哥有啥挑瓜小妙招。
6: 主要是看看那个光泽度好不好，拿了以后啊，咱们初步这么一闻，比较刺鼻的，有一种味儿，就是说明他打药了，没到间隔期就采收了。这兜就比较好一点了，这兜就是刚才闻，我闻呢没有啥味儿，比较有一种黄瓜的清香味，咱们就选择这种黄瓜。
5: 原来看外表闻气味只是第一步，掰开黄瓜里面的学问更深。
6: 这个手里拿的这个黄瓜就是咱家园区的黄瓜，上的农家肥了，包括咱一些那个给补充的一些肥料比较够用，它就会非常绿。它这就有点发白了，看着这能看到吧，这就是营养不够，营养不全，吃的有一种发涩的感觉。咱那个就是比较甜一口，一个看它空不空心，另外一个看它的颜色，颜色越绿它营养越好。
5: 那市场上顶花带刺儿的黄瓜深受消费者喜爱，它和蔫花的黄瓜有啥区别呢？
6: 吃的口感和富含的营养是一致的，是一样的，它不存在新鲜，它只不过有一个这种美感。
5: 挑黄瓜有讲究，种黄瓜更是一门大学问。今年开春以来天气不好，阴天雨多，给黄瓜种植户带来不小的挑战。而且一旦到了夏天，气温迅速上升，黄瓜特别爱得病，大棚该咋管理呢？王大哥有一套种瓜宝典。
6: 近期啊，就是把这个黄瓜秧的底部这个老叶病叶给它打掉，越阴天的时候越不能留底叶留太多，它影响它这个通风透光啊，它那个病菌就容易滋生，越爱来病的越打药，越打药咱们广大消费者吃的这个黄瓜就越不健康，所以咱尽量减少这个打药的频率和这个浓度吧。
5: 黄瓜最爱得的病害之一就是灰霉病。灰霉病是由于排湿排得不及时，高湿的环境下容易滋生此类病害。那到底该如何防控呢？
6: 花的这个位置就容易形成啥呢？一些灰毛，它就是属于灰霉病。浇水间隔瞅好天气预报，别明天就阴天了或下雨了，我今天去浇水，那你明天正好高发了。浇水的同时，必须保证2天左右的晴天。高发期的灰霉病啊，应该在90%左右。像你要控制在70-80%的话，很不容易得上灰霉病。
5: 除了管理技术要过硬，王少伟负责的园区还有个秘密。

0: 武器双色地膜。
1: 冬天用的这是黑面这个膜，提高低温了。在春季以后啊，咱们要把这个膜翻个面，让咱那灰白色这个膜啊朝上，灰膜也朝下了，防止蚜虫有好处。咱们蚜虫比较反感那个灰色，爆发蚜虫的几率很小。蚜虫也是一个比较严重的这个虫害。
0: 现在王少伟大棚里的黄瓜产量每亩地大概在15000-16000斤，并不算高产。那是因为王大哥牺牲了一部分短期的产量，科学管理换来的是年年的稳定丰收。
1: 有一些人啊，为了求高产，我这批挂的瓜事比较多了，大水呀、大肥呀去灌，通过高温去闷呐，就是给这黄瓜品质第一个下降了，第二个就是啥呢？给黄瓜这个秧，尤其这个龙头啊，都给弄的不好了。这龙头一旦要是长得小了，或者是花开到龙头上面去了，它的长势一没了，你前期的产量再大，后期就没有产量了。通过促产的方式管的一茬黄瓜，下回的黄瓜就很不好管理了，因为它这个龙头给弄坏了。
0: 王少伟用30多年的经验告诉咱们，挑黄瓜外观内瓤都兼顾，种黄瓜得跟着天气走，精细管理别偷懒儿，掌握这些才能种出卖相好、品质高的新鲜美味黄瓜。
2: 咱们接着说黄瓜。大棚种黄瓜，保不齐呢就会碰上点麻烦事儿。铁岭市菜牛镇张明家的大棚里啊，这黄瓜就遭了殃，叶子打卷儿，黄瓜变形。大明白一听啊，嗖一下子就过去了。咱们来看一看，他能给整明白吗？
3: 遇到病虫害，专家来把脉，手到把病除，百姓都致富。黑土地专家上门服务，为您治愈。
4: 我就说东北这天儿哈，你礼貌吗你啊？拿我当剩菜锅呀、嗯？这凉了热，热了凉，凉了热，热了凉的，立春好几次都失败了，直接改立夏了。Look my eyes， 回答我，立夏就立夏呗，咱也认了，你就好好过也行。没想到啊，你呀，你又折腾上了，这问世间情为何物啊，还得翻箱倒柜找秋裤啊，冷啊！你说你这么调皮，你家里知道吗？你啊，回答我。
5: 大明白，你和谁俩？你和四个小哥吗？
6: 可不是我。
5: 谁呀？
0: 这大明白刚抱怨完东北的天气反复无常，转头一进张明家的大棚，就看见黄瓜叶子都蔫头耷脑，立马就拍着胸脯下了结论：
7: 叶儿可病成啥样了？
4: 哎，你家的病哈，指定跟天有关系，不是冻就热的，看吧。
7: 你给定了？
4: 我定了，我看准准的，我能看错吗？我
7: 都看完了，根本就不是。
0: 大明白毛病没看准，还被嫌弃了，眼瞅着要露怯，走为上策吧。
4: 啥病我看不准呢？嘀嘀咕咕的我，你还看完了？
0: 关键时刻还得靠行家。土地哥扒拉扒拉叶子，就开始破案。
8: 他这个症状呢，跟咱这黄瓜病毒长差不少，但是病毒呢，这叶片呢肯定有斑驳。你看这叶子一摸着梆硬，啊还脆，而且这个叶子皱缩，严重时候哈。这边儿烧了，完他往后背，这是典型的那个茶黄螨。
0: 茶黄螨是蔬菜大棚里的隐形刺客，个头约为1/5毫米，专挑植物嫩茎嫩叶果实下嘴。由于肉眼很难看到，常被误认为病毒病害来治疗。
8: 我摘一个好叶子，你看它俩，这个叶子肥大，还没，绿色的。你看这个皱缩不长。石洞这么大，这种病严重时候呢，是吧？几天就满棚子。主要是伤嫩叶嫩芽啊，所以生长点它最嫩，所以生长点就没有了。
9: 你看这个生长点已经没了，已经烧掉了。看这瓜已经形成浆瓜了，刺瘤都没有了。
10: 我这一直以把它当细菌病、当病毒病打了。
9: 对。
10: 那你这么说，我就了解了。
0: 瞧瞧这对比，好叶子油量肥大，并叶子皱皱巴巴还发脆。而且咱说这黄瓜秧儿，只要生长点一没，那肯定就报废了。所以土地哥提醒张明得赶紧治，
8: 趁着现在不那么严重的，现在赶紧喷药。喷药呢，我出两配。

0: 方，一个是阿胡金树加罗曼子，还有一个是联苯丁酯加乙板唑。咱们干那个喷的药不行，长板呢、墙缝呢哪都有。最好是配合一下烟剂，烟剂呢你就用那个一冰尾烟剂。就晚上，给熏一下子。
1: 要我说，能吃饭都是好嘴，能走路都是好腿，啥事别跟自己较劲，遇事解决呗，对吧？不是这几天，天我管不了啊。
2: 不是，这几天刮风，给我塑料膜都刮坏了，有时间呢帮我修修。
1: 解决，徒弟哥呀、塑料布不行了。
3: 接下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变化，进入谈天说地。
4: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翔铁文诺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3月21日了。那今天全省降水基本结束，大部地区呢多云转晴，气温稳步回升，风力有所减弱，整体气象条件是有利好田间作业的。玉米、大豆播种，咱们要加快推进，水稻泡田整地，阴阳管护也要同步开展。最近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适合东部和南部山区种植的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胖丫怎么说。
1: 胖丫呢，经过我们一年的实际走访哈，也给大伙儿呢选到了一款辽南和辽东山区比较适合的，叫圣心205。这个品种它成熟期是在127天左右，基温只要是在2650到2750之间的一些地区都可以去种植。它主要就是抗病能力比较强，它的抗病能力不单单只针对于说白斑病，像大斑病啊，或者是茎腐病啊、荆棘腐病都是抗性比较强的，它的来病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要晚一点，它的高抗病体现在这儿。胖丫同时也建议咱们乡亲们尽可能的用一些稳定性的长效的一些复合肥，德育通的稳定性三型的复合肥料，它是低氯的，同时也是高塔造粒的，它是溶浆自然落下的，所以每一个颗粒的养分到下面的时候是会非常均匀，不会出现说一个颗粒氮多了或者说是钾多了，非常非常的均衡。再有一个稳定性三型复合肥呢，就是里面要含有消化抑制剂和尿酶抑制剂，那这两款抑制剂可以让咱们这个肥效的时间要更长。德育通的肥效期是可以从100天延长到120天，整个

0: 的这个肥效都是足够的。
1: 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效益好的可以深加工的鲜食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有没有符合大伙儿要求的品种。
2: 现在我给大伙介绍一个效益好而且可以深加工的玉米品种，它是含香甜味糯。为什么是说它效益好呢？首先第一个棒子大啊，糖度特别高，而且还是水果型的甜糯玉米，所以这样呢它的市场价值非常高。还有一个，我们这个含香甜味糯它的种植方式呢是2800株到3500株左右。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我们如果是种到2800株呢，它的棒子玉米棒啊是达到22到24，属于是大棒型的品种。如果说我们想要是深加工呢，可以把它种到3500，种到3500呢，虽然说它的棒小了，但是我们的棵数多了，棒子数多了，而且含香甜味糯啊，在深加工的时候它是没有黑粒，口感啊特别好，而且储藏费都没问题，冷藏能放一年，就即使放一年之后，我们的口感依然是软糯香甜的。
1: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的好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早熟高产，皮儿薄甜糯，锦糯6A 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多云转晴，5到18度；大连晴，13到20度。鞍山晴，8到18度；抚顺多云转晴，2到18度；本溪阵雨转晴，5到15度；丹东多云转晴，8到20度；锦州晴，11到21度；营口多云转晴，9到19度。阜新晴，5到19度；辽阳多云转晴，5到17度；铁岭多云转晴，5到18度；朝阳多云转晴，6到20度；盘锦多云转晴，8到20度；葫芦岛晴，9到21度。沈阳多云转晴，5到18度。口感甜糯，抗性好。丰美家561，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生而平凡，可以不光芒万丈。低头看路，不问前程。相信，相信的力量。资甄选平台，黑土大吉，伴你同行。
4: 啥品种耐高温、抗旱更强？馥郁608。啥品种不秃尖儿、棒子更长？馥郁608。国神好品种，馥郁608，产量更高，让丰收稳稳当当。
5: 劲儿大好使，效果稳定好口碑，乡亲们注意了，一面旗又来了。由中国石油、辽宁销售公司、辽宁卫视黑土地联合打造，中化生产的大品牌酸混肥一面旗有自信满满的登场了。想买的、想咨询的，就去离您最近的中石油加油站点。风里雨里好地孬地，一面旗一直护你。
6: 姐呀，咱家这边风这么大，我得种点啥苞米抗倒呢？
7: 馥郁157K 呀，那株高啊，可矮了，还不挑地呢。你是旱点啊、涝点儿都能种，
6: 那得上哪儿买呀？
7: 中国石油加油站的站点啊。
6: 加油站？
7: 哎呀，全省各个中国石油的加油站站点都能买到馥郁157K。
6: 馥郁157K 就它了，咱中国石油加油站靠谱。
5: 千挑万选还是欧杰特。抗性强，产量高，采用独特的缓释技术，一次施肥真省事儿，肥效持久，后劲儿强。辽宁卫视黑土地出品，欧杰特，特放心。
8: 馥郁农艺821，苗齐苗壮，抗病抗倒，五大病害轻松预防，优点多，口碑好，种馥郁农艺821。咱就等着丰收吧。
9: 选用老品种，只上农家肥，人工来除草。

0: 铁岭熊样农场种杂粮挺有样，映山红正艳，羊汤味鲜美，由特色秀妍不负好春光。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春种有良方，丰收有保障。在营口市鲅鱼圈区，中国石油把农资服务送到了农户的家门口，加油站变身惠农服务点，优质的化肥种子再配上贴心的田间服务，让老百姓种地啊，这心里边也更踏实了。
1: 这个螯合肥，它把这个各种的尊微量元素螯合在一起了，形成了这种的一个颗粒，明白吗？然后再螯合，就是说白了是啥呢？就像螃蟹钳子似的，把你这个中微量元素一些有质的、有益的东西都给你钳制在一起，然后对你的土地啊、作物吸收利用率都更高。
2: 俗话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中国石油和黑土地强强联手，把精挑细选的优质化肥推荐给大伙儿。
1: 这个就是咱们26-11-11这个螯合肥一个颗粒的，咱们这款产品特别添加了食品级柠檬酸，然后添加到这个里之后，保证的是啥呢？就是咱们土壤里边中微量元素的一个吸收，也就是说白了，保证它的营养能供得上，然后再一个就是防止一些土地里边带来的病害，然后再一个就是咱们枯草芽孢菌有益菌群，抑制咱们病虫害有害菌，就等于啥呢？给作物设置了一道防火墙。针对于说咱们大田作物玉米，这个咱们蓝色光滑的颗粒就是包膜尿素，保证的就是咱们肥的一个长效缓释。
2: 好肥得配好种，才能有好收成。本次选购会上还精挑细选了适合本地水土的玉米种子。
3: 因为咱首先咱们选这个品，地点咱得选康岛的。第二点，咱们选货成熟的，这是咱们黑土地去选品的一个这第一大保障。它的轴只有1-2，它属于是脚手度还高，属于深马尔小细轴一个品种，而且是货成熟的，而且它属于是大棒型。你看
4: 大棒型的，
3: 它这个我现在我1.21，它也能达到23公分。咱的品种保你96%的收益率，正常国家标准是93。咱给你们做
2: 从化肥的配方工艺到种子的品种特性。工作人员把专业知识掰开揉碎了讲给农户听，没有套路，全是干货，让乡亲们买得明白，用得放心。
5: 咱这就属于相信到这个黑土地，像咱这来都买放心了，就是属于。
6: 关键放心啊，关键服务讲的大伙都明白。
5: 你问什么给你解答，解答的好。
6: 说有的地方没有那黑土地介绍的太详细了，啊，我特别欢迎。
2: 这次选购会把服务做到了乡亲们的心坎里，送货到家，田间指导，售后保障，一条龙服务解决了种地的各种麻烦事儿。
7: 卖的非常好，20袋将近30袋化肥了已经。我们主要就是，满足顾客所有的需求，然后呢，尽量给他们提供方便。保证送货到家，保证品质，保证售后。售后，比如说他们在播种的时候，如果有什么麻烦啊，咱都能去地里帮忙。然后，如果后期需求量更大的话，咱们还能保证第二次供货。
2: 中国石油和辽宁卫视黑土地始终把乡亲们的需求放在心中，从选品到售后，全程贴心跟进，为春耕保驾护航。
3: 黑土地和这个中国石油，咱们主打的第一点，咱们是服务山农，咱们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咱们讲解的更细致一点，到时候他们到田间地头，他们去种植也会那个种的更精细，这样是种出来的也有品质，也有保障。
8: 想买好种子就到黑土地。
2: 一颗种子，一袋化肥，一次贴心的服务，连接起的是惠农助农的暖心桥梁，把优质农资和专业服务送到田间地头，让乡亲们不愁种、不愁管，带着满满的信心迎接丰收的喜悦。
0: 在咱们东北话里啊，说一个人熊样，说的就是这个人有点窝囊的意思，有那么一些贬义的。但是在铁岭县熊关屯镇的熊关屯村，有一个农场就叫熊样农场。这个熊样啊，可一点儿也不窝囊，而且还挺励志的呢。咱们来看看熊样农场种的又是啥呢？
9: 春耕开始，新农人的一天到底有多忙呢？东北的五月份是春耕的季节。46岁的祖力是铁岭市铁岭县熊关屯镇熊样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前几天一直下雨，地里进不去人。今天趁着天气晴好，他得抓紧时间安排春耕。
10: 还有很多马粪，那马

0: 它可以让土壤更透气，有助于作物的扎根。
1: 自从七年前成立了自己的家庭农场，祖力就开始四处买粪。
0: 新的那些粪呢，拉回到咱们那个堆粪的那地方，就跟牛粪啦、鸡粪啦放在一起，去发酵。
1: 祖力追求的是无化肥、无农药的种植模式。
0: 羊粪的话，它一般分秋天收出完地了也可以养，然后春天呢也可以养。像我这阵用一亩地，也就这一车。
2: 先上粪后翻地，现在这个车上的是猪粪跟牛粪，这一车粪站在这儿，我也没觉得它哎很臭。就是自打干了农场以后，我就对土地啊，对这些自然的东西就特别喜欢。
0: 啊，一般就连着再来一车就不能我了，直接上这儿来
1: 用了。安排好羊粪，祖力马不停蹄的又去了另外一块地。这片地的面积不大，但它却是祖力起步的地方。
2: 在2018年的时候，初步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想在农村做一些这个生态的，能够在农村持续的这么一个产业。然后2019年就尝试做了5亩地，因为我在种的时候，我对这个谷子我都不了解，周围这个村镇呢都没有种谷子的。
1: 从零起步，一切都是未知。
3: 你像这个玉米能产那个2000来斤，这个呢也就产七八百斤。
4: 咋干？谁种我也干，
5: 你也干。
4: 我先产了，哎，和本地了，我也干。不像人家说干稠了和凹着了，他不带那事儿。
2: 慢慢的，我在2021年的时候吧，就是更坚定的就觉得这个产业可以持续做下去，承包的这个亩数呢也在不断的增加，变成几十亩地。2023年参加投研，中国农业大学的投研回来以后，迈了很大的步伐，在我原来的基础上，我就加了100亩地。
0: 因为这个地方，你看它四周都是山，空气特别好，然后前面呢也是水，往下一直到路边，到那个咱们过来那个路边啊，这块地呢就是今年咱新整的。然后想法是啥呢？就是种老品种的。
3: 以前投多少年了，种过这个。
1: 这就是祖力说的老品种。
2: 这能打多少斤呢？
3: 就是700多斤，700多斤。
2: 这一听这我都心呢，又得上了，这都没产量的东西。
3: 四手劲好，产量就低。
1: 就连农场周边的小鸟都相中了他种的老品种。
2: 你看我去年种了5亩地的高粱，基本上是巧吃一半，我剩一半。我呢是土生土长的，就是农村人，跟土地跟农村有特别有感情。小的时候呢，父母也就说过，这个土地啊是我们的一个根本。
6: 高粱米特别特别好吃，
7: 我家老人都80多岁了，就爱吃你家的杂粮。
8: 我家邻居买了你家小米，可好吃了。
1: 选的是老品种，用的是农家肥，这些都不是难事儿，最难的也是最费人工的，要数这件事儿了。
2: 炒多不？
9: 还行，
2: 边上多哈，里边还真差是不？啊，L姑这筐好看啊。这筐行了，这筐行了。对，老姑就你那样就厚啊。这个小麦种的比较早，然后它那个草芽没发呢，小麦就长起来了。但这垄沟里边还是会有，像这个咱就得找一遍。你等着它长大的时候就不好弄了。
1: 来给祖力干活的都是同一个村子的亲戚。等
4: 着，谷子全都是产，
5: 苞
4: 米都得产。
5: 产的是快慢了啥的，从来不说。
1: 赚钱固然重要，但祖力更看重乡里乡亲之间的感情。就像农场的名字熊样，
2: 你像熊样吧，我觉得更亲切。有的时候觉得你看那个你这熊样，长辈说晚辈的那种，他传递的是一种亲情，那种亲近的感觉是现在在产品之外能够带给人们的一些东西。

0: 粪、翻地、除草，一上午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没来得及吃午饭，祖力又回到了自己的小院。
1: 现在屋里边是在打包。凶官山好杂粮，它是我的品牌，咱申请了这个商标，品质好，可以养好土，吃上以后对身体好，是这个山好。
0: 七年的时间，农场的杂粮品种越来越多，在雄关屯镇上，祖力也成了独一份的杂粮大王。他觉得自己的农场是可以为别人提供一些经验的，
2: 需要新农人在农村与城市之间做一个桥梁，让他更好的去融合。
1: 周围的这些工人呢，也给他提供了一个就业的这么一个机会。
3: 在外打工的那些年轻人，真的想回到家乡去做点事儿的话，这些真的是可以复制的。弄一个小型的农场是，可以维持生计，可以能够作为一个产业去推广。
1: 国家一直提倡绿色农业、生态农业，也给了我很大的信心。我想增加一些乡村体验的项目，做我自己的农家小院，把游客留在凶官屯，来吃我们的杂粮。带领凶官屯的村民共同致富。
4: 辽宁特色游不负好春光。眼下呀，咱们辽宁省啊已经全面进入了赏花季。今天于月呢就带着大伙儿一块儿来到鞍山岫岩，看一看那里美丽的景色。
5: 从沈阳啊驱车2.5小时，咱们就来到了岫岩满族自治县的兴隆街道黄岭村。你看在这儿呢，千亩映山红竞相开放了，阳春四月，咱们怎么能不踏春赏花呢？走着。我来之前呢已经做了攻略了啊，说我们要上山的话有两种方式，第一个呢就是可以步行上山，当然也可以选择坐蹦蹦。大哥，上山多少钱一位啊？如果要走的话，步行多长时间？
6: 20多分钟，快的呗。
5: 20多分钟
6: 啊，得骂就半小时。
5: 那我坐蹦蹦。大叔，您是本地的吗？
6: 本地，我这团就30多团了。
5: 哦，那像您这生意也应该不错吧？
6: 400多块钱，400块钱。
5: 今年的花开得好吗？
6: 今年花可好呢，你看那花，今年花最好。
7: 通过和司机大哥聊天，我得知，黄岭村一共有13台像这样的蹦蹦车。每年映山红花开的季节，就是黄岭村最热闹的时候。周围农户有开车拉客人的，有摆摊销售农产品的，还有开农家乐民宿的，大伙儿都用最真挚的笑容欢迎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
5: 这是能直接吃吗？
6: 直接吃，直接吃。
5: 这长得像葡萄，
6: 又脆又甜，口渴了。那个，
5: 来，20块钱的刺嫩芽，那个是4-5家啊，这是无鸡蛋。一会儿可以来点啊，
8: 50-60，我这圆圈就20-10来块钱。
5: 你看，其实这个玉的品质还是挺好的。

0: 普通的山不一样，这里的山更原始，爬起来也更充满趣味。如果您是登山爱好者，来这儿准没错。
1: 叶山红呢有一个花语叫做坚定的信念，为什么呢？因为无论是非常肥沃的土地，还是像现在这样非常贫瘠的山地，它都能够开得非常的热闹，非常的热烈。叶山红呢在当地有一个非常接地气儿的名字，叫做光腚花。你看，因为它只有花没有叶儿。
2: 从灯塔过来的，我是营口市的，
3: 不白来，不虚此行。
2: 感觉心情挺好，挺舒畅的。
3: 映山红我是第一次见，来了之后很震撼。
2: 我们的土特产呢也畅销了很多。这映山红给我们大家带来了开心快乐，又带来了财富。
0: 来游玩的大姨们都戴上了最漂亮的丝巾，摆上最优雅的造型，徜徉在花海当中拍照打卡。

我听说呀，在岫岩当地这个满族传统羊汤呢，一共有40-50家，这一家就特别的有名，咱们尝尝去。哎，人不

0: 少哎。哎，你好，老板，来两个大串儿。
1: 好的。
0: 然后羊汤一定要来。
1: 羊汤肯定的，给你们。
0: 我看之前那个我在网上做攻略，有那个小金饼。
1: 啊，对，有金饼，咱家还有那个羊肉蒸饺。
0: 那个来一份，羊肉蒸饺来一份。满满登登的，用料特别足。
1: 每一碗肉加虾货是4两，然后有一点点的血里头。
0: 现在我没喝汤呢，我现在已经闻到这个羊肉的香味儿了。我先不加任何佐料，尝一口啊。嗯，很香，而且这个羊肉很嫩。
1: 羊身上能出将近20道菜，咱家都可以做了。炸羊排、羊肚、羊蹄儿、羊肝、羊心、羊腰子，特别是咱家这个羊肉大串儿，羊脖肉，一个羊能出30多串。现在的游客吧，每天都能有将近30多桌吧，肯定是大幅的增长啊。头两天还接待一个，他说是韩国来的。
2: 一口肉，一口汤，一口饼，我的味蕾得到了充分的满足。岫岩羊汤独特的味道承载着当地浓厚的历史和地域文化。
1: 咱家的羊汤好喝呢，就是因为咱首先选的这个羊呢，就是辽宁特产的荣山羊，是百草喝的山泉水。好喝的第二点原因，我领你去看一眼。
0: 啊，在这边。
1: 啊，对。
0: 咱们的后厨。
1: 特别的白。
0: 你看这个汤都是奶白色的。
1: 这每天从早晨4点多钟就开始熬汤了，用的大柴。
0: 柴火。
1: 对。
0: 羊头。
1: 对，羊骨，还有羊的羊油，岫岩的羊汤全都是清水熬，没有说添加中草药的。吃的时候调一下咸淡就可以。
3: 把握第一时间，
4: 拥有美好一天。
3: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早上好，我是方亮。
4: 早上好，我是陈红一。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
3: 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降雨结束，都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气温明显下降。
4: 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都将位于20度以下，室外体感偏凉，早晚出门的朋友记得添衣保暖。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稍后早间气象站为您带来详细介绍。
3: 下面我们来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作为我省“十五五”重点实施项目，国网新源辽宁兴城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容量120万千瓦。
4: 昨天，项目的咽喉工程下斜井正式扩挖。
5: 这里就是兴城抽水蓄能电站下斜井的入口处，在我身后这个仅能够容一人通过的洞口，就是通往地下作业面，同时也是上下水库连接的咽喉部位，电站输水的主动脉。现在我已经是佩戴好了专业的防护设备，将跟随工作人员一起下到下斜井作业面，体验这项近乎垂直的极限挑战。
6: 斜井是抽水蓄能水流的高速公路，不仅可以让水往高处流，也直接决定电站额定出力和调峰能力。此次扩挖同步完成围岩加固和缺陷处理，提前消除渗水、开裂等运行隐患，既保安全又保质量、保工期。
7: 咱们扩挖4条总长是1204米的斜井的第一条，这次扩挖完成，包括动静、坡度，都是永久定型，是不可逆的，所以这个就要求我们爆破的那个精度比较高。然后我们这边是采用一炮一设计，然后在这次施工过程中还会同步处理一些断层、然后破碎带等地质问题，从干部上消除了运行期间的渗水、开裂的隐患。
6: 随着下斜井节点突破，项目地下厂房、输水系统、上下水库等工作面将同步推进，建设节奏全面加快。
8: 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主厂房拱顶1层、2层、3层的开挖，目前正在进行锚锁施工，预计10月8号主厂房全部完成开挖，逐步的转入到机电安装施工的工序。我们已经上了3台套的设备，同步开始施工，人数的话比原来计划的多了2倍。
5: 一个节点的突破带动一个项目的提速。这座总装机容量120万千瓦时的大型充电宝将在2030年实现首台机组投产发电。作为能源大省，辽宁把抽水蓄能作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核心抓手，一批重大能源项目密集落地，快速推进，成为稳投资、促转型、保障能源安全的重要力量。本台报道。
3: 从老设备拼产量到新机器提品质，今年以来，辽阳小北河袜业集群加快设备更新，一大批智能袜机投入生产，破解产业升级痛点。

0: 在辽宁保利袜业，企业新购置的36台第五代智能袜机正在调试。在同样的位置，记者去年年底采访时还是一片空货架。更令人惊喜的是，新机器尚未正式投产，就已经帮企业赢回了流失的订单。
1: 以前我这边没有第五代袜机，完了我的商超客户已经都流失了。现在等我的这个第五代放上来之后，客户都已经回流了。
2: 就咱们订完这个袜机之后，就开始跟他以前的客户去谈了。
1: 对，
2: 他们反应咋样？
1: 他们也知道我有这个设备了，也能满足他们的工艺了，他们就是还找我，因为我们的价格和品质还是有优势的。
3: 为什么要推动袜机的设备更新呢？在袜子上我们就能找到答案。在袜头上通常会有一个缝合的位置，穿起来很硌脚，但是第五代智能一体机就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在袜头上非常平滑，没有凸起，穿起来很舒适。而这种产品的大规模出现，也就倒逼袜厂必须进行设备更新，否则就拿不到高端订单。
0: 瞄准袜业集群设备更新换代滞后的产业痛点，今年1月，辽阳市精准出台扶持政策，市县两级财政拿出2000万元专项资金，专项补贴袜企设备采购、融资参展等关键环节。红利的释放让众多袜企吃下了定心丸。伊布航袜业有限公司果断订购100多台第五代袜机，如今企业生产设备已完成升级换代。
4: 全国各地都在换呢，我们这边要不换就跟不上了嘛。基本省个小10000块钱吧，20%到30%的补贴。
2: 以前看着眼前的接不到单。
4: 对。
0: 郭飞告诉记者，设备更新势在必行，但一次性投入太大，不少企业一度犹豫不决。政策落地后，啥时候换、换多少台，成了老板们讨论最多的话题。大家不再单打独斗，而是抱团向前走。今年以来，小北河袜业集群已有140台第五代智能袜机投入生产，预计全年智能设备数量将实现50%的大幅增长。一双双小袜子正在小北河见证着一场产业质变。本台报道。
5: 产业凭智能变革提效增收，文化以艺术创作浸润心灵。近日，传世名画《洛神赋图》将要改编成舞剧，登上舞台。这篇巨作绝对值得我们期待。
3: 目前，舞剧《洛神赋》选题论证会正在沈阳召开，文博和艺术领域专家学者对画作舞台改编的可行性展开了深入研讨。
6: 宋人模顾恺之《洛神赋图》是辽宁省博物馆镇馆之宝。在此次专题论证会上，国内顶级舞台艺术专家为舞剧创排提出意见建议。
7: 拿《洛神赋图》为创作蓝本，能让更多的观众感受到这一幅存在在博物馆里边的藏品，能让它真实的与观众产生对话，产生心灵的连接。
8: 用舞蹈来表现画作，现在影响最大的是只此情侣啊，就是把千里江山图哇变成了舞蹈诗句。我觉得这幅画其实在叙事性上比其他的几部条件都要好。
9: 那我们辽博的符号，它可能要在里边会呈现，我希望是不是能有更多的一些辽宁的艺术特色或者是东西融入进去，让它显得跟那个洛神一样惟曼惟妙。
6: 此前，辽宁歌舞团与辽博联手打造了《洛神赋图》主题快闪，实现画中人破壁出圈。今年在辽宁春晚舞台上，更是借助现代科技，唯美再现了洛神风姿。《洛神赋图》的每一次亮相，都是文物与艺术的双向奔赴，也印证了它强大的大众感召力与 IP 潜力。此次舞剧创作，将是对过往活化实践的深度延伸。
10: 咱们现在看到这个是辽博收藏的《洛神赋》的一个复制品。顾恺之在这个创作过程中是一个导演的视角去创作这个全片的，从邂逅到定情，到这个离别，到唱归，这一幕一幕的展开。可以说这种方式啊，特别适合用舞台剧去表现出来。
7: 我们的一个初衷呢，就是如何挖掘好，如何提炼好，这个《洛神赋图》它背后的故事，而且我们要搜集很多大量的一些古籍和文献。甚至包括一些民间的故事，我们相信能够再为辽宁打造一部精品力作。
6: 本台报道。
3: 除了文艺舞台的精彩纷呈，消费市场同样热力十足。五一假期，辽宁人气爆棚，活力迸发。伴随五彩消费季，各地持续丰富消费业态，升级服务品质，打造多样假日消费亮点。

0: 根据省电影局监测数据显示，今年五一档辽宁电影票房为2376万元，同比上升3.5%，观影人次为63.8万，同比上升6.1%。我省共发放辽宁电影惠民消费券173万元，带动全省电影票房增长约145万元，推动电影及相关消费增长超过680万元。
1: 五一期间呢，我用这个惠民电影优惠券看了几部这个新上映的电影。感觉特别实惠，为我们消费者省了不少钱。
0: 五一期间，我省多地以地方民俗、体育赛事、非遗文化等活动有效聚拢客流，拉动餐饮、住宿、购物、休闲等消费升温。此外，五一期间，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热销产品13.7万台，直接带动销售额7.4亿元，家电、家居等大宗消费成为主要增长点。沈阳、大连有奖发票试点成效显著，累计审核通过发票158.9万张，发放消费红包2485.5万元，拉动消费6.4亿元，政策撬动比达1:25.7。五一假期，全省共发送旅客超620万人次，其中铁路客运发送旅客超300万人次，同比增长4.77%，水陆客运发送旅客18.2万人次，同比增长6.31%。高速出口流量811.09万台次，同比增长1.61%。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加强路网监测，精准调整运力供给，全力保障假期期间群众出行整体安全有序。全省公安机关日均投入警力4.4万余人次，投入巡逻组2444组，围绕交通场站、繁华商圈、景区公园等部位科学布设快速处置圈。加强治安重点单位、九小场所等部位隐患排查，加强全省152个开放的4A级以上景区秩序维护。节日期间，全省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10.52%和4.57%。本台报道。
2: 脚步丈量不到的地方，文字可以。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度辽宁好书推荐书目。
3: 大东北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组编著，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融媒体图书，改编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10集纪录片《大东北》，全书深入探寻东北地区在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的地位角色，在百年党史和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发展历程中的卓越贡献，重点展现东北维护国家五大安全的使命任务，以及新时代新征程上的大担当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实践。书中收录近100位普通建设者的故事，结合文字与多媒体形式，实现可读、可听、可视的立体化阅读体验。由辽沈战役纪念馆原副馆长、研究馆员郭荣辉创作的《辽沈战役纪实》，讲述了中国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中第一个战役——辽沈战役的全过程。全书以独特的叙述视角和严谨的史料运用，重现了那个年代的波澜壮阔，反映了党中央高瞻远瞩、运筹帷幄的战争指挥艺术和人民解放军将士英勇顽强、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精神。由作家李铁创作的长篇小说《匠户志》，以东北老工业基地为背景，聚焦古塔玻璃厂工匠骆秋生，讲述其从普通吹花工成长为大国工匠的人生历程，串联起第二轻工业系统数十年的兴衰变迁。小说双线叙事，将玻璃工艺的精妙细节与工厂众生百态相融，在技术革新与时代转型中探讨传统与现代、坚守与变革，勾勒出中国技术工人的精神图谱。
2: 接下来进段广告，稍后您将看到男子服用布洛芬差点丧命，到底是什么原因引发如此严重的后果？
3: 还有强行加塞儿引发路怒，两司机开车斗气，居然下车争执斗殴。不要走开，第一时间稍后关注。
4: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逆势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5: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6: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4: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

0: 科学护理眼镜。
1: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镜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2: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2: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合护眼长滨海路。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方面的消息。近日，陕西西安一位男性患者饮酒后受凉发烧，没想到服用了几次家里常备的布洛芬混悬液之后，不仅体温飙升到了40摄氏度，而且还出现了皮肤溃烂、口腔和眼睛等黏膜组织损伤等症状，被诊断为大泡性表皮坏死松解型药疹。
2: 这是一种极为凶险、病死率很高的药疹类型，属于危急重症，经过45天的抢救才最终脱险。
1: 据了解，这位患者是过敏体质，酒精与布洛芬在体内打架，免疫系统错误地攻击了自身的皮肤和黏膜。
2: 过敏体质人群为什么喝酒后服药会引发如此严重的后果？还有哪些药物在服用时忌饮酒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患者在服用头孢的情况下饮酒，会出现双硫栾样的反应，这是因为药物会抑制乙醛脱氢酶，使得酒精在体内无法代谢蓄积，产生一些醉酒样的表现，包括面色潮红、呼吸困难、恶心、呕吐，甚至呢血压降低、休克，严重的呢甚至会引起死亡。
4: 日常生活中，很多常见抗菌药物和酒同时服用，也可能引发双硫栾样反应。
5: 除了头孢之外，还有一些抗生素，比如说替硝唑、甲硝唑以及呋喃妥因，也会在喝酒的时候引起双硫栾反应。除此之外，还有一类降糖药，比如格列齐特，也会在饮酒期间引起双硫栾反应。
4: 专家尤其提醒，过敏体质人群酒精耐受度极低，服药期间最好滴酒不沾。
5: 对于过敏体质的人来说，酒精没有绝对的安全用量，极少量的酒精就可能会诱发严重的过敏，

0: 它的整体过敏的风险以及严重程度较这个普通人群也是比较高的。
1: 专家还特别提醒，有一些常见药物当中含有酒精成分，患者服用这些药物的时候，如果同时服用头孢等等抗菌药物，也要注意防范这类风险。
0: 我们常见的一些药物，比如说石滴水、藿香正气水，其中的酒精含量高达10%，所以这类药物如果和一些抗生素，或者容易引起双硫仑反应的磺脲类药物合用的话，都可能会诱发过敏反应。
2: 慎重起见，我们推荐停药后7天再开始喝酒。如果您已经喝了酒的话，建议3天之后再服用药物。
3: 在生活中，除了酒容易和许多药物相冲突，还有一种常见的水果服药期间最好也别碰，它就是西柚。超过85种药物和西柚相冲突。我们来看专家详解。
2: 西柚又称葡萄柚，西柚能够使得我们在药物使用过程中血氧浓度有数倍的一个放大，所以呢，我们在服用某些药物的时候是要远离西柚的。
4: 专家介绍，患者服下药物后，一般来说，药物需要在肝脏进行解毒排毒。肝脏代谢药物时，经常用到一种酶来分解各种毒素，西柚富含的物质会显著抑制这种酶的活性。
2: 降压药里，像硝苯地平这类含地平字样的这些药物呢，它同时吃了西柚之后呢，会使得它的代谢速度变慢，体内会有蓄积，去增加它的降压效果，所以很多人会出现低血压的一个反应。那如果是同时在吃他汀的情况下，用着西柚的话呢，西柚呢会使得他汀的不良反应增加，尤其像肝毒性的重的呢，可能会产生肝衰。
4: 有研究发现，用西柚汁服用一片他汀类药物，相当于用水服用12至15片他汀类药物。在85种和西柚相冲突的药物中，很多是常见药。那么，大多数患者都是非专业人士，很难记住他们，怎么办呢？
0: 大家可以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查阅说明书，如果说明书中对于药物的代谢记载了它可以通过 3A4酶代谢，那么它就可以和西柚发生冲突，大家在服用药物的时候要记得远离西柚。
2: 如果吃了西柚的话呢，请您停6个小时之后再服用药物。
1: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还有一些公众服药的误区，比如用牛奶或果汁来送服药物，这样会更健康吗？
3: 那服药期间喝茶是否会有影响呢？我们再来看专家的解读。
2: 牛奶里虽然含有丰富的营养，但是这些营养呀，主要还是指它的蛋白质非常的丰富，而蛋白质呢，很容易和我们药物里面的金属有一个结合，这样呢，就会使得我们药物失效。
0: 我们在服用药物的时候，不建议用果汁去送服，因为果汁当中呢，可能含有一些果酸和鞣酸，它可能会影响药物的作用，影响药物的吸收。此外呢，果酸它的 pH 值是偏低的，它可能会造成有一些药物结构的破坏，或者有些药物提前崩解，那么这也是不适合药物发生作用的。
4: 此外，还有一些人喜欢喝茶，因此他们用茶水代替白水送服药品，这样是否可取？
2: 我们也不建议茶水和药物一起服用，这是因为茶水里面含有很多的鞣质和矿物质，会影响我们药物的吸收和代谢。
1: 说完了吃药的误区，咱们再说说夏天里另外一个藏在快乐背后的健康隐患。
3: 没错，夏天一到，游泳玩水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很多人游完泳之后都会遇到耳朵闷胀发痒的情况。
1: 可别不当回事儿啊，这可不是简单的
3: 耳朵排不出去或者是清洁不到位，都会大大增加发炎的风险。
5: 保持外耳朵要干燥，因为你一潮湿的话，那些耳屎就会越积越多，越积越多会导致你的听力受损，就会导致你听不清楚。还有的话就是说你游水进去及时清理出来就好了。
6: 医生提醒，游泳时水质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选择游泳场所时尽量选择清洁有良好维护的游泳池或者自然水域。不仅是游泳，洗头洗澡时耳朵都有可能进水，预防十分重要。
5: 有耳部问题的人，第一去游泳要戴一个耳塞，不能让脏水进去。另外的话，潜水的时候注意压力不能太高，如果压力太高也会导致个压力性的一个中耳炎。
6: 另外，长时间浸泡在水中

0: 也会增加外耳道炎的风险。如果感觉耳朵不适或发生了水进入耳朵的情况，要及时离开水中休息一段时间，让耳朵有机会排出水分。同时，尽量避免在寒冷的水中游泳，因为冷水可能会导致耳道收缩，增加引发炎症的风险。
1: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起因为开车斗气引发的纠纷案件。开车上路呢，因为强行加塞引发了路怒，两名司机互不示弱，开启了斗气车，多次相互别车较劲之后，双方居然下车争执互殴。
2: 在争执的过程中，原本上前劝架的司机家属却意外摔倒，导致腰椎骨折，还构成了十级伤残。我们来看现场。
3: 事发当天，当事人王某驾驶车辆载着父母正常行驶。当车辆即将进入右转车道时，另一名当事人郭某驾驶一辆商务车，突然加塞行驶到了王某车辆的前处，两人这场斗气车的较量也就此展开。在双方右转进入直行车道后，王某也加速超车，行驶到郭某车辆的前方。
4: 可能这个王某心中有气，然后他加速借道超车，超到了郭某车辆的前方，行驶了大概十几米的样子，可能郭某又心生不满了，郭某又加速超车，超到了王某的车辆前方，同时将王某别停在路边。
3: 郭某驾驶车辆将王某车辆别停后，下车找王某理论。冲突初期，王某并没有下车，王某父母率先下车与郭某沟通协商，试图平息矛盾。郭某在王某母亲的劝说下，逐渐回到了自己车辆的车头位置。可没想到，此时王某也按捺不住怒火下了车，原本试图调解的局面瞬间失控，双方争执升级，火药味十足。
4: 两人随着争吵的升级呢，开始演变成肢体冲突，开始互殴了。在这个互殴的过程中呢，郭某为了摆脱王某母亲的限制，一甩胳膊，导致了王某母亲失去平衡，摔倒在地受伤。
3: 王某行车记录仪的画面清晰显示，争吵过程中，王某母亲始终焦急地拦在两人中间，试图将两人拉开。不过，郭某和王某还是扭打在一起，并最终导致王某母亲重心不稳，摔倒在地，当场受伤。
4: 王某母亲倒地之后呢，这个王某报了警，然后公安呢是经过鉴定，鉴定了这个王某以及郭某他们两个人的伤情是没有达到轻微伤的级别，然后基于他们有互殴这个行为，公安机关呢给予王某和郭某分别5日的行政拘留处罚。王某的母亲呢在摔倒受伤之后，经医院诊断为腰椎骨折，后来又经鉴定机构鉴定为十级伤残。
1: 事发之后，王某的母亲将郭某诉至法院，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残疾赔偿金等等，共计23万余元。
2: 那么，郭某究竟是否要为王某母亲的摔伤担责呢？
3: 综合全案事实，一审法院考量了本次纠纷的起因，以及双方对损害结果发生的原因力和过错程度，认定郭某与王某对王某母亲受伤的损害后果均存在过错，最终酌定王某对其母亲摔倒受伤的损害后果承担40%责任，郭某承担60%责任，判决郭某向王某母亲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共计13万余元。一审判决后，郭某不服，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法院二审认为，这起纠纷的根源始于双方的行车冲突，而矛盾的升级源于两人的不理智与不克制。郭某率先违规，强行加塞，故意别车，是引发本次冲突的直接导火索。而在王某母亲已成功将郭某劝回其车辆车头，冲突本可平息的情况下，王某仍下车追上前争执，最终引发肢体互殴，同样存在过错。那么，王某母亲的摔伤与郭某是否存在直接关联？
4: 我们这个二审的合议庭也仔细地观看了行车记录仪的视频，王某母亲拦在两人中间，郭某为了摆脱他的束缚，有一个一甩胳膊向王某母亲有一个施力的动作，最终是因为这个动作导致了王某母亲这个倒地受伤。当然，整个这个纠纷产生的原因和过程，肯定王某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呢，我们二审认为，一审法院确定的这个责任比例40%和60%是合适的，所以最终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北超的相关消息。北斗融媒 APP 东北超官方购票渠道已经正式上线了。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在手机应用市场来搜索北斗融媒，认准官方图标下载安装。
1: 打开北斗融媒 APP 后，进入东北超频道页，点击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就能预约购票了。
0: 本次东北超所有场次的票价均不超过20元。在这里要提醒大家，购票功能将会在5月中旬开放，请大家关注官方信息，耐心等待。
1: 接下来进一小段广告，稍后主播陈默为您详细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0: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0: 大家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陈默。今天白天呢，本溪地区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都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气温呢将会出现明显的下降，全省最低温度是2度到12度。早间在鞍山南部、本溪、辽阳地区以及渤海北部海区局部有大雾或浓雾，要注意行车安全。全省最高温度方面呢，沈阳、鞍山、本溪、辽阳地区是15度到17度，其他地区18度到21度。明天冷空气撤离，气温升高，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温度将重返20度以上。节日过后胖3斤，不知道这个五一您吃胖了没有呢？如果在大餐过后想要补救的话，除了适当的运动、多喝水之外，还有一个简单但是有效的方法，就是饮食上多补一点钾。钾呢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素，不仅参与糖和蛋白质的代谢，还有助于维持肌肉和心脏的正常功能。摄入充足的钾能带来多种健康的好处，比如说帮助我们控制血压，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预防糖尿病，还有保护骨骼等等。不过需要提醒的是，大餐过后吃富含钾的食物的这种补救方式，并不是真的让你不长胖，而是有助于排出身体多余的水分，让我们感觉更轻松一些。那我们这时段先说到这儿，来关注一下我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多云转晴，17到5度。大连晴，19到12度。鞍山多云转晴，17到8度。抚顺阵雨转晴，18到2度。本溪阵雨转晴，14到5度。丹东阵雨转晴，17到8度。锦州晴，21到9度。

0: 我。营口多云转晴，十八到八度。阜新阵雨转晴，十八到四度。辽阳多云转晴，十七到六度。铁岭多云转晴，十七到五度。朝阳多云转晴，十九到五度。盘锦多云转晴，20到9度。葫芦岛晴，20到8度。沈阳多云转晴，17到5度。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再看几个救援现场。四号，在山西太原站，一名幼童玩耍的时候不慎坠入了列车与站台的缝隙中，铁路乘警与旅客合力将孩子救出。
2: 当时，孩子掉入列车与站台的缝隙后，家长和周边旅客连忙呼救，正在站台执勤的乘警闻讯赶来。
3: 咋了？
4: 有掉小孩了，快点快点！
3: 来，宝贝宝贝，
4: 宝贝
3: 宝贝宝贝，
4: 来来起，
3: 你先起来，先起来。
5: 他的家长和一些旅客正在尝试救援，但是因为站台缝隙较小，他们都被卡住了。
2: 李东奇经过多次尝试后，挤进了缝隙中。
3: 别宝贝，别哭别哭，出来出来就没事没事，宝贝。来啊，慢点慢点。
6: 慢点慢点，小心啊，小心。
3: 爸爸宝宝宝，来来来，
6: 小心爸爸。
3: 小孩没事吧？小孩没事吧？
4: 小孩没事，
3: 小孩没事吧？
5: 在这个过程中，有不少人伸出援手，从孩子掉落。

0: 主奔跑，跨越安全白线，全程看管好孩子，谨防踏空坠落等意外发生。
1: 生活中总有一些瞬间让我们既揪心又暖心。近日，湖北荆州沙市区一个音乐活动的现场，一名老人突发脑供血不足，晕倒在密集的人群中。
2: 现场执勤民警和群众快速处置，默契配合，为老人快速就医争取了宝贵时间。
3: 当晚，湖北荆州市沙市区五一路人头攒动，突然一名老人晕倒在地，现场执勤民警迅速赶来查看老人身体状态，快速对接120急救中心，同时有序疏导周边密集人流，拓宽现场预留的应急通道，为急救人员进场、救护车通行留出通道。
4: 整个过程非常迅速，大家都好像很有默契一样，都自觉地让开了一条道。
5: 我就迅速地通过这个一个小通道吧，跑过去了，把医护人员就引到了这个地方。施救的同时呢，这个担架也来了，把这个患者就抬上了这个救护车，前后大概也不会超过3分钟。
3: 送抵医院后，经检查，老人是突发脑供血不足引发晕倒，目前状态平稳。
6: 我当我进去的时候，已经就是有民警就把我爸爸扶着，还有民警陪着我们一起到医院，一直待到就是检查结果出来再离开。
1: 没有催促，没有争执，只有默契的配合，大家共同为老人的生命赢得了宝贵时间。也正是因为这份善意，让我们看到了一座城市最动人的温度。
2: 说完暖心救援，我们再来看一个不速之客。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一家酒店最近闯入了一条眼镜盲蛇，监控视频把当时的一幕拍了下来。
1: 一条2米多长、10来斤重的眼镜盲蛇顺着敞开的玻璃门悄悄溜进了大堂，前台工作人员发现之后直接翻出柜台跑出大门躲避。
7: 我在电脑前看那个 电脑啊，那条蛇就从那个大门里面进来，它没有声音的，它就溜进了那个小床那里。但是那个地板很滑，但是我还是这样旋旋旋。我一扭头，我没看到蛇头，我只看到蛇身。我当时我就知道是眼镜王蛇了。那一瞬间哦，我一下子就跑过去，肯定有吓到。我说我长这么大以来就第一次见到真正的眼镜王蛇，因为我对蛇也比较感兴趣。它眼镜王蛇跟眼镜蛇是不一样的，眼镜王蛇是最毒最可怕的。
8: 接到报警后，当地消防救援局迅速调派消防员赶到现场，在多名消防员的合力配合下，最终成功将这条眼镜王蛇控制并捕获，及时消除了安全隐患。目前这条蛇已经由消防部门妥善处理，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无独有偶，在惠州惠阳区一家建材新材料公司旁边的菜地里，也发现了一条重约20公斤的蟒蛇。接到群众求助后，消防救援站迅速派出消防员前往捕捉。经过半个小时的搜寻，成功将蟒蛇安全捕获并妥善转移。
1: 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中，野生动物会因各种各样的原因误入人居，也会因自然界的风险而遭遇险境。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动物救援人员近日解救了一只大蓝鹿。
2: 这只大鸟的爪子被一只巨型牡蛎的壳牢牢夹住，无法脱身。
9: 救援人员接到报告后，赶到温哥华斯坦利公园附近水域，发现大蓝鹿的脚并非卡在岩石间，而是被一个巨型牡蛎的两片壳死死钳住。随后，连为一体的大蓝鹿和巨型牡蛎被一起送往动物医院。兽医向牡蛎注射鱼类麻醉剂后，才将壳撬开，解救了大蓝鹿的爪子。不过，由于被夹时间过长，大蓝鹿的部分韧带撕裂，在装上夹板后被送往野生动物救援协会接受康复治疗。
1: 遥控赛车是一项深受各个年龄段人群喜爱的休闲和竞技活动。
2: 当地时间6号，韩国首条专为遥控赛车建设的赛道举行试运行活动。
9: 据介绍，这条遥控赛车赛道位于韩国仁川松岛的一座体育场内。该赛道分为多个区域，无论是儿童、初学者还是专业级选手，都能在此遥控赛车，体验一把漂移、高速过弯，感受赛车运动带来的速度与激情。尽管韩国国内拥有超过100万的遥控赛车爱好者，但相关配套设施较为匮乏，因此仁川松岛遥控赛车专用赛道备受瞩目。该赛道预计将于6月正式开放。
10: 免费，免费。 费灵，脱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一生。

0: 2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2: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在云南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万亩荷塘吐新绿，嫩尖破水，娇花初绽。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这充满诗意的美景。
2: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陈红一，
1: 我是方亮，第一时间明天见。
2: 明天见。

项目建设加速度，我省一批重大基础设施和产业项目工程进度条不断刷新。服务加码，我省各地以贴心服务为企业发展破局开。

0: 连市积极拓展跨境电商加中欧班列等国际物流通道，助力辽宁品牌走出国门。闲置屋顶化身绿电车间，绿电点亮沈阳行动算好经济生态账。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视线区，欢迎收看。节日刚过，我省一批重大基础设施和产业项目立即投入到了紧锣密鼓的建设当中，工程进度条不断刷新。在距离海岸3公里的人工岛上，我国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建设正酣，3000多名建设者，上千台各类机械同时作业。每天，这里的钢筋绑扎量达120吨，浇筑混凝土1250立方米。航站楼主体核心区底板施工全部完成，地下室顶板浇筑进度已过18%。同时，飞行区深层地基处理也已完成370多万平方米，超过总量的1/3。
1: 目前航站楼项目处于地下室施工阶段，103个施工段已全面铺开，核心区指廊全面推进建设。
0: 在营口，我国纬度最高的 LNG 接收站项目已进入收尾攻坚阶段，总体施工进度达97.7%，现场施工进度完成96.1%，储罐区、工艺区、码头等作业面同步推进。项目投产后，可通过海气加陆气双通道，每年向黑吉辽地区输送清洁能源85亿立方米，年均创造产值300亿元以上。
2: 预计在5月底，咱们那个码头主体就施工完成，然后那个咱们取排口是在6月初左右吧，咱们就能基本上施工完成了就。
0: 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跨海大桥工程——大连市长海大桥项目，各标段多点正同步施工。为规避后续汛期、高温等不利影响，100余台船舶及大型机械、1000余名建设人员全员在岗奋战。5月中旬，在3标段的首段钢栈桥将迎来合龙。
3: 现阶段，海域钢护筒陈放、钻孔平台搭设、钢栈桥铺装等关键工序有序推进，整体施工进度平稳可控。
0: 在朝阳，美孚赣年产160万吨数字化冷轧基地项目1期已顺利进入设备安装阶段，2期土地打桩作业同步推进。项目总投资25亿元，依托鞍钢、朝阳钢铁优质原料资源优势，聚焦高端镀锌板材研发与生产。
4: 我们这项目已经进入到酸铁线核心建设阶段，明年投产后呢，实现这个营业收入105亿，利税4亿左右。
0: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切实当好服务企业的店小二。我省各地以贴心服务为企业发展破局开路。
5: 日前，大连市举行税企面对面座谈会，双方问得实际，答得实在。企业普遍关心的是增值税风险防控、社保费政策、纳税信用修复等问题，税务人员逐一答疑、逐项辅导，帮助企业理清合规要求，扫除政策盲区，
6: 能直击企业问题的痛点，给出了一些针对性、专业化的一些合规建议。那我们后续针对一些我们的这个税务涉税的内控管理进行夯实，
7: 健全专属服务机制，落实一企一策定制化辅导，提前开展涉税风险提醒，优化复杂涉税事项协同办理。
5: 品出辽宁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聚焦生成式 AI 技术的新兴科技公司，因办公场所产权在办理营业执照时遇到了难题，兴城市司家屯街道第一时间与企业对接，上门服务，全程陪同企业办理相关手续，提前做好流程对接，确保材料审核、证件办理等环节高效衔接，实现一次性办结。丹东获批国家级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以来，打通海外仓、B2B 直接出口、零售直邮三大出口模式，开通中韩直邮进口转关新通道，叠加24小时智慧通关、无票免征等税收优惠，降低企业出海成本，压缩通关时间，
8: 全面享受到了跨境电商的扶持政策，尤其是9610模式为我们提供了更高效的通关途径，不仅流程简化了，还降低了15%到20%的通关成本。
5: 在丹东，一批本土企业正借助跨境电商实现从零到一的跨越。

0: 成太平洋神龙增压器有限公司在宗实区获批仅48天就完成海外仓首单，敲开欧洲市场大门。丹东智海机械产品直供韩国，迅雷科技自行车配件以零售模式触达全球消费者，瑞新社线、一泽服装等规上企业实现跨境电商外贸破零。
1: 今年一季度，大连市跨境电商出口额同比增长近90%。从水产品到装备制造，越来越多的辽宁品牌正通过跨境电商渠道走出国门。
0: 近日，在大连万众云仓跨境电商产业园1920箱、总重约7.3吨的獐子岛冷冻蒜蓉粉丝扇贝起运发往北美市场。这是大连市首批采用跨境电商 B2B 直接出口监管模式出口的水产品，手续更简便，通关效率更高，
2: 比传统的这个贸易方式快了2天啊，然后水产品这个新鲜度也完全能够得到保障。
0: 首单成功的背后是政策红利的加速释放。从今年春节后，辽宁省促进跨境电商加快发展行动方案启动实施，大连市快速推出7天24小时通关和高效退税等举措，拉动成交额爆发式增长。近一个多月，万众云仓跨境电商平台完成出口货值2400万元，创10年来新高。
3: 我们现在也在大力的去发展跨境电商加产业带的这么一个形式，海洋产品的这个就是我们重点建设的一个产业带，我们也助力他们去开拓更广阔的国际市场。
0: 目前，五八起伏、亚马逊、阿里巴巴等一批头部平台已落户大连。大连海关搭建企业加海关加电商平台三方联动机制，实现跨境电商货物优先查验，随到随查，即查即放。一季度，大连市跨境电商进出口额达67.8亿元，同比增长79.6%，其中出口66亿元，同比增长87.9%。
4: 积极拓展跨境电商加州湾列等国际物流通道，推动跨关机退货、退运税收优惠等政策全面落地，助力本地的食品、纺织服装、高端装备制造等更多的辽宁品牌通过跨境电商渠道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1: 行走在沈阳，会发现越来越多公共机构的屋顶戴上了蓝色光伏帽，这是源于正在推进的绿电点亮沈阳行动。曾经闲置的屋顶被激活，既可产出清洁电能，守护生态，又能带来稳定收益，赋能发展。
0: 位于沈阳市浑南区的创新天地屋顶，3700多块光伏板已经基本铺设完毕，本月将正式投入发电运行。项目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运营模式，建成后每年可产生绿电230万度，相当于700多户家庭的全年用电量，预计可减少碳排放量1840吨，环保效益相当于种下一片近200亩的城市森林。
5: 光伏板所发出的绿电呢，可以供给我们大厦日常的生产和办公使用。在早上或者晚上的时候呢，由于这个办公用电量不是很多，多余的电量我们反输给了公共电网。
0: 作为首批试点，沈阳市市民服务中心从去年便开始尝试开启公共建筑绿电利用模式。
6: 我身后的这座新能源充电站呢，它所发出的每一度电都来自市民服务中心屋顶和车棚上所铺设的光伏板，真正的实现了阳光发电、绿色充电。
7: 这一年的统计数据来看呢，整个电站呢是优先被我们整个的公共机构进行消纳，消纳率在95%，剩下5%呢进入到我们的储能设备进行储存，都可以在15分钟内把车充满。
0: 截至目前，绿电点亮沈阳已投入运营7个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总装机容量1.9兆瓦，在建和近期拟开工的11个项目，装机容量超过10兆瓦。随着这些项目的陆续落地投用，沈阳市计划把绿电点亮沈阳推广至沈阳都市圈和全省各地，让更多公共建筑屋顶变身绿电车间。
1: 如何打通农村物流的最后一公里？咱们今天就去铁岭市铁岭县腰堡镇陈千户村看一看。在那里，科技企业与强村公司联合，用科技赋能为乡村物流提质升级开辟新路径。
0: 陈千户村距镇政府16里地，村民要到镇里的服务站取快递十分不便。就在不久前，陈千户村与了丁志祥铁岭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启动了无人车智能配送。
8: 我们提前一周呢，用无人

0: 车对陈前户村的一个道路和每户的一个信息做一个采集，以便于我们后期呢，车辆可以在行驶的过程中可以避让一些障碍啊，多条路选择啊。
1: 眼下，两辆无人快递车每天从铁岭新区物流城分拣中心出发，经腰浦镇中转，一路自动避障，精准投递，最终直达村综合服务站或直接送到村民家门口。
2: 这回快递进村了，随时买，随时取啊，方便群众了。
1: 物流畅通也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动力。村里同步打造百亩庭院经济示范区，发展订单农业种植，借助快递通道，让特色农产品顺畅出村。
3: 榛子嘞，或者是山野菜，或者俺们平台现在就是搞百亩示范区这个辣椒，通过这个平台也能走出去。
4: 由这个无人车企业和村集体的企业合作这种模式，强化咱们这个农村物流站的这种模式呢，在全省还属于。一个是有效的尝试，下一步啊，尽快的吧，把这种模式啊，在咱们全市范围内复制。
5: 近年来，宠物产业在鞍山得到了高速发展，从业人员3万多人。当产业进入发展快车道，如何规范其高质量发展备受关注。日前，鞍山市宠物行业协会应运而生，引导行业健康发展，主推鞍山市建设中国萌宠之都。
1: 鞍山市宠物协会成立后，将成为政企沟通的连心桥，行业自律的压舱石，引领宠物产业向规范化、规模化、品牌化迈进。
6: 协会的作用呢，就是督导、引领，让这个行业越来越好，让它标准化，让它这个包括促进一些立法，包括让我们整个行业的这个声望，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诚信体系的建设、品牌化的建设。
1: 历经40余年发展，鞍山已拥有宠物产业市场主体3551家，产业规模突破100亿，稳居全国宠物繁育基地前列，成为东北亚宠物交易的重要集散地。宠物产业正在成为拉动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创业、塑造城市新名片的重要引擎。近年来，鞍山市将宠物经济纳入城市转型重点产业，出台全国首个市级宠物产业“15五”规划，明确打造中国萌宠之都的目标。锚定2030年产业规模300亿元的目标，鞍山构建一带一基地三园区产业格局，通过与中国农业大学等高校共建宠物科技小院，聚焦品种改良、疫病防控等关键环节，推动技术成果转化，实现从卖活体到卖服务、卖品牌的跨越。
7: 我们将与协会紧密联动，携手推行监管加自律创新模式，全力为宠物活体运输、进出口贸易开通绿色通道。
5: 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城市吉祥物征集活动近日启动，最终入选作品将作为论坛核心视觉符号，应用到宣传推广、文创开发、场景布置等各类场景。本溪高新区管委会与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近日签署项目合作协议，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计划总投资2亿元，在本溪高新区布局建设中药制剂生产研发中心、智能煎药中心两大板块。铁岭市西丰县诚信水库近日迎来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苍鹭。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同欣赏这些湿地精灵。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更多新闻资讯欢迎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

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

0: 动未来。
1: 爷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校校准。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
4: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没错，快，复习去。
5: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想教大家做一道又好吃又健康的家常菜——白菜烧豆腐。做这道菜呀，主要的食材呢有豆腐、白菜，还有小虾皮儿。那么调料呢，有生抽、蚝油、盐、鸡精，还有一些水淀粉。所有的食材都在桌面上了，现在我就开始做了。首先呢，我把豆腐切成小块。豆腐装盘备用。白菜切段。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倒入适量的油，这样呢炸东西不容易粘锅。豆腐依次放入锅中煎至两面金黄。

小火。当这个豆腐煎到两面金黄的时候，就可以关火把豆腐盛出来了。锅中呢留一些底油，然后呢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随后倒入白菜。

皮翻炒一下，然后呢要放少许的盐、鸡精、生抽、蚝油，再加入少量的水，这个时候可以盖上锅盖焖个两三分钟，时间差不多了，随后淋上一点水淀粉勾个芡。好，关火，出锅，装盘。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白菜烧豆腐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庄老师啊，我看你这脸色怎么有点疲惫呀？昨天晚上没睡好啊？
1: 睡呢，确实睡得不太踏实。
0: 不踏实。
1: 主要是昨天呢，我们的观众朋友啊，对于这个团购进口宁夏油的这个事儿呢，有一点就是你们东北话叫闹心。就这个活动开始以后，就没一会儿，经销商那边他就说时间到了，然后这个活动咔哧截止了。昨天我回家以后呢，工作人员连着给我打电话呀，就告诉我很多没有抢到宁夏油的观众朋友，有的急得不得了，有的急得哭了，因为

0: 过了第一天，他们第一天都知道，两个小时之后到第二天，这个林下友就涨300块钱。
1: 是，其实吧，啊，就是说心里话，也不能怪咱们没有抢到的观众朋友这情绪啊，他激动。因为昨天呢是第一天团购，市场价呢咱也都知道，499块钱一盒的进口林下油，嗯，团购价呢是直降400块钱。
0: 对呀，
1: 只花一个零头，就是99块钱我们就能得到一组呢，还是6盒，还包邮。嗯，你这个可是实实在在的新西兰原装进口的林下油啊。
0: 对，
1: 这个市场价它将近是500块钱，那么参加团购呢不到100块钱咱们就能到手。这知道的，你说谁不抢啊？
0: 是啊，
1: 做梦咱说了都梦不到这么好的事儿。
2: 是啊，是啊，我记得之前咱们给大家团购的进口产品吧，那最低的团购价那也是198块钱的。嗯，而这次进口的这个林下油啊，直接就砍到了99块钱一盒，这力度真是前所未有，史无前例了。
0: 对，
2: 所以说王老师啊，这次真的要感谢您呢，您的努力让很多普通的百姓圆了一个吃进口高端营养品的梦想。哎呀。
0: 刚子不用谢我，就是我自己买东西，我上菜市场我买个白菜，我也跟人家讨价还价呀，对不对？嗯，那进口的东西卖得贵，这事儿呢是不假，但进口的产品的品质它确实是好。就说咱们现在团购的这款进口的宁夏油，它是由新西兰知名企业生产的，新西兰的企业他们对原料的筛选是极其严苛的，会检测农药的残留、重金属等等，确保这个产品从源头上过来它就是安全的。所以我们团购的这款进口磷虾油呢，所用的磷虾，我跟大家讲，全部来自绿色无污染的南极海域。
1: 对对对，而且您还说过哈，就是这款呢它是含量100%的纯磷虾油。
0: 对，
1: 就是没有任何的添加，而且它的磷脂含量呢高达56%，就是远远超过了行业公认的50%的这个高端门槛。
0: 对，
1: 就这个磷脂啊，它的含量越高，就代表它的吸收的效率哈，就越高，对我们心脑血管的作用呢自然也就更好。那这么高端的进口磷虾油，市场价499块钱一盒，其实就这个价格哈，那也是物有所值的。
0: 对，
1: 而昨天呢咱们参加团购的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只需要花99块钱的价格咱们就能拿到手了。嗯，这一盒呢是省了400块，一组6盒就省了2400块，所以说抢到的人真的是太幸福了。
2: 哎呀，昨天抢到的朋友当然幸福了，但是没抢到的朋友就有点惨了。金文章说了，只有第一天的团购价是99一盒，而且呢只给2个小时的时间，第二天也就是今天就要恢复399一盒了。这观众朋友你说这能答应吗？嗯，王老师，我听说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还是非常多啊，但是所有人都说只要99块钱一盒的价格。嗯，大家这情绪都比较激动，
0: 是
2: 都希望您帮忙再想想办法。这个399这价格实在是太高了，要不然您再联系联系经销商，
1: 是
2: 再砍砍价。
1: 是，我觉得刚才说的特别对哈。嗯，你看咱们历来的团购呢那都是统一价，
0: 对，
1: 哪有第一天第二天的这个价格它不一样的呀。这个事儿吧，对我们后边的这个观众朋友来说呢确实是有点太不公平了。昨天说是冯总是吧？
0: 是冯总。
1: 再跟冯总商量商量呗。
0: 嗯，商量商量。嗯，你说的也对啊。
1: 是不，
0: 就我不能让今天的观众朋友吃了一个这么大的亏。
1: 这亏可太大了，
0: 抢到的99，今天抢399，是不是？
1: 对，
0: 确实要跟他商量商量。那个小秋啊，啊，帮我联系下昨天那位冯总，我再跟他聊聊。
3: 好的，老师，这就联系。
0: 冯总您好，我是阮云平啊。
4: 啊，您好，阮老师，您找有什么事儿吗？
0: 冯总啊，昨天这个你们经销商给我的进口宁夏油的这个团购的情况，我相信您都知道了吧？
4: 哦，知道知道。助理告诉我了，说昨天林下油团购活动非常棒，大家都在疯抢。
5: 你们栏目的号召力确实不一般啊。嗯，昨天是第一天开门红，希望今天也能继续大卖。
0: 哎呀，冯总啊，看来呀，您对这个事儿啊没有全面的了解，您的希望呢今天恐怕要落空啊。
5: 啊，袁老师，哎，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0: 冯总，我跟您说啊，今天呢是

0: 团购的第二天，打进电话来的观众朋友依旧跟昨天一样非常非常的多，那么大家的需求呢是比昨天还要强烈，但所有的观众朋友不接受第二天的价格是399块钱这个事儿，大家都强烈要求今天的价格还要保持跟昨天一样99块钱一盒。那么现在观众朋友的情绪特别激动，工作人员怎么安抚都没用。冯总，我现在找您呢，我就是想跟您商量一下，您看能不能今天继续以99一盒的价格，来开展今天的团购啊？
1: 啊，还要99一盒啊？
0: 啊，
1: 不行不行，袁老师，昨天我们已经说好了，团购第一天是99一盒，明天仅限2个小时，第二天就按8折的价格来，399一盒，这商量好的事儿不能说变就变吧？
0: 昨天呢确实咱们是这么说的啊，但是我呢也是迫于当时的那个形势我才答应的。一来呢，你说你们好不容易答应我以99的这个价格开始开团团购，二来呢，当时节目当中观众朋友盼这个团购已经是盼了很多天，已经急得不得了不得了了，我就为了让这个团购呢马上就开始，所以我就答应了您的条件。冯总啊，不瞒您说，就是现在大量的观众都是在连续几年的在看我们这档节目，常年的在关注我们这个栏目，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栏目历来的团购活动甭管是开展几天，这个价格从来都没有变过，就是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价格完全一样，没有什么第二天涨价，这个呢就是对观众呢不太公平，所以我们的观众呢也从来没有被这样对待过，因此呢这个事儿呢，冯总啊，我也没办法，我必须找您商量商量聊一聊，您看咱们还是以昨天的99一盒的价格行不行啊？
1: 哎呀，袁老师，99一盒真不行，我们这可是新西兰纯原装进口的廉价油，是精品中的精品，您知道生产这款廉价的油成本有多高吗？就拿原料来说，它用的全是绿色无污染的南极磷虾，而且新西兰厂家在捕捞磷虾时用的是最尖端的生态捕捞技术，这项技术可以实现磷虾上岸1小时内完成加工，活性成分留存率是非常高的，而且这项技术用到的专用捕捞船造价高达上亿美元，这还不算每天的维护费呢。
0: 您说的这些我都知道，这款磷虾油的原材料确实是超级优秀，这也是我把它积极的推荐给我们观众朋友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不只是原料好，袁老师
0: 啊，
1: 这款磷虾油还是采用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来提取的，这也属于顶尖的技术，能提取出纯度极高的磷虾油，但这项技术的一些核心设备的造价也是相当高的，这就是新西兰大公司有实力能承担得起这么高的成本，国内一些中小企业根本就做不到，所以袁老师，这款磷虾油市场价格卖499一盒真的不高，您一下就砍掉400，非要99一盒，你就是故意为难我，99连个包装费都不够。袁老师，昨天我让观众抢了2个小时99一盒，我这边已经是很大的损失了，今天我可不能再给你99一盒了。
0: 哎呀，冯总，您想想啊，您昨天答应跟我们开展这个团购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想通过这么一个团购，通过我们这个平台，进一步的扩大你们这款进口磷虾油的这个销量吗？那么昨天团购的火爆程度，您已经知道了，也看到了，观众朋友对你们这款产品真的真的是相当相当的认可。如果说不认可，99块钱一盒，他们也不会买。那么等观众朋友用过你们这款产品以后，觉得这款产品它确实好，那么他们更是会再次的购买，而且还会向自己的亲朋好友啊进行推荐，到这个时候你们这款磷虾油的销量还会再翻上几番。但如果说您执意以399的价格开展今天的这个团购，我在想啊，恐怕观众朋友都不会买，不但不买，而且还会对你们产生一些抱怨啊！昨天99，今天看我们抢的多了。

0: 你就399了，那这个事儿是不是你们就得不偿失了呢？
1: 就是，
0: 是吧？那么昨天损失的是不是也都白损失了呀？您倒不如乘胜追击，继续99一盒，让我进行团购，这个对未来一定是有好处的。冯总啊，冯总，我跟您说，您再好好的想想，
1: 好好想想。
2: 哎呀，袁老师
0: 啊，
2: 你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但99一盒确实太低了，我真的没法答应啊。
3: 刘老师
0: 啊，
3: 有观众反映说呀，昨天的团购说是2个小时，其实根本就没到，刚一个多小时，说就截止了。刚才咱们的工作人员也核实了，说确实是没到2个小时，只有1.5个小时。
1: 啊？
0: 没到2小时啊？那冯总啊，您那边是怎么回事啊？这事儿您得给我一个解释吧。
2: 啊，没到2小时
0: 啊？
2: 我不知道这事儿啊，袁老师，您等一下
0: 啊，
2: 我问问助理。小孙，
4: 哎，
2: 你过来一下。小孙，我问你，昨天我们跟袁老师的团购活动到底怎么进行的？进行了多长时间？
4: 昨天的团购呀，本来计划是2个小时，但进行1.5小时的时候，苗总监过来叫我们停止了，因为赔钱太多了，不能再继续了，所以1.5小时就停了。
2: 这样啊，这苗总监怎么也不跟我打声招呼啊？
0: 冯总啊，现在这个事儿搞清楚了吧？怪不得我们的观众朋友说昨天团购的时间特别的短。您说你们是大公司，也不能不讲信誉吧，对不对？现在咱们正在节目当中哦，所有的观众朋友都看着我，也听着您的说话哦。所以您看现在这事儿怎么办呢？
2: 行，袁老师
0: 啊，
2: 这事儿呢是我们的疏忽。那这样吧，今天还是以99一盒的价格继续团购吧。
0: 嗯，
2: 时间是半小时，把昨天的时间补上，您看怎么样？
0: 半小时时间也太短了吧。冯总啊，您要是真有诚意的话，您给凑个整数，给我们1个小时怎么样？我说你也不差这半小时吧。啊
2: 啊，那也行吧。那就1个小时吧。
0: 好了，冯总，那就太好了，谢谢冯总您了啊。那冯总，接下来您要开会还是该忙，您忙着吧，我这边就继续让我们的观众朋友开始团购了，行吗？
2: OK， 袁老师，那再见吧。
0: 哎，好，再见。
5: 哎呀，太好了，今天进口的林香油团购还是99块钱一盒，观众朋友又能低价参加团购喽。
6: 是这个得亏是咱们观众朋友及时发现了这个漏洞。
0: 嗯，
6: 要不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呀。
5: 是，
6: 然后呢发现漏洞了，袁老师呢又乘胜追击了，就为大家呢争取到了今天这价格哈。
5: 嗯，
0: 但是立冬啊，这个团购的时间刚才冯总说了，仅仅只给咱们1个小时。
6: 对，
0: 所以呢观众朋友，如果你们有需求的话，就要抓紧报名这才行。刚子，赶紧通知大家呀。
5: 嗯，好的。那提醒大家啊，现在是进口林香油团购的第2天，市场价499元一盒，新西兰纯原装进口的林香油，团购价仅1个零头，99元。现在我宣布倒计时开始。哎呦，这是进口产品史无前例的低价啊，一组6盒包邮到家啊，大家能享受这个价格的时间只有1个小时，时间非常紧，有需要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手慢无。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袁老师您好。
0: 你好。
7: 这进口林香油是不是又能订了？
0: 啊，对，刚刚又能开始订了，不过这个时间呢只有1个小时，现在1个小时不到了。
1: 对。
7: 哎呀，那我这就是赶上了呗。
0: 对呀，您赶上了呀。
7: 哎呀，那可太好了。袁老师，
0: 哎，
7: 其实我一直盼着你呢能给我们团购这进口的林香油。
0: 嗯，
7: 昨天哈，终于团购开始了。
0: 是啊，
7: 市场价499一盒的团购才99一盒，一下减了400块钱。
0: 嗯，
7: 哎呀妈呀，这给我激动的哈。
0: 嗯，
7: 马上打电话就开始抢。但是电话，哎呀，老占线，好不容易打通了，工作人员告诉我是第一天的团购已经截止了。
0: 是，
7: 哎妈，我一听这话，心里就往下沉了，怎么这么快就截止了呢？ 我感觉还没到两小时呢，结果今天再看节目果然厂家没遵守规定，幸亏袁老师您又帮我们争取来了一小时，这款您加油哈，我真的是太想要了，这可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这方面

0: 的标准呢都很严格，营养高，吃着还放心。这要是在平时啊，15-20块钱一盒的营养品，我想都不敢想。现在好了，托袁老师的福啊，我也能吃下进口的高端营养品了。袁老师，我想订3组，您能帮我记上吗？
1: 没问题，3组我给您登记好了。
0: 哎，谢谢袁老师，那再见。
1: 好，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499元一盒的新西兰原装进口磷虾油，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99块钱一盒，一组6盒包邮到家。有需要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好，我要4组进口磷虾油，麻烦你帮我订上吧。
1: 4组啊，可以，哎，可以，可以。
3: 谢谢袁老师，上次我给妈妈买了磷虾油的时候啊，店主说进口的更好，用的原料更干净，全是南极最鲜活的磷虾提取的，纯度非常高。但我一看呐，进口的要500多块钱一瓶呢，实在太贵了，我就没有舍得买，也挺遗憾的。这次袁老师你帮我们团购的也是进口磷虾油，市场价499块钱一盒，团购需要才99块钱一盒，这么低的价格就能买进口产品，这简直跟做美梦一样了。袁老师，我的4组你帮我记好啊。
1: 放心放心，已经帮你记好了，给你的包邮到家。
3: 谢谢了袁老师，谢谢啊。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进口磷虾油啊，低价团购的时间所剩不多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时间不等人呢，大家下手一定要快，千万别犹豫。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好。
1: 你好，
4: 我要8组进口磷虾油，快帮我报个名吧。
1: 八组6848盒、你真订了不少啊。我跟您说啊，这位先生，磷虾油也是有保质期的，您确定你吃得完8组吗？
4: 确定确定。阮老师是这样，之前我爸看见邻居大伯吃他儿子给买的进口磷虾油，回来就跟我念叨过，我听得出来他也挺羡慕，然后但我一打听呢，这进口磷虾油太贵了，450一盒，然后邻居的儿子是大公司的高管，我吧就是一个普通打工的，工资跟人家那比不了，我其实也挺想让父母吃上进口磷虾油的，所以阮老师您这次团购我必须参加，必须多订，市场价499一盒的进口磷虾油，团购直接抹了大头，才99一盒，这么好的机会我上哪儿找去啊？我都算过了，这一盒省了400块钱，一组就省了2400，那我订8组一共就省了19200，小20000块钱呢。
1: 是，
4: 这8组也够我父母吃一段时间了，我也没什么经济压力。谢谢王老师，你帮我实现了愿望，我就不多说了，8组你给我报名吧。
1: 行，哎呀，你是个孝子，8组全都给你报好了，包邮到你家，叫你爸妈等着收货就行了啊。
4: 好嘞，谢谢王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呀，阮老师，哎，进口磷虾油的团购现在还能参加上吗？
1: 现在还有点时间啊，能参加。
5: 哎呀，太好了，我要订5组啊。
1: 啊，
5: 我和我爸妈、公公婆婆一人一组。
1: 啊，
5: 阮老师，您的节目我一直在看，您每次的团购都是物美价廉呐。不过您以前帮我们团购进口产品的时候，价格最低也是3位数，这因为进口的东西价格本来就高嘛，砍下来呀特别不容易。但这是新西兰进口磷虾油，您一下砍掉了400块钱，只要99块钱一盒，真是太让人惊喜了。花2位数的价钱呢，就能买到高档的进口磷虾油，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哎呀，真的是史无前例呀。而且这个进口磷虾油的品质也是真高啊，这花99块钱就能吃到这么高端的产品，我太高兴了。我订5组，阮老师您赶快帮我记上吧。
1: 行，真行，5组这边工作人员已经给您记好了，在家等着收货就行。
5: 好好好，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现在进口磷虾油低价团购的时间不多了，那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争分夺秒的抓紧时间去报名，错过了这个时间段就不可能再有99一盒的价格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阮老师，我想订6组进口磷虾油，麻烦您帮我登记一下吧。
1: 6组啊，可以啊。
6: 哎，对。哎呀，那太好了，谢谢啊，阮老师。这进口磷虾油啊，昨天我就没抢上，我二姨抢上了，都收到货了。我特意去我二姨家看了，这磷虾油真不错。

0: 错呀，一看就非常高档，那瓶子上全是英文，就一面有中文，上面写着什么新西兰进口。哎呀，这说实话哈，英文我虽然看不太懂，但是那几个认证标志啊，那我是看明白了，对吧？你分别是FDA、SGS 还有 GMP， 那这些都是代表产品质量高的标志，对不对？
1: 哎，可以这么说，不仅是代表质量高，也代表着安全。新西兰它这个国家呢，会把很多的营养品按照药品的标准进行管理，它这个生产呢必须要通过 GMP 等等国际认证，它这个全程都是可以追溯的。这个 FDA SGS 也是全球领先的一种测试检验以及认证机构，那么重金属检出率呢都是零，安全的门槛呢是很高的，所以有这些标志的产品，一般来说消费者就会买的放心，用的放心了。
0: 哎，那可不，那天我还吃了一粒磷虾油呢，当时我就把它放嘴里一咬，哎，那里面的液体就一下爆在嘴里头了，那口感呢特别润滑，而且味道真的特别好，一点异味都没有啊。哎，真的，这是比我之前吃那些好多了，而且就这么好的进口磷虾油啊，那团购价才99块钱一盒，实在是太划算了。任老师，您可千万要帮我记好啊！
1: 你放心，这位先生已经帮你记好了，您在家呢等着收货就行。
0: 哎，那太好了，那谢谢任老师了，那再见吧。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499元一盒的高端进口磷虾油，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6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阮老师好。
1: 你好，你好。
3: 哎呀，我是您的老粉丝了。哎，阮老师，我想问问，这进口的真比国产的好吗？
1: 问这个问题啊，大概率上我跟您说啊，确实是这样的。首先呢，国外的一些国家呢，对磷虾油这类的产品的监管比咱们国内呢更加严格。比如说这个新西兰，那都是按照生产药品的标准来生产这个磷虾油的，而且呢，生产磷虾油还要需要通过多重的一个国际认证，那么这样这个生产出来的磷虾油在安全性上会有极高的保证。再一个，无论是这个磷虾的捕捞、磷虾的加工，还有磷虾油的提取，还是磷虾油的包装，国外的技术要比咱们国内成熟很多，先进的技术也能保证磷虾油的纯度，那咱们吃的呢感觉就会更好，明白了吗？
3: 也明白了，嗯，还真是进口的更好。
1: 啊，没错。那这位女士，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啊。
3: 哎，等等，李建元老师
1: 啊，
3: 嗯，我看现在正好有进口磷虾油的团购，市场价是499一盒，你团购才99一盒，
1: 对，
3: 这也太合适了。阮老师，您能帮我报上三组行吗？
1: 报三组没问题，我给您报好了。
3: 哎，那谢谢阮老师。哎，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现在进口磷虾油低价团购的时间不多了，有需要的朋友千万要抓住机会，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啊，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4: 我跟您说呀哈，您之前的这些讲那个进口磷虾油吧，我之前见过，在医院住院的时候吧，我认识了一个病友，他家人吧就给买的这个进口的磷虾油，他说啊吃啊这确实挺好的，他这一说吧，我也有点动心了。但是这个进口磷虾油就卖的啊太贵了，所以我当时就没买。所以袁老师，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吃点啊？
1: 这位先生啊，我觉得只要您的经济条件是许可的，进口的磷虾油您应该是可以吃一吃的啊，因为这个磷虾油里边含有非常非常丰富的欧米伽3不饱和脂肪酸，它对咱们的脑血管的健康是很有帮助的，而且呢，进口的产品它的营养物质的含量会更高一些，您吃了肯定对健康是很有好处的。
4: 明白了。您说啊，那个太有道理了，谢谢您啊。
1: 不客气了，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啊，再见。
4: 哎，等一下，袁老师。
1: 什么事儿啊？
4: 我看您正在团购这个新西兰这个进口磷虾油啊。
1: 对。
4: 市场价那就499一盒，咱们团购啊才99一盒。
1: 对。